0: 开始呢，我们北海公园的传统的晚间文化活动应静心也拉开了帷幕。在每周六日的晚上各举办一场。随着暑期孩子们放假，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场次。
1: 北京台报道。
2: 这两天，清华大学陆续举行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典礼。27号，在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路明的毕业寄语当中有一个词高频出现。
3: 就像一位同学所说，人只能借上一面放大镜，它能放大你有的能力，也能放大你的懒惰。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简洁高效，实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弱化，丧失探索动力。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在人机协同中充分延伸自身能力的边界，成就无限可能。
4: 在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清华大学校长以引领智能时代，开创美好未来为题，向全体毕业生抛出时代之问。他指出，同学们的成长岁月恰逢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在智能时代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怎样的角色，已成为绕不开的必答题。
3: 当越来越多的常规的科研任务可以被人工智能高效完成，我们对颠覆性创新的苛求愈发强烈，激发原始创新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等品质就越发难能可贵。同学们，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打开了一片待开垦的新疆域，希望你们牢牢把握认知主权，善提新问题，勇闯无人区，用创新创造开辟智能时代的新天地。
4: 据悉，在本届毕业生中，赴国防科工、能源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西部、东北等地重要地域就业的人数均超过去年同期，前往国防军工领域的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
5: 毕业后将进入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然后进行工作。国家培养我们花付出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也应该为国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我未来的工作打算是前往新疆西部计划，然后进行服务和志愿工作，也是去过新疆，也去过喀什，然后也去过边防的口岸，跟边防的官兵们进行过交流，然后当时就许下了为国戍边这样一个服务西部的这样一个梦想。
4: 北京台报道。
2: 27号，2026方庄美食季再次回归。一直到7月12号每天晚上，方庄活力街区一期及方庄购物中心沿线变身美食加潮玩的欢聚场，点燃南城夏夜。
4: 清甜解暑的椰子水，绵密冰爽的老味刨冰，再配上夏日标配的小龙虾、特色烤串，如今的方庄环岛一头连着老字号烟火经典，一头衔接新潮夜宵风尚。时隔一年，第二届方庄美食季如约而至，
7: 还得有好多好多那老字号，正好集中在这一条街上了，我们逛着也挺方便的。我觉得今年来的那个摊位更多了，然后种品类也更多了。
4: 开幕式当天，入口处的一座巨型透明冰雕装置格外吸睛，冰体之中封存着菠萝、蜜桃等应季鲜果与各式糖果零食，打造趣味十足的冰藏宝藏，成为亲子家庭打卡体验的热门点位。
8: 很凉爽，然后小孩子也很感兴趣，很有创意。
4: 贯穿活动全程的方庄食趣九宫格打卡挑战，成为本届美食季的人气玩法。
9: 觉得能怎样？
10: 当然能去那边大转盘，有3个抽奖机会，抽到的券能对吃的。
4: 本届方庄美食季汇聚了103家商铺，带来200余种特色美食。稻香村林浩店的糕点三元梅园的奶酪酸梅汤，以及来自贵州的美食香酥鸭腿，还有棉花糖机器人、全自动冰激凌机等等。去年美食季，同仁堂芝麻工坊起初仅准备了100张煎饼当做9天的销售目标，没想到短短3个晚上便销售一空。今年商户们早早备货，抢抓消费热潮。
11: 今天准备了60个煎饼，马上要卖光。
4: 这家经营了近30年的老店，招牌产品是无韭菜却自带酒香的特色饺子。随着区域餐饮业态不断丰富，客源逐渐被分流。去年的美食季，9天20万人次的客流，唤醒了老街坊的记忆， 店内菜品销量稳步提升。
1: 等包饺子的时候呢，捏饺子皮的时候，它加根韭菜在里面，用膳时再将这根韭菜取出。
4: 去年的首届方庄美食季期间，九天累计吸引消费者20万人次，摊位销售额达73万元，带动参与商户总销售额突破700万元。本届美食季时长由9天延长至16天，购物中心增设室内非遗主题展陈，引导市集客流进店消费，实现市集与商场双向引流。
9: 我们要打造的是非遗主题的博物馆式购物中心，这次活动呢也是由这个非遗的主题来配合美食节的一些活动。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些这些竹编啊，然后这个汝窑瓷器啊，还有一些这个中药香包啊、香囊，可以互动，可以教学参与，还有一些购买。
12: 我们这次呢也不是仅仅做一场活动，而是要打造方庄城市嘉年华，通过持续打造这个品牌 IP， 探索一种以美食促消费、以文化聚人心的这么一种基层治理的新模式。
4: 夜经济特指当日18点至次日6点的夜间经营活动。如今的夜经济早已不是消费补充，而是促进城市消费的重要赛道。
13: 像大都市的消费行为，60%甚至以上都是属于夜间消费的这样一个行为。你像我们一些大型的商场，包括超市，18点到22点这4个小时，一般它的这个销售额要占到它整体销售额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发展夜经济啊，就是刺激需求，是吧？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为了这个提升一个城市的活力，是吧？来发展经济。
4: 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西城区的变形计。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近年来西城区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在殃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破解政策难题，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还用绣花功夫开展平房街区的创新设计，让平房街巷也焕发出满满的新活力。
14: 以前呢，一洗东西水一多往下流，水不畅，最后严重的时候就流不动了啊，没办法，那就叫物业呢，去拿疏通剂疏通一下。
15: 77岁的居民李志强家住玉桃园2区北苑华能小区，作为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老人如今最欣慰的事儿就是家中60多年的下水管道全部换上了新的。以前下水管动不动就堵的老毛病，这下彻底解决了。老人所居住的华能小区产权单位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由于前些年央企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政策空白，改造资金没有办法落实，导致项目难以推进。面对这样的难题，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最终摸索了创新的双纳入解决方法，
16: 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也同时呢纳入华能集团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资金呢由他们出，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小区后期的招投标以及日常监管难题。
15: 资金问题解决了，后期的工程推进起来就快多了。随着上下水管道、主体外立面、道路微循环陆续完成改造更新，华能小区也成为全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殃产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14: 资金到了以后马上就改了，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都换成新的，下水痛快了，那个心里也痛快了。
15: 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姚江胡同，37岁的杨千池近日刚刚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共享空间。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大人小孩都可以零基础学习钢琴，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畅谈音乐、交流心得的创意空间。
17: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的这个氛围，因为以前我在琉璃厂长大的嘛，所以我上学什么老是能路过这儿。然后我一进来一个院，觉得哎，四合院也能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特别的新鲜，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块入住。
15: 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姚江胡同，因清代浙江的余姚会馆而远近闻名。2022年启动集中改造以来，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旧胡同的空间肌理，同时陆续引进花店、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等新兴潮流业态。空间更新了，环境变美了，老建筑、原住民、新业态彼此相融，形成了和谐宜居、活力满满的共生街区。
18: 所有的原材料、原工艺，包括它原风貌，其实我们都是保留的。改善的是基础设施，提升的是整体风貌。
19: 改造以后呢，整个环境变了，也宽敞了， 整齐了，

0: 所以现在感觉挺舒服的。
1: 截至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十五五期间还将继续推动改造项目445个。与此同时，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平房院落的精细化改造，近五年来已开展申请式退换租项目21个，累计腾退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文化空间、人才公寓、新消费场景为主的老城街区新面貌。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荧光棒，那可是演唱会上的气氛担当。记者调查发现啊，同为演唱会上的荧光棒，不同演出的执行规则却是大相径庭。
3: 舞台控制的，随着音乐不同啊，歌不同变色，现场的气氛非常好。而且荧光棒是周杰伦给粉丝做的礼物，是可以带走的。
4: 周杰伦专属的粉色，五月天标志性的蓝色，王源的主题绿色，演唱会上中控荧光棒同步律动，构筑起氛围感拉满的星海，这是演唱会不可或缺的视觉亮点。但不少观众却为荧光棒的归属问题心生困扰。
5: 我最近看那场演唱会，看完了之后呢，我就把荧光棒带回家了，因为我看很多歌迷看完了以后也都带回家了。想到到家以后发现这个荧光棒是中控的，它就不能亮也不能使用了。可是之前看别的歌手的演唱会，就比如说像这个荧光棒就是我自己买的，然后呢它到家的就是可以亮的也可以使用的。也看着其他的演唱会有歌手都是提供免费的荧光棒，但是看完了以后也是可以拿走的。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有明显的标识说这个荧光棒是不能拿走的。
4: 记者了解到，王女士观看的这场演出，主办方其实做了回收荧光棒的提示，但她并没有留意。不同场次主办方的提示方式风格迥异，有的温馨倡导，有的则幽默提醒。
6: 绿色环保从我做起，请将荧光棒放置在座位里，做回收的环保层面，请勿丢弃，谢谢合作。
7: 本次的荧光棒是租来的，用完请不要带走，折断抚摸，实在想要的自己去买。
4: 不少观众心存疑惑，票价已经包含各类成本，一根荧光棒为什么不能自行带走？主办方给出的说法是，中控荧光棒属于舞台灯光配套设备，并非附赠礼品，内部的芯片设有加密程序，离场断开中控信号后便会自动失效。矛盾点在于，绝大多数演唱会不会在购票页面标注荧光棒的归属规则，入场的提示又容易被观众忽略，大家购票时完全没有心理预期，直到散场被工作人员劝阻，或者是带回家得到一根无法点亮的道具才倍感不解。而市面上演唱会荧光棒的使用模式五花八门，单独售卖、循环复用、观演附赠三类规则并行，这也让观众更加混淆，荧光棒究竟归谁所有？记者咨询了专业的律师解读法律边界。
8: 主要就是看主办方他在售票的时候或者是在现场他是怎么样跟观众约定的。如果很明确的荧光棒就是属于循环使用的并不包含在票价里那这种情况呢，观众是没有所有权的，他是不能带走的。就像举例来讲，就是说我们住酒店，浴巾啊、毛巾啊这些，那你虽然是给你使用，但是你肯定不能带走嘛。荧光棒也是一个道理，观众买票那个票所对应的主办方的服务是演唱服务，也有的这个演唱会那主办方是明确的说这个荧光棒就是附赠的那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是属于观众的，观众就可以带走。
4: 还有的观众反映，即便私自带走，主办方也很少上前阻拦，是否代表这种行为无伤大雅？律师做出了补充解释。
8: 如果说主办方已经很明确的提示了那这种情况下来讲，荧光棒的所有权是主办方的，观众当然不能带走。如果观众带走了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当然它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以的但是只不过呢，现在因为荧光棒它价值很小有的时候呢，观众带走了，主办方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时间或者是成本去追究这个观众的责任，但是并不追究不意味着观众这个做的是对的。
4: 北京台报道。
2: 小小一根荧光棒如此这般倒成了很好的普法道具了，那歌迷观众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4: 走访调查中，记者发现想要带走荧光棒留作纪念的观众不在少数，但更多观众更认可循环复用、绿色环保的理念。
9: 蔡依林和陆先生的演唱会，他们那个现场的荧光棒都是循环利用的，这您知道吗？
10: 那这个不知道，
9: 不知道。蔡依林的荧光棒您带走了吗？
10: 那对啊，
9: 带走了。
10: 对，然后就扔掉了。可能当然，每次买票的时候能赠送就更好啊，因为有时候难免这边不好停车，不会开车来，不会随身带着嘛，不会再带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每次给观众。

0: 用芯片也更好。
1: 我觉得应该带走，我们当做一个纪念品。那要如果说是人家有明确的规定是循环使用的，那么就应该留在座位上嘛。嗯，
2: 您个人心里倾向于带走？
1: 对对对，我主要是我们就留作一个纪念嘛，就是这个意思。
3: 循环利用吧，可持续环保吧。看情况吧，有些人如果是真粉的话可以带走，但是像我们的话，我觉得还是可持续环保更重要一些。
4: 我不喜欢带走，哎，包括像李健演唱会做得很好，但是我也没带走。
2: 嗯，那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留一个演唱会的纪念，您觉得这种行为怎么样？
4: 嗯，没有多大意义吧。
2: 嗯，
4: 从环保意义上来讲，没有多大意思。
5: 循环利用比较好。
2: 为什么呢？
5: 就是如果要留纪念的话，也不至于留一个这种东西做纪念，然后现在荧光棒可能本身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环保的东西。
6: 我觉得最好纪念是大家看演唱会并不是什么单一的物料吧。啊，
7: 环保环保环保。特别是有了小孩子之后，我觉得更需要去支持一下环保的事业，并且让下一代有一个好一些的生存空间吧。
8: 北京台报道。
9: 夏天里很多人喜欢穿洞洞鞋，消费点评却是两极分化，一边是说方便凉快，另一边呢是说容易脚臭感染。为此呢，我们也专门请教了皮肤科的专家。
10: 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单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最近记者浏览社交媒体时发现，不少网民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凋谢、真菌感染等情况。记者联系皮肤科专家解释说，洞洞鞋材质多为 EVA 或 PVC， 并不透气。
11: 其实它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其他地方并不透气，手脚容易出汗的人，那么一些汗液的话在洞洞鞋里面积累，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的环境啊，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比如说细菌啊真菌的增长。
10: 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可能会被吸出，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
11: 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里面就发白啊，那么有些的话渗出物，那么有些人的话感染真菌以后的话会形成小的水泡，会脱屑啊，有的人会起红斑，这些的话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一个征兆啊。
10: 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
11: 还有摩擦作用，这种硬的鞋的话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啊，那么摩擦长了的话就容易造成皮肤的一个破损啊，在这破损的地方，那么细菌真菌就容易钻进去，那钻进去的话就是造成局部的感染。
10: 夏日穿鞋该怎么穿？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
11: 穿一个棉质的袜子啊，那么出了点汗，那么及时吸收，你的脚始终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生病。
9: 最近河南有一个5岁的男孩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被紧急送往了河南省儿童医院，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致病源头正是没有彻底熟透的鸡蛋汤。
12: 据介绍，男孩家人经常给他做开水冲鸡蛋，认为有营养，可以滋补身体，但是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才能杀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会快速下降，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
13: 沙门氏菌呢，它是本身的生存能力很强的，在环境当中呢是广泛存在的，尤其是鉴于这种蛋呐、没有消毒的奶呀、还有一些鸡肉啊、鸭肉啊、鹅肉啊这些禽类的肉类当中，沙门氏菌呢。容易呢被我们吃到胃肠道呢，容易导致感染，导致一些急性的腹痛啊、发烧啊、呕吐啊、腹泻呀、这样一些胃肠道的症状。
12: 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13: 轻的沙门氏菌感染呢，也可以不给抗菌药，给他呢补液呀、退热药啊，或者是物理降温呐、对症的治治疗，可以很快就缓解症状。对一些比较重的患者，抗感染治疗。
12: 专家提醒，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细菌极易滋生繁殖，急性肠胃炎、腹痛腹泻进入高发期，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护， 饭前便后处理食材认真洗手，生熟砧板刀具分开使用，瓜果充分清洗，食物尽量充分蒸煮后食用，凉拌菜现做现吃，剩饭剩菜常温存放不超过两小时，不吃隔夜菜，三餐规律，少吃冷饮和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加重胃肠道负担。北京台报道。
9: 近日，通北示范区首届应急救援联合演练暨应急装备展示活动在北运河水域举行，经济协同、实战练兵、科技赋能，全面提升区域水域应急处置能力。
14: 准备营救孤岛被困人员，首船指挥员利用 GPS 定位系统对安全水域进行标定。
12: 演练现场模拟持续降雨、大风引发河道险情、孤岛人员被困、人员落水、船舶起火、桥枝卡桥等多个突发事件。经济两地应急、消防、基层救援力量快速集结协同作战，开展搜救抢险、伤员转运等七个实战科目。
15: 近几年呢，随着我们通州区水上活动的不断的这个繁荣和丰富，水上活动风险相应的也在提升。这次演练呢，也是在提升我们基层应急救援力量，特别是针对水上救援力量的这个实战。
12: 活动现场，一批前沿应急装备集中亮相，高空通信舱、巡检机器狗、智能排查机器人等16项科研创新技术成果，有效破解极端天气断路、断电、断网救援难题。
14: 通州区消防救援局救援人员驾驶救援艇，相较于传统人工摸排方式，覆盖范围更广，定位效率更高，能为水下施救争取宝贵的黄金时间。
12: 下一步，通北示范区将持续深化两地应急管理领域合作，完善区域应急救援联动机制，进一步集聚应急产业优质资源，不断完善研发、生产、装备和服务完整产业链。北京台报道。
16: 做一个提醒，因为降雨预警，今天怀柔密云线 S501 次、S502 次、S503 次、S504 次临时停运，提醒有需要的乘客请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再次交给彭程。
9: 好的，修，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受低涡系统影响，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对流较强，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7级左右的阵风或冰雹。预计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未来三天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雨水较为频繁。本月的最后一天，白天应有雷阵雨或阵雨。7月1号白天，西部、北部有雷阵雨。2号白天还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也是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32度，午后的空气湿度加大，体感有些闷热。夜间相对舒适，最低气温在21到23度之间。近期雷雨频繁，出行请备好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游玩，避免发生危险。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7: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6: 最近呢，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但是呢，由于时差的关系，比赛大多是从凌晨开始的。不少球迷朋友相约一起边吃夜宵边看球赛，不过大家千万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要不然就会像下面这两位球迷朋友一样，酒驾被查，后悔不已。
18: 出来，喝酒嘛，请大家噻。
12: 经查，驾驶员陈某和朋友在外聚餐，观看葡萄牙队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觉得夜间代驾费有点高，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没想到路上遇到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正在进行夜间酒驾检查。为了逃避处罚，陈某停车后躲进草丛中，结果还是被逮了现行。
19: 到村头监控的是跑不脱的，晓得不？147
12: 欢聚一时畅快，酒驾违法一生悔恨。驾驶员赖某则是在朋友家看球赛时小酌了几杯，面对交警依次酒驾临检时，赖某还想蒙混过关。
19: 吹嘛，就吹的时候
20: 打起胆子吹嘛，打起嘴巴吹，打起嘴巴吹，
21: 喝了好多点嘛，喝了好多点。
12: 经过酒精测试，赖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22: 当前正值世界杯观赛高峰，交管部门将加大深夜、凌晨整治力度，全覆盖，零容忍查处涉酒驾驶行为。
12: 一旦查出酒驾行为，将面临驾照扣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如果被确认为醉驾，则将吊销驾照，而且醉驾者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另外，还将面临1到6个月的拘役处罚。
22: 在这点儿也提醒广大球迷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观赛欢聚，切莫触碰酒驾红线。
16: 近日，杭州西湖区的一处篮球场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名球友突发心脏疾病失去意识。在危急关头，杭州之江实验中学的老师李建平和几位球友挺身而出，展开了生死救援。
23: 6月14号上午，在杭州西湖区的这处篮球场上，球友曹先生正坐在场边休息，突然毫无征兆地失去意识，瘫倒在地，伴随全身大汗、口吐白沫。看到曹先生倒了下去，边上另外一名球友赶紧呼救。
24: 我在球场边感觉稍微有点累，当时感觉还有点感觉，但突然倒的时候就没有感觉了。
25: 就失去意识了。
24: 对。
23: 此时正在场上打球的李建平听到呼救声后，赶紧跑了过去。由于接受过系统急救训练，李建平初步检查后判断，曹先生极有可能是发生了心脏骤停。为了抢夺黄金抢救时间，在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李建平做起了心肺复苏。
26: 然后我接下去一看，发现不行，那我马上第一时间想到的救人嘛，那肯定是要没呼吸的嘛，肯定是要有这个心肺复苏的，给他这个胸外按压，一直在挨着心肺复苏。
23: 为了保持心肺复苏高强度的按压，现场又有2名球友加入到救援的队伍中。在120接线员的远程视频指导下，这场生死接力继续展开，始终保持按压不中断，直到120救护车赶到，大家合力将曹先生抬上担架，这场救援才告一段落。
26: 那么持续总共是要8分钟，在过程当中基本上没间断的等到救护车过来。我没有任何顾虑，因为我觉得这个一条生命啊。
23: 经过医院的抢救和治疗，曹先生终于转危为安，生命体征平稳，神志完全恢复，目前已经出院休养。
16: 6月24号下午4点多，江西丰城市赣江游泳基地附近的水域，一位15岁的少年结伴游泳时意外溺水，沉入江底。在危急的时刻，现场多名游泳爱好者自发组队，与死神竞速，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12: 察觉有人溺水沉后，江边多名资深游泳爱好者立即自发下水，分区潜泳搜寻落水少年。该水域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精准搜寻难度极大。6、7名救援人员分头排查近3分钟，最终由救援人员朱之峰在水域白色隔离线外侧3米处率先锁定溺水少年位置。
27: 他已经发现他的意思是，他发现他是没有搞上来。就叫求救，然后我就潜水猛地扎下去，我就在下面排查了将近4、5米，我就发现了他，迅速捞住他，马上捞出来。
12: 有着海军退役军人身份的赖继东，兼具专业训练功底与7年冬泳经验，水性极佳。他迅速深潜4、5米，稳稳拖住已陷入昏迷的少年，拼尽全力托举着少年向岸边稳步靠近，为后续抢救争取宝贵时间。
28: 可以，还没有问题。过来。
12: 上岸后，一场无缝衔接的接力抢救即刻展开，众人轮换接力，分秒必争。经过2轮心肺复苏抢救，少年身体逐渐出现反应，随后成功恢复心跳与呼吸。不久，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少年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据丰城赣江游泳基地安全员介绍，涉事水域为公开对外开放游泳水域。事发当天，安全员发现2名少年前来游泳后，曾特意上前询问，2名少年自称常年在此游泳，水性良好，安全员便未进一步劝阻。目前，这名15岁溺水少年仍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16: 近日，深圳罗湖海关在旅检进境渠道查获旅客携带大麻卷烟，净重近0.14克。一只不起眼的自制烟卷却没能逃过现场官员的敏锐双眼。
12: 当天，海关官员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没有申报，经过官员身边时突然加快脚步，还故意低头假装整理挎包。
0: 我察觉到不对劲，就把他拦下来检查。检查的时候，我请他出示证件，发现他拿给我证件的手颤抖得很厉害。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烟盒，我一打开，我就闻到一股疑似大麻的气味。烟盒内一共有18支正常的卷烟，在烟盒底部有一支已经烧了一半，但是已经灭掉的，看起来像是自制的卷烟。后来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在该支卷烟中检测出四氢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14克。
12: 别看这小小的一支烟，危害不容小觑。大麻烟会严重损害人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呼吸系统，长期吸食可能导致记忆力衰退、思维迟钝，甚至诱发精神障碍。目前这起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0: 这位旅客试图以香烟盒藏匿的方式走私大麻入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一旦这些毒品流入境内，很可能被吸食人员购买吸食，进而危害吸食者本人的身心健康，甚至诱发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对我们的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2: 海关提醒，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哪怕只是0.14克，也逃不过法律严惩。
9: 进入夏季，降雨增多，而就在这个季节，各地的野生蘑菇也进入到生长的旺季。看着树林草地上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中毒入院。
1: 6月22号凌晨，贺州市中医医院接诊了一家三口，因食用有毒野生蘑菇，三人先后出现了严重腹痛、呕吐、腹泻等症状。经过洗胃、导泻、补液等急救处理，才脱离危险。院方介绍，近期已陆续接诊数十名因误食毒蘑菇住院的患者。
2: 别人采了，他也跟着采，去采了蘑菇吃，然后突发的一个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在我们急诊这里进行了洗胃。
1: 医生表示，症状较轻的患者经及时救治，通常能够脱险。但目前很多毒蘑菇尚无特效解药，一旦发展为重症，可能危及生命。普通人仅凭肉眼无法准确辨别蘑菇是否有毒，即使是无毒蘑菇，与毒蘑菇混生后也可能沾染毒蘑菇菌丝，食用时同样存在风险。此外，毒蘑菇的毒素耐高温、耐清洗，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2: 不采、不买、不吃来路不明的野生蘑菇是唯一的一个有效方法。
1: 医生提醒，一旦误食野生蘑菇，无论症状轻重，应立即停止使用，大量饮水催吐，并保留剩余蘑菇样本，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切勿居家观察，以免延误病情。
9: 27号，近500名球迷乘坐动544、动545自动车组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西站，为2026年东北超加油助威。
12: 伴随暑期文旅消费旺季的到来，恰逢东北超激战正酣，球迷跨城观赛的热情高涨。铁路方面再次开行优享龙江球迷专列，为东北超球迷量身定制专属运输服务。
3: 随着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各个赛事举办城市之间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今天我们这趟列车上不仅准备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活动，还专门开设了球迷体验区，可以在脸上绘制足球纹样、加油标语，一同为赛事助威，全力保障每一位球迷朋友们拥有轻松热闹的出行体验。
4: 我们感觉氛围特别的足，然后不仅孩子开心，而且我也感受到了整个全程的一个很周到，然后自己也很开心、很激动的一个心情。
9: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在出行的路上，有不少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件等等贵重物品遗落在了旅途当中。最近啊，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
12: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5: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6: 哎，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5: 对。
6: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5: 那边那个安检口那边。
12: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失物招领处。后经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
1: 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

0: 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1: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2: 是我的吗？我刚看我包里有一张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我的吗？嗯呐，我看一下。
1: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哦，
2: 不好意思，太谢谢你来给我送的了。
1: 没事没事，应该的。那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0: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金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
3: 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买票和上车都得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那如果没带或者丢了该怎么办呢？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
0: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4: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六次。
0: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一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除了线上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六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4: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民警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两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6: 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5: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特别军事行动战报称，俄军向乌军方的防御向纵深推进，控制2处居民点，并且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就在同一天，乌方称对俄军事核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和1座弹药库等设施。
7: 战报称，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

夫斯克和扎波罗热的两处居民点，并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摧毁了乌空军两架米

0: 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市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和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市的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遭到打击。此外，位于顿涅茨克州阿姆夫罗西耶夫卡地区的一座俄军弹药库也遭到打击。
1: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有关委内瑞拉地震幸存者搜寻工作的相关情况，来看前方发回的相关报道。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3: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2: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3: ¿Qué a quién buscan?
4: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2: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5: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2: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1: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当地时间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
6: 莱比锡交通局发布声明说，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将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交通部门将尽量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说，该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这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进入夏季以来，德国持续高温。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物种最丰富的动物园之一，柏林动物园考虑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防暑方案。
7: 近2周以来，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正经历今年以来非常强的一轮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不仅给民众生活带来了不小挑战，对于当地的很多动物来说影响也很大。这里是柏林动物园，工作人员正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动物们度过这个炎热夏天。在备受关注的大熊猫馆，大熊猫对生活环境要求较高，尤其不耐高温。生活在这里的是来自中国的大熊猫梦梦和娇庆，以及他们诞下的一对双胞胎梦好和梦甜。每到夏季，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都会启动专门的防暑措施，整个场馆通过恒温空调系统将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适宜大熊猫生活的范围内。饲养员还会根据天气变化适当调整大熊猫的活动时间和饮食结构。除了大熊猫，其他动物也享受着各具特色的避暑套餐。在老虎馆，饲养员将大块鲜肉放进冰块中制成冰冻美食，既能延长取食时间，又能帮助老虎降温。对于体型庞大的亚洲象和非洲象来说，降温方式则更加直接。饲养员不仅增加了喷水和淋浴次数，还利用喷淋设施持续为大象降温。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今早，我们新闻继续。烤鸭店的店长在为第二天开张备菜的时候突发疾病，而公司不认为是工伤，法院会怎么判呢？日前，北京2026年工伤保险宣传月主题宣传日主场活动在朝阳区一个产业园举行，真实案例成了现场最生动的教材。
2: 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呢？我们通过案例来进行第一解答。
3: 去年，昌平法院审理了一个案例，烤鸭店店长方某在为第二天开业备菜时突发疾病去世，公司辩称二者是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而且发病时间也不是工作时间，然而昌平法院认定视同工伤。
4: 工作时间的理解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规定的时间，劳动者发病当日实际上是在涉案的餐饮店从事为第二天开张准备的预备性的备菜工作，这个应该视为是对工作时间的合理延伸认定。
3: 这个案子虽然是个案，但是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都有借鉴意义。案件中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关系是个争议焦点。今年六月呢，是北京2026年工伤保险宣传月，宣传活动针对高频问题深入一线，面对面答疑。比如说通勤事故算不算工伤，没签合同怎么维权，专家逐一拆解。
5: 针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及时配送、危险化学品等这些高风险的行业呢，进行分类宣传。
3: 市人社局介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日常工作多在户外奔波，发生职业伤害的风险更高。三年多来，全市已累计确认职业伤害1.18万件，这个数据让现场不少职工感慨，原来参保这么重要。
6: 企业只要能够按时足额的缴纳工伤保险，员工是不需要缴纳工伤保险的，然后还可以得到一个全程的保障，药费、伤残补助金啊这些的，工伤基金都是可以全程护航的。
3: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那么本周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呢？北京双奥100赛事一周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上的精彩。
7: 7月盛夏，北京赛事将迎来火热的燃情季。北京国安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主场战胜武汉三镇，取得联赛下半程开门红，积分榜排名升至第6位。本周六，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来与山东泰山的焦点对决。上周，北京城建女足客场3-1战胜四川女足，全取3分，积分榜排名升至首位。本周，北京城建女足将继续客场征程，前往广西百色参赛。7月5号将回到主场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在女超联赛第9轮比赛中迎战陕西智丹女足。7月4号至5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将在首钢花滑馆拉开帷幕。本次精英赛要求参赛运动员具备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将齐聚北京，在赛场上切磋技艺。同样在本周末，2026北京 TOP 体操国际公开赛暨2026年体操等级比赛北京站将在乐坛体育馆举行，作为北京双奥100赛事体系中本土影响力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赛事将吸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此外，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外卡资格赛、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等赛事，也将在本周持续进行。

0: 27号，2026年石景山区青少年乒乓球联赛总决赛在首钢园冰球馆开打，300多名乒乓少年站上了 WTT 级别的专业赛场，挥拍逐梦。
1: 这里是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场，如今迎来了一群热爱乒乓球的孩子。
2: 电视上看，我觉得就特别遥不可及，自己可以站到这里的大比赛，非常荣幸。以前一输球就哭，我现在变得特别坚强了。
1: 赛事负责人介绍，今年联赛构建了校园赛、区域赛、总决赛三级新体系。
3: 校园赛部分呢是由各学校自己组织，差不多有995名运动员参赛。区域赛部分是我们分4个赛区，一共经历了900多场比赛，通过今天300多场的比赛决出最后的冠军。
1: 更多场次，更多成长。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体育老师徐磊一人带了16、17个学生拼进决赛。
4: 乒乓球隔着一张网，拼的是智慧以及体力，打10分钟。你会高兴一天。
5: 回来我打一把，
6: 他们都很努力，展现出来的这种青春飞扬的这种感觉，觉得特别好。现在我是40多岁，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不如他们。
1: 少年的成长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7: 看奥运会有一些对于这个运动的热情，我觉得这项运动可以成为我课余时间增强体魄的东西，我认为它能给我带来快乐吧。
8: 真的是家里的小桌子餐桌，然后摆几个小盒子，当一个小案子在这儿打。后来慢慢孩子可能也有了兴趣，他自己在学校参加了这个比赛，从兴趣开始，然后慢慢的是他自己有这个体育精神，还有就是一些荣誉感。我觉得集体赛对于他来说还是有集体的这个观念。
9: 主要是我妈妈打得厉害，所以就让我想打。我知道我妈妈是全国第一，输了一次不要气馁，下次继续加油。
1: 从一张小餐桌到顶级赛场，从哭着输球到笑着拼搏，石景山的乒乓少年们正在用热爱丈量成长。一颗种子足以点亮梦想，一次挥拍或许就是一生的奔赴，这正是体育最好的模样。北京台报道。
0: 近日，2026年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第二站比赛在崇礼举行，率先开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合球锦标赛吸引了来自京津冀3地的高校队伍同场竞技。
10: 走进位于翠云山的室内场馆，正在进行的是首届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合球锦标赛的比赛。球在球架上方的风流眼里穿来穿去，队员们用脚踢，用头顶，用胸口打，除了手不能乱拍，全身哪儿都能上。
11: 它有排球、足球，也有藤球，它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项目特别好上手，像小学生他们都能打起来。
10: 合球是一项诞生于中国的原创集体球类运动，2008年正式推出，设计灵感部分来自唐代隔网蹴鞠。球架上的那个洞不叫球门，而叫风流眼。每队上场2男2女同场竞技，可用脚踢，用头顶，用躯干挡，但上肢击球每队最多2次，既要动腿还得动脑。
12: 全国大学生合球锦标赛今年已经是第8届，中学生合球锦标赛今年是第5届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合球锦标赛是今年刚刚成立起来的一个赛事 IP， 第一次组织这种区域性的联赛。
10: 场馆里打得热闹，场馆外的草坪上同样人声鼎沸，藤球、掷球、腰旗、橄榄球的体验区前排起了长队，不少北京来的家长带着孩子挨个打卡。
13: 3个小时吧就过来了，平时更多的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游玩，这种互动啊，有体验的感受会更好一些。
14: 坐高铁的话大概1.5小时，草坪特别好，我们经常会带小孩去森林公园去徒步，尤其对小孩来说，接触更多的球类运动，还是喜欢哪一种吧。
10: 翠云山度假区统计，70%的客流来自北京地区。翠云山的热闹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一个缩影。北京有资源，有人才，有市场，崇礼有场馆，有生态，有空间，两者的结合正好拼成一张完整的拼图。从6月的合球、7月的藤球和腰旗橄榄球、8月的掷球、9月的世界大金属地质球青年锦标赛，一直到11月的雪地腰旗橄榄球，夏天比冬天还忙。
15: 从利用上来说呢，我们实际上还是要坚持体育赛事跟我们传统文旅的一个结合。我们去年的时候已经做到了雪季的营收比例做到全年55%，非雪季做到45%。我们的目标是要雪季和非雪季要做到对半持平。
10: 从冬奥会的北京主办、崇礼承办，到如今北京引流、崇礼承接， 京张之间的合作模式正在从协同走向深度融合，而小球嘉年华的落地正是这种融合的最新样本。
5: 主要的一个设想就是在小球嘉年华里设置至少四个项目以上的比赛或者活动，再加 N 项的全民健身推广，把我们的项目更多宣传出去，它有现成的场地，通过我们的内容赋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10: 从北京到崇礼，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北京市民周末的新选择，而这一切正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北京台报道。
16: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0: 好的，西欧全国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同时，贵州、广西、云南降雨依然较强。另外，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这些地区的朋友需要及时的防雷避雨，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本轮强降雨落区与6月18号至25号上一轮的降雨过程高度重叠，暴雨致灾性强，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全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7: 盛夏时节，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落日的霞光浸染了葛根高勒的九曲河道，
16: 羊群悠然漫步草甸，天光水色与生灵相映，藏满了北国湿地的生态之美。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那别走，还是不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那好吧，行，那我现在过去。我让老陈小心点。
1: 我在。

0: 昨晚又出了三车的货，价值大概在300万到600万之间。按照1:5的比例，能撬动将近3000万的流动资金。看他们的熟练程度，都不知道干过多少回了。预存钱又是个无法想象的数字，简直太可怕了。行了，别感慨了，做好行动的准备吧。我估计快要动手了。 针对群体性多线索的串案，一般都会快刀斩乱麻，尽快消除对社会的危害。总队，同志，是不是偷听领导谈话了？和于局说的一样。这么小的盘子，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们做好了随时潜逃的准备。我们根本无法预测他们什么时候会收手。昨晚的发现带给我们巨大的压力。 推销加传销，这要出现问题，涉及的家庭波及的人数，我不敢想象。所以，为了社会稳定，为了防止人民群众遭受更多的经济损失，上级决定，即日择机开始行动。本案将由省厅主导，各警总配合，各地市联动，战斗随时会打响。抓捕的时候呢，孙副局长会派刑侦的警力来支援咱们。邹队。 你通知钱宝和厉壮，让他们撤回来，明天接高叔父回家。
1: 是。
0: 这次网安上也会来人，小伟，你配合他们想个办法，尽早的把那个黑客给我抓出来。
2: 是。
3: 对了，凤芝，今天我和玲玲去取证，遇到高人给我们传信，他说他们会休息几天，再筹备一件大事儿。
0: 好啊，正好也给了我们准备的时间。我提醒你们大家，战斗随时会打响。
4: 但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冷静，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早日人赃俱获。这小子还挺能演的，他一开始挺配合我的，可当我亲他的时候啊，他回避了，他根本不像什么情场老手，而且我可以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不甘心的意思，他对我去找他也有所怀疑。
2: 当时那个坚决支持他回来的呀，那是在推介会的关头上没他不行啊。可现在推介结束了，他也没什么用。小拐刚才跟我说，他俩根本就没去按摩，但是他也承认了，他还帮小拐交了罚款，这个举动过于反常了。
4: 江哥，嗯，我们干脆把他弃了吧。我们也得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虽然这次咱没挣多少，但总比人折进去好。以后咱们找机会回来就行了。嗯，
2: 别着急，别着急。
4: 我问问老板，
2: 你先稳住了他，别漏了。
4: 那你得跟老板说，得快点决定。
2: 嗯，
4: 我先走了。

0: 谁啊？
1: 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
2: 干啥呢？
1: 等你啊。
2: 别闹。哎，没出去转转？
1: 哎，我正好想出去转转，走。
2: 我可不敢陪你了。哎，我问问你，听说快发钱了是不是？
1: 应该吧，要不就没人见了。
2: 可以分钱了呗，可以收账了。
1: 真买了？谁的路子？
2: 老陈的呀。
3: 他人脉广，找了一个老客户帮忙买的。
1: 哎呦，没想到，没想到，我以为你们就嘴上说说。
2: 何老师，有没有兴趣入点？我让老陈再想想办法，让那个老客户再给帮帮忙。
1: 问你点钱都交罚款了。哎，最近那个司机怎么没看见了？那李斌，
2: 你不知道啊？被开除了？
1: 真的？因为啥？
2: 嗨，还不是因为咱们那事儿。蒋爷骂他，他不服，闹掰了呗。
1: 哎呀，本来是咱们的错，没想到让他给背黑锅了。
2: 我觉得他呀，是钱捞够了，早撤了，知道吗？他买的比我们早多了，就算这次分红他没拿到，他之前赚的也够多了。
1: 那还真是。天下鸡贼是一家呀、啊！
3: 谁跟他们是一家？咱们才是一家呢！
1: 怎么是一家？啊？那你就把赚的钱分回来。
3: 想得美！可能，
1: 不是一家人吗？
3: 赚了钱请你喝酒。
1: 那你赶紧去给我买呀！
3: 一会儿来。
2: 要分钱喽！
1: 拜拜。啊，脑子胀痛。
4: 张队，你们的追踪还需要多久？
5: 现在锁定了121个账户，庄严镇的发现帮大忙了。这个庞博的确是会计出身，我分析这些账户应该是买来的。
6: 肯定吗？
5: 八九不离十吧。虽然这些账户分属在不同的城市甚至跨省，但是追踪到他们操作的 IP 都在商山，离庄园镇很近，那儿应该有一个他们处理财务的窝点。这多亏了邹队， IP 追踪我可不行。
6: 好，盯紧点。
5: 好的。
6: 邹磊，明天接高师傅出院的事安排好了吗？
7: 嗯，安排好了。
6: 去之前一定要排查清楚，以防那里有隐藏。
7: 嗯，这几天一直在排查，没有什么问题。
6: 那他家那里呢？
7: 也安排好了，是四大队的两位老侦查员。
6: 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能出任何纰漏。
7: 放心吧，冯志。
6: 那就安排一下，明天和一号接触。
7: 冯帅就在河源，明天我让东波也过去。
6: 一定要接触上，膨胀期之前让一号撤出来，我们就开始行动。
7: 是。

0: 他们真走了？
1: 不走还等什么？
0: 不是，那我们走了，他们后面的推介会怎么办？
1: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啊？等豆腐一结束，谁还会叫你大师？
0: 那我们干嘛还私奔啊？反正他们也不会搭理我们。
1: 那是运气好，万一不好呢？就进攻当苦命鸳鸯了。
0: 哦，对对对，要是我们真进去了，那悬赏一面比牛郎跟织女见面还要难。
1: 凭几句？哎，你可别漏了风声啊！
2: 嗯，
1: 到时候听我的就行。
0: 听你的，听你的，我。
3: 吃你俩呢？
4: 看什么看呀？
0: 他俩乐什么呀？
1: 钱快到手了呗。一般这个阶段一结束，大家的辛苦费都会统一发下来。这个年头啊，钱不给足，队伍不好带。
0: 那我的钱啥时候给我呀？
1: 过几天吧，会有一场大的庆功会，也算是这一轮最后的推介会。到时候
0: 我随时准备着 standby。
1: 嗯，没想到吧，干这行的六亲不认只认钱，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贞洁的观念。
0: 我看他俩呀，像掉进钱眼子里的美女野兽。
1: 嗯，多吃点。
0: 哎呀，后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要不你陪我上个厕所，咱们。
1: 讨厌，滚。
3: 干嘛去啊？
5: 上厕所。
6: 江爷治好了
5: 啊。

0: 打什么电话呀？
1: 上个厕所都不让人安静。
2: 下去了。
3: 王老师啊，
4: 王老师，
5: 干嘛呀？上厕所都不让人上痛快啊？
3: 哎呦，给你颗烟抽，这多大味儿啊！
5: 哼，这五星级酒店都没有蹲茅坑送烟的服务，你的服务是真到家。
3: 行了行了，你是我财神爷，我伺候你，我开心嘛。给给给，
5: 老陈，你可是真贴心呐。
3: 我高兴嘛。你不愁拉倒。
6: 费这么多事，一句话都没说上。

0: 邹队，您放心，保证安全送到家。
1: 是。
0: 高叔，
2: 叔，
0: 我们来接您了。哦，
3: 好。
0: 叔，您放心，市长马上就回来了啊。
3: 哦。哎，我告诉你们呢啊，我啊，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希望他是一个有胳膊有腿的普通人，我不希望他是一个缺胳膊断腿的英雄。
4: 哎呀，叔，您放心，他一定是一个有胳膊有腿的英雄。
5: 周叔，那咱就起驾回宫。
4: 起驾回宫
3: 什么意思？起驾回宫上哪宫？我的小屋是宫了。我说，我说你们俩小子怎么像我儿子一样的？
4: 哎啊，叔叔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咱就认个干爸。
5: 行啊，是吧？那咱现在就认。哎，干爸，
6: 干爸。
3: 哟，这是哪儿跟哪儿吗？这是。
1: 行了，干爸，等市长回来，我们一起好好孝敬孝敬您。
4: 走吧，走。
7: 我还是觉得，只截获资金，抓不住幕后那个人，是个遗憾。
8: 怎么样？能确定那个躲在幕后策划的人是谁了吗？
9: 还不能确定。
8: 千将不露相，露相不成将。现在来看啊，你们锁定的几个目标应该都不是。要是露了相，那说明这个人的水平这就不值得一提了。
9: 难道说现在想找到这个幕后大 boss 就不可能了？
8: 一个高明的签子可以制造无数假象，我们要想破他的局啊，就必须先看清这重重乱象背后的真相。不需要刻意去找，也不能着急，只要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总能够找到他。对了，怎样，还记得当年那个被判处极刑的巨骗郭三桂吗？
9: 当然记得，当年还是您亲手抓的。
8: 是啊，他诈骗的水平在当时可谓是登峰造极了，就是放在今天，他水平也不一般呐。你知道我盯了他多长时间才最终确定他就是那个幕后操纵者吗？
9: 多长时间？
8: 整整三年。
9: 那您说咱们现在这个案子？
8: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通讯也不发达，资金周转呢也没有现在便利，所以啊，这案子的进展程度也就没那么快。今天我们当然不能用老办法来办新案子，但是也必须要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在合适的时候果断出手就行。至于这个什么时候合适，还需要你这个执行者机智地去判断。
9: 我明白了，谢谢于局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
10: 小陈，今儿怎么安排啊？
11: 我也不知道啊，是贾爷通知吧。嗯，咱休息。
10: 休息休息好，就有点闷得慌。
11: 哎，你可千万别闷得慌，你答应我的啊。哎，
10: 你放心吧，
11: 还有事待着呢啊。
10: 好，二小时假期吧。小陈，没事没事没事。小鬼，来到我房间，我们聊聊天。
12: 行，反正我回去也没事的。走。

0: 行了，高老师，把闲嘴掐了，说正事。
1: 小怪啊，咱们现在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0: 那必须的，你不看我天天跟谁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1: 行，那我说正事了啊。现在有一个挣钱的机会，要不要？
0: 要啊，
1: 派出去接我。
0: 高大师，你就饶了我吧，我是真的怕。
1: 你怕什么呀？我又不会报警。
0: 这让蒋爷知道了我怎么说的情况。
1: 蒋爷他怎么会知道？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就算他如果真的知道了，就说喝酒喝大了，喝断片了，
0: 那也不行，还是怕。你说这也没点物质保障什么的，不行不行，
1: 一万，
0: 你也太抠了，
1: 一万。
0: 一万，
1: 真的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吗？
0: 拿来吧。你先给我呀！
1: 我不把人家约出来，我拿啥给你啊？
0: 也是啊。这让蒋爷知道了，我不是还得挨打吗？
1: 如果蒋爷真的知道了的话，他打你一下，我给你一千。
0: 一万以外，打一下一千。
1: 嗯。
0: 我给你解锁，
1: 来。
2: 这样，首先就确定了他们有交汇点了，然后我们再反查回来，这样就容易的很多。
3: 行，安排人去查了。
2: 好。陌生号码，
3: 可能是他，接吧。
4: 喂，哪位？
5: 我呀，小高。
4: 高人啊，这些天哪儿去了？打你电话也不接。
5: 我手机丢了，这是我朋友的电话。
4: 你可真行，怎么着？要姐姐送你一个新手机吗？说吧，什么牌子的？
5: 我要手机，我要钱。
4: 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
5: 姐姐，你是不是没仔细听我说话呀？我手机丢了，你怎么转给我钱？我要现金。
4: 这年头谁还用现金呀？
5: 这不是人家想见你吗？想你了呀。
4: 你可真行，想见我就直说呗。你在哪儿呢？
5: 我在河源市河源宾馆，那个吧，308。
4: 好，等着我吧。
5: 好，好，一会儿见。
3: 行了，家里我盯着，你赶紧去吧。
2: 嗯，
3: 别忘告诉他，他父亲已经出院了，让他放心。还有通知他，马上就要行动了，找机会撤出来。
2: 好，凤芝，那我现在就去了，
3: 去吧。
2: 嗯。
5: 搞定。
0: 还是上回那小姐姐。
5: 那不然呢？你以为我跟你们这种搞杀猪盘的一样，一次性闹好几个女的？
0: 高大师啊，你简直就是人生的赢家呀！哎，你这手，你教教我呗，我也想学。
5: 以后我慢慢教你。
0: 以后做完这单，还不知道以后在哪儿呢？还以后啊？
5: 细水长流，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呀，现在赶紧去买点酒，等你买回来以后，我好好再教你。
0: 好嘞。
1: 妈，这屁股你也敢随便拍？
0: 陈哥，你干嘛呢？
1: 我活动活动呀。
0: 你是在偷听我们两个大老爷们的对话？
1: 注意你的用词，我这叫偷听吗？你俩说那么大声，还用偷听吗？干嘛去？
0: 哎，
1: 明白点啊！把他灌醉了，他就老实了。

0: 所以对待这种类型的女人啊，你就不能太主动，你就得有距离感，把控好这种收放自如的分寸感。如果说你太主动，
1: 哎，你别喝了，一会儿人还没来呢，你喝醉了，你一会儿还能干点啥？
0: 瞧不起人了？
2: 老板，老板，
1: 哎，咋了？
2: 来找你，
1: 讲，
2: 快点，
1: 记住了，一次。

0: 谁呀？
1: 高人开门。
2: 马姐姐来了，进来说。
1: 看你的人在哪儿呢？
2: 对面啊。
1: 那屋没人。

0: 什么？背弃了？
1: 不会吧，他这么精明。
2: 他再聪明也斗不过那些没良心的人。
3: 是我大意了，他刚打进去的时候吧，我一直还都有这方面的担心。
2: 可是后来他每隔几天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于是我就大意了，我就想着能尽快突破案情。都怪我，是我贪大了。
0: 凤芝，我们不要气馁，有句话叫人定胜天，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线索和证据，加大力度从追踪资金上切入，我就不信铲除不了这些骗子。
2: 还想着抓幕后黑手呢，现在这帮人全都有防备，该怎么抓？
4: 你平常那么能说，刚才怎么不说呀？
5: 哎呦，这老爷子心里比咱们都清楚，我能说什么呀？
4: 是，可总那么敷衍，老爷子是会担心的。
5: 别说那些没用的吧，赶紧想怎么回一线吧。
4: 怎么回？计划都定了。要我说，支队长就看不上咱们这些新警察，是吧？哎，你说，当初没有线索的时候，咱们这些新兵蛋子忙上忙下的找线索，现在好了，要行动了啊，让我们坐冷板凳。我跟你讲，莫队长说过，那好警察是练出来的嘛。
5: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起一件事儿来。
4: 什么事儿？
5: 这件事儿我们要是办成了，一定能立大功。
4: 啥呀？
5: 你还记得那个庞博吗？
6: 把我们家害得那么惨的就是他，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5: 你想想啊，自从这个庞博一出现，前方的所有侦查就全收回来了。风君也说了，马上就要行动了，你想想，要不是抓到什么重大线索，能这样吗？
6: 是，可是咱现在计划已经定了，咱不能擅自行动。
5: 你别泼冷水啊！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你就说，你想不想把他抓回来吧？
6: 想。可是咱现在的任务是照顾老爷子，而且连庞博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抓？怎么抓？
5: 喂，这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6: 人不知道在哪儿。货不知道在哪儿吗？
7: 先参加我们的活动，预存上9999就都知道了。
5: 不是，我就想当个加盟商就不用存钱了吧？你就跟我说找谁联系就行。
8: 你不存就别在这儿耽误时间，旁边让让好不好？我正忙着呢。
0: 估计是我不敢假戏真做，被他看出来。
9: 这个金亚夫不愧是演员出身呢。不过这样也好，本来今天就是要通知你撤出的，现在不用了。
0: 怎么要说谎？
9: 昨天晚上追踪香车以后，发现各地热火朝天的免费消费、预存返现都是营委搞的，参与的人有多少，弄走的钱有多少，根本就无法统计清楚。领导们评估后认为，再不收网恐怕就要失控了。
0: 我也是昨天晚上才想到这一层，没有找到幕后的主使，干这么个半截子，我不甘心。
9: 行了，你也不用太遗憾，你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预期了。
10: 我们已经监控了大量账户，
9: 外加上大数据的分析，把他们连根拔除没那么难了。
0: 左队，你入境以来参与了多少次打击诈骗的大行动啊？
9: 应该是三次吧，
11: 带有连根拔除。

0: 都不漏的情况吗？
1: 你这么说就有点吹毛求疵了。
0: 吹毛求疵这个词就能让你面对组织者和策划者漏网的事实而心安理得了吗？
2: 行，不说了。
1: 行了，走吧。你发出的信号我们收到了，他们休息几天，刚好给了我们准备的时间。
2: 如果你们最近有行动的话，最近有个机会，听见阿福说最近会有个推介会或者庆功会，大小级别的经理都会在。
1: 太好了，正是我们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3: 对了，那个司机李斌因为扫黄的事儿被蒋兆龙给开了。
1: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帮人真是属蟑螂的，一转身人就没了。
0: 李少凯说他私下也投了不少。
1: 还有这事儿呢？那他应该趁机先溜了吧。
0: 也许
1: 高人，你爸已经出院了，恢复得不错，有人在保护他，你放心吧。
0: 谢谢啊，组队，我酒醒得差不多了，我先回去了。
1: 我送你吧。
0: 不用了，谢谢。

0: 爸，我回来了。
1: 啊？哦，回来了。哎呀，好啊，完完整整的回来。好，来，赶紧吃吧。来，
0: 对不起啊，这段时间都没有陪在你身边，好好的照顾。
1: 去吧，去吧，去吧，来，来。你长得比爸都高了，还这样？来来来，吃吧。
2: 高人已经回去了，这次被动撤出，他有点不太甘心。
3: 别说他有情绪了，我们也得找到新的突破口。正好趁着现在有点时间，我们碰一下怎么找出银行内鬼。
2: 嗯，银行的漏洞应该出在审批人的环节上，我想咱们应该从银行内部负责审批的人身上开始。
1: 你们呢都不跟我说实话呀，啊？但是看到他们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就知道了个大概。儿子，虽然没有坚持到最后，爸爸还是为你感到骄傲。
0: 现在挺好的，这些天我就不用再去了，可以好好的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1: 照顾我什么呀？我没事，我身体好好的啊，不用照顾，你上你那边去。
0: 对了，爸，我想明天去见马伯胜一回。
1: 去吧，不管怎么说，那时候他天天陪你玩，他照顾你，主要是他教你很多东西。

0: 真诚，释放的伤痕，这痛的亲情，这个战场无情，
1: 再见，
2: 再见，
1: 我来吧。
2: 哎，那走，
1: 再见，
2: 再见，
1: 走。今天马路过，来吃的。

0: 师傅，你教教我吧。
1: 教你？
0: 哎呀，您就教教我吧，求求你。

0: 是吧？徒弟，我最近遇到一些难题，希望你在天之灵帮帮我。
1: 其实啊，骗他们的不是师父，是他们自己心中的贪念。
2: 他们为什么要贪啊？
1: 哎呀，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太多了，选择也太多，人们都想得到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2: 什么是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啊？
1: 比如天上的太阳，是不是很美很温暖呢？
2: 是啊。
1: 但是如果你想得到它，是不是会被它烧伤啊？如果你得到一些不属于你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的话，最后受伤的就是你自己。
2: 师父，那您曾经得到过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吗？
1: 其实啊，师父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因为师父已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了。
2: 那您得到了什么呀？
1: 那就是你呀，傻小子。
2: 我？
1: 慢慢想吧。
0: 师父，您的教诲我都记住了。

0: 这样进行追踪资金和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交叉对比后，及时的冻结可疑账户，能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
1: 虽然是常规操作，但也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
2: 一号怎么样？
3: 还是有些不太甘心，情绪有些低落，我就让他先回家了。
1: 确实难为他了，长时间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换谁都受不了。让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
3: 好。他跟我说，嫌疑人原定在近期举办一场大型的庆功宴，本来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但是现在来看，一切都不确定了。
1: 目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靠我们自己。银行那边协调的怎么样了？
3: 协调已经到位了，凡是我们标记过的账号可以在5分钟内冻结。现在目标的关联账户能查到的疑似沉淀资金已经将近10亿了，而且每天还在以3到4千万的速度增长。
1: 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各种困难，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持勇往直前的勇气，完成这次挑战。这次我们警局事前提前布局，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掌握了对方一定的犯罪证据。邹队，接下来的工作给大家安排一下。
4: 是。张队，情况紧急，你经验丰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从现在开始，你负责统计受害群众的数量、金额和范围，做好关联账户的甄别工作。
0: 好的。
4: 小伟，明天网安上会来人支援，你负责做好对接，设计一个针对黑客的方案。
5: 是。
4: 玲玲，查找一下谢冠兰最近的活动轨迹，他很久没有露面，但一定没有闲着。查银行内鬼要从他这里开始。
6: 是。
1: 接下来大家要再接再厉，克服一切困难，坚定地打赢这场战役。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0: 比亡羊补牢强啊。
1: 不是韩，
2: 您是发现什么问题了吗？这样我再细致的核对一下。
3: 不用了，有几个人要见你，
0: 该怎么办就看你自己吧。

0: 北京卫视。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土地老儿，
6: 大圣，
5: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6: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5: 嗯，我去瞧瞧。
7: 大圣，
8: 大圣，
5: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7: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9: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5: 那该如何避险？
7: 摸清地形知险处，
10: 读懂雨情早防范。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不是郝磊，
1: 您是发现什么问题了吗？这样，我再细致的核对一下。
2: 不用了，有几个人要见你，
0: 该怎么办，就看你自己吧。
3: 何宇飞，请你把手机交出来。

0: 是钱害的呀。
1: 昨天我们查了何宇飞近期经手的贷款和信用卡的人员信息，你看，这些全都是和大数据筛选的传销参与人员重合的人员信息。
0: 假的，别看了。
1: 你再看这营业执照，连号码都懒得改，改个名字一复印直接就用了。
2: 怎么知道就是这家银行的？而且准确的知道就是何宇飞。
1: 还记得谢冠兰去过深圳吗？我们从这个指向上去找，发现他去深圳的这几天刚好是全国商业银行风控战略会议召开的那几天，这样首先就确定了骗子和银行有交汇点了。然后就是会议下榻的宾馆，我们找到了谢冠兰出入宾馆的监控留存。
2: 先色诱拉人下水，然后再逼人就范。
1: 到最后我们是找到了谢冠兰出入何宇飞房间的监控，那猫腻儿可就值得想象了。再往后查发现他们一个月就见了四五次，不单单是他们有交易，何宇飞还介绍朋友给谢冠兰提供方便，这窟窿算是补上了。
2: 可是谢冠兰和何宇飞的生活轨迹没有交集啊，怎么办到的？
1: 你忘了那个黑客吗？何宇飞好酒好嫖，只要找到他的个人信息对症下药能有多难？
2: 通过这个有没有可能追踪到那个黑客？
1: 有可能，但毕竟是银行高管，我们需要行方的配合才可以。
3: 都这个时候了，银行还顾忌什么呀？
1: 没办法，毕竟他们和咱们不是一个思路的。
4: 副队，方队
5: 来了。
0: 小伟，
1: 这是何宇飞的手机，应该被远程监控着，通过这部手机找到这名黑客只有一次机会。
0: 开始吧。
4: 是。

0: 我们用的时间可不能太长，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1: SMS、DB、隐藏，所有的短信都可以远程看到。
2: Message、目录等文件泄露，对方能远程看到这部手机收藏的任何文件信息，包括图片、文字、登录密码等等。
3: 这部手机被入侵有段时间了，是通过图片嵌入程序入侵的。
1: Database 跟目录下入侵程序完整，对方可以远程锁定我们这部手机，可以知道机主的位置，
4: 精确到每米。这种程序代码我是第一次见，是个高手。
0: 好，问题知道了，怎么能解决呢？
1: 我们可以嵌入追踪程序，隐藏在这些程序当中，如果对方远程浏览，
4: 我们就有机会锁定他的位置。
5: 既然你们刚刚说对方是一个高手，那么你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代码不被他发现呢？
3: 邮件追踪怎么样？这些信息都是以邮件的形式自动发送的，我们可以伪装成 database 数据包，如果它打开，我们可以反向追踪。
0: 那失败的几率有多少？
3: 就不太好说了，概率嘛，基本上是五五分，除非对方疏忽。
6: 我们可不能把成败压在对手的疏忽上。
1: 走队，再给我们点时间，这种人和普通嫌疑人不一样，不好对付。
0: 二位是刚刚惨案，情况比你们了解到的要严重很多。这位黑客已经把我们像钉子一样钉在原地很长时间了，如果不把他拔除的话，恐怕整个案子都得泡汤。
7: 邹队，我能说两句吗？
0: 说。
7: 黑帽子和红帽子较量，网络是战场，代码是武器，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我们不占优势。而且从网络上找一个节点比在现实中找一个定位要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我们的一腔热情和高尚信仰可抓不着坏蛋。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换一个思路？什么思路？
7: 欺诈。不管是入侵还是反入侵，追踪还是反追踪，其核心不都是欺诈？用嘴巴骗人和用代码骗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2: 也对，但是在双方都熟知的情况下，如何做到？
7: 找盲点。这位黑客对代码了如指掌，那我们就不跟他玩代码，我们转移一下战场。你们看，这位黑客监控了何宇飞的一举一动，无论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肯定会报告谢冠兰跟蒋兆龙，还有可能告诉其他我们没有掌握的人。现在我们控制了何宇飞，找到谢冠兰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4: 这中间信息不对称，制造出某个盲点很容易。
1: 是个方向。
8: 继续。
7: 我们可以利用何宇飞制造出一些假象，这些消息会不会让你们着急？如果他们仍然给我们控制的人发消息，那我们反向追他会不会更容易？一旦我们掌握多个优先因素，那我们赢的概率就无限增大了。再高明的骗子，再厉害的黑客，也是个人。回到这些本质上，只要是人就有弱点。我觉得我们掌握的信息已经越来越多了，完全可以试一下。
0: 好，大家觉得怎么样？
9: 可以。
0: 好，时间很紧迫，我们就以现在掌握的情况为基础，设计一个详细一点的方案，方案的名字就叫
10: 盲点。
11: 干爸。
12: 干爸，你们好。
11: 您去哪儿啊？
12: 我去买菜啊。
11: 买菜
12: 啊。
11: 上车，上车！
12: 不，我买个菜，你们要追的话，这老板不宰我。哎呀，你帮忙，你们
13: 您不客气
11: 啊，
12: 不是，
13: 不客气，
12: 不客气。
13: 我给你拿着，我给
12: 你
13: 拿着。
12: 你们忙你们的，买个菜这么好的车，能怎么到菜场去呢？
11: 干爸，您就该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13: 对，
11: 让我哥好好伺候伺候您。
12: 我身体好，没事儿了，照顾什么呀啊？
11: 我哥呢？
12: 你哥呢？就办自己的事儿了。哎，你们怎么了？今天不上班啊？
11: 我们这就是来上班了，我们的工作就是照顾您。
12: 哎呀，我身体好好的，照顾我什么呢？你忙你们的事。
13: 没人干嘛干嘛？
11: 我们是想回去工作来着，可人不用咱。
12: 大明，
11: 你瞎说啥呢？
12: 哎呀，我知道了，不受重视了是不是？准备破罐子破摔？
11: 哎，不是不是，我们不是破罐子破摔。
14: 我关键是摔烂了也没人听呢。
12: 那你摔重一点不就有人听了吗？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现在回去跟你们的领导说。现在的事情是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听明白了吗？知道吧？
11: 干妈，您还是回家好好做做康复训练吧。话都说反了，
9: 反了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11: 旁观者清，
12: 就照我的说，说一遍，
11: 当局者迷，旁当局者清，旁观者迷。
12: 还是钱宝，就这么说，别忘了啊，一个字都不能了。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别忘了啊。

0: 你找找吧，你把车停这儿。
1: 哦，
2: 你下去打听一下。
1: 好。
3: 高大师，
4: 哎呀，可算让我找上你了。
5: 张大师，你找我干嘛呀？
3: 回去挣大钱呀。
5: 大钱啊？
3: 对呀。
5: 不挣。
3: 哎，
4: 蒋爷让我找的你，等着你回去开工呢。
3: 哎，就是上次丢了你啊，又真不是故意的，还是考验你。你看你没报警是吧，我们也没被抓，顺利过关了。走走走，挣大钱，挣大钱，行吗？
4: 别的关系。
5: 哎，不是，当心小心啊。我告诉你，
6: 朱队，目标被两个人接走，视频马上发给你。
5: 哎哎哎，哎，你看那俩人，那块儿
6: 怎么了？
5: 那俩人，真有人监视我哥家呀？
7: 坏了，他不会绑架咱高叔，让威胁你哥上贼船吧？
5: 啊，真这么狠呐？
7: 现在怎么办？
5: 我觉得吧，咱们宁杀错别放过。这事要是办成了，咱们陆大国皇冠就摔响了。
7: 要不要抄家伙？
5: 哎，不用不用，你干嘛呀？你搞清楚状况了，抓错人怎么办？咱先试探试探去。
8: 凤芝，高人刚刚被陈汉庭和李小拐接走了，
9: 看来去求反转。找黑客有方案了吗？
8: 有了。盲点行动正在布置。
9: 盲点，好，做好一切行动准备，上去研究。
8: 是。
10: 啊，我不行了，我们一会儿啊。
11: 哎哎哎哎哎，就你喊累，谁闲着了？
12: 我问你，你知道张队现在带着多少人工作吗？
10: 十几个吧。
12: 错，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加上他，整整三十人。
10: 什么？三十个？队伍都这么庞大了？
12: 可不是呗，把整个接警中心都占用了，就这他们还忙不过来呢。
10: 也是，这涉案人员好几千，上万张银行卡，工作量是不行。
12: 我刚才看隔壁又来了一队王警，看这架势，大战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
10: 嗯，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13: 哎，继续工作吧。
5: 哎哎，师傅师傅，哎，我打听一下，这一号楼在哪儿？您知道吗？
13: 一号楼，哎，不知道。
5: 哦，您不是住这儿的？您？
13: 对对对，我们就是过来找个人。
5: 哦，我刚才啊，看您在拍东西，能给我看一眼？您拍？
13: 管你什么事儿？
5: 不是不是不是，我刚才站那儿，您拍到我了，肖像权，我想
13: 没有
5: 没有没有没有
13: 没有拍到你，
5: 没人给你看，
13: 你看你看
5: 什么？
13: 你
5: 看，
13: 走走走，
5: 干嘛？
13: 我
5: 看
13: 我
5: 看，
13: 走
5: 走
13: 走，
5: 干嘛？你
13: 喊我？
5: 大哥，
13: 大哥，
5: 干嘛你？
13: 是是是。
5: 大人呢？
8: 凤芝，您说他们怎么会突然间改变主意呢？
9: 我猜测，马上去庆功加推荐，他们怕离开高大师玩不转吧？
8: 但愿是这样吧。
9: 这个骗中骗的连环局，如果真等到暴雷那一天，别说追骗子了，光是银行追信用卡诈骗的立案都能忙死我们。
8: 还真是，最关键的是，这个骗局到现在还蒙着最后一层纱。
9: 从时间上看，快到临界点了。
8: 主要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呀。
9: 是，无法预知才是最可怕的。准备战斗吧，先把盲点计划给我看看。
8: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钱宝跟牛力壮跟派去高人家保护的人打起来了。
14: 怎么跟自己的人打起来了？
8: 他们不认识，以为是坏人。啊，不对，不是打起来了，是把咱们派去的外勤给打了。
9: 他们在哪儿啊？
8: 被四大队的人带回来了，就在外面。
9: 走，看看去。
1: 真不让人生气。
2: 我们在执行任务，
14: 我们也在执行任务。
2: 对，
14: 执行什么任务？打警察吗？
15: 你们先动动手，
16: 你们先动动手，
15: 你们先动动手。
14: 问问他，
2: 说，
17: 你俩把嘴闭上。三队，对不起，您消消气儿，我们一定严肃处理。确实是大水冲入龙王庙了。
2: 你说的这么简单，
15: 事儿又没出在你们身上。
18: 就是，你知道我们这次受多大委屈吗？
14: 是他们先动的手，
15: 你们先动的手。
17: 别闹了，
1: 李战，
16: 报告风之队长。刑侦四大队大队长南征向您报道。
9: 南征，你去把你们振之喊来，看他敢不敢在这儿嚷嚷。
16: 报告风之，这件事真不怪我们，是你们的人先动的手。
9: 什么你们我们的，都是一家人，知不知道？两名训练有素的老外勤，被两个从警不到一年的新警员给摁了。我倒要问问你，你这个大队长是怎么当的？平时训练抓紧了没有？突发情况的处理到位了没有？
1: 好意思嚷到门上来了，你们准备要个什么结果？
16: 报告同志，一切服从上级安排。
9: 你们是不是接到命令配合我们抓捕？
16: 是。
9: 不服气把他派给你们练练，不是天天嚷着警力不足吗？全队一级戒备，带上他。
16: 是，保证完成任务。走。
1: 还不走？
19: 大家都回去工作吧。

0: 回去工作吧。
1: 散了吧，散了吧。
2: 可以啊，老外勤设置的监控点都被你们发现了。说说吧，什么情况？
3: 凤芝，是这样的，您不是交代我们要照顾好高叔吗？所以我们必须一定全力保证高叔的安全，我们格外的小心。我真让您说着了，真有人监视我哥家呀！我们这一合计，不行，马上就把这俩人摁住了。这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呢？你说是吗？
2: 哎，真实的版本是把你们从一线撤下来，心里有怨气对吧？觉得我们不拿你们新警员当回事对吧？所以呢，就得想法的显摆一下，而且必须一定要闹出点动静对吧？还有咱家不差钱，当不当这个警察无所谓对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2: 钱宝，牛力壮脑子没你灵光，所以主谋一定是你。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呢，处理意见随你的心愿，明天开始回家做生意去吧。
3: 啊，这不行啊，这一起进来的，您不能先让他背着我呀，再怎么着我给锦衣做过贡献啊。您说第二条路吧，我选第二条路。
2: 第二条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3: 冯志，我一定如实回答您。
2: 说说吧，
4: 谁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
2: 让你破罐子破摔？而且是不是还告你，摔的声响越大越不好处理？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是不是高伟明？
3: 这是您说的，我可没说啊。
2: 看来他是想告诉我什么。说吧。
3: 有一句话，叫当局者清，旁观者迷。
0: 哎呀，钱宝，就这么一句话你还能给传错了？那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3: 他就是这么说的，还跟我说跟你们领导说，领导就知道。冯芝，我们真不是故意的，我们就寻思着，这万一真是俩坏人呢？我们万一抓住俩坏人回来，不就立大功了吗？冯芝，冯芝，冯芝，冯芝，我选的可是第二条路了，你不能这样，这样我回去想，我这脸往哪搁呀？
2: 行吧，再给你个机会。行动即将开始，让邹队给你选一组外勤，直接上戒备，准备干活吧。
3: 是。
0: 走吧。
4: 没人给你照相。
5: 邹队，
4: 嗯，
5: 一定要给我安排一个最拽的组啊！
4: 真是狗肉丸子不上台席啊！风之照顾你们不领情，你非得挑战高难度呢。
5: 真的。邹队，
4: 嗯，
5: 我事先声明，我可不怕难啊。不会真的很难吧？
4: 一级戒备相当于关禁闭，会没收所有的通讯设备，在结束之前不得与外界有任何的联系。哎
5: 呀，太好了！我爸天天唠叨我，终于可以消停了。
4: 哦，会穿上防刺服、靴子，再带好警械啊，这些一个都不能少。
5: 这么拽啊！
4: 你到底了不了解具体情况呀？要穿上2公分厚的防刺服，再穿上靴子，带好警械，在密闭的环境里待着，随时准备出动。现在这天这么热，那个地方没空调又不通风，你呀好好享受吧啊。
5: 我哎呀妈呀，我给自己跳到坑里来了。
4: 怎么着，害怕了？
5: 这市长天天坑我，现在他爸还坑我，我这命太苦了。
4: 走不走？难道你想回家呀？
5: 走吧，人都是坑爹，我是爹坑。
4: 快点吧你。
6: 小爷，人到了。
7: 高大师，原谅我啊。我呀，之前确实有点是小心过度了。
6: 咱俩没事了，回来吧。您没事了，那恭喜你。我不干了，每天跟着您提心吊胆的不说，钱还拿不着，把我当成皮球踢过来踢过去，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7: 看你说的也太可怜了。我跟你说，你啊确实是个天才。好好干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该瞅你手里这些钱怎么花
1: 花。蒋爷，您就别再给我画饼了，这饼啊也不能当饭吃啊。
7: 那怎么着？还真让我给你鞠个躬啊？
1: 别别别，我受不起。
7: 哎，对，我听说你那个小女朋友挺有钱的，拉进来一块玩玩呗。
1: 您不提这个还没事，王子不提这个我就来气。上回我把人大姐叫过来，就是为了给她灌输赢为弊的思想，让她投资赢为弊。好家伙，人大姐一刚到，你们全消失。
7: 你有这想法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想这事儿聊成了以后给您一个惊喜。
7: 聊成了吗？
1: 还聊什么呀？我没心情聊了，毕竟这不是第一次把我踢出去了。
7: 没事儿，以后有的是机会。来，啊，咱之前的事儿可以一笔勾销了吧？
1: 就这么薄薄的一层，打翻过来。
7: 老陈，小管，这件事儿你们都有错啊！一人拿一万，给高大师补上。
8: 别呀，蒋爷，我这钱还没领到呢，这资产都快成负数了。
1: 蒋爷，你也别罚他们俩了，把我自个儿挣的钱全补上就行了。
7: 豪气！那咱们现在可以继续开始了吗？
1: 可以，但是别再把我当成羊肉扇来扇去了。
7: 哈哈哈哈哈！走走走，让
8: 让让让，
7: 走
8: 嘞，走走走。
7: 哎，喂，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回宾馆，继续挣大钱。
8: 好，
1: 哦。哎呀，有钱就是好啊。
2: 高师傅，
9: 哟呵，哟呵，大领导，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当局者清，旁观者迷。看来您慧眼如炬啊。
9: 哦，在大领导面前可不敢说是慧眼如炬啊。啊，咱们要不找个地方聊聊。
2: 行，找地方聊聊。
9: 好，好。哎，这两个小子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2: 被您猜中了，已经安排战备了。高师傅
9: 啊，
2: 我真没想到您也是个行家。
9: 哎呀，那行家不敢当，我现在只有一个职称，就是高人的爸爸。
2: 那他的本事可都是跟您学的。
9: 你知道这个马石芳是怎么死的吗？
2: 什么意思啊？
9: 喝酒，被我喝死的。
2: 你？
9: 对。当然了，最后医院诊断是病死。我们家的情况呢，你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个时候啊，马石芳啊，经常来找我，找我喝酒。天天喝，顿顿喝，哈哈！哎呀，这是常言说得好啊，酒后吐真言，连我都很吃惊的，很多秘传。实话告诉你，这些高人呐。
2: 原来是这样，看来高人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9: 这么说吧，我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不知道，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2: 对不起啊，涉及案情的事儿呢，我现在没法告诉您。但是您相信我，等案子结束时候，您一定会为您的儿子感到自豪的。
9: 大领导，这个我是个普通人，我只关心我儿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是，不过您别忘了，人间自有正道，我们都在为他努力着。面对这些违法分子，我们要比他们更贪婪，我们就是要以正道之名，把这些人绳之以法，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审判。
1: 才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我叫回来了，他们这是有什么大动作？等不及了吗？

0: 怎么样？挺好的。
1: 挺好的。
0: 你不开心啊？
1: 我能开心吗？在遇到你之前，我已经忘记了喜欢一个人、想念一个人是什么滋味。
0: 是我说的。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才没有联系你啊。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知道蒋兆龙根本不可能弃了你，他需要你帮助他完成这一轮的推介会。你想想，如果他知道我们的计划就全泡汤了，那我们还怎么走？

0: 有些人就可以逃避法律，有些人就可以走。
1: 失败才是他们最终的结果，您可千万不要尝试啊！
0: 我不想对抗法律，所以我选择了喝酒。
1: 所以您选择了毁掉你自己。
0: 谈不上谁毁谁，哎呀，这都是命。
1: 您这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不信你。
0: 大领导，我是学数学的，对哲学不熟悉，也不感兴趣。
1: 当局者清，旁观者迷，这可不仅仅是数学啊。
0: 马世芳曾经说过啊，这个小骗呢靠技巧，大骗呢玩人心。玩技巧呢一般很容易识破，但是玩人心的一般不大容易识破。人呢，就是往往被贪色贪钱蒙住，鱼饵之下必有死鱼。这个鱼饵就是贪婪。
1: 那您对现在的骗局怎么看？
0: 其实啊，自古以来啊，这个骗术啊都没有变，核心没有变，变的只是外表。啊，你看不常说吗？上当上当，当当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其实就是贪的诱饵。做局的人呢，把利放在明处；很多人呢，利欲熏心。忘记了后面的危险，为了利而不遗余力地去占有这个诱饵，所以呢，危险占领他身上，而做局的人却是大盗不盗，大骗不骗。
1: 您的意思是，犯饵的人没有罪，有罪的是那些被欲望迷了眼睛的普通人。
0: 我只想说啊，这些诱饵和骗局是让你们破局的人知道而已。
1: 那范围可就大了，他可以在任意的地方遥控指挥，一旦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
0: 这个做局的人呢，如果想做一个大局，就不会轻易的跑。一旦做局人利欲熏心，开始贪婪起来，那么他自己的人都会吃，这样就乱了。
1: 现在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最后弄得一地狼藉，谁也理不清。
0: 假如失控就是做局人想要的结果呢？
1: 当局者清，旁观者迷，他就是局中人。
0: 常言说啊，风暴的中心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聪明的人呢会借势，高明的人会造势。一次两次的成功可以说是偶然，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成功那就不是偶然了，说明这个人就在其中，就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
1: 谢谢。
0: 不谢。我呢，只为私情，只想为我儿子平平安安。
1: 私情也是情，就为这份情谊，也得说句谢谢。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2: 根据他的判断，策划者是以不显眼的身份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抓到这个黑客，可他网上还不止一层，或者说我们的主谋预判是错误的，那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3: 我觉得不能吧。现在的层级已经超过五层了，想控制这么多人按部就班的作案，那策划者的能力得有多强啊。我坚信在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和策划者有直接的关联。
2: 这碗饭不管是熟了还是夹剩，我们都得吃下去消化掉。原计划不变，一号不是说他们可能要来一场聚会吗？那再好不过了。网点计划实施以后，取缔、查封、抓捕，一起行动。那个何宇飞情绪稳定了吗？
4: 他倒是很配合，我们的人正在给他做心理评估。另外，谢冠兰已经在我们的视线里了，随时可以动手。
2: 最迟不超过明天。我怕这个女强人万一再拉几个人下水，那又是一堆线索要查。
5: 老孙啊，子英这次行动的意义有多大你也知道，必须全力支持。 点以前，人员必须全部到位。
6: 刑侦这次行动意义有多大就不用说了，必须全力配合好。我命令你，6点以前，人员必须全部到位。
7: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是已经通知出发了吗？咱们怎么还不动啊？
1: 咱是预备队，如果行动顺利了，我们就不用参加了。
0: 啊？
2: 你们两个，别说话了，你先等着。
0: 是。哎，又被支队长忽悠了，这还想着立功呢，白做了一把这心理建设。
3: 人都安排好了吗？
4: 安排好了，
3: 都要经得起查啊。那个黑客可不简单。
4: 放心吧，都已经反复演练过了。
3: 行，那赶紧去吧。
4: 好。

0: 怎么样了？
1: 报告局长，各项准备已经完成。
0: 好，那就按照计划执行吧。
1: 是。各行动组注意，盲点计划开始。
2: 苏磊，你在家指挥，我去对付谢冠南。
3: 是。
2: 必须，那我先去了。
0: 好。
2: 琳琳，跟我走。
4: 是。
5: 上车。

0: 哎呀！哎呀，我们要回来了。
1: 没什么新鲜的，又被你们忽悠到这个破地方来了。哎，
2: 说说吧。
3: 说什么？
2: 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有这个必要吗？
2: 还是有这个必要的。租这个别墅的人叫林文阳，是从南方来中州市做生意的。而你消费用的卡名字叫什么？李娜、姚敏、高小荣、樊文静等等等等等等，把我们都搞糊涂了。你究竟是谁？
3: 我用的我朋友的卡不行吗？这个房子是喜欢我的男人付的钱，有错吗？我叫谢冠兰，刚被你们放出来不久。
4: 关了我那么长时间，我工作没了，家没了，我除了卖这张脸蛋，我还能干嘛？
2: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我无权评价。当然我现在说什么可能你都不会当回事儿。不过按照警察办事的惯例，我劝你一句，你应该现在一五一十的把事情主动交代清楚，争取坦白从宽，知道吗？开始吧。
3: 从派出所出来之后，朋友介绍认识的林文阳，他非常喜欢我。
5: 把谢冠兰的手机数据传回家里。
1: 连接上了。
5: 小伟。
6: 好，收到。
5: 辛苦你们了，我先过去。
7: 继续。
3: 我已经说清楚了。
7: 现在是晚上21:40，
2: 搜捕已经开始了。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一定要考虑清楚啊。其实你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了。
7: 你现在的态度直接关系着以后的处理结果。
2: 我也不能多说，执法记录仪都记着呢。
7: 我可不想将来你反咬我邮供，总之一切都得用证据说话。
3: 谢谢领导关心啊，我呢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你要是不相信啊，你可以去搜查，我非常的配合，而且啊，你要现在抓我，我都没有意见。
7: 目前还不至于。
0: 看见没有，今天这两位啊算是棋逢对手了。
8: 谢冠兰要知道他面对的是谁，就不会这么嚣张了。
0: 一旦这个黑客被我们抓住，再告诉他贺宇飞的事，估计这个谢冠兰啊瞬间就会崩溃。
8: 小邹，既然何宇飞的信息是那个黑客提供给他的，那谢冠兰应该知道这个黑客是谁，怎么不从他这里直接查呢？
9: 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多少有点投鼠忌器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卫视。
1: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3: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4: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3: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5: 鸭子在哪？
4: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3: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4: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6: 哦，先把它给
4: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7: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8: 这个是
9: 治水，
7: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4: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7: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0: 找到了。
4: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7: 真好。
4: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7: 能给
11: 我一些建议吗？
12: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1: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4: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既然何宇飞的信息是那个黑客提供给他的，那谢冠兰应该知道这个黑客是谁，怎么不从他这里直接查呢？
1: 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多少有点投鼠忌器啊。
0: 哦，所以选择迂回。
1: 是。
0: 那既然是远程控制，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怎么确定他就藏在中州呢？
1: 有三个原因。第一，首次入侵陌生人的手机，或者是 WiFi 欺诈，或者是局域网入侵等等都有可能，但必须在近距离内才能完成。那何宇飞的手机第一次被入侵的时候，何宇飞没有出中州的记录。第二，我们通过对何宇飞手机通讯录的检索找到的谢冠兰，通过对他手机通讯录的检索，我们发现虽然号码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大数据筛选过后，二位领导请看。肖伟，
2: 从数据簇上直观地反映出来了机主所在的大概位置，
1: 甚至住的哪家宾馆，和传销团伙的动态几乎一致。唯一例外的是，谢冠兰拨出的电话号码里有很多无法查出的机主，但是这些号码的接收基站都在中州。
0: 没有实名登记的号码能藏住身份，但隐藏不了位置。接着说。
1: 第三，

0: 一号在刚接触犯罪团伙的时候被拘禁在城郊的一处民宅里，据他反映，他学习使用的电脑被人远程操控着，事后我们分析过那儿的宽带光纤。还有这名黑客曾经入侵校园网，查过一号的身份，我们分析后发现他使用了大学的开放 WiFi 网掩盖行踪，这个网也必须在本地才能连上。根据这几条，我们断定
1: 这个人就在中州，

你好，请您配合吹一下。你是烟酒驾，熄火下车。

0: 你不说，有人会说。
1: 谁？
0: 怎么？刚跟别人亲热过，就忘了？
2: 二位局长，刚才送谢冠兰回家的男子叫顾小亮，是承托公司的理财经理。
3: 啊，这个酒驾抓得很巧妙啊。
4: 玉局啊，我觉得子英不是让我们来督导指挥的，是给我们炫耀来了。这个案子要是完美告破，那还不得进信息安全总房的教科书了？
3: 我倒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我希望呀，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炫起来，啊！
5: 你们觉得把他抓了，这事儿就结束了？
1: 我告诉你们，根本没用。
6: 那你说抓谁有用啊？
1: 抓谁都没用，反正我没犯法。
5: 犯没犯法这事儿呢，你说的不算，证据说了才算。
1: 你们要是有证据的话，不早就拿出来了？
6: 不着急，小火慢炖的汤味道才鲜美。

0: 这个女的还真难缠。
1: 我倒是感觉她现在心里面已经有点怕了。哎，对了，小宗啊，
2: 哎，
1: 你们那个盲点计划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嗯，小伟，于姬，您看，这不是人物的关联，而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信息关联。我们可以视何雨飞为第一个信息节点，而谢冠兰的能力控制不了何雨飞，那么就需要这名黑客把何雨飞的信息偷出来，交给谢冠兰或者是其他人。那么在这里呢，这名黑客可以是第二个信息节点。根据何雨飞的交代，他所有的信息、行为、行踪，对方都知道。在这里呢，可以看作是第三个信息节点。如此可以看出，这三个信息节点是用某种方式互联着的。
1: 如果顺着这些信息节点去追查的话，不能把它挖出来吗？
2: 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也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我们只能静静地等它跳出来，即以谢冠兰被控制的时间为起点，将何雨飞的账户资金全部转移。

0: 那个何雨飞现在交代的怎么样了？
1: 小伟。
2: 嗯。何雨飞，你的手机里一共有六个账户，
3: 金额是427万，除了你自己的，

0: 你妻子吴静怡，你小舅子吴天昌，你姐姐何雨倩，你父亲何志林，还有你母亲王敏，对吧？
1: 对。
0: 还有没有其他的隐藏账户？
1: 没有，就这六个。我也怕人知道，我就放在手机里。
0: 你可要想清楚再说。
2: 想清楚，很清楚。
0: 那好，我问你，谢冠兰一共给你转了多少钱？通过什么方式转？
1: 一共90万吧。
0: 详细点。
1: 94万。
3: 第一次10万，第二次16万，啊，第三次多一点吧，60多万。
1: 第四次8万多，除了第一次是现金，剩下的都转到我小舅子账户。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那个账户的。
0: 你知道的，他全都知道。你不知道的，他也知道。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时你们谈的提成是多少？
3: 信用卡是额度的2%，
1: 贷款是总金额的3%。警察同志，这钱呢不是我全拿的，那办款的业务员我多少也得给点，是吧？
0: 之前有没有发生过逾期？
1: 没有，到期都还上了。
3: 我这还上了多少的话？
0: 何雨飞，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4: 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呀。他知道我家地址，知道我账户，还知道我开房证，我这伸头缩头都得挨一刀。我糊涂，我辜负了我们好领导的信任，我辜负了党的国家的培养，我辜负了。
0: 好了好了，你先冷静一下。

0: 邹队，有反应了吗？没有。哎呀，转账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而且金额这么大，应该有动静了。再给他订两张国际航班的机票吧，然后再订两张高铁票，时间就从2个小时后到明天早晨。好，
1: 我马上去办。
2: 好。
1: 哎，你得分析一下，这个法务行当吧。
2: 不好说，不过执行同志向来不放空炮。
3: 我想呢，问题不会。邮局，党政委他们快到了。
2: 哦，知道了。大佐，你们继续工作吧，我们去开个会。
3: 好。
2: 什么情况啊？这么怕领导？这俩大领导坐边上，不雅。
3: 好好干活吧你。怎么，还是不想说点什么？我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那我给你说说你的历史吧。从哪开始说呢？就从初中吧。初中是一个人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时刻，你在初中是在市五中。初一、初二的时候成绩还不错，可到了初三，你的成绩就下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遇到了一个不该遇到的人，你以为他是你的未来，可实际上他是你的噩梦。<笑>看来你们没少做功课。 要我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吗？想说说呗，无所谓。喂。行。根据形势，你灵活掌握。今天你是指挥官。就这样。
4: 说哪儿了？初中。
3: 那个你遇到的让你做噩梦的人，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4: 不知道。
3: 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南江监狱服刑，不管10年还是20年，只要他活着，他就会待在那儿。

0: 谢冠兰，虚拟商城案子还记得吗？
1: 当然。就因为这个事儿啊，被你们关了些日子。你们抓个人可简单，就没考虑过，这可毁了我的全部啊！我一出来，可什么都没有了。
0: 什么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吧？你穿的、用的，可以在中州置办一套产业了。
1: 难道有钱就有罪啊？
0: 不跟你兜弯子了，没意思。跟你直说吧，何宇飞犯事儿了，他交代你是信用卡诈骗的中间人。你说那个何胖子吧，我就跟他上过几次床，都是现金交易，那也用不着信用卡。而且就我这信誉啊，也根本办不出卡。他还交代，你还给过他钱数目不少，这我就有点说不通了啊。 你卖脸蛋我同情，可你卖脸蛋还倒贴，这就不能理解了。
1: 他在撒谎，我要有钱给他，我还会过得像现在这样吗？

0: 谢冠兰，你是不是在赌我们没有证据？
1: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实话告诉你，我们也在赌，赌的就是这些证据，他会自己跳出来。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背后有一个黑客给你们当帮凶。坦白告诉你，你不是目标，他才是。这是你最后的坦白机会了，把他交代出来，算你立功。
3: 这何胖子搞什么鬼？发这么多邮件啊？
4: 邮箱被打开了。
5: 河源宾馆那边怎么样了？
6: 搞定了。

没信号。哎，断网了。我没事儿。

0: 什么情况？全转走了。三号，三号，你在什么位置？
1: 我在机场高速19公里处，距你们还有7分钟路程。完毕。8号，8号，报告你的位置。
2: 我在白山岗，能看到你的位置。
1: 4号，4号，向我靠拢。

0: 我电脑都没有，怎么会认识什么黑客？
1: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要是赌输了，说的可就是下半辈子。棺材马上就会到。
2: 坏了，何胖子犯事了。

0: 什么情况？
1: 怎么直接把电话打过来了？
2: 对呀、啊，不是应该信息沟通吗？这不合常理呀、啊！怎么办？接不接？
1: 邹队，邹队，
0: 请指示。
3: 坏了，要露馅。

0: 左队，你先别着急，要不我来接。
1: 你接？
2: 他们未必认识，但他肯定知道谢冠兰是干什么的，所以他家里出现个男人很正常啊，不接才会露馅呢。
1: 接。
3: 是。
1: 准备好。
4: 哎，喂。喂，
5: 没什么喂，你谁呀？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4: 你谁啊？这是你手机吗？
5: 不是啊，篮子的。
4: 叫篮子接电话。
5: 洗澡呢？哎，不是你谁呀？哎，我告诉你啊，篮子现在是我女朋友，我不管你是谁，以后别打电话骚扰她了啊。
4: 这什么跟什么呀？快叫篮子接电话。
5: 我没跟你说她洗澡呢吗？怎么接？哎，兰子，有你电话。
6: 现在先不能接。
4: 你先让他接个电话。
5: 没跟你浑身湿的怎么接呀？
7: 不是你有什么告诉我，或者你一会儿再打过来。
4: 哎，你就告诉他家里出事了，让他赶紧回去。
7: 你这不是扯呢吗？我俩都在家，能发生什么事啊？
4: 跟你扯不行，你就这么告诉他就行。
7: 不是。那你这个手机号都是一堆星号，我告诉他谁打过来的呀？哎，你不会是骗子吧？
4: 你才是骗子呢！哎，对了，你是谁啊？
7: 你说我是谁啊？我俩睡一张床上，
4: 你扯不清楚，你就这么告诉他就好了。
7: 哎，等等等等，那个，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呢？
5: 哎，我可告诉你啊，
7: 我跟篮子可是你情我愿。都不问对方的过去，但我不管你是谁啊，你以后别大半夜骚扰一位女士，你有没有点绅士风度啊？
5: 还有，我能
7: 理解你爱慕像兰子这样一位美女的心情，可你早干嘛去了？
4: 跟你说不清楚。
7: 哎，
8: 查到了，瑞达路加瑞小区九栋。
9: 各突击小组注意，目标瑞达路加瑞小区九号，违

0: 九号楼21层东户，用电量超出了正常水平几倍，户主冯少彤人长期在国外，房子应该是租出去了。
1: 九号楼21层东户，突击组上。

0: 大嫂，叮嘱一下现场，注意方式方法，尽量不要扰民。
1: 明白。各组注意安全，注意周边环境，不要扰民。
2: 是不是太容易了？他可不是普通人啊！
3: 继续把话说下去。
2: 宇军，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预先想好出逃路径。从我们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分钟了，这段时间他会不会已经逃了呢？
1: 不会，如果他跑了的话，监控一定会发现的。
2: 可他用的是汇编辑的语言，用这种语言的可不是一般黑客。

0: 么这么大烟？走。
1: 报告，没有发现。
2: 报告，
1: 报告，
2: 没有发现。
1: 发现了烧毁硬盘。
3: 没有发现。
2: 报告，
1: 没有发现。
4: 肯定跑了。
0: 你们两个留守，其他人跟我追。
5: 是
6: 是。
7: 报告指挥中心，现场发现嫌疑人使用的电脑设备和监听设备，硬盘被烧毁，人已经逃跑了。楼梯间发现大量浓烟，有不明火源。
8: 突击组马上搜索附近，他跑不远的。各预备组即刻支援嘉润小区，安抚群众。
9: 这个家伙真是狡猾得很啊。

0: 跟我玩，等着看好戏吧。
1: 什么情况？跟我走。好。
2: 穆小伟是吧？还有什么发现？大胆的说。
3: 好，玉珏，电梯警报、水阀、监控，这些都是电路控制的。如果他要控制这些阻乱，那乱子会更大。应该马上联系物业断电。
4: S 三组，马上联系物业断电。
0: 混几个在电梯里，岂不是更好玩？

0: 你慢点。
1: 谢谢谢谢，
0: 小心点。
1: 这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可不是嘛，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2: 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3: 报告指挥中心，居民快冲到小区门口了。
4: 坚持住，支援队伍马上就到了。
5: 左队，我感觉这黑客还没走。
4: 没走？
5: 对。通知现场，封锁小区所有出入口，所有人员一一甄别身份。
4: 明白。各组注意，马上守住出口，所有人一个一个的甄别身份。通知物业马上恢复供电。

0: 啊！
1: 哎呦，妖精，
0: 你在这儿？
2: 废什么话！报告指挥中心，我是南征，已经到达小区地下车库。

0: 们俩留下，其他跟我追。
1: 哎，可怜说，还好没让。

0: 这个小区的保安。保安？啊，
1: 鬼鬼祟祟的，刚才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上面这么乱，我害怕。
0: 叫什么名字？王菲。王菲。王菲。证件拿出来。
1: 证件。
0: 证件，证件有。等一下，队长。快点，快点。
2: 没事吧？各组注意，嫌疑人的详细信息已经查到了。姚昌磊，男，35岁，南州市人，他的肖像已经发送到了你们的警务通上，请马上开始排查，马上开始排查。
0: 姚昌磊。

0: 报告指挥中心，车里没人。
1: 错了，这一定是自动驾驶，一定是从地下车库出口跑了。
2: 马上把无人机飞往车库北门，嫌疑人很有可能从那里逃离。
0: 南征收到，你们几个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3: 是是是。
4: 把无人机的画面调出来。
2: 是，小伟。
5: Get up!

0: 翅膀漂亮。
1: 漂亮是漂亮，下手有点狠啊。
2: 二舅，你没事吧？二舅，没事吧？
3: 接着！叫救护车，快！
4: 是。学过纪律吗？啊？学过纪律吗？这么严，把嫌疑人打成这样。
5: 报告，你看他把我打成啥样了？
6: 你看，他都伤成什么样了？
4: 我让你们俩打的吗？啊，
3: 这是全警围捕，不是让你们两个单独玩命的。
4: 说你们两句还听不进去了。伤成这样，还不快去包扎？
5: 是。
7: 谢谢南队

0: 疼吗？见红了能不疼吗？这哪是个黑客呀，这分明就是个打手，水平跟我一边啊。
1: 真这么厉害？
0: 你打一架你就知道了。
1: 我觉得咱们这几个人都没落什么好，现在咱警察别当了。
0: 别了，你知道的，我最想干的就是这个。
1: 行，我就考验考验你，我自豪感都爆棚了今天。对不起。
2: 嫌疑人叫姚昌磊，原来是国内一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做电气系统的工程师，
3: 曾犯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判入狱两年。
2: 他留学过日本，主修的是计算机专业，是空手道黑带。
4: 怪不得这么能打呀。哎，刚才那两个小伙子是哪个队的？
2: 我们大队的，就是启动醒雷计划时
3: 峰值找您调来的那几个。
4: 是吗？真是想不到这子英的眼光看人还挺准。
5: 是啊，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应该来刑侦
6: 啊。哎，玉菊啊，等行动结束后你给来说说。
4: 怎么着，这就想着挖人了？这个主啊我可做不了，你还是自己去找轰大支队长去说吧。
6: 好，回头我去说。
7: 玉菊，这名嫌疑人是一个计算机高手，我想去现场勘察一下。
4: 好啊，辛苦了，那就赶紧去吧。
7: 是，小伟，你跟我走。
8: 是。
9: 峰哥，那我们就先撤了。
2: 好，辛苦了啊。
10: 哎、谢冠兰，你输了。警察办事得讲证据，给他看看证据吧。
11: 是。你从看守所出来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追踪你。跟蒋兆龙他们会合以后，你摇身一变，开始出入高档酒店、奢侈品店，消费了来路不明的大额资金。你的分工是引诱银行高层下水，当然，这只凭你一个人很难做到。不过有这个黑客帮忙就容易多了吧。很遗憾，何宇飞已经被捕，你们两个之间交往的细节，他全部都交代了。
10: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抓捕的黑客，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姚昌磊，一个留学过日本的技术败类。上次抓你呢，因为没有过硬的证据，没办法，只能放了你。当时就在想，我们一定要找到确凿证据，到时候再抓你，包括你的同伙。现在就是时候了，铐上。
7: 是。
10: 带走。
11: 是。
7: 我交代，我交代，我什么都交代。
10: 准备一下。
11: 是。喂。
10: 啊，你到了，那你等我一下。他就交给你们了，看好了，张队来了，好好审。
11: 是。
12: 是。
11: 说吧。
13: 峰值，突破了吗？
10: 嗯，僵了这么久，一下子发现我们知道的这么多，崩了。
13: 太好了。
10: 哎，车给我，我去现场看看。
13: 峰值，你挑的那几个兵可立了大功了，不过也够狠，把嫌疑人打的也挺重的。
10: 那几个臭小子一点不让人省心。哦，对了，里面你盯着点啊，争取多炸出点有营养的。
13: 好嘞。注意安全啊，峰值。
10: 啊。
14: 康老师，康老师，整点儿。
15: 老钱，你不是不喝酒吗？
14: 手机没信号了。
15: 嘘，无聊吗？怎么又没信号了？那我看看。
14: 真没信号了？你看，没骗你，是吧？
15: 这不是有信号吗？想喝酒就直说，我还瞎编理由，你真是。
14: 不是，我刚才在屋里真没信号。
15: 哎呀，那可能就是你那屋没信号，我这屋有信号。给，坐。
14: 太近了，
15: 老陈，你这人真是，咱俩的距离有多远吗？
14: 坐坐坐，两个大老爷们儿离那么近干什么？
4: 小卓，
15: 可以。

0: 哎，怎么回事？技术怎么联系不上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现在啊！
0: 我告诉你，真要出了问题，可就真就麻烦了。
1: 行，我知道了。
0: 什么叫你知道了？你跟我说清楚。喂。

0: 老板，出事儿了。
1: 我知道了，别慌。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既然他们动了，我们也动。
2: 现在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
1: 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他们要找人，经理肯定不在这儿。还有那个郑浩现在不安家了，马上转移，你安排人现在就办。
0: 明白，老板。
1: 稳住江兆龙，最后一场只要一开始，他就是我们最后的防火墙。
2: 您的意思是？
1: 怎么想退出了？
0: 没有。
1: 跟了我这么多年，放心吧，要出事咱俩是绑在一起的。

0: 屁呀、啊！
1: 你刚才跟我说那事太逗了。哎，对了，你刚才说差不多，什么意思啊？
0: 蒋爷呀，不让我告诉你。但咱现在什么关系呀、啊？不是一般二般了，是吧？
1: 那肯定。
0: 那我告诉你哈、啊，咱们这下真是最后一炮了。
1: 最后一炮
0: 啊，完了就完事儿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哎，但是不管他是最强还是最后，来活就干，来钱就赚，对不对？
0: 还是你境界高呀？
1: 那我必须境界高呀。
0: 来。

0: 北京卫视，
1: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2: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他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您接着往下看。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坊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

0: 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1: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0: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
1: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0: 这里是下午2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抖落于地，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在北京的蓝色港湾西门，一名摩托车驾驶人看到前方民警夜查，直接掉头逆行。追上之后呢，驾驶人说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才这样做的，可实际上他可不止没戴头盔这一项违法。这位驾驶人到底在怕什么？具体来看看。
1: 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2: 不是逃跑啊。
1: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2: 我就怕你们罚款。

0: 晚上九点多，蓝色港湾西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正在涉港夜查，一辆摩托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减速，随后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试图掉头。由于商圈周边车流人流密集，这一举动引来周围车辆纷纷躲避，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
1: 那您跑什么呀？
2: 不是，因为我
3: 没戴头盔。
1: 好吧。因为一个没戴头盔就选择逆行。
4: 没有逆行啊，
2: 你怎么没逆行
1: 啊？你
2: 看看，
1: 您车都出哪儿啊？
2: 首先第一，这是非机动车道，看到吗？都是机动车道，你是机动车。
1: 您因为一个小错变到错上加错，您自己觉得值得吗？一个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3: 不是逃跑啊？
1: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3: 我就怕你们罚款。
0: 因为害怕罚款，这名驾驶员在商圈门口选择逆行逃跑，结果被民警拦个正着。经核查，他的问题远不止没戴头盔这么简单。
5: 驾驶摩托车不戴全头盔的是罚款50元，一分到达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识指示，罚款100元，一分到达90条；是禁闭是不能进入四环。驾驶办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共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罚款200元，一分。这是您没有验车的，这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8条第4项。还有一个，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是罚款200元，三分，到达90条。
0: 从怕罚款到面临更高额的罚款，从忘戴头盔到多项违法被查，这名驾驶员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错误选择付出了代价。守法骑行不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侥幸永远不是出路，守法才是唯一的捷径。北京台报道。
6: 四项违法行为啊，我们也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非机动车道驾驶没有检验的摩托车，逆向行驶。而下面这位三轮摩托车驾驶的问题呢，集中在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的状态，一个是号牌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我们也来看看。
7: 你要查酒，您吹口气，吹气。来，您免熄火下车。
0: 晚上九点多，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振中队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口设卡，对过往司机进行酒精检测。轮到这名三轮摩托车司机时，测试仪发出了提示：
8: 喝多少了？
9: 喝白的，上边了。白的喝半杯，这管检测一下啊，这一次性的吹嘴啊。
10: 经呼吸的检测为39。
0: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名司机的违法行为还不止喝酒这一项。
11: 你这车有牌子吗？你这车是新车是老车呀？
12: 新车，
11: 你为什么不直接上牌去啊？
12: 那块没顾上上不是？
11: 那你也不能挂这牌子呀。我跟你说啊，你车没有号牌啊，听见没啊？现在你挂的是别的车上的号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啊，先给你掌控了啊。24小时以后，15日以内到顺义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处罚去啊。
0: 同时，对于这名司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
10: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0: 一次夜查2项违法，喝酒开车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不负责任。挂别人的号牌上路更是错上加错，守法上路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6: 最后是通过相应的法律后果感受到遵法守法的意义。而下面公共视频的这位货车司机通过事故后果感受到了读懂限高杆上限高标志的意义。到底发生了什么？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13: 城市道路上的限高设施是守护桥梁安全的刚性屏障，容不得半分侥幸与想当然。可不少货运驾驶人途经限高路段时，习惯凭经验预判车高，凭感觉选择车道，贸然通行的结果往往是车损粮伤。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复兴门桥南，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路况显得非常平静。画面中这两座矗立于辅路里面的限高梁正默默无言地守护着前方复兴门桥的安全。然而一旦碰上了粗心大意的司机，限高梁就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不，一位忽视安全的厢式货车司机出现了，您注意看。 让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自以为所驾车辆能够安全通过限高梁，没成想箱体与梁体发生了严重相撞。仔细看看，虽然被撞的限高梁并未塌陷，可是固定梁体的部分底座已被连根拔起，整座限高梁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从画面中看，厢式货车司机赶紧将车停了下来。需要引起司机们重视的是，由于复兴门桥下辅路的桥洞处存在着一定的坡度，与之匹配的限高梁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仔细看看，桥南侧的两座限高梁上分别安装着两面限高标志，左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 2.8 米，右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3米。事发当时，那辆厢式货车就是从左侧 2.8 米处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会儿厢式货车司机驾驶事故车从3米的限高位置慢慢倒了出来，随后他将车停进了导流带中，等候民警的到来，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限高梁前时能够少一些鲁莽冲动，多一些谨慎小心，观察仔细，计算清楚，何至于闯下这样的大祸。盘桥转弯路段车流交织，视线受限，本就是事故易发的关键点位，导流带更是规范行车的轨迹，分隔通行空间的安全标线，可总有驾驶人心急转弯越线抢行，疏于观察侧方路况，硬生生地把本该有序交汇的路段开出了碰撞风险。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右安门南桥桥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地行驶着，但是个别出行者所表现出来的急躁和大意却让交通事故陡然出现。您注意看眼前这个盘桥转弯处，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当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而在旁边的非机动车道里有一辆行驶中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想要盘桥转弯，可车轮压上了一处导流带，而当这位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驾驶者发现危险时，再想采取措施已经为时已晚，整个车身撞到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后差点翻倒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看得出他被突发的事故弄得慌乱不已。所幸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里的人没有大碍，而双方车身的受损程度并不大。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盘桥转弯时要注意提前控制好行驶速度，仔细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及时礼让，不要着急，否则事故可能在转瞬之间出现。车辆并线变道是再平常不过的驾驶操作了，但是也最容易因为粗心疏忽、操作不规范，直接引发剐蹭事故。不少驾驶人并线图省事儿、抢时间，要么不提前开启转向灯示意，要么只匆匆扫一眼后视镜就仓促掰轮，本想快一步通行，结果两车剐蹭停在车道内，既耽误了自身行程，也拖累了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这里是早晨8点多，磁器口路口以东的广渠门内大街，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两辆小客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小客车的右前部剐撞到旁边这辆小客车的左后侧车身，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们如果想要向旁边车道里并线掰轮，一方面要提前亮起转向灯，其次要通过反光镜头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只要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就不会让事故出现。
6: 并且不能靠眼疾手快，而是要小心谨慎。感谢金警官的提示，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欢迎回来。在来广营北路上，敖江警官拦下了一辆装满桶装水的正三轮摩托车。对于指出的多项违法行为，驾驶人想到的都是如何运货。来看看这位驾驶人都涉及到哪些违法行为。
14: 刚买完，那个没多长时间，刚买完有俩月不？
15: 问我的？
14: 啊、
15: 我不知道。
0: 这名连自己车辆信息都不知道的糊涂司机，在来广营北路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驶来，敖翔当即将其拦停，绕到车尾一看，号牌被推车挡得严严实实。
15: 你买的是三轮车，你按那小货车这么拉，你肯定没地儿搁，你少拉点儿。再一个，我看你那本儿也能开小车啊？
14: 对啊，
15: 你开小汽车送不完了吗？
14: 开小汽车我，
15: 你单位的户，那单位得给派一个。
14: 关键是开小汽车，我那个车是厢户，不是那厢户，然后进来那个用那个挨罚。
0: 敖翔随即对司机进行处罚告知，这名司机共有4项违法行为，均被敖翔警长一一指出。
15: 这个正三轮摩托车是不能进入咱北京市6环路以内行驶的，比它多了一环，就这地儿你都不能走，这要处以100元记分的处罚。驾驶自行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同时呢，这号牌上不能任何的遮挡，209分啊，故意遮挡自行车号牌。头盔戴着呢吗？
14: 我没戴。
15: 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要处以50元驾驶人记分的处罚。走这右转车道去。
14: 啊，
15: 因为你这个要正三轮摩托车，得走机动车道去。
14: 啊，
15: 机动车不在行车道内行驶，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4: 啊，
15: 今儿这有4项违法行为了，注意点。
0: 北京台报道。
6: 如果通过合法的方式无法完成工作，那肯定是工具和方法的问题。而下面这一幕呢，显得特别悬，两个人直接坐在车斗上，而且是没有安装栏杆的那种车斗上，装货的地方坐人，这司机和上边的人不害怕吗？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15: 累一天了是不容易，但是这儿更不踏实，本来就累，一拐弯你没hold住掉下来。
0: 晚上10点多，一辆拉着炮锤的货车在湘江北路被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拦了下来，车斗里除了炮锤还坐着2个人，没安全带，没扶手，就靠在炮锤边上。
15: 你们要去哪儿啊？
16: 就是前面这个工地这儿，把这炮锤送到工地去。
15: 送
16: 就在这儿拐个弯去，这个工地这儿就到了。
15: 你这车斗能坐人吗？
16: 车斗不能坐。不是这边想着到拐个弯去就到了，因为这锤我们人弄不动，弄不动。
15: 人弄不动，车能弄得动，这没问题。这拉点东西什么的都有情可原。
16: 是。
15: 但是你后边拉人性质就不一样了，就是说那绳没拴住，它掉下来，它顶多会砸着车砸着人。这种速度呢，大家都能有一定的避险意识。不会说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但是说这人要从上面折下来可不一样了。
16: 这想着没多远，这边拐个弯就到了。
15: 嗯，因为我们也出过好多起这样的现场
16: 啊，
15: 货车上面拉着人的，可能说这点油门给狠点，或者这把轮打的猛点，人掉下来了，后边车没注意，或者说当时磕哪儿了。 就这几步，咱走走吧。
16: 是，我是让他走路过去。
15: 兄弟，这肚子都长什么样了？得锻炼啊！
16: 是是。
15: 驾驶载客汽车或机动车辆以外，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合理人数的，处以200元不记分处罚，一到家罚90条规定。
0: 车斗里拉炮锤合规矩，车斗里坐人那就不是顺便的事儿了。司机说拐个弯就到，可万一这一拐人没坐稳掉下来呢？炮锤砸了能修，人砸了那可就修不了了。货运车斗是装货的，不是载人的，再近的路也别拿安全去省。北京台报道。
6: 一个急刹车或者急转弯，后果不堪设想啊！而作为大货车，就有大货车的规矩，比方说保险杠、反光贴，还有放大号。可是就是这么几样事儿，有的司机总是忽视，比如下面这位。
5: 没有反光条，对吧？反光条是什么作用啊？
17: 反光条提示后面的车，
5: 对吧？这您知道对吧？然后那个放大号呢？放大号也不清楚啊，您这儿。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这放大号来辨别您这车的这个车牌，对吧？
0: 晚上8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在长青路拦下多辆安全设施不足的重型货车，这些货车普遍缺少反光标识和车身放大号，有的甚至没有安装保险杠。
5: 你看您这个保险杠，您这儿对吧？一个是弯了，另外就这边没有，它只能保一边啊。就假如说有个追尾，或者有一个其他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对吧？咱不能有效的，对吧？对后车和对咱自己的车，对吧？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对吧？而且啊，您这土啊，就是影响咱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啊的示警了，相当于这没事得擦擦去啊。
0: 反光标识和保险杠都是货车重要的安全设施，司机却没有及时检查完善。民警对司机的三项违法作出罚款600元的合并处罚。除了缺少安全设施，有的货车号牌也因蒙尘严重模糊不清了。
5: 进出啊，咱这相关工地还是说咱这个渣土站，对吧？咱应该清洗干净了啊，保证咱号牌清晰完整啊。咱后边的咱这个示警反光标识，包括咱的这个护杠啊，日常的要清洗干净，然后再出来啊。咱这车啊，没有安装这个反光标识啊，依据道交法的第90条，依法对处以200元罚款。啊，同时呢，咱这个放大号不清跟号牌不清，但是依稀可以辨认，不影响识别，这块对你进行警告啊。然后另外就是咱这个罐车，甭管是重载还是说咱这空载的情况下，右转弯或者是过路口的时候，一定得减速慢行啊，提示您一下啊。
0: 北京台报道。
6: 专业货车的司机的专业性首先体现在这些细节，更何况这是法律法规的要求。昨天晚上北京的降雨呢，伴随着明显的雷电，之前我们说过啊，雷电击中车辆的现象，其中特别提到大部分雷电的发生不会对驾乘人员的安全造成影响，但是雷电会对车辆的电子系统造成影响吗？特别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其中的电子设备特别多，他们怕雷电吗？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说说。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最近这几天啊，咱们的手机总是会蹦出北京市气象部门发出的雷电预警，最高达到了黄色。进入到汛期之后呢，雷电非常频繁。咱们原来节目讲过，雷电不会对车身和车内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雷电不会对车辆的电子系统造成影响，特别是现在的新能源电车，电路多而且电压高。咱们的电车当遇到雷电都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故障？如果说遇到这些故障，车主该怎么办呢？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了解一下。
19: 像新能源车辆的高压部分和电器元件这么多，比油车更容易被干扰。据4S店加三方机构统计，近3个月出现了因为雷电导致的故障环比上升47%，其中啊82%是电气设备短暂失灵，还有18%是模块保护。说到短暂失灵，是因为您某一个系统或功能突然间不能使了，但是车辆放置1到2分钟以后又重新恢复可以使用。那么模块保护是这时候您的仪表盘会爆一些故障出来，这个功能就根本不能使了。
20: 这都是因为啊，单次雷电电磁脉冲强度啊可达到6.6千伏每米电场，8000安每米磁场，这都远超于车辆电子耐受程度。
21: 课本中我们学习过法拉第笼效应，它是指封闭的金属导体外壳可以屏蔽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电场，内外互不影响。 依靠这一原理，汽车的金属车身就可以保护车内的驾乘员不受雷击伤害。但车内的电子系统并非如此。
20: 法拉第农可以让金属车身不被电击损坏，但是它阻挡不了电磁脉冲。当雷电一瞬间可达到299伏的瞬间电压，就会冲击电池管理系统、车身控制系统、车机和传感器。大家看，这就是高压线部分，当它屏蔽不足时，超过150伏的时候就会报绝缘故障。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瞬间电压能达到299伏，当这种情况出现，它会出现功率受限或者断电的问题。
21: 除了看不到的电路，车主最容易感知的就是车机和仪表在雷击后出现黑屏或卡死。
20: 咱们再来说一说车机和仪表这一块，它们的抗磁标准10伏每米，而在雷电附近啊，强度能达到啊30至50伏每米，有73%的失灵都是车机重启、仪表黑屏、GPS 丢星。说完车机系统啊，这辅助驾驶它也逃脱不了，毫米波雷达、摄像头都会被电磁干扰。在北京雷雨天气的时候啊，据数据统计 ，ACC 自适应巡航和咱们的辅助驾驶误触发率上升61%。
21: 我们无法准确判断雷击，但接到雷击预警后，您还是可以提前操作，避免雷击对车内部分电子设备的影响。
20: 第一就是关闭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车道保持，因为摄像头和雷达在这时候它的误报率会超过50%，信号不准。第二个呀，关闭车联网、无线网、蓝牙、无线充电器啊，把它关闭掉，避免天线接收干扰信号。这时候啊，就能保证您的车机系统重启的概率啊降低65%。第三个啊，咱们再来说仪表。现在咱们这些车的仪表啊做的比较花哨，功能比较多，有地图有动画。这时候您需要把它调到简洁模式，以避免仪表盘出现死机或黑屏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动能回收这一块，尽可能调至低或标准，因为强回收模式下电机控制器使用频率高，电磁辐射提升3倍，很容易跟雷电脉冲共振引发故障。这一块
21: 雷电环境中停车也是一门学问，合适的位置能够有效降低车辆被雷电影响的概率。
20: 高架桥区开过环路啊，高压塔附近啊，您千万别把车停在那儿，因为电磁反射叠加，干扰强度能提升个2到3倍左右。还有咱们停地库的时候啊，像什么配电室啊、电梯井啊，也尽量不要往边上停，因为浪涌传导啊，风险增加40%。
2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您在路上行驶，仪表或车机受雷电影响失灵之后，您应当如何处置？
20: 当雷雨天气行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仪表或者车机系统黑屏失灵的时候，您千万不要慌。这时候啊，您静等着1到2分钟。如果说屏幕或车机系统没有恢复，您还千万不要二次启动车辆。这时候啊，赶紧联系救援公司，把车辆拖到维修企业或者是4S店，让咱们维修师傅来解决。
18: 以此类推，车内的用电设备在强雷电环境之下，您最好还是别用了。包括什么？包括您使用的手机快充。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车停在安全的地带，人离开车辆。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啊，咱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6: 看来呢，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大家开车停车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困意来袭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闭眼眯一会儿？但是打盹儿呢要分时间和地点啊，这高速路隧道里边变睡道可就太危险了。
0: 近日，贵州省黔西南州交警支队高速大队民警巡逻至榆侧高速公路河边隧道时，发现一辆小货车打着双闪停在紧急停车。

0: 休息的。
1: 睡觉就是睡觉哈，你这样的，我们刚开始停的后面还给你打两声喇叭，你都没反应的。
2: 最终，民警对驾驶人刘某在高速隧道内停车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3: 无独有偶，最近贵州省黔东南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的巡逻民警对辖区道路开展正常巡逻，遇到一件奇葩的事儿：一家人竟然在隧道里边搭起地铺睡着了，而旁边的行车道上还停着他们的车。
2: 民警发现车辆的时候，一家人正若无其事地打起地铺睡觉，隧道内不时有车辆从他们的旁边呼啸而过，而这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驾驶员的这番操作，巡逻民警发现后也是惊愕不已。
4: 是一家人，一家人在隧道里面睡觉，为什么在这里睡觉？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们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吗？你看你的车上，一家老小，有老的有小孩。
2: 随后，民警又发现这辆七座小客车竟然乘坐了八个人。
4: 几座的车？
5: 七座啊。
4: 坐了多少个人？你数一下多少个人？一二三四五，那边几个？
5: 六七八，
4: 总共是八个人，也就抽员了啊。把东西收了，收了，在前面接受处罚。
5: 错了，对。
4: 违停，处罚啥子啊？这里面能停车吗？
5: 这不能停，对吧？边道上的嘛。
4: 啊？
5: 边道上的嘛。
4: 这里面能停车啊？
6: 不能，是他们
4: 家
6: 去修车。
4: 你的驾驶证是怎么考得来的？
2: 最终，廖某被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3: 马上就是暑假了，儿童交通安全在敲警钟。在广东深圳龙华区龙兰大道上演了惊险一幕，一个3岁的小男孩踩着滑板车逆向闯入了机动车的快速车道，十分危险。紧急时刻，路过司机踩下了刹车。
7: 我当时看到了就立马踩刹车，但是那个小孩是逆向踩的那个滑板车过来的，横冲直撞，我担心他被其他车辆撞到，然后就先往左边打方向盘，结果小孩又往右边跑，我就往右边打方向盘，然后他跑到我车左前方的时候，我就赶紧停车开门，一把把他抱住往安全区域走。
2: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时快速车道车流密集，大部分车辆时速都在80码以上。男童在车流中横冲直撞，罗喜章驾驶 SUV 连续急转避让，还引起了后面车辆司机的误会。
7: 因为我的车是 SUV 比较高，当时一会往左打方向，一会往右打方向的时候，后面也有很多司机急刹车，觉得莫名其妙的以为我有毛病，就一个劲的按喇叭提醒。后来看到我下车抱了一个小孩，就很理解的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感恩。
2: 罗喜章在成功抱住男童以后，一位正在路面执勤的巡防员也走了过来，他将男童交给巡防员后就离开了。目前男童已经平安回到家里。
3: 最近在四川南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冲进了火锅店，正在火锅店就餐的食客连人带锅被撞翻。
2: 事发时正值晚餐时间，公共视频显示，不少食客正在火锅店内就餐，随着轰的一声响，一辆汽车突然破墙而入，撞倒餐桌后随即停下，现场一片狼藉。
8: 5点多嘛，正上客，是要动静就吵大了，是当时都吓惨了，说真的，当时都吓懵了，好好多人话都说不出来，自己当时也懵了，自己好久出来消失不见了。
2: 这起事故给店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所幸店内人员均无大碍。经警方调查，目前驾驶员已经排除酒驾或毒驾的情况。
9: 杜姓的女士，她当时驾驶一个渝 A 牌照的小型车，普通客车。她掉头的时候呢，因为操作不当，那个车辆冲入那个路边的，一个叫馋猫牛杂火锅店内，那个导致那个车辆和店铺受损。店内呢有2个用餐人员受伤，后经过诊断呢，一人为烫伤，一人为扭伤。都没有生命危险。转弯的时候，应该是误踩了油门吧，应该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本来应该速度慢的，然后突然的话还没有转过去的时候，那个车辆就突然加速了，应该属于误操作那一类。
3: 酒精测试仪作为民警执法检测驾驶员呼气酒精含量的一种检测工具，特别的高效灵敏。不过最近在重庆，一名男子自己也网购了一款酒精测试仪，饮酒后自测过关，觉得没问题，就

0: 大胆开车上路了，没走多远就被查了个正着。
1: 当天凌晨，民警在鹅公岩大桥桥头盘查酒驾时，发现驾驶员王某存在酒驾嫌疑，立即对他进行酒精测试。
2: 他当时据他讲述嘛，大概喝了有两杯啤酒，两杯啤酒嘛，他想了啊，已经自己买一个，在网上网购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那个酒精简易的酒精检测棒，也检测的话，也没有达到这个酒驾的这个标准，啊，所以就觉得感觉是没事，啊，所以就驾车上路了。
3: 啊，你是自己买了个那个酒精测试仪吗？
4: 对头，我
5: 多少钱买的？
4: 200多块钱。
3: 你自己用你那个买那个吹它是没得吗？
4: 吹出来是那个0.1，就是那个10毫克每毫升，然后都已经不属于那个。
3: 你0.1。
1: 面对王某的不解，交警对他进行了普法教育。
2: 我们对这个酒驾进行认定的时候，是以警方的这个合格的合法的这个检测的仪器检测的结果为标准，所以提醒广大驾驶员进行注意，并不是你私自检测了之后，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或者你就感觉没违不违法，这不是作为一个依据。
1: 由于王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将面临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并罚款2000元的处罚。
0: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凌晨4点这个时间段啊，路上的车不多，车速快，司机的驾驶状态呢也是反生物钟状态，极具挑战性。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竟然有3个人在封闭机动车道上逆行，让人看了后怕，而后面他们的行为更让人害怕。具体呢，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警官。
6: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部分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骑车人，无视法律法规，为了一己之便，骑行在机动车道，甚至是在快速路和环路内与汽车混行。
7: 凌晨4点多，在德胜门大街这儿，我们从画面中突然发现，几个人突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而且还是在主路中一路逆行。当他们走近后，可以看到走在前面的这位男士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后面是两位步行的男士，他们一边向前走一边聊天，看上去非常悠闲。3个人对于在主路上逆行的危险和隐患全然不知。过了一会儿，他们竟然把电动自行车放在了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

0: 三位男士相继穿过了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消失在画面当中。难道说他们不要这辆电动自行车了？就在我们感到困惑时，三位男士又回来了。他们再一次穿过机动车道，进入了由南向北方向。随后，他们一起骑上了这辆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竟然驮着两个人。紧接着，他们一掉头，向北骑去，最终离开了德胜门外大街。一辆电动自行车上不仅驮着三个人，还这么大摇大摆地在机动车道里骑行，三位男士的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就算三个人是好友，也得互相着想，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安全，眼前的轻松和谐只是暂时的，一旦因为进入主路违规载人发生事故，这会儿的其乐融融很可能就会变成互相埋怨，后悔不迭。
1: 机动车主路设计时速快，车流密集，本就是为机动车通行规划的专属空间，而非机动车车身小、防护弱、车速慢，一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形成巨大的车速差，任何一点疏忽都有可能引发碰撞。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的平稳顺畅，可就在这时，一位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闯进了三环主路。这位骑车人倒是没敢插进车流当中，而是选择了最外侧的应急车道骑行。您注意看，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突然向右打晃，而后便翻倒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擦着火花向前甩了出去。见此情景，一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亮起双闪灯后将车停住，他主动走上前去查看那位骑车人的情况。

0: 据了解，那位骑车的男士醉酒后骑车上路，没想到骑着骑着酒劲发作，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自己实在控制不住电动自行车而翻倒在地。由于身体受伤，已经流了不少血。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都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眼前这位骑车人便是如此。其实在酒桌上能控制住自己不贪杯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素养。可是像他这样醉酒后骑车上路，惹出祸端，自己的身体受罪不说，也让家里人跟着担心，实在是说不过去。
1: 这是上午10点多肖家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竟然骑着三轮车闯进了五环主路。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缓慢地逆向骑行，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减速躲避。为了防止老人遭遇不测，及时赶到现场的民警迅速采取措施，而一名交通协管员快步走上前去拦住了逆向骑行的老人。随后民警引导老人从出口处骑出了五环主路。对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平时要多嘱咐多提示老人的安全问题。主路车多速度快，骑车进入主路万万要不得，坚守底线，安全才有保障。
2: 城市道路的划分不是为了限制出行，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道才是骑行者的安全通道，主路的快速通行权属于机动车。多绕几百米，多等一个红绿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让您远离致命风险。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提示您，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开始，北京的尾号限行措施进行轮换，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所以驾驶尾号1和6的机动车的司机朋友特别注意，这周五限行，下周一依然限行，别记错了。以上就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住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将墙给砸出来。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
8: 还是陷阱，
1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2: 了，闹着人仰马翻。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5: 那别走，还是不走。
14: 车辆 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3: 相信我，
1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力有你。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交通出行的新进展。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国铁北京局获悉，很受大家期待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了。
1: 丰台、石景山、房山多个区域的通勤出行将会提速，大家可以坐着小火车上下班。
2: 最新的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图显示，城市副中心线整体呈 L 型走向，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串联起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行政区，提升段全程共设五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东站、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仅需四元。
3: 市郊铁路呢，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这个功能啊，具有这个长距离、少停站、快速通达这个特点啊，非常适配咱们长途的通勤出行需求。
2: 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对增至13对，运力直接提升一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式通勤客流。
4: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30左右就有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2: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5: 衙门口东站有多种的交通方式，其中周边的公交线路一共是有6条，可以通过换乘这些公交车去前往周边的小区以及万达商圈、银河商务区或者石景山医院。
2: 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1: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升级了，多票制通用的闸机也覆盖重点车站，进站和地铁一样快，3分钟就可以快速通车。
0: 进站乘车换乘的时候丝不丝滑呢？到底票价是怎么样的？我们看看记者陆玲为您提前探线。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三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着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在对面还有哺乳室、卫生间、饮用水等便民的一个设施。另外呢，每个车站都设置了2个站台，分别是前往良乡跟北京西方向的，但是每个站前往站台的距离是不等的。像现在我们从房山东站出发呢，一出这个候车室往这面走，乘坐电梯就可以到达站台一了。
7: 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
8: 线路两侧分别设有2南北站房，是互通互联的，就是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进出站口进站。
2: 小体量车站也有大优势，升级后的站点精简通行流程，市民从安检进站、刷卡核验到站台候车全程仅需3至5分钟，真正实现快进快出、随到随走，便捷度堪比日常乘坐地铁。
6: 在衙门口东站呢，我们发现了几台最新使用的多票制融合闸机，它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可以刷2代身份证，这里可以刷地铁上的一卡通以及 NFC， 这里可以扫码，都可以

0: 方便的进站。
1: 据悉，阜中新县西段共配备61台全新融合检票闸机，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需6元每人。
2: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一年多吧，这块已经在这个线路上正式投入应用。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两个都是通用的，就是把各自的这个特点全都集中在这一个检票的终端上。
1: 北京台报道。
3: 新县配新车，全新的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即将上线，这是这款新车首次在京津冀区域投入运营。
4: 在北京动车段北京西动车所，我们的记者走上了这款新车，到底有多新多智能呢？一起来看看。
0: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啊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感觉就像这个地铁一样。车的每节车厢都设置了这样的这个残疾人专座，是比一般的座位要稍微矮一点。整辆列车是设置了两个厕所，一个是普通厕所，一个也是残疾人专用的一个厕所。
1: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8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车厢增设隐藏式托架行李架，车门采用大开门设计，每个车门顶部配备有 LED 动态电子地图，智能播报车辆运行和站点信息。车厢内还配有智能分析主机，实时分析车厢内乘客密度，并通过显示屏引导乘客向相对舒适的车厢移动。
5: 它的空调也进行了升级，现在具备有这种变频的功能，它的这个换气也会更快，体感呢会更舒适。同时它这个空调内置有空气净化器，车厢里面还比较贴心的配置了这种智能的照明系统，它的色温以及亮度能够随着这个运行的条件进行实时的自动调节。
1: 在安全性能方面，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以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为基础，承载结构安全，车辆具备自身健康诊断功能，实现对车辆精准健康评估。北京台报道。
6: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
4: 截止今天早晨6点，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据了解，震中及其周边的首轮排查已经基本完成，暂无人员受伤，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也就是29号到明天早上的8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4: 此外，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江西北部、广东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
3: 具体关注一下北京，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今天下午是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枪比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最低气温21摄氏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出行要做好防雨防滑的措施，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外出，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及时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交通安全，
3: 要做好防护。那我们发现呢，这个雨好像一直下个没完啊，6月份以来咱们北方地区包括北京降雨的频率比往年好像多了不少，往往这个一放晴一两天，新一轮的雨水又接踵而至。
4: 也听到了很多网友在调侃，好像是有一种身在南方的错觉，而且呢也常常会听说局地有雷阵雨哈。那最近北京到底有哪些地区的降雨会格外多，雨水又为什么会频繁来袭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7: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3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6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6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8: 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3: 来关注交通。近日在蓝色港湾西门，一名摩托车驾驶人看到前方有夜查岗，竟然掉头逆行逃跑，
4: 结果这一跑呢，从1项违法变成了4项违法。守法骑行从来就不是选择题，而是安全的唯一答案。
1: 晚上9点多，蓝色港湾西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正在涉港夜查，一辆摩托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减速，随后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试图掉头。由于商圈周边车流人流密集，这一举动引来周围车辆纷纷躲避，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
9: 那您跑什么呀？
10: 不是，因为我
11: 没戴头盔。
10: 好吧。
9: 您因为一个没戴头盔就选择逆行？
10: 没有逆行啊。
12: 你怎么没逆行？
9: 怎么没逆行啊？您车都出哪儿啊？
12: 首先第一，这是非机动车道，看到吗？都是非机动车道。
9: 您因为一个小错变到错上加错，您自己觉得值得吗？一个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10: 不是逃跑。
9: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10: 我就怕你们罚款。
1: 因为害怕罚款，这名驾驶员在商圈门口选择逆行逃跑，结果被民警拦个正着。经核查，他的问题远不止没戴头盔这么简单。
12: 驾驶摩托车不戴全头盔的是罚款50元，一分到达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罚款每一分到达90条，是禁闭是不能进入4环的，罚款每一分。这是您没有验车的啊，这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8条第4项。还有一个，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是罚款200元，3分到达90条。
1: 从怕罚款到面临更高额的罚款。从忘戴头盔到多项违法被查，这名驾驶员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错误选择付出了代价。守法骑行不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侥幸永远不是出路，守法才是唯一的捷径。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在夜查行动当中，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民警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4: 这位司机一吹气，数值一下就上来了，真的是喝酒了。再一查，车上的牌子竟然也不对。
11: 你要查酒，您吹口气，吹气。
13: 喝酒了呀？
11: 来，您灭熄火下车。
1: 晚上九点多，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民警

0: 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口设卡，对过往司机进行酒精检测。轮到这名三轮摩托车司机时，测试仪发出了提示：
1: 喝多少了？
2: 喝白的，上边了，上边了。
3: 白的喝半杯，
2: 这管检测一下啊，这一次性的吹嘴啊。
1: 经呼吸式检测为39。
0: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名司机的违法行为还不止喝酒这一项。
1: 你这车有牌子吗？你这车是新车是老车呀？
4: 新车。
1: 新车你为什么不直接上牌的呀？
4: 那块没顾上上不是？
1: 那你也不能挂这牌子呀。我跟你说啊，你车没有号牌啊，听见没有？现在你挂的是别的车上的号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啊，先给你暂扣了啊。24小时以后，15日以内到顺义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处罚去啊。
0: 同时，对于这名司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
1: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0: 一次夜查两项违法，喝酒开车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不负责任，挂别人的号牌上路更是错上加错，守法上路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5: 最近这不是世界杯吗？因为时差的关系啊，比赛大多是从凌晨开始，有些球迷朋友呢就约在一块儿边吃宵夜边看球赛。
6: 是的，所以呢还是要唠叨一句，大家千万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要不然就会像下面这两位球迷朋友一样，酒驾被查后悔不已。
7: 出来，喝酒没请大家噻，跑啥子了跑？
8: 经查，驾驶员陈某和朋友在外聚餐，观看葡萄牙队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觉得夜间代驾费有点高，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没想到路上遇到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正在进行夜间酒驾检查。为了逃避处罚，陈某停车后躲进草丛中，结果还是被逮了现行。
9: 到成都监控的是跑不脱的，晓得不？14780以上哈都是用酒驾的。
8: 欢聚一时畅快，酒驾违法一生悔恨。驾驶员赖某则是在朋友家看球赛时小酌了几杯，面对交警依次酒驾临检时，赖某还想蒙混过关。
9: 吹嘛，就吹的时候大气胆子吹嘛，大气嘴巴吹，大气嘴巴吹，
10: 喝了好多点嘛，喝了好多点。
8: 经过酒精测试，赖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1: 当前正值世界杯观赛高峰，交管部门将加大深夜凌晨整治力度，全覆盖，零容忍查处涉酒驾驶行为。
8: 一旦查出酒驾行为，将面临驾照扣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如果被确认为醉驾，则将吊销驾照，而且醉驾者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另外，还将面临1到6个月的拘役处罚。
11: 在这点儿也提醒广大球迷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观赛欢聚，切莫触碰酒驾红线。
5: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会在7月1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的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
6: 但是在出行的路上，也还是会有一些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件呀，或者是一些贵重物品给遗落在旅途中。最近，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
12: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13: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14: 哎，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13: 对。
14: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13: 那边那个安检所那边。
12: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15招领处。后经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 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3: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15: 是我的吗？我刚看了包里有一张啊。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我的吗？我看一下。
3: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15: 不好意思，太谢谢你来给我送的了。
3: 没事，应该的。这个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12: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姬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
5: 是啊，临上车发现这个身份证忘带了，或者是搞丢了，
6: 着急啊，
5: 那真的有点慌啊。
6: 是，
5: 上不了车咋办？怎么去办这个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呢？
6: 千万别着急，可能还有朋友不知道具体怎么办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一步一步来整明白。
12: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16: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12: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除了线上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6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16: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12: 民警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2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5: 到了夏天，蚊子真的是非常烦人的存在啊！被咬了之后又疼又痒，而且是睡觉的时候，你要是有一只蚊子在嗡嗡嗡在你耳边这么叫两声，根本就睡不着。
6: 确实，常常会听到有朋友说，我就是天生的招蚊体质，明明
5: 是
6: 周围有很多人，这个蚊子怎么就指定我一个人呢？在日常生活中又如何来科学的驱蚊防蚊？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怎么说。
17: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18: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17: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 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18: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17: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18: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17: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18: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就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17: 北京台报道。
5: 哦，原来咱们吸引蚊子的逻辑啊，是我们人体散发的这种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够对我们人体的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防蚊。
6: 那网上流行的防蚊方法也有很多，有用藿香正气水，还有维生素 B1。我还看到有人说大蒜可以驱蚊子，
5: 这是在防人呢。
6: 是的，那这些招数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又是不管用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9: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20: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21: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17: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18: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主要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17: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18: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蚊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17: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18: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蚊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17: 避蚊胺、驱蚊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 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 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18: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啊，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啊和气息吧啊，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17: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18: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17: 北京台报道。
5: 换个话题，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都要用回本名。
6: 对此观众是看法不一，有人觉得需要适应，有人称赞这样更真诚了。但是采访中很多观众也表示，名字其实并不重要，演员能否被记住，关键是演技和角色塑造，而不是名字本身。
2: 您知道那个丁中杰是谁吗？
4: 没听说过，不知道。
2: 他其实就是丁禹兮。
4: 哦哦。
2: 您知道冯威是谁吗？
4: 不知道。
2: 郑冯威是谁？
22: 完了，不知道，其实是谁？
2: 是冯绍峰。
22: 哦，真的吗？
2: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电视节上啊，出现了很多最熟悉的陌生人。很多明星呢，我们是看着脸熟，但是呢，跟名字对不上号。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丁周杰和冯威，其实就是丁禹兮和冯绍峰。
23: 那是因为6月12号啊，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的问题呢，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部门呢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必须实名制。那么普通观众对于演员的实名制有怎样的看法呢？
4: 政策一出吧，我确实不认识好多人。我得适应适应。
24: 现在用真名儿，到底他是谁也不清楚，还得重新熟悉一遍嘛。
22: 让观众更了解他们本人的本来的这个个性色彩啊，可能就是我觉得用真名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要真还是要真诚一点吧。
25: 至少让我来说，我更开心。我觉得明星和我关系近了。哦，他可能这个名字听起来不能说土土的啊，就是和我同班同学或者同桌同学一样，我反倒会更爱这个。
26: 除了演员要用真名，通知还明确指出，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的排列，复姓按首字笔画计算，少数民族按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如笔画相同则依次比较姓名的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的顺序。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名字和剧中的排位真的很重要吗？
22: 其实不是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争，因为本身这一个剧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可能主演有两个，然后一定要谁在前谁在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什么可好争的呢？
27: 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在乎，番位不番位的。
26: 对于观众来说，一个演员能够被观众记住，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28: 肯定是他的演技，还有他的形象，和他舞台上的体现。我觉得这些是重要，他叫什么名字真的不重要。
22: 咱就有什么说什么，是实实在在的来。我觉得这种演员很有好感。
27: 努力，然后演技好，以及要不断的学习。
25: 真诚是打败一切质疑的一个方式。
2: 刚才几位观众的说法呢，我非常的认同。对于演员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用心真诚的塑造角色。如果说呢，在电视荧幕上奉献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话，无论您叫什么，都会走进观众的心里。
5: 最近有一名粉丝超过200万的农业网红，打着所谓保卫老种子的旗号，公然将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污蔑，说是什么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并且说吃了会断子绝孙。这网友一听怒了，
6: 是
5: 说这个网红他是逻辑混乱哈、啊。这个博主啊，居然在直播里面还叫嚣，大不了进去，
6: 太过分了。 就在昨天，平台已经把这个账号永久封禁。中国食品报也已经提交了举报材料，指出该技术是粮食安全的根基。
0: 老品种是咱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选择驯化啊，得之而来。

0: 吃了几千年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那些新品种咱们吃了多长时间？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是那些变态杂交。如果光用副本和母本去杂交的话，这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就像驴跟驴杂交，马跟马杂交，这都没事。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病态杂交，不知道是不是叫三系杂交，有一种技术叫雄性不育啊，杂交之后竟然不生育了，就像驴跟马杂交之后不能生育啊。古人有很多人说驴肉香马肉臭，说啥不吃骡子肉啊，好像有人不想吃那个骡子肉，怕最后跟骡子一样不能生育。所以说我反对的是那种变态转阴的杂交，比如说把动物的基因用在粮食上，把蜘蛛的基因用在玉米上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猪上，这是我反对的。
1: 这位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的农业网红，在全平台粉丝量超200万，长期打着保卫老种子自然农业旗号发布内容。在他口中，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技术成了病态杂交，雄性不育被他曲解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这位在全平台拥有超200万粉丝的博主，凭着一知半解就给养活了14亿人的技术扣上了这顶病态杂交的帽子。随着舆论的传播，中国食品报直接点出被攻击的三系杂交法恰恰是数十年来我国粮食安全的根基。而这位博主一边骂着杂交技术，一边橱窗里卖着40元一斤的老品种红皮蒜，39.9元两瓶的老酱油。对于自己的言论，他还在直播中叫嚣：
2: 做就做，大不了就进去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
1: 6月28日，抖音黑板报发布通报，称将其账号无限期封禁。中国食品报已就相关谣言向有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多家媒体也指出，此类行为已突破道德与法律底线，呼吁依法追责。
3: 近日，河南5岁的男孩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儿童医院，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
4: 而治病的源头是孩子竟然常常喝没有熟透的鸡蛋汤。
5: 据介绍，男孩家人经常给他做开水冲鸡蛋，认为有营养，可以滋补身体。但是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才能杀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会快速下降，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
6: 沙门氏菌呢，它是本身的生存能力很强的，在环境当中呢是广泛存在的，尤其是鉴于这种蛋呢、没有消毒的奶呀、还有一些鸡肉啊、鸭肉啊、鹅肉啊这些禽类的肉类当中，沙门氏菌呢容易呢被我们吃到胃肠道呢，容易导致感染，导致一些急性的腹痛啊、发烧啊、呕吐啊、腹泻呀、这样一些胃肠道的症状。
5: 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6: 轻的沙门氏菌感染呢也可以不给抗菌药，给他呢补液呀、退热药啊，或者是物理降温呐、对症的治疗，可以很快就缓解症状。对一些比较重的患者，抗感染治疗。
5: 专家提醒，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细菌极易滋生繁殖，急性肠胃炎、腹痛、腹泻进入高发期，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护，饭前便后处理食材认真洗手，生熟砧板刀具分开使用。瓜果充分清洗，食物尽量充分蒸煮后食用，凉拌菜现做现吃，剩饭剩菜常温存放不超过2小时，不吃隔夜菜，三餐规律，少吃冷饮和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加重胃肠道负担。北京台报道。
7: 主公不渴呀。
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9: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8: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熟悉回龙观的居民都知道，鸿运巷啊，这是早年廉租公寓配套的一条后街，环境老了，业态比较零散，平时啊人都不太爱往那儿去。
1: 现在那里是大不一样了，借着回天地区城市更新契机，整条街巷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摇身一变成为特色国风美食街区。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2: 听说了吗，家人们？回龙观这条啊，全都是廉租公寓的后街呀，大爆改了，现在变成了一条古风主题的美食和购物街区。那这里啊，不仅有这些非遗文化小摊，而且还有一系列的表演活动，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近日，昌平回龙观迎来了一处全新打卡地，户外古风餐饮街区鸿运巷正式亮灯开街。这条由老旧后街改造而来的街区，历经三年打磨，完成城市更新。街巷融入了明代纹样、七元龙鼓等所在地的传统元素，古风布景搭配氛围感灯光，特色风味餐饮、非遗手工饰品商户悉数入驻，逛吃打卡两不误。
4: 它这个珠子是纯手工去烧的，你可以看到每颗珠子上面的花纹纹理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一个我们国家级的一个非遗的技艺。
5: 桃花的酿的一个酒，啊，然后刚才这个店主介绍了一下，说是这个河北的，对吧？宝贝店的，给我尝尝，还不错。
6: 文化生活的提升和市民这种享受感、幸福感应该是很增生的。
3: 鸿运巷开街，同步拉开了昌平，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夜经济活动序幕。八大夏夜主题计划同步上线，涵盖夜游逛展、特色美食、亲子游玩等多种休闲场景。从前冷清萧条的后街，如今人气满满，成了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去处。
7: 我们可以拿着居庸关、长城和十三陵景区的门票到我们鸿运巷来消费，有大大的折扣，着力构建日游夜购效益叠加的消费新生态。
3: 北京台报道。
8: 日前，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召开，本届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9号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期10天。啤酒节期间将推出4款限定新品，包括小麦零糖超干啤酒、美式小麦轻盈艾尔、荔枝海盐无醇啤酒、芭乐百香果无醇啤酒，满足年轻消费者对健康口感与趣味的多元追求。同时还推出了啤酒交易所活动，本届啤酒节已被纳入全市重点促消费活动、北京国际美食会重点活动。
0: 一起来坐着大眼睛看北京。27号，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运营，总高99米，刷新了北京摩天轮高度纪录。
1: 大眼睛也成了一张亮眼的城市天际线名片，京城再添新地标，也增加了一处浪漫的网红打卡地。
3: 作为当前北京最高的摩天轮，99米的大眼睛摩天轮配备46个观景轿厢，单次可容纳460人，完整绕行一圈大约需要22分钟。大眼睛运行首日，欢乐谷景区客流火爆，大量游客入园后第一站就直奔摩天轮。
9: 大眼音乐节加上这个摩天轮要首开，挺好的，毕竟没有失重感，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害怕刺激的人，挺好的。
3: 为了实现更好的夜间景观效果，摩天轮条幅数量进行加密，达276根，LED 点光源覆盖6000多平方米，椭圆形轿厢更能装，轿厢还配备空调与新风系统，恒温21至25摄氏度，全程运行平缓无失重感，升至高空可以实现360度全景观景。
10: 中央电视塔那位置也能看到，这么这离这个地方非常遥远，反正都能看得到哈，而且。我也有好多年没有坐摩天轮了哈，上次还是在石景山游乐园坐的摩天轮哈，那个还跟那不太一样，反正哈，这个应该比它那个高，反正哈。
3: 为什么要建一座摩天轮？工作人员介绍，北京欢乐谷景区每3年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区域升级改造。在市场调研中发现，摩天轮一直都是游客最期待的园区上新项目，提出这一建议的游客比例高达70%。而此前在北京，只有石景山游乐园有大型摩天轮项目，这种合家欢属性的游乐项目较为稀缺。此外，京城也需要一座有地标效应的文旅项目， 因此大眼睛摩天轮于2025年冬天启动建设，仅半年完工。为了兼顾不同人群的情感需求，摩天轮设置了时间为亲子、浪漫、生日等定制的 VIP 舱。

0: 场集聚香氛文创、日咖夜酒、特色餐饮，燕子里三实景演出升级，全新沉浸式街区对外开放，暑期同步开启夏浪狂欢节。同时园区联动多家文创 IP 企业，探索产业融合新模式。
1: 我们会继续的扩充我们的 IP， 再进入到乐园场景当中的扩大化。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做更多的这种线下的乐园体验的开拓，利用现在的科技的前沿的部分，打造一系列的 IP 加上科技的文旅商体展的产业融合。
2: 通过这样的一种平台，能够可以让我们在各自的垂直领域，通过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然后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乐趣。
0: 北京台报道。
3: 夏天天热，京城各大公园的荷花已经陆续进入观赏期了。
4: 咱们去赏花，眼下北海公园内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花开正艳。
5: 走进北海公园南门，眼前便是闻名遐迩的荷花映白塔。碧波之上，层层荷叶铺展开来，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与远处琼华岛上的白塔相映成趣。
6: 我感觉课本里的荷花在北海公园这里具象，虽然这不是都开了吧，但是这种含苞欲放的感觉比都开了更加美丽。
7: 我今天穿了格格服，化了美美的妆，主要是体验与古建筑和荷花的同框。刚才拍了很多张，我都很满意。
8: 今天夏天，北海公园在荷花湖上备了10条摇橹船，现在呢我们就乘船前行，那可以感受到荷花、白塔还有徐徐前行的摇橹船，构成了一幅优美的京城消夏图景。
5: 北海公园的荷花种植面积达8000平方米，主要为白洋淀红莲和太空莲，花期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开放率已超过40%。下周末将迎来第一个赏花高峰，除了壮观的荷塘，游客还可以移步产福寺，欣赏一场精致的精品荷花展。这里展出了近200个品种的荷花、睡莲及水生植物。赏花之余，还可以品尝荷花主题文创饮品。
9: 在荷花节期间呢，我们会适时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天气情况，举办一些市集活动和文旅打卡活动。7月开始呢，我们北海公园的传统的晚间文化活动应静心也拉开了帷幕。在每周6日的晚上各举办一场。随着暑期孩子们放假，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场次。
5: 北京台报道。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上演。
4: 这部歌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把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唱成最动人的舞台诗篇。
10: 小小出海江东游。
0: 排练现场，《红星照我去战斗》的熟悉旋律响起，宽阔舒展的音乐与如诗如画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赣南山区。王宏伟饰演的潘行义用嘹亮的歌声唱出了红军战士的乐观与坚韧。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打破传统叙事视角，聚焦冬子妈这一全新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歌唱家王哲在剧中饰演冬子妈，他坦言3个小时的演出，冬子妈几乎都在台上，这对歌剧演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他最想为观众呈现的就是冬子妈的转变与成长。
11: 开始把关注点放在了自己的丈夫身上，放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不舍得丈夫离开，唱的都是情意绵绵的情歌。逐渐呢，到了冬子爸爸离开之后，他挺身而出，然后来劝慰乡亲们，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就要告诉他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2: 我们今天复排歌剧《映山红》，就是让大家记住，让我们的孩子们记住潘冬子为什么在他年纪那么小的时候他就有坚强的意志，记住冬子妈为什么她能够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记住冬子爸作为一个红军的指战员，他在爬雪山过草地没有丢掉革命意志，没有丢掉革命理想。
0: 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至4号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院。7一当晚，国家大剧院2026超现场 将联动。

0: 全国多家剧院、影院及高校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通过 4K 超高清加 5.1 环绕声技术，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能够透过荧幕感受作品蕴含的火热信仰与赤诚情怀。北京台报道。
1: 有人说，人间万般困顿，总能在苏东坡的词句里寻得和解。
2: 阔别原创大戏十年之后，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将在北京、天津上演越剧《苏东坡》，一起来听《一蓑烟雨任平生》。
3: 在家里头转转圈，不知道怎么来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叮一下，突然之间就用染口，我可以打破他的年龄。
4: 在苏东坡北京站见面会上，毛维涛讲述了他创作的心路历程。为演活苏东坡的文人风骨与沧桑气度，毛维涛突破越剧固有的表演边界，专程赴山西向晋剧前辈李月仙老师研习染口技艺，将老生经典身段融入越剧昆声表演，又请陈少云老师把关打磨。舞台之上，一柄染口流转之间，道尽东坡少年意气、中年困顿、晚年豁达的一生跌宕。从传统里挖资源，在城市中找新意，毛维涛认为剧场艺术有着独特的魅力。
5: 剧场艺术仍然会存在，它不会消失，而且会越来越随着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距离越拉远，剧场艺术会更加的有这种就是吸引力。剧场它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场域性的一个相聚。
4: 本次演出越剧苏东坡集结五代小百花演员同台演绎，以代代相传的舞台功底诠释东坡风骨与越剧底蕴，尽显戏曲艺术的薪火传承。
5: 女子越剧它的这个审美是其实是非常独特和有意思的。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戏曲就是歌舞说故事，那女子越剧主要擅长我们女性能够去表达的一些舞蹈，也就是我们四功五法，但是这个舞蹈的表达是符合今天的审美的，保持自己传统戏曲的根本，我们守住我们自己的根本。
4: 越剧苏东坡将于7月10号、11号亮相北京保利剧院。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平安有我活动走进石景山首钢园，
2: 其中石景山公安分局犬队的警犬集体亮相，犬粉无数。
6: 大家好，我叫如一，我是石景山分局最小的警犬，虽然我的身体小小的，腿也短短的，但是训练可没有偷懒哦。我擅长跳高和奔跑，还可以在低矮和狭小的空间里开展搜索。为了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搜毒犬，我会好好努力的。
0: 在众多高大威猛的警犬中，如一显得格外软萌，现场的很多市民以为它只是一只佩戴警犬标志的宠物犬。
7: 这是个小柴狗了，
8: 是咱们自己的网红警犬，就这头警犬如一啊，连咱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都转发过他的视频。您别看我们小，正因为他小，才是我们专门选过来做这个缉毒工作，这个叫捷克罗素梗犬，它是呢国际上公认的体型最小的工作犬。
0: 捷克罗素梗拥有敏锐的嗅觉，擅长跳高和快速奔跑，这样的小个子设计让他们能够在低矮处、小角落等难以触及的死角部位进行高效的搜索工作。现场训导员布置了7个一模一样的嗅探罐，其中仅有一只藏有与冰毒相同气味的毛巾。
8: 阿姨，这位置行了，大家都记好了啊，大家可以看啊，训导员的带领下，他每个罐他都去用这个气味去感知，第一遍过去以后，第二遍大家看了吗他会闻到气味以后，我们的训导员他会给训导员这指令，只看训导员在这个位置有这毒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阿姨在这里就是这个啊，您看这个工作性多强啊，还不停，还在干活啊。咱们石景山警犬中队目前这个警犬呢100多头也在一块工作，第一呢就是治安，咱们老百姓经常在街上看到的啊，主要起这个巡逻震慑的作用，剩下的就是刑侦用犬。在刑侦用犬里啊，我们的缉毒犬啊就属于这个犬种啊。这些警犬呢立过大功啊，咱们这里边有2头功勋，我们这个作为 这么一支特殊的队伍能够给大家平安守护，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北京台报道。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他还表示，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了2万包食物。
2: 另外，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截至到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一次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当中。
2: 目前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救。在地震发生3天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了1名11岁男孩。
9: 罗德里格斯2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1名11岁男孩在卡拉瓦列达获救，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眼下救援工作仍在进行。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后，已有24个国家和地区向委内瑞拉派遣了超过2700人参与搜救。
1: 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补时第2分钟，欧斯塔基奥破门，最终加拿大1-0战胜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加拿大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1: 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了淘汰，无缘32强。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管理体系。朝野主要政党呼吁国会对足协运营情况展开调查。
10: 韩国队遭淘汰后，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同时批评足协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的决定荒唐。按他的说法，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李在明表示，他将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采取措施避免类似的人事决策失误再次发生，并承诺在全国范围整改体育管理体系。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也纷纷表态，呼吁国会对足协启动调查。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
1: 再来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下午是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了晚上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比较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1: 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了不起的中国菜全国首发暨北京前门国风节启动仪式在前门广和楼开幕，

0: 用联动前门百年文脉与抖音数字生态，打通传统美食文化与年轻化消费场景，为老字号创新发展、中餐文化全域传播注入全新动能。
1: 启动仪式现场亮点纷呈，以一道招牌菜、一条特色街、一座风味城为核心主线，抖音生活服务现场发布前门专属合作方案，联动大董等全国头部餐饮品牌及25家前门本地商户，共同打造中餐品牌矩阵。活动现场，美食达人通过直播短视频形式，深度解读老字号菜品蕴含的烹饪技艺与文化底蕴。业内知名星厨登台分享，传递中餐守正创新的匠心理念。不少市民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中式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们为这次活动呢，也带来了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创新的爆品——全聚德超级烤鸭串，也欢迎大家来尝尝。
1: 此次活动打造了多元国风消费场景，街区内推出多样民俗体验活动与特色互动演出。活动同步推出消费满赠、非遗体验专属优惠，再加上完备的街区配套服务，全方位适配年轻群体与家庭客群的出游需求。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贯穿整个暑期。
3: 本次国风美食场景两个亮点，第一个就是千里江山沙漫天目，为市集打卡用餐的游客呢提供一个清凉休憩的空间。第二个亮点呢是负氧离子的雾森系统设备呢，可降温度啊3到10度，水雾释放的负氧离子净化空气，降尘保湿，与古街古风味的长卷叠加，形成天然光影。
1: 此次全国首发活动以老字号为根，新国潮为魂，数字化为艺，实现传统文化、品牌经济与数字流量的深度融合，让百年前门风味焕发新生，助力中国菜文化走向全国，深入人心。
4: 对前门大街来说，我们的国风文化就是我们的内涵，而我们老字号的美食就是我们传承的平台，而这次的数字流量更是我们展翅高飞的翅膀，实现我们传统商圈的彻底的转型升级。
0: 近日，创想焕新聚势前行2026故宫以东创想地活动在北京市东城区青蓝大厦举行。活动发布年度合作项目入围名单与义理东方文创产品，汇聚近100位政企代表，集中展现故宫以东品牌在文商旅体科融合领域的创新成果。
1: 活动现场，东城区文化旅游推广中心发布2026年故宫以东合作项目入围名单，46家企业通过评审入围，18家企业产品入选义理东方年度文创。入围项目呈现3大特点：沉浸式体验成为主流，文化与科技融合更加紧密，跨界融合日益深化，传统 IP 年轻化趋势明显，消费场景更加多元，非标化、策展式等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涌现。
5: 故宫以东这个平台啊，是一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那么一个汇聚文商旅体的综合平台，不仅为企业搭建了宣传推广的这个平台，更重要的是让企业在平台上找到了互补的资源。我也是特别期许啊，未来在故宫以东平台上，我们能获得更多入境游方面的一些产业助力和这种协同发展合作。
1: 4家标杆企业在项目路演环节集中展示了产业协同、青年创意、沉浸式体验等领域创新成果，现场发布2026故宫以东企业共生手册，为企业提供常态化交流与合作指引，助力东城区打造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创新示范高地。
6: 故宫以东呢，是一个在地的文商旅的一个品牌，然后这张品牌呢，也是我们东城区的一张这个文旅消费的一个金名片啊。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打造呢，把我们区域内的这些个文商旅体的企业呢聚合在一起啊，使大家形成一个资源整合，共同去打造出我们东城区的文旅消费的新的热点，然后促进我们东城区文旅消费新业态的创新焕新。
0: 秉持党员初心，他坚守垃圾统战12年，让垃圾分类渐渐成为居民的习惯。七一将至，我们开启光荣在党50年系列报道。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老党员柳素霞。
1: 柳素霞身上有3重红：红帽子、红马甲、红袖箍。每天，柳素霞都会穿戴整齐，出发去值守垃圾分类统战，一守就是12年。
7: 真是一个大事儿了，利国利民的大事儿。尤其咱们长江红墙边上，肯定要带头。开始分的时候挺难的，这个大家都不理解，我就得反复跟大家去宣传。人拎着包都啪上了一甩就走了，我就得把袋子撕开，拿手一个一个很清楚的分开。那大鱼刺有时候把手扎都流血，缝完了再盖上，要不然它飞苍蝇飞蚊子的。然后这种吧，就应该搁在那个蓝桶里边，这应该进这里的。每天都这样啊，你怎么也得两小时吧。我夏天也是，那味儿真的，冬天那冻的不行，戴手套太也冷了。冰碴子一擦就变冰，整天在这样用凉水去擦桶，必须得让它干净。你给我这手这口几年它都长不上，疼极了，都裂到指甲那地儿。垃圾桶特别满的时候得拉垃圾马路上去，那车不进来，拉那个时候费劲。习惯了，已经习惯了，应该的。你答应了就得认真负责。家里人说你歇歇吧，给我订了景区的票。我说那我统战水手啊。儿子找书记给我换岗，我就批评他，我说我今儿说把话说在这儿，我一要干到底。还有一个，今天我就给你上衔，你是党员不是，你得帮你妈干。再困难我也都坚持下来了，再脏再累的活有人干吧，居民呢也理解你。现在已经生成习惯了，老板娘自己分的都特别好。看到这些变化，我真的也挺，现在心里真的特别欣慰。做这项工作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必须得带头干。
0: 西城区持续提升城市滨水步道，让河道两岸焕然一新，成为市民放松休闲、漫步赏景的好去处。
1: 满满的夏日情调就藏在西城河道水岸之间，经过持续整治和更新，南长河、壮河两岸满眼绿意，河道干净通透，垂柳随风轻摇，滨水步道蜿蜒向前，亲水景观随处可见，让人尽情享受自然野趣。从德胜门到鼓楼桥，依托北护城河打造的亲水步道上，绿荫遮去暑热，散步慢跑带娃休闲，人人都能享受自己的乐趣。河道两岸花木错落，风光清新治愈，临水座椅、休闲吧台错落有致，停下来就是放松的好时光。顺着二环向西，闹市之中潭溪胜境静静绽放，荷塘清雅，栈道蜿蜒，竹林幽静，水禽嬉戏。不用远行，在城市中心就能邂逅野趣盎然的水乡。全新升级的夜景照明让河边的夜色更加温柔，水面映着流光，晚风拂过树梢，带来丝丝凉意，送走城市的喧嚣。一次次改造，一步步升级，西城区把河道边的空间变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城市公共绿地。几湾清水，无限风光，一道道家门口的滨水风景线，带来夏日里的惬意时光。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1: 这个系列是完全可以。

0: 百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3: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2: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4: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2: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您的手串是什么珠子？翡翠玉石，还是琉璃玛瑙，或者是乌木沉香？如果回到2000年前的汉代，人们的手串珠链什么样呢？
4: 这一串首先看到的西汉的这个有4种材质的珠饰，我们大家能看到最多的颜色就是蓝绿色系的玻璃珠。我们其实也能看到海洋文明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颜色，就是蓝绿色。
2: 这是来自广东的一串汉代的珠饰，而这是咱北京出土的
3: 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呢，它呢是最早发明于古埃及18王朝，大概就是中国的商代这个同时期。那当时的古埃及人认为呢，蜻蜓眼玻璃珠是一个通神灵的代表，因为曾侯乙呢，他也叫做随，他是在这个随侯，所以说蜻蜓眼玻璃珠在当时的春秋战国时期，它的重要性和珍贵程度是可以堪比和氏璧的。
2: 这就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南北珠耀精粹两地汉代珠饰展上，一共展出了243件套来自北京和广州等5家文博单位的文物。咱们拉上两地专家细评古人的珠宝箱。不过咱北京作为主家，重点得给您介绍一下远道而来的广东客人。2000年前的广州什么样呢？
4: 古代的番禺在两汉时期呢，是因为传说有2座山脉，有一个虞山，一个潘山，这就是番禺城当时候的命名，它的最早的一个起源。目前广州地区发现的我们两汉时期最早的珠饰，应该是南越王墓墓主人的珠饰，它应该是两汉时期最早的。
2: 可惜了，南越王墓鼎鼎大名的珍珠对环境要求非常严苛，不方便出门。
5: 那这次展出的珠饰都是天然宝石吗？
4: 工艺上来讲，这个是拉质玻璃珠，它代表的是典型的印度太平洋拉质珠的一个代表文物。另外的材质还有3种，一个是红色的红玉髓珠，棕色的玛瑙珠，以及无色透明的水晶珠。
2: 那您知道汉代广州和南越王墓同期出了多少珠饰吗？
3: 西汉前期的广州地区的出土珠饰的数量呢，大概是3200多颗。那刚才龙老师也说了，主要都是出自南越王墓，它一个墓就有3100多颗出土，而且当时的玻璃珠呢是占了绝大部分的。那这个展柜中展示出来的就是比较简约简

0: 古的红玉髓珠，还有玛瑙珠，西汉前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珠饰。
1: 这次珠要南北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上顶级罕见的珠子，不要错过。这两颗马赛克玻璃珠看起来不那么起眼，但您知道吗？汉代马赛克玻璃珠存世极少。
2: 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马赛克玻璃珠用不同的玻璃溶液然后把它拼接在一起，然后再把它熔融，然后再切。
1: 熔融然后拉。
2: 对，
1: 拉出来
2: 就是拉出来之后，
1: 对，
2: 然后再切，就是每一片都是同时包含了有很多种颜色，有棕色，有黑色，有白色，不同的颜色。
1: 名字也很好，叫马赛克
2: 。
0: 这也是我们本次展览的一个看点。大家知道，就是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应该据我查的资料是只出土了三颗。
2: 对，
0: 那我们本次就来了两颗。
1: 像马赛克珠一样通过拉制法制作的玻璃珠，还有印度太平洋拉制珠，广州地区就出土了万余颗。不过当时还有不少的制作手法。
2: 那我们一说到这个装饰的工艺，其实还有好几种，比如说像镶嵌，蜻蜓眼的这样的一个镶嵌技术，还有这个石花技术。看一下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就是这个小箭头指出来的这个绿色的这一颗。
1: 这颗珠原来的材料可以看得出来是玛瑙或者红玉髓，那怎么变成眼前这个样子了呢？
2: 使用了碱性的腐蚀液在它的基体上进行描摹之后呢，再进行烧完之后呢，它形成了一个腐蚀的纹饰。你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两边是绿色，中间是白色，这应该是经过了腐蚀的，使用了池花工艺。
1: 相较于北京地区出土的汉代珠饰，广州地区面向南海，依托区位优势，珠饰数量大，色彩鲜艳，大量来自东南亚和地中海地区，也有来自内陆中原。
2: 因为我们在西汉早期大概是3000多颗的珠饰出土，到了西汉中后期，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之后，它的数量是成倍的增加的。一起看一下都有一些什么材质。是一颗半圆形的琥珀珠，旁边黄色的是水晶珠，然后水晶珠旁边的是一颗扁圆形的浅蓝色玻璃珠，在它的旁边呢有一颗双锥形和圆形的红玉髓珠，红玉髓珠的上方有一颗玛瑙珠。
1: 这样的搭配在今天得叫国潮，最美中国色。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2层文创空间，您可以亲手体验穿珠子，得到一串高度复刻的汉代珠饰。
3: 龙耳给评判评判，就这个和古时候的珠子有没有几分相似？
2: 挺像的，其实从颜色上来讲非常的丰富。我们真实的文物的珠子的穿配其实是颜色非常的丰富多彩和绚丽的。
1: 看过了西汉中后期的珠饰，您看看东汉时期的珠子又有什么不同呢？
2: 这是一串典型的东汉时期的红玉髓费扬丝玻璃珠。大家能够看到费扬丝珠，因为广州地区是酸性的土壤，它跟北京地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广州嘛是非常湿润多雨的，所以呢我们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化氧化之后，它表面上的釉的这层颜色已经剥落了，主要看到的白色部分就是它的胎体的主要颜色。
1: 200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些曾经的珠饰，有的褪色剥落，有的珠饰璀璨依旧。
2: 像这颗紫水晶珠和旁边的这个无色透明的水晶珠，其实它依然和2000多年前没有什么差别，非常的漂亮，很夺目。
1: 东汉时期出土的珠子比西汉时期的数量翻了2番，种类也更加丰富。
0: 东汉末期的时候是有相当于当时的这个地主豪强，他们的仆人也开始佩戴这些珠饰了，就是作为显示他们主人身份尊贵地位显赫的一个作用。
1: 古代人怎么佩戴这些珠饰呢？ 孔雀东南飞里有这么一

0: 句话在展览中具象化了。腰若留直素，耳着明月当。广州2000年前的汉代耳环长这样。
1: 广州地区其实也出土了有一些陶俑的耳朵上是有这个玻璃耳当的佩戴的，它可以系一根绳子把耳当坠下来作为一个坠饰使用。
0: 珠饰虽小，却能看到古人高超手工艺水平。那这些珠饰当时也是这么穿戴的吗？
1: 是因为广州呢，它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很多的墓葬里面进过水，因为地下水嘛，所以呢我们很难去复原它原来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按照现代人的审美重新穿配起来的，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
2: 我们这个区域呢展示的是以马王堆汉墓的汉俑还有马王堆汉墓的丝织品为原型，然后进行复制的复原的三件汉代屈居袍服。
0: 复原的汉代搭配相应的珠饰，让您身临其境地穿越回汉朝。
2: 这个就是祖玉佩的这个形制，有它大的这种玉饰，然后还有这种小的用玉珠组成的串起来的，它这种组合叫做祖玉佩。
3: 就说到南越王了，
1: 像南越王这样的王侯贵族呢，他们的身上呢往往佩戴的祖玉佩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像他的玉龙、玉虎以及这样的一些玉皇这样的形制，它一般都是礼仪用玉，只有在特定的场合下才会戴这么繁复的一个祖玉佩。
2: 汉服和珠饰的佩戴的展柜的结合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因为珠饰是一种装饰，那服饰更是一种搭配和装饰，所以说呢二者结合展出，能够希望通过一个多视角的让大家去全方位的还原和想象服饰的使用。
1: 我们选取了一座非常有代表性的夫妻合葬墓，这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夫妻合葬墓，在这个女主人的身旁还发现了一串精美的珠饰，就在这个金饼的旁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串珠饰，它应该是四种材质，然后并且呢它是看到的这个颜色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这个红玉髓珠啊，还有这个玛瑙珠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本地是不产的，那它应该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啊，随着船运过来的。
0: 女性墓主人生前肯定也是位审美高爱打扮的主，男性墓主人说不定也是当时的宠妻狂魔。您看看这2300多颗的侏儒组件，
1: 平面图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它出土了2300多颗的珠饰，是按照世界上目前同时期的考古出土文物的一个情况来进行的一个想象复原。这个是我们云南滇文化，也是汉代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侏儒组件啊，材质也非常的丰富。
0: 您看，这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1: 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女性，得到了丈夫的充分的尊重，充分的调配家中的钱财包括青铜的这个钱币，还有金饼，还有这个珠饰都在女性墓主人的这个地方这都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铜刀啊什么的铜剑啊铜镜啊鸠杖手啊都是一些武器男人负责在外征战，女人负责稳定后方，所以是一个这样的200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
0: 在这座合葬墓中出土了不少汉代经典，
1: 这是我们的二级文物鸠杖手呢，它的形象是一只鸠鸟，那鸠鸟呢进食不噎，是汉代朝廷赏赐给德高望重的老人的一种礼制。
0: 作为汉朝廷的一种赏赐，这件鸠杖手象征着德高望重，象征着长寿。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也把它做成了文创，
2: 我们和广州市考古院然后联名打造的一款冰箱贴，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这种哑光材质的，一个是这种亮光材质的， 它呢也和我们本次也和我们路线故城遗址，比如说我们出土的铺地方砖上写的这个长乐未央的这种字样相结合。然后呢，因为这个词汇呢包括寓意也是来自汉代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前来打卡哦。
0: 这位将军给夫人随葬的朱氏有一部分是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展出上有最昂贵的珠、最罕见的珠、最有新意的珠、数量最多的珠组。这串珠是最中间的这颗珠子，除了大小不同于其他珠，它的形状也有说法，叫瓜棱形。
1: 像中间的这颗瓜棱形的珠饰，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域外传播而来的珠饰。比如说它的形状，瓜棱这个形状一般我们中国人是没有的。那我们其实通过这些小小的珠饰看到的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装饰功能，它更多的反映的是一个贸易技术和文化的传播和交融，所以它反映了很多背后的一些社会上文化上的一些观念。
0: 那进口珠子和国产珠子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2: 国产的代表就是千贝玻璃，然后还有这个千玻璃。那这个域外输入的呢，在这个《抱朴子》这本古籍当中就记载了汉晋时期的广州地区的岭南地区的这个工匠，他们已经掌握了域外制作假玻璃的这样一个工艺的方法。这种人造的玻璃珠，那天然材质呢，它的这个矿石原料的来源也是和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些展品当中展出的石榴石还有红玉髓，它们应该都是来自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包括像琥珀，因为在中国古代其实是到了魏晋以后琥珀才开采，所以这些琥珀推测应该是来自缅甸的胡康河谷一带，或者是更远的地中海、波罗的海地区。
0: 汉代中外的交流互鉴有来有往，在形制上也能看到端倪。
1: 大家可以聚焦在这颗浅蓝色的圣形式上。大家都知道，其实圣形它是一个西王母娘娘头发的两端各佩戴了一颗圣形这样的一个形制，所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装饰品。但是呢随着这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材质其实是外来的。比如说像这颗竟然是在泰国发现的材质，泰国的发现说明当时候这个在中国有了玻璃或者是琥珀的盛行式之后，这种文化上的结合是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是一个广州作为当时候的全国九大都会，它作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个起点城市，它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融合。它就像一个大熔炉一样，它不仅把技术融进去，观念融进去，它也被别人学习，它也输出。
0: 迄今最古老的东西方海上沿线与广州南越王墓有着密切的关系，您在这展上啊也能找到证据，比如这船纹纹饰。南越国的先民们远洋航行，
2: 那据《汉书地理志》当中记载，当时呢是从合浦、徐闻、日南等地出发，然后呢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首先来到的就是大致位于现在的马来半岛，然后新加坡还有印尼的苏门答腊这一带，有一个国家叫做都元国，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来到了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泰国一带，然后到现在的缅甸，最后再到现在的印度的东海岸，最后到已成布国，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这个远洋航行最远可以到达这里。
0: 除了广州的汉代珠饰，古人从异域带回来的奇珍异宝也能看得到。
1: 成分是假玻璃的这样的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杯啊，它非常的珍贵。这是我们当时候考古发现的时候，它已经碎成一块一块的了。那经过我们的非常灵巧的这个拼接，我们又把它完整的拼出来了它原来的形状。它首先是一个长口，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底的这样一个小杯子。
0: 现在看这杯子好像很普通，但在2000多年前，无色透明可是对工艺的至高要求。
1: 其实这种无色透明的玻璃杯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大部分出土的这种玻璃容器都是蓝色或者绿色系。要达到无色透明，它是需要去除掉所有的金属离子的这种杂质的。
0: 汉代的广州作为九大都会之一，已经足以繁华。琳琅珠穆如果还不够，您再看看这盏胡人永作灯。
1: 你看这个胡人永作灯的脸，它是大络腮胡子，大大的突出的眼睛，还有高挺的鼻梁，这样的人你觉得会是中国人吗？那我们推测他应该是一个域外的人种，比如说是南亚的啊，或者是西亚这边的人种。那他可能在当时候的广州从事着较为低级的这种体力劳动，比如说他在给主人拖一个灯，这也就是我们广州的三宝之一啊，装饰品、胡人永作灯还有陶船，都代表了典型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它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0: 无论是广州城还是幽州故地，一南一北，朱氏虽小，但可见文化和历史的兴替。朱氏照耀的不只是一个商贸往来的路线，也是一个文化交流互鉴的路线。
4: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墙你砸出来，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8: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1: 闹得人仰马翻。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3: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4: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3: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4: 先别走，我还一会儿走。
13: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2: 相信我，
13: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十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朝阳区和平街圣谷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2: 对，就是这意思。
3: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2: 这个带肠子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1: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2: 厨房
1: 这是邻居家厨房，
2: 厨房。
3: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2: 我们这改造，一七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打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1: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不存在。
3: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2: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1: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不是一家饭的味儿。
2: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3: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2: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呢有没有关系？
3: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2: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啊，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啪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连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3: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4: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的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3: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4: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因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3: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4: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抽到这边来了。
3: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2: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这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1: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的推测？
2: 对，他们家呢在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3: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5: 老叔啊，你俩看当时图纸，
4: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
1: 嗯，
4: 另一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
1: 嗯、
4: 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6: 哎、有一道墙，隔着
2: 有墙，
4: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2: 可真是特别大。
3: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2: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我们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7: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子它真是有点呛。
2: 嗯，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
1: 嗯，
2: 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发着。
1: 嗯，
2: 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
1: 嗯，
2: 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个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我不开这门吧、
1: 哦，
2: 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
1: 哦、
2: 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3: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0: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1: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啊，吴老师您好。
8: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2: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
8: 嗯，
2: 它中间都有空隙，
8: 嗯，
2: 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
8: 嗯，
2: 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3: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8: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2: 对，
8: 是这意思吧？
2: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8: 啊，那就是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2: 对、
8: 啊，是吧？
2: 他那个
8: 他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2: 我觉得，
8: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真的是个整管穿出来。
2: 我就说他在墙里的墙特别近，是不是又反回去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8: 那不会，
2: 不会的。
8: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
1: 啊，
8: 从烟道里过来。
3: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9: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
1: 哦、
9: 这封到里面去了。
1: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格局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他这地方是有一个门，
2: 这
1: 地方有
2: 一
1: 道
2: 墙
1: 隔开了，
9: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2: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哦、也就这么宽的门、
1: 嗯、
9: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2: 放在中间、哦、
9: 这个没有吊顶，
2: 这没吊顶。
3: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9: 不是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吗？
1: 嗯、
9: 哦、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
1: 嗯、
9: 哦、看这边有没有风了或者什么。
1: 嗯、哦、可以，
9: 如果有证明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
1: 嗯、
9: 就能。
1: 行，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3: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1: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3: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8: 它不共用一堵墙吗？
1: 嗯，
8: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
1: 嗯，
8: 它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着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
9: 就像这个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
8: 咱每一层呢搁这儿接一个口，哎，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1: 行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3: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6: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那窗户的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一开缝，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1: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6: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10: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6: 来？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3: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串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个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8: 已经开了吗？
11: 开着呢。
8: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1: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

0: 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
1: 窗户就
2: 下面？
0: 那只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3: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0: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的洞，这么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
1: 对，
0: 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1: 它都有风，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0: 咱这个软管也不透气，
4: 你看火苗不动，
1: 一点都不动啊。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5: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1: 对
0: 对。
1: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0: 对，这也差不多了。
1: 差不
0: 多
1: 了啊，对，五点多。
0: 反正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
1: 嗯，
0: 就一点风都没有，对吧？
5: 没动啊，
0: 火苗什么的。
6: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1: 我去隔壁看一下。
5: 咱俩你放心了，
1: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7: 找谁呀？
1: 您是这一家的吗？
7: 啊。
1: 哦，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
7: 嗯，
1: 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居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
7: 我们家的油烟，
1: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5: 我炒菜都不着，给我听熬粥。我一个人，
2: 您家有
1: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7: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1: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7: 以前都没动。
3: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0: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1: 行，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7: 你开吧，
1: 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3: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0: 隔壁油烟机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
8: 嗯，
0: 啊，刚才是纹丝不动，
8: 嗯，
0: 但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
8: 嗯。
0: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8: 行，您把窗户关上，
0: 啊，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3: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0: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8: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0: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
8: 嗯，
0: 看看它是不是不动。
8: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2: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9: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2: 好，现在关上了。
0: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了。
2: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0: 对，再开。
2: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啊。
3: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2: 一六，动了，16秒左右。
0: 那证明味是从顶棚上出来，从顶上下来。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
4: 在顶棚上，我看看。
5: 一会儿，是这意思吗？
4: 顶棚上有，
5: 没事，
4: 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嘛，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3: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4: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线盒这，
0: 估计找到点了，这个洞。
4: 您这样让它
2: 再开一下。
1: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0: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3: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2: 确实是鸡蛋，
0: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3: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0: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
5: 嗯，
0: 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

0: 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这个压在墙上去，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串到咱们这边来，它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它是要把这往上吸，
1: 对，
0: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它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2: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0: 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影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3: 那黄律师您都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3: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1: 对
3: 是找
1: 到
3: 了，
1: 真是不容易。
4: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6: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7: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6: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5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7: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6: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7: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8: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9: 什么的？
5: 什么模块？
8: 2G换4G那个模块？
5: 没有。
8: 你买那个装上就没事了。
5: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8: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

0: 基站了。
1: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0: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2: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 的
0: 了，就是全新4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3: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0: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4: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二级的一个基站，更换成四级基站，那我们的二级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一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增送一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二级升级四 G 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1: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4: 理解您的意思，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5: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6: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 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7: 因为 2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 2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 4G 甚至 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 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 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7: 商家通过 APP 告知二 G 升级四 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7: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6: 咱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汤女士说呀，本人家窗户外头有一个鸟窝，最近呢发现家里边有一种特别小的虫子，上网查呢是鸟身上才有的，现在孩子身上起了红疹，本人怀疑呢就是这种虫子给咬的，不知道该怎么清除这种虫子，希望关注。黄先生说呢，本人呢把房子通过一个中介公司啊对外出租了，现在呢中介公司拖欠一个月的房租不给，本人找到中介要房租，对方告知呢没有钱，但是租户已经把房租交到九月份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本人家有很多的邮票，不知道价值几何，希望栏目啊找专家帮忙鉴定一下。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9: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5: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6: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7: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6: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8: 完全推不开。
15: 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6: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7: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

0: 检查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脱逃进行逃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0: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怀孕妈妈身患恶性肾肿瘤，为了宝宝推迟手术，
1: 最大风险就是瘤子的长太少太快。
0: 一场高难度的3D 腹腔镜手术能否摘除颈靠血管的定时炸弹？
1: 这个血管损伤了，肾脏就完蛋了。
0: 肠壁软韧与恶性肿瘤的生死之战，能否为襁褓中的婴儿留住母亲？敬请收看《生命源》。
2: 聂小娟是吧？咋吃饭？
0: 躺在手术床上的病人，2个月前才刚做了剖腹产手术，也就是说，他的孩子现在只有2个月，而他的右肾上却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
1: 病人是直肠啊，很近，这个也是非常危险。
0: 肿瘤的位置紧挨着肾静脉，一旦刀尖稍有偏差，静脉血管就会穿孔破裂而大出血。
1: 病人命丢了，那是最可怕的。各位各位哈，
0: 这是一场肠壁短韧与恶性肿瘤和血管网的战斗。
1: 这个血管损伤了，肾脏就完蛋了。
0: 稍有不慎，生命就将危在旦夕。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家人，以及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一台手术上。
3: 能吃能睡能笑。
0: 2天前，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病房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女孩，内蒙古阿拉善，29岁，一张嘴她就成了病房里的开心果。
4: 她说东，我就往西走；我说西，她就往东走。我说我总不能合适被吓死的那一个吧？
5: 他们几个去找医生聊天，然后医生连我都背动了。
4: 你留下一个娃娃又怎么办？然后我说没事没事，照顾不了给我吧。

0: 她叫聂小娟，两个月前刚刚做了妈妈。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一开口就笑个不停的妈妈，身上却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
1: 这个肿瘤的长的位置特殊一点啊，它是长得第一它比较深，第二呢跟血管很近。

0: 这是针对小军病情术前的一次急速的诊断，会诊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是否保守，
1: 应该是心脉的更新回答，
2: 最起码是保留入室心脏，但是也得有一点时间准备，就可能会把心脏切除掉。
1: 假如要是进一步并且不合作，就改成肾根进行切除，因为你这样念丢了那是最可怕的。
0: 通过 CT 片可以看到，小娟得的肾肿瘤位于右侧肾门附近，紧贴着肾静脉，肾静脉。

0: 搜集肾脏里所有的血流，然后汇于下腔静脉回到心脏。医生需要沿着肾静脉的血管壁周围把肿瘤一点点剥离出来，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大出血，轻者取肾，重者危及生命。但如果为了保肾，肿瘤没有剥离干净，那么小娟的生命将会再次陷入绝境。
1: 如果你拿掉一个，那对面那个功能就不能完全代偿了，这个最终导致排毒能力降低。我们叫肾功能失代偿，那厉害的那就尿毒症。
0: 经过反复讨论，医生们还是决定，即使有一线希望，也要保留小娟的肾脏。

0: 其实早在去年，小娟就在当地医院的一次 B 超检查中发现了这个肿瘤，当时还不算大，只有一两厘米，经过医生诊断，肿瘤为恶性。可当时小娟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
1: 像晴天霹雳一样。
0: 小娟之前有过一次流产的经历，肚子里的宝宝可能是她现在唯一成为妈妈的机会。
1: 你选择一看这个情况，您今年30了，然后之前还有小孩没保住，你这胎如果要是再保不住，你怕这辈子你这个药效完全扣。但是呢，再被这个在泌尿科看完了，泌尿科看的时候，你这个现在必须得要取小孩，这个你现在必须得做那个手术，耽误不了。
0: 恶性肿瘤的发展无法预知，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无数变化的可能。小娟和爱人王振宇几乎跑遍了当地各大医院，得到的建议只有两个，要么手术切除肿瘤，当然这是以牺牲孩子为前提的，要么就是保住孩子，而这是以小娟的生命为筹码与死神的赌博。
2: 也不会动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吧，你主要那会儿别已经开始动态，所以你那会儿让别人闹掉，就是我想要抱小孩，就这么个意思。
3: 我身体不想太大，我确实不想有小
2: 孩。家里面人就都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们做手术吧，不要了，不要了，做手术吧。
1: 有小孩，这是算是一幸福之家，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有。

0: 就在全家人也劝小娟放弃孩子的时候，一位医生力排众议，他的决定给了小娟希望。这就是行，
1: 不要当时邢院长也说了，再等几个月没关系，没关系，别当说这个话了，因为像其他大夫可能就会给我说这个话。
2: 当医生啊，就应该想着病人的事，这种感觉是在骨子里的。
0: 有30年治疗肿瘤经验的邢念增，大胆给出了密切观察、等待的治疗方案。而在肿瘤治疗上，又叫警惕性等待。
2: 实际上，等的每一天啊，它是有风险。恶性肿瘤最大的特点跟这个良性的它的区别，就因为发生转移。这肿瘤可以从这里边出来了，离开肾脏，到了肺脏里面去，到了肝脏里面去，到了骨骼里面去。
0: 医患的敌人永远是疾病，恐怕连邢念增自己也不清楚肿瘤到底会进展到什么程度。可他宁愿背负这样的沉重精神压力，也要帮助一个母亲完成他的心愿。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2: 不上虎山保不住肾脏，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医生是承担风险和压力的，但是呢，这个事情确实是对病人好。
0: 将近5个多月的等待，小娟剖腹产下了女儿。

0: 就像之前所预想的，经过又三个月的妊娠期，小娟右肾上肿瘤也在慢慢增长。生下孩子两个多月后，目前已经接近整个右肾的三分之一，眼看就要侵犯到右侧肾静脉。
1: 危险的肿瘤细胞可以突破血管壁，突破血管壁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去走，还进入淋巴管，然后到周围的淋巴结，然后又转移。
0: 如果长到静脉血管里形成硫栓，顺着肾静脉再长到下腔静脉，很快就会发展到心脏里，危及生命。这就意味着刚刚出生的小露露将会很快失去妈妈。手术刻不容缓。下午3:30，医生将要对家属进行术前谈话。考虑到这次手术的复杂性，小娟的父亲和姐姐也从内蒙古老家赶到了北京。
2: 院长给已经说了，我的位置长得比较特殊，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要去，那是个啥概念？就是说你必须得去啊。
3: 对啊。如果说是不太好，
2: 现在已经确定就是恶性了呀。
3: 你要不是就缺心眼，要不然有啥？
2: 咋了？明明已经确定了，然后你还……爸呢？哎呦，担不住。我姐呢？你看着能担住，又担不住。你呢？再被吓一跳。
0: 小娟对自己的病情和手术风险心知肚明，但她一直很勇敢，直面疾病。
4: 位置稍微跟别的不太一样，跟这个手术啊又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啊。你再看看片子，我给你算一下啊，你这东西长哪去了，你知道？
2: 不知道。
4: 就这个。
2: 哦。
4: 就这个长比较难做，是为什么呢？它长得很深，而且它靠这个血管很近，近的话呢，就这个手术就复杂了。
5: 那这个缝合它这个肾脏的功能会不会？
4: 它肯定损伤一点点肾脏功能，它有可能损伤这1/5，也可能损伤1/4。
5: 从目前来看，已经是扩散。
4: 刚才讲了，肿瘤切不干净这一说，你知道吧？那是看病理的情况。你想想，我不是也不是吓唬你啊，这个地方跟那个十指肠啊很近，这个也是非常危险。轻则这个损伤了以后要长时间的做造瘘引流，啊，有的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呢，你也别有太多的顾虑。发生几率很少，但确实存在这样问题啊！你就好好的回去休息，等明天吧，咱一起努力，把这一仗打胜了。

0: 术前谈话一结束，王振宇就背着小娟跑出了医院。我们不知道在这样关键的时候他为何不陪在妻子身边，他又去哪儿？
1: 啊，你快别射了，这是动了。我去，我自己去转了，没着，我是一会儿就回去了。您这有披萨？
2: 啊，披萨没有。
1: 蛋挞您这有吗？也没有。那就算了。蛋挞有吗？
3: 啊？
1: 蛋挞，蛋挞。
3: 没有蛋挞。
1: 好。您知道周边哪儿有吗？肯德基、麦当劳。
0: 王振宇和小娟结婚三年，感情一直很好。本来以为有了孩子，一切顺顺利利，没想到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让王振宇一直无法接受。明天就要手术了，术中的风险谁也没办法预测，他希望能为小娟做点什么。
1: 如果最近的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在哪儿？
4: 东大桥西。
5: 金凤城祥是吧？
6: 蛋挞是什么？蛋挞。
1: 他是最爱吃这个。这些买回去我觉得他不吃。得了，就四个蛋挞了。
0: 这样普通的蛋挞，饱含的却是王振宇对妻子的一份深情。
1: 我说你快回去吧，哎呀。
0: 回到医院门口，王振宇把我们劝走，而自己又再一次神秘消失了。

0: 生小孩手术，只要是女人，她都经历了。但是这个手术实实在在，真正是大手术。
1: 他平常最喜欢什么花呀？
0: 什么花都喜欢，只要是我送的。

0: 牛子。
1: 明天那么大一个手术，开玩笑。
2: 你让我看看不行吗？
1: 你给我别说什么时候不让你吃饭，禁食，今天晚上12点以后放着。
2: 你给我看两眼不行？你放那么远。

0: 年的时间里，王振宇就这样默默地陪在妻子身边。残酷的现实没能消退他们的爱情。
1: 在家经常吃这个，
2: 大家都会就是因为他是这个病，然后也怕怀孕吧，也怕娃娃干什么得有心脏病之类的，所以很少吃，不克制自己已经不吃甜食了。这个手术前干再咬两口。
0: 为了病人能休息好，医院规定没有特殊情况，家属九点必须离开病房。

0: 天一闭眼一睁眼，说不定我就已经躺在这儿了。要相信院长。
1: 休息吧，好，早点睡。

还没有睡意的小娟翻看起手机里女儿的照片，胖乎乎的小脸就是小娟最大的鼓励和安慰。

0: 上午十点半，小娟被推往手术室，全家人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虽然这不是小娟第一次进手术室，但这次手术事关生死，小娟心里非常清楚，我们不忍心再打扰她，但是她还在主动和我们打招呼。
1: 很神奇，我说10月16号做的手术，今天12月16号又来了。
2: 明明
3: 加油，你没事的。
4: 不紧张吧？
3: 不紧张。刚你来了，我就
4: 开始紧张。是，刚看完没谁啊？对，那就开始吧。啊，好的，是吗？
5: 在这儿呢。
4: 忙。
6: 胳膊可能稍稍有点刺激啊，
3: 来深呼吸。
6: 待会儿困了就睡了啊。那小娟来睁睁眼。小娟，
0: 考虑到小娟刚刚做完剖腹产手术，邢念曾决定采取3D 腹腔镜微创手术。
7: 微创手术它不用开大口啊，对吧？第一，手术中可能出血会少啊，那么对病人的损伤也小，病人的恢复也快。
0: 微创手术创伤小，出血量少，但风险和难度却不小。

0: 这是一种新型的微创手术，只需要在患者腹部打四个小孔，主刀医生借助 3D 视觉在腹腔镜下完成复杂的肿瘤切除手术。相对于开腹手术，这种手术对病人的创伤影响要小很多，但在医学界这是公认的高难度手术，对医生的要求更高。
1: 我在上面拿，对，你往那上，哎，对，再见。
2: 再见，老人啊。
3: 那微创就是，并不是微风险，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如果你这个操作技术不是很精湛，整个过程不是很娴熟，第一耽误时间，第二你假如缝不好，你比如讲你缝合缝得不到位，那马上大出血。
1: 这地方人又怕肿瘤，是一个小问题。
0: 不同于普通的手术，3D 腹腔镜手术中的每一刀、每一剪、每一个精细动作都要借助腹腔镜来完成。但是30厘米长的腹腔镜并不如手指般灵活，这就如同踩着高跷在跳舞，难度可想而知。
1: 看这
3: 瘤子啊，跟这个血管之间的间隙把它分割，分割了以后呢，既能够把瘤子切掉，血管呢又能就跟上火山一样，这是很谨慎，一点不小心，手术大。
1: 这地方有一个血管啊，小心点。哎，这是这个地方动脉分成两段，这一个，这一个啊。
0: 当长长的腹腔镜深入到小娟的腹部，医生们就要像侦察兵一样，在危机四伏的肾脏附近准确判断肿瘤的位置。肾脏周围血管网密布，这就要求医生对肾脏及周围组织非常清楚，稍有不慎，后果都将是致命。也就是说，小娟随时有可能在手术台上失去生命。小娟推进手术室一个小时了，没有一点消息，一家人有些不安，丈夫王振宇非常担心，甚至不想多说一句话。
4: 原谅姐，现在心情就是
1: 这点钱给我，大嘴角肿瘤在这儿，我已经看见他了。OK， 都还
5: ，Yes，
1: 看我 ，Yeah， this tumor， I think this is the artery here， right？ This is a big artery， and
6: then
1: yeah， back， 退。
0: 经过近20分钟的摸索，邢念增终于找到位于右肾上的肿瘤。
1: 它瘤子你看，跟着血管，在血管，那个血管都很近。
0: 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小娟右肾上的肿瘤和肾静脉离得非常之近，仅有几毫米的距离。
1: 大血管很近，这个血管损伤了，肾脏就完蛋了。
0: 要将肿瘤从肾脏上切下来，就要将动脉血管进行阻断，这是手术中又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而留给主刀医生邢念增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0分钟。
1: 各就各位哈，各就各位，我没有计时了啊。
0: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和死神的赛跑，换句话说，时间越短对病人越有利，对医生的技术要求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1: 老元钱。
0: 也就是说，主刀医生必须在这30分钟内将病灶清除彻底，并进行缝合，否则时间一长，肾脏血管将会坏死，整个肾脏功能将面临瘫痪，甚至危及生命。
7: 他是最爱吃这个。
8: 什么花都喜欢，只要是有送的。
7: 我也是特别难受，牙一呲嘿嘿响，哎妈呀！

0: 主刀医生邢念增通过30厘米的腹腔镜作用在刀尖上，小心翼翼地在静脉血管壁周围剥离肿瘤。相对于动脉血管，肾静脉的血管壁更容易破裂，主刀医生下刀要非常谨慎，每一个细微的触碰都有可能成为引爆炸弹的导火索，毫厘之差都可能成为死神的机会。
1: 我们事前都充分考虑到，包括血管的走形怎么走，与集合系统的距离有多远，我们要切的深度，事前我们都做了准备。
2: 我先说，
0: 小娟的肾脏能否顺利恢复供血，能否成功保住，此刻所有的希望与压力都落在主刀医生邢念增一个人的肩上。
1: 多长时间？19分钟，安了。Good. I think so far so good.
0: 19分钟，邢念增就在血管往密布的肾脏中娴熟地取下肿瘤，并快速地完成了缝合。这比业界要求的30分钟整整提前了11分钟。
1: 这是正常的，你要切的在里面一点瘤都就破了，所以必须你再切，这里切多了点把血管伤了，保护啊，哪里好了。
0: 从肉眼上看，肿瘤被切除彻底了，但是否真的切除干净，没有残留，只有5天后的病理报告能给出确切答案。
1: 大家家属看看去，基本没出血，我们上次也就5毫升血啊，整个过程很顺利哈，老先生，好吧，别紧张了。
3: 憋得慌吗？
4: 深吸气，对，睁睁眼。
0: 一场紧张的手术落幕，带着新生的希望，小娟被推出了手术室。再次看到妻子紧张到面无表情的王振宇，终于露出了笑容。
3: 如果嘴干的话，用勺蘸蘸嘴、嘴唇什么的啊。还有就是身上有2根管，千万别把那管给蹬出来。

手术后的第一晚，生命体征还未完全稳定，术后出血随时可能发生，这是小娟术后恢复的第一关。虽然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休息好，但王振宇还是执拗地要陪在小娟身边。

0: 一大早，王振宇就赶到病房，陪在小娟的身边。
1: 刚刚做完手术，今天这个气色多好呀！
0: 为了能尽快恢复回家看宝宝，小娟强忍着伤口的疼痛，在护士的帮助下下床活动。
2: 从女性角度来讲也是特别伟大的女性，从母亲角度来讲也是伟大非常伟大的女性，能抛开自己身上的疾病，然后要对小孩确实挺好。
3: 你是不是都挺崇拜你老
2: 婆？有点有点。
0: 术后第五天，小娟的病理报告出来了，结果显示肿瘤被切除得非常干净，并且没有任何扩散迹象。对小娟一家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消息。
4: 手术也做完了，娃娃也生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全新的开始。
5: 从此啊，她生命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能帮她吗？特别开心，我觉得对于当医生来讲，这种感觉是很美好的。
6: 在这个住院期间呢，也是确实得到我们医院还有那个咱们科室的大力照顾，我们也是特别表达一下我们患者及家属的一点心意。
5: 医生和病人之间啊，真是一定要加上相互的支持，相互的配合，因为是得一个人好，目的就是为了更做好。
6: 谢谢，好，好好好，谢。
0: 面对疾病，小娟始终在微笑，为女儿坚强，为父母坚强，也为老公坚强。然而手术成功后，再次面对记者的提问，聂小娟却一反常态地落泪了。
3: 你希望她跟你性格一样，然后长大以后，然后自己有啥事也不跟你说。
0: 除了小娟，恐怕没有人能体会这坚强的背后真正的含义。生活原本就不平坦，在坎坷中前行，在痛苦中领悟，在悲喜中经历，也在经历中懂得。

0: 2014年12月2号，儿童医院的手术室里正在进行一场紧张的手术。这场手术有三名医生、一名麻醉师、两名护士参与，而手术的成败与否，直接关乎着病床上这个年仅6岁的小男孩的命运。
1: 血管穿流这是一个难点啊！如果血管丰富的话呢，哗哗出血怎么做呀？那很麻烦。血管是穿行的，整个就淹在里边。

0: 很难找的。
1: 医生们要从这个体重50斤的孩子身上剥离下来一个重达5斤多的巨型肿瘤，手术的难度超乎想象。
0: 不是说这瘤子大我就怕，我真不怕，大不怕，但是怕在哪儿呢？就是它的上方，这个肿瘤的上半部分，它跟那个包的血管，不定哪一下就把它分开，呼呼一出血，它就这个难度在这儿，危险恰恰也在这儿。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是国内大型综合儿童医疗中心，年门诊量超过300万人次。眼前这个男人叫李卫奇，今年6岁。他穿着外衣的时候，感觉他跟正常孩子差别不大。但当他脱掉外衣，我们就会发现，在孩子的腋下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
0: 啊，各位举起来，孩子，举起来，俩手一块举，俩手一块举。哦，对对，这就起不来了，对，起不来了。这也在，使劲，啊，使劲在，好，好，哎，好，行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1: 嗯。王焕明，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王主任仔细检查以后发现，肿瘤的位置从胸前延伸到后背，包括孩子的右侧胳膊上也长了一大块瘤子。现在琪琪的整个右臂几乎都失去了正常功能，只有几根手指还有轻微的活动能力。
0: 这里有点变形了。
1: 因为巨大肿瘤的长期压迫，导致琪琪现在脊椎、胸腔都有变形，而更为严重的是，现在琪琪整个右侧胳膊跟手都无法正常活动。
0: 家里边有没有印象，就是他爸爸妈妈就身上长斑什么的都没有？家里没这种情况是吧？
1: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引起琪琪长出如此严重的肿瘤呢？
0: 哦，出生时候就这样。那出生的时候这东西有多大？哦，
1: 琪琪的爸爸说，孩子刚出生就发现他长了这个肿瘤，也曾经四处求医，但都找不到病因。
2: 只刷到医院，他是顶多活到3到5岁，说咱们孩子活到3到5岁就好像就跟他就发展就是不行。
1: 要想确定琪琪的病因，还要进行详细的检查。
0: 第一步，先把这个肌肉解决了，先把这个肿瘤解决了。这个肿瘤呢，是包括你良恶性啊，包括以后怎么样解决啊，这也是还是要看的。
1: 现在从外观看，根本无法确定琪琪的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小小的生命能否通过手术来挽救？而他的右侧胳膊能否恢复正常活动？这一切都是未知数。第一次看到琪琪的人都会有种疑惑，这么严重的病情，这么大的肿瘤，为什么直到孩子都6岁了才到医院来看病？连医生都惋惜，如果能在1-2岁就手术，孩子的胳膊和手都不至于严重到这种程度。
2: 你走那里让我说他不给孩看看的这个表格咋，他不给孩看看，起码咱们就口头语就这么说了。其实咱们这个大大的小孩有人笑看，但是没那个脑袋。
1: 琪琪的爸爸有夜盲症，妈妈也早就失去了自理能力。这次来北京看病，都是由表哥表姐一路照顾着。
3: 哦，一生下来那会儿，就是刚生出来就发现这种的，完了，就咋弄啊？一来家里边穷的没钱了，你说或许给这个好人家，可能长大还能给看病啥的。
1: 刚刚出生的琪琪就长了这个肿瘤，开始的时候家人也有想过放弃治疗，或者把它送给更有钱的人家，但是这种想法也遭到了其他亲人的一致反对。
3: 这不后来我们都反对说，总之也就不能给别人，不能扔了，也不能给别人，就留下吧。就那种反而以后好歹是管他是咋了，是反而给人看病就行了。
1: 就这样，琪琪在家人的呵护下慢慢长。

0: 孩子本该拥有的笑脸。因为右手没有办法活动，从小琪琪就学会了用左手写字画画。
1: 你会去画的谁呀？这是
2: 这是最好的李维奇。
0: 在学校里，老师也对琪琪疼爱有加，但是年纪小小的琪琪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为了能让他重获童年的笑容，不再整日担惊受怕，学校的老师义务帮助李卫琪发起了爱心捐助，得到了500多个个人和团体多达236000多元的捐款。这里面有企业的成功人士，也有家境同样贫困的父老乡亲的帮助，1元、5元、10元，每一分钱的汇聚都是爱的凝结，也才最终凑成了李卫琪全部的手术费用。然而，这个命运多舛的孩子，最终在所有亲人还有素不相识的人的爱和关怀下，重获了健康和幸福的机会，最终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治疗。这个孩子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命运在此刻向他展露了微笑。在老师帮助凑够了手术费用以后，最终找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肿瘤科的王主任，这给琪琪的治疗带来了一线希望。6年以来，琪琪身上的肿瘤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从开始如同鸡蛋大小，长到现在至少有5斤以上。因为琪琪病情太过复杂，为了确保手术能够进行，这一天王主任请来影像科的段主任一起会诊。经过检查，王主任确定琪琪患的是先天性淋巴血管炎，这种病的发病几率只有10几万分之1，这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淋巴系统就没有发育完全，基因突变引起，而且没有可以预防的办法。
3: 胚胎发育过程当中有些组织发育不成熟，然后呢，出生以后他就开始不是按正常的一个生长速度异常增生。
0: 经过详细检查，王主任和段主任发现手术将要比预想的复杂得多。从头部 CT 看，肿瘤虽然没有延伸到琪琪的脑袋，但是无数条血管和神经都穿插在这个巨大的肿瘤里面。
4: 这个是锁骨下动脉
5: 啊，穿着走的，
4: 穿着走的，肯定是包着，然后穿。
5: 而且他这个血管神经全在里边穿着呢，啊，没那么简单啊。
4: 我觉得很好做，他就特别弥漫，你知道吗？
0: 巨大的肿瘤里面穿插了无数条血管和神经，这就意味着切除肿瘤的同时稍有不慎，一旦碰坏了锁骨下的动脉，就会导致大出血，危及生命。而如果不小心剪断了哪根神经，那更会导致右侧的胳膊完全瘫痪。手术难度超乎想象，
5: 这个血管穿着这是个难点，
4: 是
5: 这很麻烦。如果血管丰富的话呢，哗哗出血怎么做？血管是穿行的，整个被淹在里边，很难找出来。
0: 在来到北京之前，琪琪也看过其他医院，都说这么复杂的病情，至少需要5次手术才能把肿瘤切除。
5: 不是说这瘤子大我就怕，我真不怕，你大不怕。但是怕在哪儿呢？就是它的上头，这个肿瘤的上半部分，它跟那个包着血管，不定哪一下就把它分开，呼呼一出血管就这个难度在这儿，危险恰恰也在这儿。可能不光是一个就是孩子个体性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这心里是有压力的，是有影响的。虽然他孩子小，但他懂了，你看他始终就是很镇，就是比同龄的孩子好像要成熟，比较镇定，总是在想事儿一样。不光是去掉肿瘤，他心理负担也会减轻。
0: 其实做手术，王主任也承受了巨大的风险，但也不能因为风险高就不做手术。这些话他跟患者家属没法说，只能独自承受。

0: 啊，从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没有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一定冲上去。争取咱们一下解决问题啊！
1: 争取一次完成手术，这让琪琪的家人十分安心。
0: 病人很多，你看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病人都很多，挂不上号，看不上病，住不上院，排不上手术，这是一个常态，很困难。床位这么有限，我们就只能是，只能是加班加点，使劲的做，但是确实也是做不过来。面对着那么多做不上手术的病人都在那等着，你会有压力。
1: 在儿童医院肿瘤外科的病房外，永远挤满了等待入院的孩子和家长。家长希望能尽快住院手术，但是医生也没有三头六臂，连夜手术也都成了家常便饭。
0: 第二天凌晨5点，我5点下的台，下来以后睡了2小时，7点起来收拾了一下，8点出门诊，出了一天门诊到晚上8点。
1: 即便这样加班加点，但是还是有很多孩子没办法收治入院。
2: 住进来多不容易啊！
3: 没做过保险吧？

提起的手术安排在明天一早进行，过了今晚，这个整整陪伴了他6年的肿瘤就要被摘除了。

0: 你愿意接？
1: 我得了。
0: 你告诉阿姨开心吗？
2: 拿给他去狗笑吧。不开心。
1: 这是谁不开心？拿给他干嘛不开心啊？
0: 嗯，李瑞琪，你害不害怕呀？你不害怕？
3: 来，把话说来。痛快点，爸爸这个先带几天，可能不好意思要回家啊。嗯，没事儿。
4: 在手术室，李卫奇一直表现得非常淡然。他是我们在儿童医院见过少有的进手术室都不哭的孩子。他一直说自己不怕手术，也不怕疼。我们发现，在这个年仅六岁的男孩的身上，有种超乎同龄孩子的成熟。
5: 下面拿一个，找一个。
6: 说着是不是爱说着？
4: 每台手术前，王主任跟他的同事都会反复确认手术方案，尤其像今天这样复杂的手术，就需要更加小心谨慎，确保万无一失。
6: 这个地方可能是挺比较麻烦的，这个血管是穿着走，从这就先从外边找进血管，往里边追到一定份上，不往里边再追了。
4: 手术下刀的位置很有讲究，既要保证尽可能小的缩小创面，又要保证留下足够的空间来切除肿瘤。王主任经过反复检查，才最终确定下刀位置。
7: 要掐刀好处，分得又很细，然后分得又很薄，但是呢，又要保证它的血运，所以这个工作做起来很细致。
4: 琪琪的肿瘤面积太大，而手术刀每次大概只能分离如同小米粒大小的范围。整个手术仅仅是皮肤分离，就要切下数万刀。
6: 细。
7: 那那一部分费时间比较长，那要细致。你不细致的话，你要么就容易复发，要么皮肤就容易坏死。
8: 俺小儿子复发的慢点，俺小儿子复发的快点。
9: 那有一点没割净的话，就还要复发会更长。

0: 测试，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大面积的肿瘤已经分离出来，现在也到了最最要命的环节，就是要把包裹在肿瘤里面无数的血管和神经分离出来。在术前的检查中显示，琪琪的颈动脉就穿过肿瘤，还有无数条分叉血管，破坏掉哪条血管引起大出血，那后果都是致命的。
1: 因为肿瘤大的时候，包括它的那种牵拉，这个血管的走形已经跟正常的走形不一样，所以把大块的去完以后，你看最后剩的一部分，我们再仔细的再去解剖，一根一根的血管再去剥析，再分离出来。
0: 动脉血管的直径有牙签般粗细，分离起来还不是最困难的，最最麻烦的是动脉血管还分支出来7-8条细如针一样的血管，剪断哪条都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大出血。在琪琪的肿瘤里，除了有正常的血管以外，也有很多给肿瘤提供营养的肿瘤性血管。王主任在保证不能破坏掉正常血管之外，还要把那些为肿瘤提供营养的肿瘤性血管一一找到、切断并且缝合。这如同在废墟上重建家园，难度可想而知。
1: 除了正常这个血管分支以外，有很多这是肿瘤的这个供应血管，那么又要切掉，所以每一个血管都要追很长时间，确认它是肿瘤性的再能解答。
0: 一台手术需要3名医生、1位护士同台配合，很多时候都是4-5把钳子、1把微波刀加一个吸血管同时进行。
2: 他当时也是和我的一样可多了，他这会不是心很乱做不上来吗？
0: 血管的问题在于致命，而神经的问题就关乎功能，这也是手术成败的关键所在。而且神经的损伤都是不可逆转的，一旦破坏掉了一条功能性神经，就会导致琪琪的身体瘫痪。在这个巨大的肿瘤里面，又包裹穿插了10多条功能性的神经，每条神经都如同头发丝般粗细。此时对于王主任来说，每下一刀都重如千斤。一根神经也要区分是功能性神经还是肿瘤性神经，肿瘤的神经必须去除，功能的神经还要确保毫发无伤。
1: 我的肿瘤里边都把这个叶神经啊以及各种神经的分支都已经包在里头了。那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神经刺激仪来刺激它，实际上是追看看这个神经是有没有是要保留还是不要保留，所以一直一直的试，一直一直的做。就大的神经的主要的分支这没有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容易，就是麻烦的是这些细的这些末梢的这些神经，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困难。
0: 经过6个半小时的时候，伴随了李卫奇6年多的大肿瘤终于被取了下来。整台手术一共分离了20几根血管和10多条神经。
1: 比预期的

0: 还是要困难，基本上全程都包着呢。肿瘤侵犯到皮下，侵犯的也比较厉害，他可能跟这个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一般这样的病人，可能一两岁都做手术了，所有的那个结构都不是正常的走行，所以你不敢轻易的说，他应该在这儿，你这一剪子下去，他就给你破，就给你剪活。
1: 现在手术预期的话，可能四五个小时，但是确实凭空多出一两个人，确实很困难，很麻烦。
2: 单单把腋下的肿瘤切除，就用了6.5小时才完成。
0: 李佩奇是吗？啊，来一下，来，你看一下这瘤怎么样？那个，因为范围太大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做得很长。然后呢，这个腋下这部分有完了以后呢，这个胳膊上臂、胳膊后边还有一大片。如果整个都做下来，时间特别长，还是受不了啊！而且这个皮肤，整个这一片的皮肤底下都是空的，掏空了。
3: 对。
0: 如果掏的太多的时候，就怕这皮活不了。
3: 对。
0: 明白那意思了吧？
3: 明白。
0: 所以呢，就这一次主要把底下这大部分都做了。
3: 啊。
0: 那么胳膊后边那一部分呢，咱们以后再做。
3: 对对。
0: 分两次手术，好吧？啊。
3: 干啥这么大块肉你这话是害怕的。
2: 正在琪琪的伤口进行缝合的时候，就在一墙之隔的另外一间手术室里，急诊护送了一名9岁的女孩琴琴。在这一台手术中，主刀医生需要从女孩的头顶打一个约有3厘米的洞，将一根长有50厘米的管子从脑部插进去，通过大脑、脖子、胸腔的皮下组织层延伸到腹腔里。而手术的风险也非常高，从头顶到腹腔，管子稍有偏差，就会碰到其他脏器，危及生命。就在1个小时前，琴琴被确诊为重度脑积水。在琴琴的左侧脑室，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空白区域被积水填满，整个左侧脑部的脑组织已经被积水挤压到其他地方。原有的地方就形成了脑疝，生命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女孩突然患上如此严重的疾病？而手术究竟能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晚上9:30，琴琴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儿童医院急诊室。这一个月来，琴琴一直说头疼，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眩晕的情况。当天家人带着琴琴做了 CT 检查，结果大吃一惊。
4: 孩子从小就是吃呀喝呀生长发育都很好，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是回来以后，然后就是挂完看医生看完以后结果是非常这么的糟糕，你知道吧？当时我们都吓傻了。
5: 这个孩子呢，因为他这个情况这一个多月急性的发病越来越重，而且从影像上看室旁水肿非常严重，已经在影像上啊已经看出了有枕骨大骨疝。
2: 琴琴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此刻妈妈、奶奶、姥姥还有姑姥姥一家都陪在琴琴身边，所有人都无法接受孩子得了重病这个残酷的现实。
4: 这是我一手带大的，从来没离开过我。作为母亲来说，哎呀，接受不了。
6: 哎呀，得了这个病啊，我觉得控制不住，就是比较着急。因为就这一个孙女，我们是最爷爷奶奶是最疼她的，不是吗？
2: 琴琴的脑积水手

0: 速刻不容缓。由于脑积水的压迫，左侧大脑已经空了。如果不尽快做手术排掉脑积水，很可能因为颅内压持续过高，脑疝面积继续扩张，晴晴就会出现呼吸衰竭，随时面临死亡威胁。这一场抢救性的手术，主刀医生是神经外科的孙海浪主任，从事儿童神经外科工作20余年。9岁孩子出现如此严重的脑疝，在他看来都是非常罕见的。
1: 已经出现了一个震大脑震，可能马上呼吸心跳就没了，就有这样性命之忧。我们现在在给他对症用的脱水药已经用到每4个小时。在神经外科已经是相当的很重了。
0: 这个手术需要借助4个外科手术，一根长半米、直径约6毫米的中空金属软管，两根长约30厘米、直径约3毫米的中空分流管，和一个连接分流管的泵。首先，孙主任要先将这根粗的中空软金属导管从晴晴的头部皮下组织层插入，通过脖子、胸腔到达腹部皮下组织，然后在头盖骨打一个洞，再将第一根细的分流管从脑部插入导管内，另一端深入到脑室有积水的部位，再将第二根分流管从腹部插入粗导管中，向上与深入脑室的分流管汇合，最后用一个泵将两根细分流管连接起来，再将粗的媒介导管抽出来，随后在腹腔切开一个口，把腹部皮下组织层的分流管伸入腹腔，这样通过皮下组织层连接了脑室和腹腔，将脑室的积水通过引流管排到了腹腔中消化吸收。但是由于晴晴的脑部积水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这根管子必须一直留在晴晴体内，从9岁开始伴随她的一生。
1: 每天脑积液都是要产生的，你要是不持续引的话，它会诱起做手术前这种状况。所有脑室腹腔分流手术这个分流管都是不取出的，都是要终生携带的。
0: 插管的过程需要万分小心，金属导管从脑部的皮下组织层伸进腹部皮下组织的过程需要经过大脑、喉管、肺部等多个重要器官。
2: 即使你选对了穿刺点，咱们往脑室穿是个盲穿，就有可能会造成颅内出血，会造成有些细小的血管破裂。
3: 心是空荡的，我就觉得如果孩子假如说进去了没出来，那不行。我
1: 压力很高，在脑室穿刺的时候，水是按照我们的术语来说是喷出来的、涌出来的，和那种正常脑气那种滴出来的是明显的显得压力很高。给他放的是一个咱们叫一个中压管，这样呢压力解决了，孩子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
4: 家属呢？
0: 经过40分钟的紧急手术，晴晴被安全地推出了手术室。在儿童医院，这样挽救生命的急诊手术时刻都在发生。孙海浪主任刚从晴晴的手术台下来，就马上又上了一个颅外伤的手术。这样的工作状态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与此同时，琪琪的手术也顺利完成，他被推出了手术室。
5: 出气儿啊！
6: 喂，爸爸在这儿。
5: 这儿有气。
6: 爸爸在这儿。哦，这儿。来，跟爸说话，来，跟爸说话。来。

这是你的。

0: 这狗劲儿咱不是说说啥啊，我们可急急了了出来了，挺好的。
1: 术后一个星期，琪琪肿瘤的病理结果出来了，肿瘤是良性的，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2: 今天然后坐起来了。对了，我看看，我看这手，来来握握手，来来握握手，握握手，使劲握握手，来这手，这手，对，转到手，还行，有还有劲儿，还有劲儿。
3: 好吧。
2: 疼吗？疼不疼？疼啊！今天扎针的时候疼不疼？啊？扎针时候不疼啊？是吗？但是孩子今天也是，还是不笑。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那个真的是他这个心理上有阴影。我就希望他哪天能笑起来。
1: 王主任觉得琪琪可以暂时回家等待伤口慢慢恢复，两个月以后再进行第二次手术。2014年12月9号，阜外医院第四手术室的一台手术正在如期展开。
4: 普通的，快点，六分多了。
1: 这是一台堪称心脏外科手术中难度系数最大的手术。主刀医生要将已经严重扩张并且形成夹层的主动脉置换成人工血管，而置换的血管长度长达50公分左右。在手术过程中，患者随时有倒出血的可能。
4: 几位警官，
5: 这出的都是血，不是没有任何液体。
1: 这场充满了变数的高难度手术，究竟会面临怎样的未知风险？是什么病让他5年内2次直面死神？他又能否顺利闯过这一关，再次回到自己家人的身边？病房里的这位清瘦高挑的女子名叫张周曼，今年34岁，来自安徽阜阳。外表看似并无异常的她，实际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6: 因为她这个主动脉已经形成夹层，而且它进展速度很快，就像气球一样胀得非常大，一旦破裂心脏很快就会停跳。那这次我们手术方案呢，就是从这里开始换，一直换到这个分叉，髂动脉分叉。
1: 这种大范围的主动脉置换被称为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手术的窗口从患者后背开始，斜向前下，直到耻骨上方，刀口长达50公分左右。这种难度级别的手术，在阜外医院每年13000多台手术中，仅有几十例，风险系数极高。
6: 这种手术呢，难度在心血管手术里可以说是最高的。手术风险最大的就在于它对各个脏器功能打击非常大，术后极有可能出现功能的衰竭，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引起截瘫甚至危及生命。
1: 然而这种直面生死的考验却不是这家人第一次面对。5年前2009年7月底的一天，张周曼因为突发胸口剧烈的疼痛被送往当地医院。
7: 就晚上睡觉睡到10点多，就突然睡得很闷，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很，我就跟了

0: 我打电话就跟灰的送到医院去。
1: 在那里，他被检查出主动脉出现了严重的扩张，必须马上手术，不然随时可能发生破裂而导致死亡。
2: 在医院在那待了一夜，下病危通知，没办法，家里边人几乎就放弃了。然后我说我卖血卖肉，我都会被救回来，哪怕有一点点希望。
1: 然而当地的医疗条件无法完成这样高难度的手术，于是他们来到了阜外医院，并被确诊为主动脉根部瘤。几天后进行了手术，更换了人工血管及瓣膜。然而就在五年后，2014年8月，张周曼再次来到阜外医院复查的时候，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
3: 你发现我自己血管又有病了，又要换，又要做手术，又要120万的、26万的住院费，真是血管到那种程度，破就破了，不，真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2: 放弃了，放弃了。他说，老五，我不会给你这个，不想给你找这个麻烦，不想脱离咱这个家，你带好孩子就行了。然后我说你跟我结婚，这才结婚几年，咱们有最起码要有30年的约定，你给我过这几年，我放不下啊，你要给我坚持下去，好好的把病治好，会有希望。
1: 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丈夫王陆军一直陪在张周曼的身边。
0: 老公怎么说呢，人没有什么文化，人挺老实的，对我也挺好的，都这样了，一次一次也没有受过伤。从来也没有说丢下我们娘俩就走了，也没有这样过。
1: 12月8号，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针对张周曼的病情再次提出讨论。
4: 我的意见是做了分叉，看这个地方也有内膜板的断裂。他要是做的话，残留着一部分功。这份工，以后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1: 患者的胸主动脉已经出现了夹层，并且严重扩张，随时有破裂的风险。如何安全彻底的切除病变，成了历次讨论的重点。早会结束后，张周曼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二天的手术名单中。对着期盼已久却又有点突然的安排，张周曼的情绪发生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
5: 我都做那么长时间了，做的准备很充分，但是不紧张是不可能。
1: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张周曼对我们说出了他此刻内心的想法。
5: 我在想，如果再不需要再做这次手术的话，我就先打算给女儿再去看眼睛。
1: 原来在手术前夜，张周曼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女儿的眼睛。2011年，她当时年仅6岁的女儿出现了眼睛晶体脱位，并置换了人工晶体。半年多后，视网膜又发生脱落，现在左眼基本处于失明状态。一家人虽然一筹莫展，但还是决定先把能筹到的钱用来给张周曼手术保命。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而早在2007年，张周曼的眼睛也出现过类似状况。
0: 2007年的时候，当初一直是就是近视眼，感觉戴眼镜也不顶用啊，感觉视力也不好，然后到医院又去查了一些，医生说是晶体脱位了。
1: 为什么张周曼母女俩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原来她的病 并非只是简单的心脏主动脉夹层。
6: 张周曼呢，得的是一种叫马凡氏综合征的病，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基因，所以说它是基因突变导致的啊，所以说手术呢只能缓解它的现在是最紧迫的症状，保住它的生命，而且它太年轻了，不做的话太可惜了。
1: 马凡综合征亦称为先天性中胚层发育不良蜘蛛指征，是一种以结缔组织为基本缺陷的遗传性疾病，发病率约为0.4%-1%，主要临床表现为身材瘦高，四肢细长，手指和脚趾呈典型蜘蛛样改变，头长面窄凸额，眼部双侧晶状体脱位或半脱位，主动脉根部扩张或主动脉夹层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等。
0: 我们那市医院的大夫就说提谈到这个什么马凡氏综合征，当时我们听到这个名字都一点概念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病。
1: 由于马凡的外部体征很容易被认为是个子高，所以在眼部和心脏没有出现严重问题之前，很难发现患者异于常人。
0: 就觉得长得挺高，太瘦了，吃东西不长肉，特别瘦，特别高，也没觉得什么，干活都挺有劲儿的。
7: 做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给你把大部分问题解决掉。但是最后你做完了以后，只有肱这个地方还是正常的血管，但是脚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再出现问题。
1: 此刻，张周曼轻松的表情背后，内心的复杂和不平静，也许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
0: 我就是上次我也问一下大夫，我说我这次手术做完会不会就好了呀？不会别的血管又出现问题吧？然后大夫就跟我说，那不一定，我们也不能保证。
1: 由于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的风险系数极高，主治医生韩超找来了王陆军，进行了术前谈话。
8: 但这个地方是有夹层的，所以说，重一点，其实血管就已经破了，只是他的运气比较好，被外膜给兜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也知道，他是马凡氏综合征，所以说本身他的中层是有病变的，他发育有问题，这个从基因层面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咱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说咱们现在解决的就是目前他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要把他现在最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这个破裂这个风险给他避免掉，不然的话你时间长了不做手术，他有可能某一天一下子破出去可能就没了。
1: 医生的话，王陆军听得仔细认真。紧锁的眉头和咬紧的肌肉，却将这位汉子此刻的担忧和紧张体现得一览无余。
8: 手术太大了，当然对切口也太大了，所以说首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出血的问题，当然我们肯定不会允许它有，就像那个水管就在喷血一样，我尽量的来减少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不可能百分之百避免。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做这项工作，不但我们要做这项工作，我们做完这项工作，我还要让这个病人活下去，让他好好的活下去。
2: 心里挺纠结的，身体太瘦了，那么大一个创伤，真是我想要我能给他互换一下才好了，我能替他挨着一刀才好。
1: 想到明天妻子的手术，王陆军心里的担忧再也无法掩饰。

0: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1: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他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您接着往下看。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坊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0: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1: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
0: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1: 这里是下午2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抖落于地。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上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在北京的蓝色港湾西门，一名摩托车驾驶人看到前方民警夜查，直接掉头逆行。追上之后呢，驾驶人说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才这样做的，可实际上他可不止没戴头盔这一项违法。这位驾驶人到底在怕什么？具体来看看。
1: 就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2: 不是逃跑，
1: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2: 我就怕你们罚款。
3: 晚上九点多，蓝色港湾西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摩托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减速，随后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试图掉头。由于商圈周边车流人流密集，这一举动引来周围车辆纷纷躲避，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
1: 那您跑什么呀？
2: 不是，因为我没戴头盔。好吧。
1: 您因为一个没戴头盔就选择逆行？
4: 没有逆行啊。
2: 你怎么没逆行？
1: 怎么没逆行啊？您车都出哪儿了？
2: 首先第一，这是非机动车道，看到吗？都是非机动车道。
1: 您因为一个小错变到错上加错，您解决的是什么？一个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2: 不是逃跑。
1: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2: 我就怕你们罚款。
3: 因为害怕罚款，这名驾驶员在商圈门口选择逆行逃跑，结果被民警拦个正着。经核查，他的问题远不止没戴头盔这么简单。
5: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是罚款50元一分，到达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罚款50元一分，到达90条，是禁闭是不能进入四环。驾驶办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共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罚款200元一分。这是您没有验车的，这是啊，这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还有一个，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是罚款200元三分，到达90条。
3: 从怕罚款到面临更高额的罚款，从忘戴头盔到多项违法被查，这名驾驶员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错误选择付出了代价。守法骑行不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侥幸永远不是出路，守法才是唯一的捷径。北京台报道。
0: 四项违法行为啊，我们也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非机动车道驾驶没有检验的摩托车逆向行驶。而下面这位三轮摩托车驾驶的问题呢，集中在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的状态，一个是号牌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我们也来看看。
6: 要查酒，您吹口气，吹气。来，您面熄火下车。
3: 晚上九点多，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振中队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口设卡，对过往司机进行酒精检测。轮到这名三轮摩托车司机时，测试仪发出了提示：
7: 喝多少了？
8: 喝白的，
9: 上边了，上边了。
8: 白的喝半杯，这管检测一下啊，这一次性的吹嘴啊。
10: 经呼吸检测为39。
3: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名司机的违法行为还不止喝酒这一项。
11: 你这车有牌子吗？你这车是新车是老车呀？
12: 新车
11: 你为什么不直接上牌去啊？
12: 那块没顾上上不是？
11: 那你也不能挂这牌子呀。我跟你说啊，你车没有号牌啊，听见没啊？现在你挂的是别的车上的号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啊，先给你暂扣了啊。24小时以后，15日以内到顺义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处罚去啊。
3: 同时，对于这名司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
10: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3: 一次夜查两项违法，喝酒开车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不负责任。挂别人的号牌上路更是错上加错，守法上路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0: 最后是通过相应的法律后果感受到遵法守法的意义，而下面公共视频的这位货车司机通过事故后果感受到了读懂限高杆上限高标志的意义。到底发生了什么？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4: 城市道路上的限高设施是守护桥梁安全的刚性屏障，容不得半分侥幸与想当然。可不少货运驾驶人途经限高路段时，习惯凭经验预判车高，凭感觉选择车道，贸然通行的结果往往是车损梁伤。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复兴门桥南，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路况显得非常平静。画面中这两座矗立于辅路里面的限高梁正默默无言地守护着前方复兴门桥的安全。然而一旦碰上了粗心大意的司机，限高梁就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不，一位忽视安全的厢式货车司机出现了，您注意看。让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自以为所驾车辆能够安全通过限高梁，没成想箱体与梁体发生了严重相撞。仔细看看，虽然被撞的限高梁并未塌陷，可是固定梁体的部分底座已被连根拔起，整座限高梁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从画面中看，厢式货车司机赶紧将车停了下来。需要引起司机们重视的是，由于复兴门桥下辅路的桥洞处存在着一定的坡度，与之匹配的限高梁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仔细看看，桥南侧的两座限高梁上分别安装着两面限高标志，左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 2.8 米，右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3米。事发当时，那辆厢式货车就是从左侧 2.8 米处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会儿，厢式货车司机驾驶事故车从3米的限高位置慢慢倒了出来，随后他将车停进了导流带中，等候民警的到来，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限高梁前时能够少一些鲁莽冲动，多一些谨慎小心，观察仔细，计算清楚，何至于闯下这样的大祸。 盘桥转弯路段车流交织，视线受限，本就是事故易发的关键点位，导流带更是规范行车的轨迹，分隔通行空间的安全标线。可总有驾驶人心急转弯，越线抢行，疏于观察侧方路况，硬生生地把本该有序交汇的路段开出了碰撞风险。
7: 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右安门南桥桥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地行驶着，但是个别出行者所表现出来的急躁和大意却让交通事故陡然出现。您注意看眼前这个盘桥转弯处，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当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而在旁边的非机动车道里有一辆行驶中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想要盘桥转弯，可车轮压上了一处导流带。而当这位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驾驶者发现危险时，再想采取措施已经为时已晚，整个车身撞到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后差点翻倒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看得出他被突发的事故弄得慌乱不已。所幸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里的人没有大碍，而双方车身的受损程度并不大。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盘桥转弯时要注意提前控制好行驶速度，仔细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及时礼让，不要着急，否则事故可能在转瞬之间出现。
4: 车辆并线变道是再平常不过的驾驶操作了，但是也最容易因为粗心疏忽、操作不规范，直接引发剐蹭事故。不少驾驶人并线图省事儿、抢时间，要么不提前开启转向灯示意，要么只匆匆扫一眼后视镜就仓促掰轮，本想快一步通行，结果两车剐蹭停在车道内，既耽误了自身行程，也拖累了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
7: 这里是早晨8点多，瓷器口路口以东的广渠门内大街，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两辆小客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小客车的右前部剐撞到旁边这辆小客车的左后侧车身，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们如果想要向旁边车

0: 道里并线掰轮，一方面要提前亮起转向灯，其次要通过反光镜头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只要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就不会让事故出现。
1: 并且不能靠眼疾手快，而是要小心谨慎。感谢金莹警官的提示。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在来广营北路上，敖江警官拦下了一辆装满桶装水的正三轮摩托车。对于指出的多项违法行为，驾驶人想到的都是如何运货。来看看这位驾驶人都涉及到哪些违法行为。
4: 刚买完，那个没多长时间，刚买完有俩月不？
5: 问我的？
4: 啊、
5: 我不知道。
6: 这名连自己车辆信息都不知道的糊涂司机，在来广营北路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驶来，敖翔当即将其拦停，绕到车尾一看，号牌被推车挡得严严实实。
5: 你买的是三轮车，你按那小货车这么拉，你肯定没劲儿，哥，你少拉点儿。再一个，我看你那本儿也能开小车啊？
4: 对啊，
5: 你开小汽车送不完了吗？
4: 开小汽车我，
5: 你单位的户，那单位得给派一个。
4: 关键是开小汽车，我那个车是销户，不是那销户，然后进来那个用那个挨罚。
6: 敖翔随即对司机进行处罚告知，这名司机共有4项违法行为，均被敖翔警长一一指出。
5: 这个正三轮摩托车是不能进入咱北京市6环路以内行驶的，比它多了一环，就这地儿你都不能走，这要处以100元记分的处罚。驾驶自行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同时呢，这号牌上不能有任何的遮挡，209分啊，故意遮挡自行车号牌。头盔戴着呢吗？
4: 我没戴。
5: 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要处以50元驾驶人记分的处罚。走这右转车道去。
4: 啊，
5: 因为你这个要正三轮摩托车，得走机动车道去。
4: 啊，
5: 机动车不在行车道内行驶，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4: 啊，
5: 今儿这有4项违法行为了，注意点。
6: 北京台报道。
1: 如果通过合法的方式无法完成工作，那肯定是工具和方法的问题。而下面这一幕呢，显得特别悬，两个人直接坐在车斗上，而且是没有安装栏杆的那种车斗上，装货的地方坐人，这司机和上边的人不害怕吗？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5: 累一天了是不容易，但是这儿更不踏实，本来就累，一拐弯你没hold住掉下来。
6: 晚上10点多，一辆拉着炮锤的货车在湘江北路被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拦了下来，车斗里除了炮锤还坐着两个人，没安全带，没扶手，就靠在炮锤边上。
5: 你们要去哪儿啊？
7: 就是前面这个工地这儿，把这炮锤送到工地去。
5: 送
7: 就在这儿捆。

0: 货车上面拉着人的，可能说这点油门给狠点，或者这把轮打得猛点，人掉下来了，后边车没注意，或者说当时磕哪儿了，就这几步，人咱走走吧。
1: 是，我是让走路过去。
0: 兄弟的肚子都长什么样了？得锻炼啊！
1: 是是。
0: 驾驶载客汽车或机动车辆以外其他机动车载人乘客和人数的，处以200元不记分处罚，依道交法90条规定。
2: 车斗里拉炮锤合规矩，车斗里坐人那就不是顺便的事儿了。司机说拐个弯就到，可万一这一拐人没坐稳掉下来呢？炮锤砸了能修，人砸了那可就修不了了。货运车斗是装货的，不是载人的。再近的路也别拿安全去省。北京台报道。
3: 一个急刹车或者急转弯，后果不堪设想啊。而作为大货车，就有大货车的规矩，比方说保险杠、反光贴，还有放大号。可是就是这么几样事儿，有的司机总是忽视。比如下面这位，
4: 没有反光条，对吧？反光条是什么作用啊？
5: 反光条
4: 对吧？这您知道对吧？然后那放大号呢？放大号也不清楚啊，您这儿。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这放大号来辨别您这车的这个车牌，对吧？
2: 晚上8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在长青路拦下多辆安全设施不足的重型货车，这些货车普遍缺少反光标识和车身放大号，有的甚至没有安装保险杠。
4: 您看您这个保险杠，您这对吧？一个是弯了，另外就这边没有，它只能保一边啊。就假如说有个追尾，或者有一个其他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对吧？咱们不能有效的，对吧？对后车和对咱自己的车，对吧？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对吧？而且啊，您这土啊，就是影响咱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啊的示警了，相当于这也没事得擦擦去啊。
2: 反光标识和保险杠都是货车重要的安全设施，司机却没有及时检查完善，民警对司机的三项违法作出罚款600元的合并处罚。除了缺少安全设施，有的货车号牌也因蒙尘严重模糊不清了。
4: 进出啊，咱这相关工地还是说咱这个渣土站，对吧？咱应该清洗干净了啊，保证咱号牌清晰完整啊，咱后边的咱这个示警反光标识，包括咱的这个护杠啊，日常的要清洗干净，然后再出来啊。咱这车啊没有安装这个反光标识啊，依据道交法的第90条，依法对处以200元罚款。啊，同时呢，咱这个放大号不清跟号牌不清，但是依稀可以辨认，不影响识别，这块对你进行警告啊。然后另外就是咱这个罐车，甭管是重载还是说咱这空载的情况下，右转弯或者是过路口的时候，一定得减速慢行啊，提示您一下啊。
2: 北京台报道。
3: 专业货车的司机的专业性首先体现在这些细节，更何况这是法律法规的要求。昨天晚上北京的降雨呢，伴随着明显的雷电，之前我们说过啊，雷电击中车辆的现象，其中特别提到大部分雷电的发生不会对驾乘人员的安全造成影响，但是雷电会对车辆的电子系统造成影响吗？特别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其中的电子设备特别多，他们怕雷电吗？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说说。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最近这几天啊，咱们的手机总是会蹦出北京市气象部门发出的雷电预警，最高达到了黄色。进入到汛期之后呢，雷电非常频繁。咱们原来节目讲过，雷电不会对车身和车内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雷电不会对车辆的电子系统造成影响，特别是现在的新能源电车，电路多而且电压高。咱们的电车当遇到雷电都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故障？如果说遇到这些故障，车主该怎么办呢？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了解一下。
7: 像新能源车辆的高压部分和电气元件这么多，比油车更容易被干扰。据4S店加三方机构统计，近3个月出现了因为雷电导致的故障环比上升47%，其中啊82%是电气设备短暂失灵，还有18%是模块保护。说到短暂失灵，是因为您某一个系统或功能突然间不能使了，但是车辆放置1到2分钟以后又重新恢复可以使用。那么模块保护是这时候您的仪表盘会爆一些故障出来，这个功能就根本不能使了。这都是因为啊，单次雷电电磁脉冲强度啊可达到6.6千伏每米电场，8000安每米磁场，这都远超于车辆电子耐受程度。
8: 课本中我们学习过法拉第笼效应，它是指

0: 封闭的金属导体外壳可以屏蔽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电场，内外互不影响。依靠这一原理，汽车的金属车身就可以保护车内的驾乘员不受雷击伤害。但车内的电子系统并非如此。
1: 法拉第农可以让金属车身不被电击损坏，但是它阻挡不了电磁脉冲。当雷电一瞬间可达到299伏的瞬间电压，就会冲击电池管理系统、车身控制系统、车机和传感器。大家看，这就是高压线部分，当它屏蔽不足时，超过150伏的时候就会爆绝缘故障。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瞬间电压能达到299伏，当这种情况出现，它会出现功率受限或者断电的问题。
0: 除了看不到的电路，车主最容易感知的就是车机和仪表在雷击后出现黑屏或卡死。
1: 咱们再来说一说车机和仪表这一块，它们的抗磁标准10伏每米，而在雷电附近啊，强度能达到30至50伏每米，有73%的失灵都是车机重启、仪表黑屏、GPS 丢星。说完车机系统啊，这辅助驾驶它也逃脱不了，毫米波雷达、摄像头都会被电磁干扰。在北京雷雨天气的时候啊，据数据统计 ，ACC 自适应巡航和咱们的辅助驾驶误触发率上升61%。
0: 我们无法准确判断雷击，但接到雷击预警后，您还是可以提前操作，避免雷击对车内部分电子设备的影响。
1: 第一就是关闭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车道保持，因为摄像头和雷达在这时候它的误报率会超过50%，信号不准。第二个呀，关闭车联网、无线网、蓝牙、无线充电器啊，把它关闭掉，避免天线接收干扰信号。这时候啊，就能保证您的车机系统重启的概率啊，降低65%。第三个啊，咱们再来说仪表。现在咱们这些车的仪表啊，做的比较花哨，功能比较多，有地图，有动画。这时候您需要把它调到简洁模式，以避免仪表盘出现死机或黑屏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动能回收这一块，尽可能调至低或标准，因为强回收模式下，电机控制器使用频率高，电磁辐射提升3倍，很容易跟雷电脉冲共振引发故障这一块。
0: 雷电环境中停车也是一门学问，合适的位置能够有效降低车辆被雷电影响的概率。
1: 高架桥区开过环路啊，高压塔附近啊，您千万别把车停在那儿，因为电磁反射叠加，干扰强度能提升个2到3倍左右。还有咱们停地库的时候啊，像什么配电室啊、电梯井啊，也尽量不要往边上停，因为浪涌传导啊，风险增加40%。
0: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您在路上行驶，仪表或车机受雷电影响失灵之后，您应当如何处置。
1: 当雷雨天气行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仪表或者车机系统黑屏失灵的时候，您千万不要慌。这时候啊，您静等着1到2分钟，如果说屏幕或车机系统没有恢复，您还千万不要二次启动车辆。这时候啊，赶紧联系救援公司，把车辆拖到维修企业或者4S店，让咱们维修师傅来解决。
0: 以此类推，车内的用电设备在强雷电环境之下，您最好还是别用了。包括什么？包括您使用的手机快充。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车停在安全的地带，人离开车辆。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啊，咱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2: 看来呢，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大家开车停车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困意来袭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闭眼眯一会儿？但是打盹儿呢要分时间和

0: 地点啊，这高速路隧道里边变隧道，可就太危险了。
1: 近日，贵州省黔西南州交警支队高速大队民警巡逻至榆侧高速公路河边隧道时，发现一辆小货车打着双闪停在紧急停车港湾内，后方并没有摆放警示标识。民警上前一看，驾驶人两只脚搭在仪表盘上，身体斜躺在位置上呼呼大睡。
2: 你在干什么？
3: 用来休息吧。
4: 隧道是睡觉的地方啊，
3: 因为是啊。
1: 将驾驶人引导至侧横收费站下站后，民警询问得知，刘某当天上午独自驾车从兴义出发前往望谟，行驶至事发路段时，由于天气炎热倍感疲劳，于是就在隧道内停车休息。
3: 后面几公里就是压到湖区了吗？这个不能压到湖区休息的。
5: 睡觉就是睡觉哈，
6: 你这样呢？我们刚开始停的，后面还给你打两声喇叭，你都没反应的。
1: 最终，民警对驾驶人刘某在高速隧道内停车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0: 无独有偶，最近贵州省黔东南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的巡逻民警对辖区道路开展正常巡逻，遇到一件奇葩的事儿：一家人竟然在隧道里边搭起地铺睡着了，而旁边的行车道上还停着他们的车。
1: 民警发现车辆的时候，一家人正若无其事地打起地铺睡觉，隧道内不时有车辆从他们的旁边呼啸而过，而这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驾驶员的这番操作，巡逻民警发现后也是惊愕不已。
7: 是一家人，一家人在隧道里面睡觉，为什么在这里睡觉？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们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吗？你看你的车上，一家老小，有老的，有小孩。
1: 随后，民警又发现这辆七座小客车竟然乘坐了8个人。
7: 几座的车？
8: 七座啊。
7: 坐了多少个人？你数一下多少个人？1、2、3、4、5。里面几个？
8: 6、7、8。
7: 总共是8个人，也就抽员了啊。把东西收了，收了，在前面接受处罚。
8: 错了，对。
7: 违停处罚啥子啊？这里面能停车吗？
8: 这不能停，这个边道上的嘛。
7: 啊？
8: 边道上的嘛。
7: 这里面能停车啊？
9: 不能，是他们的去修车。
7: 你的驾驶证是怎么考得来的？
1: 最终，廖某被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0: 马上就是暑假了，儿童交通安全在敲警钟。在广东深圳龙华区龙兰大道上演了惊险一幕，一个3岁的小男孩踩着滑板车逆向闯入了机动车的快速车道，十分危险，紧急时刻路过司机踩下了刹车。
10: 我当时看到了就立马踩刹车，但是那个小孩是逆向踩的那个滑板车过来的，横冲直撞，我担心他被其他车辆撞到，然后就先往左边打方向盘，结果小孩又往右边跑，我就往右边打方向盘，然后他跑到我车左前方的时候，我就赶紧停车开门，一把把他抱住往安全区域走。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时快速车道车流密集，大部分车辆时速都在80码以上，男童在车流中横冲直撞，罗喜章驾驶 SUV 连续急转避让，还引起了后面车辆司机的误会。
10: 因为我的车是 SUV 比较高，当时一会往左打方向，一会往右打方向的时候，后面也有很多司机急刹车，觉得莫名其妙的以为我有毛病，就一个劲的按喇叭提醒。后来看到我下车抱了一个小孩，就很理解的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感恩。
1: 罗喜章在成功抱住男童以后，一位正在路面执勤的巡防员也走了过来，他将男童交给巡防员后就离开了。目前男童已经平安回到家里。
0: 最近在四川南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冲进了火锅店，正在火锅店就餐的食客连人带锅被撞翻。
1: 事发时正值晚餐时间，公共视频显示，不少食客正在火锅店内就餐，随着轰的一声响，一辆汽车突然破墙而入，撞倒餐桌后随即停下，现场一片狼藉。
11: 6点多嘛，正上客，是要动静就超大了，是当时都吓惨了，说真的，当时都吓懵了，好多人话说不出来，自己当时也懵了，自己好久出来，确实危险了。
1: 这起事故给店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所幸店内人员均无大碍。经警方调查，目前驾驶员已经排除酒驾或毒驾的情况。
2: 杜姓的女士，她当时驾驶一个渝 A 牌照的小型车，普通客车。她掉头的时候呢，因为操作不当，那个车辆冲入那个路边的，一个叫馋猫牛杂火锅店内，那个导致那个车辆和店铺受损。店内呢有两个用餐人员受伤，后经过诊断呢，一人为烫伤，一人为扭伤，都没有生命危险。转弯的时候，应该是误踩了油门吧，应该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本来应该速度慢的，然后突然的话，还没有转过去的时候，那个车辆就突然加速了，应该属于误操作那一类。
0: 酒精测试仪作为民警执法检测驾驶员呼气酒精含量的一种检测工具，特别的高效灵敏。不过，最近在重庆，一名男子自己也网购了一款酒精测试仪，饮酒后自测过关，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开车上路了。没走多远，就被查了个正着。
1: 当天凌晨，民警在鹅公岩大桥桥头盘查酒驾时，发现驾驶员王某存在酒驾嫌疑，立即对他进行酒精测试。
12: 他当时就在讲什么，大概喝了有两杯啤酒，两啤酒嘛，他想了啊，已经自己买一个，在网上网购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那个酒精简易的酒精检测棒，也检测的话，也没有达到这个酒驾的这个标准啊，所以觉得他感觉是没事啊，所以就驾车上路了。
13: 啊，你是自己买了个那个酒精测试仪吗？
14: 对头，我
15: 多少钱买的？
14: 200多块钱。
13: 你自己用你那个买那个吹它是没得吗？
15: 吹出来是那个0.1，就是那个10毫升每毫升，然后都已经不属于是那个。
13: 你0.1。
1: 面对王某的不解，交警对他进行了普法教育。
12: 我们对这个酒驾进行认定的时候，是以警方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检测的仪器检测的结果为标准，所以提醒广大驾驶员进行注意。并不是你私自检测了之后，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或者你就感觉没，违不违法，这不是作为一个依据。
1: 由于王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将面临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并罚款2000元的处罚。
0: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凌晨4点这个时间段啊，路上的车不多，车速快，司机的驾驶状态呢也是反生物钟状态，极具挑战性。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竟然有3个人在封闭机动车道上逆行，让人看了后怕，而后面他们的行为更让人害怕。具体呢，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警官。
16: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部分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骑车人无视法律法规，为了一己之便骑行在机动车道，甚至是在快速路和环路内与汽车混行。
17: 凌晨4点多，在德胜门大街这儿，我们从画面中突然发现几个人突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而且还是在主路中一路逆行。当他们走近后，可以看到走在前面的这位男士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后面是两位步行的男士，他们一边向前走一边聊天，看上去非常悠闲。三个人对于在主路上逆行的危险和隐患全然不知。过了一会儿，他们竟然把电动自行车放在了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

0: 这三位男士相继穿过了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消失在画面当中。难道说他们不要这辆电动自行车了？就在我们感到困惑时，三位男士又回来了。他们再一次穿过机动车道，进入了由南向北方向。随后，他们一起骑上了这辆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竟然驮着两个人。紧接着，他们一掉头，向北骑去，最终离开了德胜门外大街。一辆电动自行车上不仅驮着三个人，还这么大摇大摆地在机动车道里骑行，三位男士的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就算三个人是好友，也得互相着想，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安全，眼前的轻松和谐只是暂时的，一旦因为进入主路违规载人发生事故，这会儿的其乐融融很可能就会变成互相埋怨，后悔不迭。
1: 机动车主路设计时速快，车流密集，本就是为机动车通行规划的专属空间，而非机动车车身小，

0: 防护入，车速慢，一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形成巨大的车速差，任何一点疏忽都有可能引发碰撞。
1: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上，车辆行驶得平稳顺畅。可就在这时，一位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闯进了三环主路。这位骑车人倒是没敢插进车流当中，而是选择了最外侧的应急车道骑行。您注意看，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突然向右打晃，而后便翻倒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擦着火花向前甩了出去。见此情景，一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亮起双闪灯后将车停住，他主动走上前去查看那位骑车人的情况。据了解，那位骑车的男士醉酒后骑车上路，没想到骑着骑着酒劲发作，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自己实在控制不住电动自行车而翻倒在地。由于身体受伤，已经流了不少血，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都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眼前这位骑车人便是如此。其实在酒桌上能控制住自己不贪杯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素养。可是像他这样醉酒后骑车上路，惹出祸端，自己的身体受罪不说，也让家里人跟着担心，实在是说不过去。
2: 这是上午十点多肖家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竟然骑着三轮车闯进了五环主路。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缓慢地逆向骑行，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减速躲避。为了防止老人遭遇不测，及时赶到现场的民警迅速采取措施，而一名交通协管员快步走上前去拦住了逆向骑行的老人。随后民警引导老人从出口处骑出了五环主路。对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平时要多嘱咐多提示老人的安全问题。主路车多速度快，骑车进入主路万万要不得，坚守底线，安全才有保障。
0: 城市道路的划分不是为了限制出行，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道才是骑行者的安全通道，主路的快速通行权属于机动车。多绕几百米，多等一个红绿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让您远离致命风险。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提示您，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开始，北京的尾号限行措施进行轮换。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所以驾驶尾号1和6的机动车的司机朋友特别注意，这周五限行，下周一依然限行，别记错了。以上就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住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

阿仙，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豆豆。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小云，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我叫孟大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

0: 是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个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老板打成重伤了。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3: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充钱，充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4: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5: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奥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0: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开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等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6: 你坐吧。
7: 站着的，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6: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7: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6: 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该恨你，应该恨你。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

0: 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哎，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离开静海了。
1: 去哪里？
0: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1: 明天走啊。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0: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1: 这个带上。
0: 这什么？
1: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又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
0: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人有没有诚意啊你？
1: 你生日。

不用，拿着吧，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强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呢。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强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1: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2: 组长。
0: 哦。
2: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嘿，姐，你看啊，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的。

0: 可都凑齐了。
1: 阴呢？怕是背后有人吧？
0: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1: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十个、二十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0: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1: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2: 徐组长，这是信访班那边送来的。
3: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4: 送过去了。
3: 张寨锁那边怎么还没动静？
4: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3: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4: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5: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静海。

0: 我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他骑起来不要命啊，我是怕他撞到路人。
1: 洋洋，你呢？

0: 高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小兰。
2: 嗯，哥。
1: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3: 哎，强哥来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我儿子小陈。
3: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啊，
4: 宋叔，
3: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4: 儿。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1: 儿子说了算，你啊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3: 好，我带你们去。
1: 怎么样？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2: 哇，煎饺，煎饺正。
5: 煎饺，嚟多个啦，煎饺。
2: 太多啦，系咪？哦，
5: 不如拿唔紧。
1: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嘅。
5: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有冇写住刘伟？
1: 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吓。
2: 喂，我哋嚟先嘅，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1: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搵张台好吗？
2: 够坐啦。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张桌子老板已经预定了。
2: 喂，你边个啊？
3: 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2: 哦，老板啊，咁你评下你啦。我哋嚟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3: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啊。
6: 有事大晒啊！
5: 你点嘅？
1: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咁样，老板？两位咧，老板帮佢哋再安排张台，你今日食饭。

0: 你入我數好嗎？幫幫忙嚇，我同屋企人食飯啦。
1: 幫佢手，
2: 留咗。
1: 嚟，
3: 唔好意思，
1: 帶下他們。
3: 哦，
1: 不好意思，
3: 走走走。
1: 有
4: 錢帶曬咩？
1: 幫手。

0: 走个仔。
1: 上了吧，韦天行，我们在服务场，我哥被刺残了，你快来！

0: 哥，强哥没事吧？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
1: 哎，不行，我哥怎么样？不行，我哥，不行。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2: 谁在家里啊？
3: 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跟他血型匹配？
4: 我们几个都不是。
3: 你跟我进来睡，你也写吧。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
1: 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
0: 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2: 不是胡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1: 回头啊，好谢谢人家啊。你先出去吧。
0: 谢谢安警官，我在外边等。
3: 刚有人加补是吧？这里还有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2: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4: 跟你一块儿去。里面应该没什么答案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0: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0: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看守所还管治病。
0: 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去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1: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2: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3: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1: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4: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一点。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去。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江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扛高级墙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级墙的地板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啊，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

0: 我在这里盯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没什么问题。
1: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京海。
0: 去哪里啊？
1: 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新海哥就是瑶瑶，京海不太平。
0: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1: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想你二哥，有啥生在就好。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京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强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3: 散会。

0: 行了，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再安卓贼了，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啊、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

南下去。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

0: 谢是吧？啊，儿子。哎，妈，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买的。你看，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
1: 你打开。
0: 行。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2: 行吧。
0: 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3: 这就是交易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4: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3: 这么急啊？谁被举报了？

0: 喂，
1: 啊，我是。啊？好，好吧。
2: 喂，你好，我是徐忠。
3: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2: 什么事，领导？
3: 别多问，先撤回来。
2: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3: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2: 请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
1: 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2: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王丽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2: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3: 该查查呀，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
4: 赵市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5: 徐总长，不会吧？
6: 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中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7: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6: 董琦啊。
7: 是男是女？
6: 女的。
7: 通话记录有吗？
6: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2: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
0: 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嗯，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0: 你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你就别拼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说吧，我怎么保你？
1: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旧账了。
0: 这也是房产，都是近期花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京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
1: 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谢谢您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 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0: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2: 你记住啊。 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0: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您的意思是？
1: 尽快见。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 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10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0: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季刀组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扳倒徐忠，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1: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强哥，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发场了。
1: 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0: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
0: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0: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1: 小虎，先别管他们，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0: 强哥，喝汤。
1: 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2: 你那天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知道吗？
3: 瑶瑶来啦。
4: 瑶瑶
5: 哥。
4: 哎，
5: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心餐，
4: 看看做了啥。哎呀，
3: 哎呦，
5: 哇，这么丰盛。
3: 哦，爱心汤
4: 又煲的汤啊。
3: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5: 就是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4: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3: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5: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一些公司账务的事。嗯，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3: 哦，什么账？
5: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4: 你还笨，但是他没教我。
3: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5: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0: 怎么了，姑姑？
3: 想你，咱待会儿该吃药了。
4: 饱了，
0: 吃不下了。
3: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瑶瑶，去拿药。别动了。
5: 我来，哥。

0: 坐这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了？
0: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该让你休息了。

0: 小虎，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还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古宅，采砂厂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和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出来。

0: 你妹妹和李儿，你不信我绑的。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1: 我没有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信我干的。
0: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了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你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1: 什么？
0: 你不是很嚣张吗？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
2: 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
0: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一封信。
2: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0: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灰溜溜离开青海。
2: 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1: 卑鄙，你卑鄙！
0: 我卑鄙吗？
3: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
0: 现在
3: 是七点，市政府上班是八点半。
4: 八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你等着看，
2: 八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
1: 哎，你
5: 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
6: 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您是哪一位啊？
7: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6: 你要举报谁呀？
7: 我自己。我对徐忠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6: 谁逼你？
7: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6: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4: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6: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7: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救不出来，我什么都不会做。
6: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娘，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啊，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8: 是。怎么着？
9: 要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8: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10: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我高小晨，
9: 咱们就可以和他们交换人质了。
8: 没用的。
7: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8: 我记下，他们全完蛋。
10: 还有嘞？
8: 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10: 这个不用嘱咐。
8: 好兄弟，辛苦。
11: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

儿子，不怕，爹哋卸掉了你就没事。

0: 呢个账号系我噶。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嘅每一笔钱都系我亲自去存嘅，我肯定记得嘅。
1: 咁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可以接触到呢个账户嘅信息？
0: 我先生咯。
1: 咁你先生之前有冇动用过呢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啲嘢我真系唔清楚噶，佢咧亦都唔想我知道。咁多年嚟，佢一直都同京海强盛集团喺度明争暗斗，佢咧又唔敢俾我去京海嗰度，所以，唉，佢啲嘢我真系唔知道好过知噶。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我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贾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2: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金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4: 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5: 哎，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4: 不是，
5: 赶紧走吧，走吧。
4: 强哥，对不起啊。
5: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4: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5: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不好意思啊，强哥。
3: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5: 我也不知道啊。
3: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你这样哈，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5: 我有印象。
3: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5: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 B1 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动了。
0: 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
1: 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静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0: 蒋天死了。
1: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静海？我想马上开展工作。
0: 我这一直想，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静海合适不合适？
1: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0: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
1: 强盛集团还在啊，
0: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2: 抓唐小龙，抓杨建，
0: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2: 是，
0: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谈多嚼不烂。
1: 不是，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0: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1: 是，
0: 记住。

0: 媳妇儿，
1: 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
0: 嘿，
1: 怎么了这是？
2: 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1: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的。
2: 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
1: 行行行，我错了，啊，我，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2: 别嬉皮笑脸的。是。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
1: 哎呀，
2: 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2: 哎呀，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1: 行行行行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京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衣服别太多啊，留着点扣的。

0: 喂，我哋仲要躲多几时啊？没办法，现在整个码头都封了，怎么逃啊？哎呀，回去吧。
1: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
1: 我说，
2: 小陈，快跑！
3: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动！
4: 你们家的戏尽情解决，我只拿钱办戏。
5: 你们一伙的，
0: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5: 爸叫你来杀我，
0: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5: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0: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5: 真的是我爸，
0: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往里跑，左边，往里跑！
6: 手电光，手电光。
0: 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
5: 到底怎么回事？
0: 杨坚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5: 所以想要杀我灭口，
0: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7: 外面的是什么人？
0: 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你干什么？
2: 报警啊！
0: 报警！报警！全完了！
2: 报警！我们都得死！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0: 赶紧回来！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
1: 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啊？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
0: 小陈啊，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2: 太小了，忘了。
0: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 绑架案你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 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
3: 哥，
4: 阿青，你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如果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1: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随时。好，你等着。
0: 你让他来的。
2: 哎呦，老徐，
3: 我
4: 队长，哎
2: 呀，组长，
5: 老徐啊，
6: 都来接我来了。
5: 那是啊，
7: 你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5: 没什么事儿啊，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6: 给你戴烟的。
5: 哎，
8: 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9: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5: 啊，当然，首先是我。
0: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吧？
5: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啊，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2: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
5: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2: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10: 哥哥，
11: 上车再说吧。

0: 瑶瑶，
1: 嗯，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

是不是工人杀了小陈？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姑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
1: 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渔民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阿欣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
1: 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1: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
0: 是。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1: 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0: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228枪击事件？那就是高耀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丽，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软硬不吃。
2: 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
0: 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啊，找几个兄弟，
3: 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了。
2: 嫂子不许杀人啊，
3: 听他的，听强哥。
4: 哎呦，能说胡说。
5: 王丽啊，

0: 认识。
1: 你在家呢？
2: 啊，我在呢。
1: 没出去啊？
2: 啊，等我哥们儿呢，一会儿走。
1: 你干点正事儿啊，别老出去玩。
2: 知道，跟我妈似的。
1: 走了
3: 啊，出去啊。嗯，来，干什么？我说。

0: 帮我问问吧啊。
1: 王林，
2: 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3: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
2: 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啊，还有他那个徒弟鹿晗。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晓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呢，就像个苍蝇一样，揪住不放，撵都撵不走。
3: 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
4: 没有。
2: 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
3: 后来呢？
2: 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了。
5: 赵老板，有点健康小礼物，
6: 尝一尝呢。
7: 谢谢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5: 香港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所以呢，想来京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啊。
7: 您客气了，我呀在京海的时间长，托来大家给点面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
5: 高老板说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了，还是你的规矩了？
7: 有什么区别吗？
5: 高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啊。我来了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了。
7: 你可能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陆涵，陆涵警官，这也是他市长唯一的遗物了。我记得陆涵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了。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一个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谁一定要死，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
1: 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在要挟我？
0: 别等等等等，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然后呢你就放假屠刀立地成活，但是老虎没有牙齿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敢杀人，我替你做了，

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但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拿着你的礼物拉出间房。

0: 玩玩，这小鸡啦，这个礼物你要不喜欢，再换个月饼给你吃了。对了，我是弗兰人。
1: 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陈二奇，所以你恨他？
3: 不是。
2: 那为什么？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嫂子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车而起，
1: 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呀？
1: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秦岭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0: 乱说话了吧？人家定音呢，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1: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0: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3: 走吧，跟你说点事儿。
0: 事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人。
4: 竞标结束，项目被抢了。
0: 哪家公司？
4: 上海集团，蒋天。
0: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1: 必须的，
4: 张局去那边了，市领导都过去了。
0: 那别的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1: 强哥，你看，赵立东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0: 哎，老王，兄弟啊，谢谢你啊，
1: 必须的。
5: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0: 老张，那你怎么想的呢？
5: 我得一定去啊。
4: 那去吧。
5: 好。
1: 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一下。
6: 随便。
1: 好。
7: 什么呀？没事儿，有你什么事儿？
8: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7: 高尔辰，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9: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10: 先别走了，
9: 慢走慢走啊，
10: 谢谢高老
9: 师，下次再来啊。
8: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7: 你要干嘛？
8: 我干他去。
7: 给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二、
8: 干什么？走走走走走！
11: 别说大爷弄了。

0: 这就是你让我忍，忍出来的结果。
1: 哎呀，一个项目，就当赏他了。
0: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1: 什么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那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
0: 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
1: 白雨泉，你说什么呢？
2: 我说，小婷刚才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
1: 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陈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有一个当爹的样子吗？
2: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1: 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十个，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2: 蒋天算个屁呀，跟我比。
1: 是

0: 哎，陈主任你好。在哪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要过去了。
1: 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3: 哦，好。
1: 哎，老高。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4: 那我去帮你收拾。
1: 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5: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高小陈，还生气呢？
4: 太太，小陈他出去了。
1: 去哪了？
4: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盛世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5: 大嫂，
6: 刚才说盛世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6: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他去了吗？我现在过去看。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
6: 应该还在节骨眼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
6: 好，你去开去找。
1: 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来，给我。
1: 给我！
2: 不给。
0: 我。给我。回去收拾。
3: 来，高小泉，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2: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3: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3: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2: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3: 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局。
1: 来，高总。
2: 高总。
1: 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3: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1: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3: 这个是我能拿出的全部诚意，
4: 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3: 任凭处置。
1: 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高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今晚的政协委员。
0: 高志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生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
3: 我想放下。
1: 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始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1: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3: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金海吗？我可以走，但也要带上小陈。
4: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5: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6: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1: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7: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
1: 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我就这么大事儿啊。
0: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
2: 2014年2月28，23:30，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枪案的那天呀？应该是2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满满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3: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
2: 现在证据已经有了，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
3: 是。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要带他去哪？
3: 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
5: 你们让开，让开。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强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6: 我自己走。

0: 警察同志，他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要每天换药，麻烦你们了。
1: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小生被传走了，哥，哥哥，你在听吗？啊，
1: 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0: 哥，我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2: 高浩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1: 家贼难防，
3: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佳同志留下来的。
4: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3: 是。
4: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3: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

0: 在2005年前后，谭思源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十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1: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0: 不好意思，
2: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那个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没办法，职业使然。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0: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2: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0: 谭思源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三年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源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源的父亲。
2: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的举报吗？
0: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2: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0: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您二位。
2: 寻找谭思源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京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
3: 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4: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5: 是啊，徐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
6: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7: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5: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
6: 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4: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6: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毕竟是省道嘛。要不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2: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6: 啊，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呢也更有依据。
4: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杭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刘大，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3: 啊？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言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0: 你想要什么？
3: 徐忠他的回复，原件交给您。
5: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6: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5: 一个精神
4: 病人的话你也信？
6: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5: 那也是捕风捉影。
4: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6: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7: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6: 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8: 父亲含辛茹苦10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6: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4: 徐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6: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4: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带您回望香山赶考路，感悟艰苦奋斗的赶考初心，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
0: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即将投运，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通勤出行全面提速。
1: 本市连续发布多项预警，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请市民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上午，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
2: 尹力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他指出，我们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接续奋斗，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北京作为首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不断开创首都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尹力指出，此次获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是近年来首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大家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一个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鲜明昭示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展现了首都党员的精神风貌、时代风采，是全市上下学习的楷模，身边的榜样。要真正把榜样的感召力量融入自我锤炼之中，把楷模的引领作用融入干事创业之中，要把学习先进典型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尹力强调，要锚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努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在讲政治顾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重实干促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紧紧围绕四个中心、四个服务，不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在知民意、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主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深化接速急办改革，聚焦亲友五性，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强作风、树形象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力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扎实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统筹推进机关、国企、学校等传统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一体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引导广大党员持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上宣读了市委关于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何茂栋；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海淀区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区党委书记柳春英；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朝辉发言。
0: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要求，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会议通报了机关各级党组织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李秀岭与大家一同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他表示，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生动体现在党的一切奋斗、全部实践之中。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学思建悟中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必修课，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政治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秀岭结合人大工作，启发大家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把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优势作为人大工作的最大政绩，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牢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永葆干事创业锐气，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计和实事，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开启进京赶考的历史征程。为保密安全，这支赶考队伍对外使用了一个朴素代号“劳动大学”，从这里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也奏响了新中国的序曲。今天我们来到香山革命纪念馆，回望那段低调务实、举国同心的执政初心。
1: 你知道吗？1949年的北京西郊藏着一所神秘的大学。他不贴招生简章，不开设课堂，也不颁发毕业文凭，却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的
3: 首个驻地。
1: 他的名字叫劳动大学。这所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进京赶考又考了什么？咱们今天就通过一枚徽章和四张老唱片，拆解这场决定了新中国命运的大考。
4: 劳动大学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在香山地区真实存在一所大学，实际上是当时我们中共中央指挥这种全国作战一个指挥中心，对外被保密性质所使用代号。这个徽章实际上是我们当时进出这个劳动大学是唯一的一个通行证，除了表面的七一字样和背面的编号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文字或者标识，守住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的一个安全底线。
1: 这就是进京赶考的第一道大题，能不能把仗打完，稳稳拿下全中国？
3: 在这里，毛泽东与朱德敲定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三天后南京解放。北京西郊这片不起眼的山林平房，亲手按下了旧时代的中指键， 铺就了全国解放的定局。
5: 仗打赢了，但更难的第二道考题才真正开始，如何把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拧成一股绳。我身后这跨越了14年战火的唱片或许就是答案。
3: 这是四个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于上海，它吹响了民族救亡的号角。1940年，国内唱片厂尽毁，它漂洋过海到印度再版。后来，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英文将它唱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东方强音。
6: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唱片和前三张唱片不同，歌名已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之后发行的首版唱片。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指出可不可以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给改掉，然后周恩来就说呢，这个呢不能改，要提醒人们要警钟长鸣。
3: 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各民主党派齐聚，共商国事，国旗、国歌、政体、建国纲领一一落地，新中国的完整骨架就在这片山林里有了雏形。
7: 进京赶考呢，它蕴含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这个历史内涵，正在一步步激励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打好新时代答卷。
3: 这张答卷时至今日仍在书写。眼下这里是北京最热血的红色课堂，
8: 我们在前辈的基础上呢，然后更好的去传承，然后去奋斗。
9: 是从事航天领域的幕后的一个工作者，需要走的路很长，我们也就是一定会走下去。他们的不容易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艰难，而对于我们来说，是从一个好变成一个更好的。
10: 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感觉，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都敢于向前，去打好我们自己的答卷，完成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使命。
3: 77年了，山还是那座山，可走进这扇门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这场1949年开考的大考从来没有交卷，考场从山间平房延伸到实验室、工地、田野，铺进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考题在变，考生在换，但踏实做事、不忘初心的判分标准永远不变。北京台报道。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仪式暨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近1000名首都大中小学生齐聚，聆听初心回响，汲取奋进力量，
11: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谋福兴。
12: 在建党100周年，我也有幸站在那个天安门广场进行一个领诵，然后经过这5年的一个学习和成长，我也觉得对“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句誓言有了更深刻、更实在的理解。
1: 宣誓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进入展馆参观，
13: 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1: 北京台报道。
14: 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丰台、石景山、房山多个区域通勤出行将提速，市民可坐着小火车上下班。
1: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全长31.5公里，跨越丰台、石景山、房山三区，提升段5座车站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
15: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三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置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
1: 此外，站台均设有屏蔽门，旅客进站后可直接检票至站台候车，从安检进站到刷卡乘车站台候车只需要3到5分钟，且支持铁路客票、城市交通卡与乘车码等多票种乘车。
16: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1年多吧，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 是两个都是通用的。
14: 值得期待的是，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将投入副中心线西段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
15: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啊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
14: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八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部分车厢设有卫生间。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对增至13对，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市通勤客流。
17: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点半左右就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14: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市水务部门打通2处位于北运河沿线的关键断点，串联起40公里滨水步道。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跨河的甘棠大桥下方，多出了一条全新的台阶步道，将桥面道路与滨水步道连接了起来。
18: 这处呢是位于大桥下游的一个连接的点位，在之前呢大概需要绕行1公里之后呢，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下游的滨水慢行系统。
2: 今年春天，市水务部门打通了这一断点，并将配套的设施一并进行完善。
18: 新建了步道和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下边呢新建了滨水慢行系统的专用通道，增设了路灯、景观灯。
19: 道建的还挺好的，挺规范的，这样安全一些。
2: 而在北运河与凉水河的两河交汇处，同样通过新建慢行步道，消除路网断点，破解了凉水河右岸断头路现状。
20: 打通这2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和高并重滨水空间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2: 北京台报道，
14: 今天17点，北京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今天17时。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至明天白天，北京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具有间歇性，预计全市平均降雨量15至30毫米，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的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点可达12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量30至60毫米，雷雨时伴有雷电7级以上阵风或冰雹。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17时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2时至明天20时，海淀区存在积水内涝中风险，朝阳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

0: 泛。本周雷雨依旧频繁登场，并且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除周三是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外，后续一直到7月7号几乎每天都有雷阵雨。雷雨频繁的同时，气温波动，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西长安街地区老旧平房多，低洼院落一直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易积水区域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2: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基隆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3: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2: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4: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2: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北京台报道。
5: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我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余位新闻发言人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深入交流。接下来，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还将在北京、浙江、上海等地参观访问。教育部近日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学校内部指标、助学金补贴、录取费等陷阱。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近日，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北京环卫集团固贝物流公司，来自轨道交通、城市燃气和食品质检行业的3位劳模工匠与常年奋战在首都环卫一线的职工们分享成长故事，激励广大环卫工人立足平凡岗位，以更高标准守护美丽北京。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东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逐步改善，区域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局地有污染累积。北京偏东北风，扩散条件良好，污染物浓度呈下降趋势，空气质量指数48，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有雷雨过程，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有降水，气温下降，空气质量优良，预计7月1日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2日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偏不利，良到轻度污染。

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东移低涡影响，今天夜间有中雨并伴有雷电，局地还有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七级，最低气温是21度上下。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受到低涡的影响持续，仍然会有雷阵雨，降雨时断时续的持续到明天前半夜，后半夜则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而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左右。到了1号，低涡影响接近尾声，白天西部和北部还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0度上下，夜间天气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是22度左右。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还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游玩，以免发生意外。
3: 东城中雨21到28度，西城中雨21到28度，朝阳中雨局地暴雨22到27度，海淀中雨局地暴雨21到28度，丰台中雨22到27度，石景山中雨21到28度，门头沟中雨局地暴雨20到26度，房山中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通州中雨局地暴雨20到27度，顺义雷阵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昌平大雨转中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大兴中雨转雷阵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怀柔雷阵雨局地暴雨21到27度，平谷雷阵雨转中雨局地暴雨20到28度，密云雷阵雨局地暴雨20到27度，延庆大雨转雷阵雨局地暴雨16到25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就差一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糖各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14: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小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哎，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精美瓷器竟都来自古塔之中。这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绿釉璎珞纹镜瓶。璎珞咱都知道，这是佛像中菩萨身上的装饰，非常的繁复。那什么是镜瓶呢？世事要览中说，镜瓶凡于钧池，此云瓶常储水，随身用以净手。净瓶是古代佛教中的一种器物。话说到这儿，您猜这件璎珞纹净瓶与古塔有何关系呢？在密云东侧有一座野仙塔，这是2001年重修的。而早在1988年考古人员发掘的时候，这里地面上是一片废墟，而地宫里也残破不堪。考古人员在塔基中发现了这只璎珞纹净瓶。野仙塔是一座辽代的古塔，而这只璎珞纹净瓶也不会晚于野仙塔修建的年代。无独有偶，这只通体高29厘米的宋代定窑白釉瓷器也来自古塔之中。它的整体造型被设计成了一个少年端坐读书的样式，因此得名童子诵经壶。那么造型别致、制作精美的定窑瓷器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1963年3月，由于城市建设需要，文物工作者在北京顺义辽代的吴垢净光舍利塔遗址进行拆除清理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塔下的长方形地宫。地宫没有被盗痕迹，随即发掘出土文物30件套，其中就包括这件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当时的发掘报告，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中对当时的舍利塔有这样的描述：除30件文物外，塔基中还出土石经床一座和石质一块。据此可知，塔的名字为净光舍利塔，筹建于辽统和25年，公元1007年。辽开泰2年，即公元1013年，完成塔基地宫。该塔在清康熙59年，即1720年毁于地震，时人称之为半截塔，只于1人多高的塔基，被赋予了宝塔凌峰的雅号，是顺义八景之一。而出土的这件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更是被奉为孤品，世间仅此一件。定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汝窑、官窑、哥窑和钧窑一起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定窑受到唐代邢窑的影响，以烧造白瓷为主，创烧于唐代，宋代达到鼎盛。据《宋会要纪稿·识货志》中记载，北宋时期定窑瓷器曾为贡玉瓷器。早期的定窑瓷器采用柴烧，烧出的瓷器釉色白中闪青。北宋中期以后，定窑烧造改为煤烧，窑炉中的气氛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变化，烧出的瓷器釉色白中泛黄。而这件童子诵经壶的釉色恰到好处，被定为宋代白瓷

0: 的标志器，为国家一级文物。您看这童子诵经的造型，面部端庄，眼角上挑，衣服线条流畅，刀法娴熟。设计上将少年头顶的树冠开孔作为入水口，而双手捧着翻阅的经卷为出水口。可古塔之中为什么会有一只茶壶呢？有一种说法，它并非寻常的童子，而是茶圣陆羽本人。辽宋时期佛教与茶道盛行，或许这正是某一位高僧最钟情的茶壶了。元代古塔藏着乾隆的宝贝，咱北京的出塔珍宝还有谁呢？咱们看看白塔寺。从元代至今，白塔寺历经多次修缮，而记录的最详细的莫过于乾隆皇帝。清朝乾隆十八年，乾隆皇帝重修白塔寺，留下了两块碑，其中在御制重修白塔碑铭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朕手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圣咒并大藏真经全部七百念四函，用以为朕。这碑文上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乾隆十八年是怎么修白塔的，却留下了一个线索：乾隆皇帝把七百多函的经书藏进了白塔里。这说明至少在乾隆十八年，白塔被打开过。那 50.9 米高的一座白塔，乾隆把这些经书究竟藏在哪儿了呢？已故的石刻专家吴梦林老师曾经从塔尖上找到了他们。
1: 七八年十月一号吧，通知说是白塔寺的顶上发现了文物了，就发现了那个乾隆十八年敬装的，和民国年间一些个万里放的东西。
0: 吴老师告诉我们，1976年唐山地震，妙应寺白塔损毁非常严重。
1: 因为妙应寺白塔在北京的这些个古代建筑里，其他都是木结构的，咱们这是砖石结构的，所以呢，它的华盖和那十三殿的顶部就是都震酥了。
0: 1978年这次塔顶就发现了乾隆的宝藏，如今他们都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着。不仅有碑铭里记录的尊圣咒和乾隆御笔的心经，还有乾隆的僧帽和袈裟，更有很多尊佛像。然而这仅仅是出土物的很小一部分，白塔里真的出土了七百多函佛经。七百多函什么概念呀？估计至少要装满十几个书柜。然而咱们向来都是从地面仰望塔顶那个小铜塔，看着没多大呀，这里头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吗？50多米高的白塔的塔顶又有什么呢？
2: 给你帽子。不用，我不还在上呢，走吧走吧。
3: 主要是
4: 塔，我现在站的部位呢，就是咱们妙应寺白塔的最顶端，叫塔刹的部位。天盘就是我脚底踩的一个直径9.7米的圆盘。天盘上承托呢，就是妙应寺白塔的塔刹，塔刹通高5.5米。
0: 别看从底下看铜塔不大，可跟人一比，个头还真不小。那乾隆的宝藏是在这小铜塔的肚子里发现的吗？
1: 换的时候就掀起了这个，底下有木头板，这木头板正好是一个斜，就是这么一个放射型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盖在底下，哎，原来底下是空的，就像盒似的，哎，所以这里头发现这个724函，这个大藏经。大多数经卷我记得都碎成了小片儿了。
0: 乾隆的宝藏就藏在这小铜塔里边，七百多函经卷由于损毁，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而乾隆装进去的佛像却保留如初。别看个头都不大，但个个从工艺上都极其精美，比如这只黄檀木的观音像，就连盒子都是艺术品。
1: 外头看呢，那个木头也是很少很好的木头，外头还用一个铜的做一个箍， 这上头呢是线刻佛像和一些个佛教的崇尚的一些花纹。
0: 在木头盒子上还有乾隆的御笔，足可见当时乾隆皇帝对敬庄的重视。妙应寺白塔藏的宝贝可不止这些。2015年白塔寺大修，有了特别的发现。跟随负责修缮的雄伟，我们来到白塔肚子，也就是覆钵中间的部位。
3: 咱们到了这个探孔，然后当时施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墙体呢已经相对那个破坏的很严重，这个砖碎裂的也很严重，我们想呢借着这个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是破坏的最严重的地方呢，我们想稍微往里掏一掏，卸一点这个残碎的这个砖。
0: 那通过这个探孔能不能看到塔里面的情形呢？
3: 在我们这个掏这个碎砖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就越掏，大概掏了这个1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这种更奇特的这个现象，就是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塔体。
0: 通过这探孔，咱们往里看，果不其然，里面还有一层砖，而且很明显，外边的砖要比内层的砖个头大，也整齐得多。这墙里有碎砖头，对于咱北京的建筑一点都不奇怪，传统的四合院院墙都是这样啊。这些碎砖会不会是加固墙体用的呢？修缮人员提醒我们，这两层之间有一道很宽的缝，并不是紧挨着的。不仅如此，这内外层之间还用一件铁制的零件连接着。
3: 这是这个铁八具，一直延伸进去，这个长度呢是大概是96厘米。然后到了里面以后呢，它还有一道这个跟这个塔外圈是一个平行的，里面还有一圈铁箍，里面那层铁箍是外面这层八具的后尾，就外面这层八具呢，它的后尾是跟里面这层铁箍是固定的。
0: 画张图给您解释一下，这相当于内外两层是分别独立的，中间还有一道空隙，用一个铁八具拉扯固定，显然和四合院的院墙不是一种做法。那这两层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常年做古建修缮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3: 外面这层砖呢，是用的这个是体量比较大的，这个就是这个明清是大那个最常用的这种大城砖。这个城砖呢，大概一个呢，那460长，230宽，然后厚呢大概是130左右毫米啊。然后这一块砖的这个重量呢是26斤。
0: 白塔明明是元朝修建的，外层砖怎么会是明清时期的大城砖呢？
3: 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里面那层塔，在元代的这个塔体的外面呢，还原来有一层这个塔皮，然后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呢，这个塔皮然后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原因然后被风化掉了，然后后期的维修的时候呢，是更换了一层这个的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层塔皮，所以呢现在还只是怀疑。
0: 妙应寺白塔元代的时候是在辽代一座古塔地宫的基础上修建的，如今白色的塔身之中包着的这座塔究竟是辽是元，暂时没有定论，古塔内心的奥秘还等待学者的解答。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潭柘寺惊现金佛。老北京有这么一种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说起潭柘寺，打西晋年间建成到今天，可谓是传奇不断。而在2010年6月30日，潭柘寺佛塔也有了惊人的发现。
5: 咱们上塔院下塔院共75尊塔，咱们下塔院主要是明代的，咱们上塔院主要是清代的，这么两个朝代的。这个塔呀长得一棵小树， 坦干小树呢把这个塔呀给挤裂了，然后呢咱们通知后勤保障部把这个树啊给它去掉。去掉呢突然发现呢，
6: 部长，里边有东西。
7: 什么东西啊？
6: 有一个小佛龛，还有一个。
7: 能拿出来吗？
6: 能拿出来。
7: 那拿出来看一下吧。
0: 工人师傅们边说着边从塔肚里拿出了几件东西，这个自不用说了，一尊金佛。这一大堆小泥团又是什么呢？
5: 这是佛
3: 里边有东西。
5: 嗯，
3: 这里的这东西，
5: 这破里的里边有一个洞。
3: 嗯，
5: 这洞里会不会是经文呢？
0: 这三件出土文物到底从何而来？它们的体内又藏着什么东西呢？
3: 你看，它在这装葬。
0: 装葬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专家告诉我们了，装葬通常指的是一尊佛像塑成之后，人们给佛像身体里边填装的内脏。您别误会啊，这里边的内脏有很多种。可以放置五金、金、银、铜、铁、锡五木、松、柏、红檀、白檀、菩提木，还可以放五种药材、五谷、五布等等。这种长得像小窝头的泥团是这回出土文物当中数量最多的了，少说也得有百十来个。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相传早在古代，有的百姓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把泥浆灌入简单的模具里，制作成一种小型佛塔，填充到大佛塔的肚子里。今天我们在潭柘寺佛塔里发现的这些窝头形状的小泥团，正是古代信徒制作的小佛塔。戒台寺佛塔里的神秘文物。2013年，门头沟区戒台寺的一座正在修缮的塔院里，也发现了身份不明的文物。这张照片是这儿修缮前的样子，虽然我们只能隐约看到两三座塔，但是破损程度可见一斑。据戒台寺的史料记载，这个塔院是明清那会儿专门为戒台寺圆寂僧人建造的。因为历史原因，这些佛塔纷纷被破坏了。当时文物部门为了恢复戒台寺的历史原貌，开始逐一进行修缮。而就在清理这座佛塔残骸的时候，在塔肚的位置发现了东西。
3: 他这些塔的地宫都没动，因为他那个骨灰啊是搁在底下地底下的，他那个就是搁在塔肚里了。它在地面上的呢，这供呢，弄完以后，它还保佑它地下。
0: 这种塔从长相上来看是典型的明代佛塔，随葬品放在地宫里边。那么这次戒台寺佛塔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3: 这就那鎏金佛，它是属于这个铜制。鎏金，这个鎏金呢还留的还是比较厚，你看现在这么掉点，你看它这点金它是比较厚的。而且你看它这个这种东西，因为有些呢可能是在塔里埋身上，但有些呢它是使用在供养期间的时候，它有些就有剥落。
0: 按照齐老师的分析，这尊金佛是僧人在世的时候常年供奉的，同时还有一个细节泄露了佛像进入佛塔之前的身份。
3: 谈的是那个，他这有装葬，这个呢，装葬已经没了。
0: 小金佛的主人疑似是明朝成化年间戒台寺的一位方丈，出于对他的敬仰。圆寂之后，就让僧人把这尊小金佛供奉在了佛塔的塔肚里，倒塌之后才意外现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以下措施：一、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20家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国铁北京局获悉，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丰台、石景山、房山等多个区域通勤出行将会提速，市民可以坐着小火车上下班。
1: 最新的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图显示，城市副中心线整体呈 L 型走向，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串联起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行政区，提升段全程共设5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东站、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仅需4元。
2: 市郊铁路呢，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这个功能啊，具有这个长距离少停站、快速通达这个特点啊，非常适配咱们长途的通勤出行需求。
1: 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对增至13对，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式通勤客流。
3: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点半左右就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1: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4: 衙门口东站有多种的交通方式，其中周边的公交线路一共是有6条，可以通过换乘这些公交车去前往周边的小区以及万达商圈、银河商务区或者石景山医院。
1: 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北京台报道。
0: 不仅车站的速度提升了，而且进站的速度也加快了。多票制通用闸机覆盖重点车站3分钟快速乘车，近郊通勤出行迎来全新体验。
5: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3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置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在对面还有哺乳室、卫生间、饮用水等便民的一个设施。每个车站都设置了2个站台，分别是前往良乡跟北京西方向的，但是每个站前往站台的距离是不等的。像现在我们从房山东站出发呢，一出这个候车室往这面走，乘坐电梯就可以到达站台一了。
6: 线路两侧也分别是有南北站房，是互通互联的，就是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进出站口进站。
1: 升级后的站点精简通行流程，市民从安检进站、刷卡核验到站台候车，全程仅需3至5分钟，真正实现快进快出、随到随走，便捷度堪比日常乘坐地铁。
5: 在衙门口东站呢，我们发现了几台最新使用的多票制融合闸机，它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可以刷2代身份证，这里可以刷地铁上的一卡通以及 NFC， 这里可以扫码，都可以方便的进站。
1: 据悉，副中心线西段共配备61台全新融合检票闸机，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需6元每人。
6: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一年多吧，这块已经在这个线路上正式投入应用。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两个都是通用的。
1: 北京台报道。
0: 暑期大幕拉开，北京各大场馆的活动密集，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开演，近10万人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叠加，人流如潮，如何避免迎头对冲呢？北京警方亮出了一套精细到分钟的硬核方案，守护欢乐盛夏。
7: 6月26号至28号，北京迎来大型活动超级周末，全市举办14项25场文体活动。周六单日同步开展6场大型活动，多场文体赛事集中举办。据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统计，6月26号至28号观众总量约35万人次，仅周六单日场内群众就达14万人。巨大客流给现场秩序、外围交通保障带来考验。
8: 有14万人在观演，无论说是场外场内这个观众的秩序的引导，还是外围的交通秩序维护，应该说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7: 面对多层客流叠加，北京警方依托全市大型活动保障机制，联合文旅、消防、交通等部门提前多轮调度，围绕交通疏导、场内管控、应急处置、极端天气应对制定完整精细预案。6月26号，北京国家体育场一场大型演出活动散场前20分钟，场外疏导力量全部到位。景观大道是离场必经通道，民警、安保志愿者在此设置5条分流引导线，采取远近分区限流。一旦路段出现人群积压，后方引导线临时收紧控流，前方疏通后再逐步放行。依靠这套人流水闸动态调节，从源头减少拥堵。
9: 然后现场演唱会咱观众流量比较多啊，大家稍等一会儿放行以后大家不要跑啊，注意脚下安全啊，大家一定注意脚下安全。
7: 公共交通同步配套疏导，散场高峰地铁奥体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站压缩发车间隔，延长运营时间，执勤人员实时紧盯人流变化，增设指引标识，值守关键路段，引导群众快速换乘地铁。
10: 这程度的
11: 牌子在这玲珑塔下面呢，人流这个反正它可能有危险，所以咱们先请到旁边去。
7: 大客流中人员走散是常见求助请情，北京警方在各关键点位配齐执勤警力，接到寻人求助后，现场指挥部联动全域点位同步搜寻，快速帮助走散人员与家人会合。据介绍，本次国家体育场大型活动入场群众近65000人，结束后仅用时40分钟便完成疏散离场。6月27号，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承办活动，参与群众近10万人，场馆间距不足1公里，同步散场极易造成人流对冲。警方提前测算客流与通行距离，联合主办方推出错峰散场方案。
8: 国家馆和水立方都是9点半观众散场，之后呢，这个鸟巢是9点50，之后在20分钟呢就能够更好的、有序的这个疏散人流，免得人流交叠。
7: 高效散场离不开前置入场管控。据了解，北京警方创新推出适配超大型场馆的分色引导模式，将国家体育场看台划分为红、黄、蓝、绿、紫5大色系区域，每种颜色对应专属入口、闸机与安检通道，各区域承载人数与通道通行能力精准匹配。群众电子票夹会标注座位色系，从地铁站出站起，沿路配套对应颜色标识与志愿者引导。
8: 以前呢不容易分辨方向，也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对此呢，我们也是经过充分的调研，按照这个鸟巢的地理位置、外围的环境，还有这场馆的入口的特点，创建了分色引导的模式。把看台分成红、黄、蓝、绿、紫5种颜色，观众到现场呢，就能通过指示标识和这志愿者的引导，一目了然的知道自己所在看台的颜色的区域，方便这个观众入场。这样呢，既确保了观众的体验，又安全有序。
7: 公安机关提醒，暑期大型文体活动密集，参与前要提前规划往返路线，入场留意电子票座位色彩分区，按指引有序安检，散场不在出入口长时间停留，服从工作人员疏导，看护好随行老人儿童，遇走散或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向执勤民警求助，共同维护活动现场秩序。
0: 今天17点，北京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今天17时，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至明天白天，北京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具有间歇性。预计全市平均降雨量15至30毫米，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的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点可达12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量30至60毫米，雷雨时伴有雷电7级以上阵风或冰雹。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17时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2时至明天20时，海淀区存在积水内涝中风险，朝阳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延庆区、昌平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同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17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22时至明天22时，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本周雷雨依旧频繁登场，并且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除周三是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外，后续一直到7月7号几乎每天都有雷阵雨。雷雨频繁的同时，气温波动，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山东的张先生在一次出差期间，因为夜间寂寞无聊，和一名女网友开启了网聊，不曾想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就损失了20000多元。
7: 今年4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12: 在沟通交流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7: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13: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的 APP，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 APP 它是非官方网站的 APP， 它是含有木马病毒的，一旦下载该类的 APP， 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我们当事人的包括通讯录呀、位置啊等等各类的隐私信息。
7: 思虑再三，张先生决定选择破财免灾，他按要求向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钱，本以为此事很快就能了结，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远不止这么小。
12: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共计转账14笔，被骗20000余元。
7: 直到被榨干了钱财，张先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打开摄像头的那一刻就已经陷入了圈套。在这个圈套里的每一步，他的心里都是被人精准拿捏的。
14: 主要是拿捏了受害人的两种心理，第一种呢就是受害人的侥幸心理，寻求刺激， 并且认为自己在网上和别人私密聊天啊，不会被第三个人知道。第二个呢，是拿捏了受害人好面子啊，觉得这些视频啊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那么就会被迫进行转账。
7: 很多被引诱掉入裸聊陷阱的被害人事后都会懊恼不已，为什么自己一旦被盯上就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提款机呢？
15: 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控制我们理性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它的活跃性也会下降，而控制我们情绪的边缘系统，它的活跃性会增高。在这个时候呢，恐惧其实就劫持了我们的大脑。此时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看到人的生物本能，一个是攻击，另外一个是逃跑。那大量的受害者，他要么就是跟这个犯罪分子就有愤怒的攻击，开始辱骂，要么呢他就会认怂，那我就是花钱了事儿。那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不符合我们一个理性选择的。
7: 那么对于被害人来说，怎样才能不被拿捏呢？
15: 坚决不要转账，因为你一旦转账，他就会给你贴一个标签，就是你是一头肥羊。转账就代表第一，你有能力支付；第二，你的内心是软弱的。那一旦你被打上这种标签，他一定会榨干你。对于犯罪分子来讲，他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和安全，他也不想激怒你，因为一旦激怒这个被害人，你有可能报警。一般情况下，只要你俩不是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是不会把你的这些所谓的艳照也好、视频也好发送给你的亲朋好友的。
0: 凌晨三点，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非法改装的重型半挂车公然闯杆闯卡，扬长而去。违法改装，超载超限，车主司机为了让运费翻倍，堵上了公共安全。顺义公安交通等多个部门彻夜蹲守，终于截停了公路杀手。
16: 凌晨三点，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大型运输半挂车驶入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该车驾驶人强行冲撞收费站倒闸栏杆，闯关驶入高速公路。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报警电话。
17: 大概四五十卖车吧，然后往这看以后，我们也会说这个拿这个停车牌，然后示意他，然后之后停下，直接就是把这杆就直接撞开就走了。
16: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治安支队会同派出所、顺义交通局等多部门一同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17: 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当然会就是上下就是会走，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的，造成损坏。
16: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十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18: 我们是根据交通局还有首发集团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监控录像，以及根据监控录像里边出现的嫌疑车辆，通过这个卡口啊还有车辆轨迹呢，锁定了一些非法运输的改装车。
16: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等，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18: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16: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18: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16: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托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十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19: 这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他的时候，他应该是装了14辆车， 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16: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0: 高速收费站属于公共通行区域，闯卡充站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治安管理支队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对扰乱公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路途就打，切实守护辖区出行安全与秩序稳定。
21: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0: 眼下世界杯赛事正酣，各类涉赛网络赌球乱象也随之出现。日前，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就成功破获一起涉世界杯赛事的网络赌博案件，抓获涉案人员13人，查获涉案资金30000余元。
22: 民警涉嫌赌博，我现在传唤有60人。
23: 知道吗？
24: 我是球队。
23: 干活
25: 吗？
23: 知道
25: 办
23: 事吗？
25: 两球
26: 干
25: 活。
26: 买过几次球？
23: 买过2次。
0: 近日，通州区发生一起居民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疾控部门在此提醒市民，对野生蘑菇要做到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
27: 这些蘑菇通通不能吃。从小暑节气开始，气温我们会感觉到明显的升高，然后湿度也会明显的增大，这是蘑菇最喜欢生长的季节。
28: 24年和25年连续2年的调查，然后我们在通州区的8个点位一共是发现了7种有毒的蘑菇，多集中在神经精神型和胃肠炎型这两种。然后最常见的呢有三针松裂盖伞、中立小鬼伞还有毛头鬼伞。
27: 这些蘑菇呢，大家都千万不要采，然后也不要尝试食用。
2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31: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涨跌互现，交易中创新药板块强势拉升，白酒猪肉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73.9点，涨1.16%，深证成指报15812.87点，涨0.19%，创业板指报4216.7点，涨0.54%。
12: 今日市场低开高走，成交量呢较前日呢基本持平。板块方面，医药、网游、养殖等表现强势。通讯设备、元器件、电子消费等表现不佳，市场的题材分化，赚钱效应一般。今日市场呢，整体表现出弱势反弹的格局，技术上仍徘徊在50均线下方，短期趋势呢弱势特征明显。我们看到市场在盘中击穿4000点整数关口后展开反弹，说明4000点附近有较强的支撑。同时，前期强势的泛科技方向呢强势调整，一度拖累呢股指下行。我们认为前期科技股的强势上涨积累了较多的获利盘，在高位震荡后筹码有所松动也属情理之中。同时，前期超跌的医药板块明显受到了资金的青睐，高低切换较为明显，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不宜盲目满仓，也可逢低关注前期超跌同时业绩有明确预期的方向。
31: 北京台报道。
0: 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近日在新疆举办， 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相关国际组织以及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14个地州市的3000多家企业和机构齐聚天山脚下，共赴这场国际经贸与文化交流盛会。
10: 博览会现场，各国展馆琳琅满目的商品，热情洋溢的推介和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际交流氛围。除了展览展示，本届博览会期间还举办了产业对接、中外文化展示周、论坛等多项活动，成为亚欧国家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的平台。
1: 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发展两大专区呢，是本届博览会的亮点之一。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啊等前沿产业赛道布局。我们呢把这个原来比较抽象的硬核科技呢，转化成比较直观可感的实景体验。
10: 作为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8届。为各国深化经贸往来、增进人文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亚欧博览会已从邻里对话的区域性展会升级为中国与亚欧国家开展高层外交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平台。北京台报道。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北京展区精彩亮相，以开放北京、全球共享为核心主线，集中展示了北京在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领域的丰硕成果，呈现北京深耕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和贡献。
10: 一边是前沿科技，一边是老字号产品和非遗技艺。走进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的北京展区，北京企业带来的各类科创新品和老字号产品吸引众多展客商前来观摩交流，探寻合作机遇。
2: 受北京商务局的邀请，我们已经是第2年参与这个国际化的展会了，对于我们拓展国际的客户有非常大的帮助。
3: 把国内的这个工业物联的解决方案推广到智慧矿山、智慧水利、智慧林草行业，实现中国的这个产品和解决方案走出国门。
10: 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北汽集团摆出的自主品牌全谱系阵容，17款展车中，纯电、增程、混动、燃气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型占比70%以上。通过本届博览会，企业将不断拓宽出海版图。
4: 北汽集团下一步啊，在新疆以及中亚，我们的销量和市占率都会进一步的提升。扩大我们的市场份额。
10: 依托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北京将科创硬实力与传统文化软实力同步展示推介，持续拓展亚欧市场合作空间。北京台报道。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气随晴，一路通行。今天上午阳光时隐时现，午间体感比较闷热，下午阴云蔽日，傍晚到夜间雷阵雨再度来袭，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明天阴云笼罩，还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局地仍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交通出行有一定不利影响，请提前规划好计划，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到室内躲避。一号部分地区还会受到雷阵雨天气的影响，总体上雨量不大，但是由于湿度大，气温高，中午前后体感闷热，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近期降雨频繁，特别是山区、浅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在这里提醒大家，户外游玩，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千万不要野泳、野游，以免意外发生。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3到5公里。南部高速3到5公里，北部高速3到5公里。

0: 成清廉基因。通州区纪委监委联合区融媒体中心及属地相关单位，聚焦区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廉洁教育阵地，打造“行走副中心，寻访清廉印记”系列节目。本期我们一同走进马驹桥镇廉政文化公园，在一步幻景中感受清廉时代内涵。
1: 行走副中心，寻访清廉印记。今天我们循着清风一同走进马驹桥镇廉政文化公园。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这就是公园最醒目的主标石，巨大的帘子背衬茂林修竹，搭配盛开的莲花，庄重又不失雅韵，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廉洁清风？这座公园以海子墙公园为载体，设置了12处廉政文化景观。走进公园，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廉政文化的温度。前沿部分强调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这是廉洁文化建设的时代追求。石刻中藏着爱莲说的古韵，跨越千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质仍感染着我们。中央纪委全会精神展区地面莲花点题连连相应，呼应廉洁主题。清风马桥互动景观设置了可转动拼组的廉洁词语立方体，让大家在休闲散步中就能潜移默化地学习廉洁知识，感悟廉洁初心。清廉七笔账深刻揭示了贪污腐败付出的沉重代价，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清廉诗词长廊、清廉官吏文化小品错落分布，不同朝代的廉洁典故集中展示，体现出廉洁品质贯穿于中华文明史中。清廉官吏人物小品精选了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四大清官：唐代狄仁杰、宋代包拯、明代海瑞和清代于成龙。他们的清正廉洁仍对当今党员干部具有示范作用。廉洁自律准则主题文化景观，让党员干部有了直观可感的廉洁参照与行为标尺，它如同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们要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清风凉水河，廉洁马驹桥。如果你也想赴一场清风之约，感受廉韵浸润，不妨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让廉洁之风融入日常，让正气之心常驻心间。
0: 近日，2026京台大学生龙舟文化交流活动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和岛内共13所高校及在京台胞青年齐聚运河之畔，在挥桨竞渡中感受同源文脉。
2: 开幕式现场，十支两岸参赛队伍早早抵达，热身时便开启轻松互动，极具两岸特色的队名也格外亮眼。北京高校的北京大学队、北京师范大学队意气风发，台湾青年的阿里山队、日月潭队青春蓬勃，在京台胞组成的车轮丙队充满乡土情怀。随着清脆的发令声响起，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划破粼粼碧波，观赛台上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赛事背后，台胞之家志愿服务队全程守护，开展引导、物资保障、应急协助等工作，用耐心与责任心保障赛事有序推进。一朝龙舟竞渡，一脉两岸情深。此次京台大学生龙舟文化交流活动，用青春的活力唤醒千年运河文脉，用体育的纽带架起两岸交融之桥。
0: 近日，通州区鹿邑街道辖区内的花海景观全面进入盛放期，昔日闲置空地蝶变为城市生态新空间，为辖区居民营造了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
2: 在鹿邑街道北京五中通州校区西侧地块，百日菊、香雪球、满天星等观赏花卉竞相开放。
3: 咱们这片花海真的挺漂亮的，现在一出门就能看到这么一大片的花，空气里都是花香，就像把公园建到了家门口。现在我们晚上每天都上这儿散步遛弯，心情特别舒畅。
2: 目前鹿邑街道的花海总面积约62万平方米，核心观景地包括北京五中通州校区西侧地块、苏陀新村北侧地块等，花期为6月至10月。针对大型花海点位分散、精细管护难度大等问题，鹿邑街道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全民参与、精细运维的景观管护新路径。自5月以来，鹿邑街道

0: 以梯次推进、层层提质的工作节奏，分三轮推进花海品质提升行动。截至目前，累计组织7次花海志愿服务活动，2000多人次参与其中。在打造花海景观的同时，鹿邑街道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功能融合，在花海周边配套建设足球场等体育设施，同步铺设休闲漫步步道，打造赏花观景加户外健身的一体化公共空间，有效满足了辖区居民多元化多层次的生活需求。
1: 我们创新探索了党建引领全民参与的共治模式，真正让居民从环境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美丽家园的守护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全民共治、精细长效的管护模式，紧扣副中心花园城市建设要求，进一步细化花海工作管护，持续擦亮副中心生态宜居的城市名片。
2: 6月30号首班车起，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将补齐运河上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的出行。好，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2026链博会亮出绿色答卷，健康生活链展馆展示可持续棉花生态链，
1: 大量的棉花去改变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多元低碳技术集中亮相，新工艺解锁节能降碳新路径，
2: 通过这种 AI 的管控呢，可以降低20%左右的一个能耗。
0: 日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京开幕，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健康生活、清洁能源、先进制造等多条特色产业链展区，其中健康生活链展馆人气十足，它打造沉浸式全棉生活实景，展示了如何依托一朵朵棉花联动全产业链伙伴，为大众带来天然舒适健康的体验，为地球培育可循环可修复的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棉花产业生态。
1: 棉花是耐旱耐碱地的，所以在沙漠这个艰苦的环境下，大量的棉花去改变我们的生态环境，这是我们推广可持续棉花这个产业链的初心。
0: 此外，清洁能源链展区集中亮相的各类智能配电设备也成为全场焦点，其所带来的创新方案为楼宇园区搭建了智慧节能全新体系。
2: 我们在这个系统当中融入了很多传感器的这种数据，通过自己的这个 AI 算法呢，实时感觉到温度的变化，进行一个精准的调节。
0: 行业专家现场对比新旧运维模式，直观展现搭载人工智能后清晰客观的节能成效。
2: 过去呢，没有 AI 的情况下，所有的能耗都需要人工去调整，现在呢，我们通过这种 AI 的植入和交互之后呢，整体用能方面呢，可以降低20%左右的一个能耗。
0: 除大型工业智能配电装备外，贴合居民日常使用需求的屋顶阳台光伏产品同样备受关注，其中轻量化光伏板安装便捷，可打通家庭自发自用绿色用电新模式，
3: 挂在阳台上面可以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发的电并入到我们的这个家用电里面，冰箱啊，包括这个空调啊，一些家用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补充来完成日常用电的一个节能。
0: 展会还展出了前沿绿色制造技术，它依托风电、光伏产生的清洁电力，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电解固化处理，并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金刚石材料。
4: 碳呢，固化成金刚石材料，主要应用于半导体散热呀、工业端的刀头、刀具呀、装饰品当中运用到的这个钻石。
0: 从可持续棉花生态产业链到 AI 智能配电、阳台光伏，再到二氧化碳固碳新工艺。本届链博会以创新技术串联起生产生活全场景可持续发展路径，为全球绿色协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5: 人生重大的决策可以去求助于人工智能，
6: 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把这个决定权扔给一个更加智能的这样的骰子。有一个词儿叫脑斧，那真就是直接就导致了脑斧。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降低了人类对自己能力的要求，我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反倒要求自己具备更强大的能力。
5: 之所以人为人，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做难的事情。

0: 当下，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赋能千行百业，北京的人工智能家发展更是成果亮眼，完整的 AI 产业链成型，顶尖的多模态大模型发布，人工智能不仅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强辅助，也成为每个人的日常标配。眼下，不少考生和家长为了搞定高考志愿填报难题，纷纷请 AI 这位赛博军师出山。那 AI 到底能不能靠谱的帮我们做人生决策？他那颗聪明的大脑底层逻辑又是啥？我们专访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徐鹏。现在呢，高考已经结束了，用人工智能来去指导呢，报志愿，去什么城市，学什么专业，未来从事什么工作，到底靠不靠谱？
1: 在我看来，你可以把人工智能作为报志愿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依靠人工智能帮我们做信息收集，但是依赖人工智能帮你做高考报志愿的这个决策是绝对错误的。
0: 为什么？
1: 第一个，现在我们说的这种人工智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成式的模式，它是基于它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进行这种统计和分析，最终去预测是下一个哪个最容易出现的。如果原理是这样，它会直接导致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实际上针对不同考生在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千人一面。这种千人一面的引导会把大家的这个热点都集中到了一个地方，
0: 可能本来一个学校一个志愿报的人少，后来经过人工智能的推荐，大家都去报那一个志愿，
1: 是的，
0: 塞车了，这样反倒最后你能入选的几率就变低了。
1: 对的。第二个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跟你达到真正的信息对称，即便你特别特别努力的把你的所有的家庭的信息输进去，实际上还有很多信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人工智能没有活过你的人生。那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因为没有办法跟你形成某种共情和信息对称，它没有办法帮我们完成个性化的这种高考志愿的填报。第三点是，其实现在啊，虽然所有的高校都在努力的保证这种信息渠道的开放，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保证人工智能收集的信息的全面。那做一次初筛，初筛确实可以交给大模型，但是这地方有个小的建议哦，不要依赖一个大模型，你让这个大模型来赛赛马，把几个大模型挨个问一下，然后再找一个大模型把这个结果进行交叉的整理和这个梳理，来去做一个互相的印证。最终还是要去人来做出最终的决定。你让大模型帮你去收集素材、收集信息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让他帮你做出决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这样一种做法。
0: 现在呢，科学的发展包括很多做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会把人工智能包装的无所不能。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会比人更加理性，因为它有更多的数据，人工智能也比人更聪明，因为它的计算能力更快。那么在又有数据又有算力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人工智能不能帮我们做出一个比人更好的决定？
1: 因为它没有活过你的人生。比如说今天听到特定的歌，比如说真心英雄，鸡皮疙瘩，
0: 会想起往事。
1: 对的，会想起往事。但是这种信息你是没有办法以一种这种文本的视频和音频的方式去交给大模型，交给人工智能来做的。这就直接导致的是人工智能没有办法跟你达到真正的信息对称，它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按照你的这种情况帮你去做出这种人生大事的这种决定。甚至我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做法，就让你会觉得人工智能特别不靠谱。你可以试一试啊，你今天人工智能帮你做出任何一个决定，就说你马上用特别严厉的语气，我认为你做的决定是不对的，完全不符合诉求，你的语气越强烈越好，这时候绝大部分人工智能都说，我可能确实错了，马上就出来了另外的一个新的决定。而且更重要的，你要知道不管怎么样，恶果是你承担啊。你不可能因为那是人工智能说，那这个人工智能承担，不会，永远都是你。
0: 因为责任是每个人自己天然的义务，即便是人工智能是很好的工具，我信了它，最后这个责任还是由我自己来去承担，那不如说干脆这个决定就由我自己来去做就好了。
1: 对，最简单的你就把它当成更加昂贵更加全面的骰子，
0: 更加智能更大号的骰子。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本质上人工智能它就是一个概率模型，就是通过前面的文字去预测后面的文字。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它无非是拿着更全面的信息做出一些概率性的预测，当然它的数据源可能非常庞大，导致它预测的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准。那如果我们说最初的这种输入的信息是有某种情况上的不完备，或者你没有很好的把你自己的观点和描述加到最初的输入，你很难保证最初的输出结果是你想要的，这就是一种概率。那从这样的一个类比上讲，那不就是一个更大号的骰子吗？
0: 如果人工智能是一个更大号的骰子，是一个披着

0: 高科技外衣的骰子。那现在我们再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未来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人工智能。那么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用好这个工具？
1: 如果我们真的无脑的就让人工做出决定，其实就跟依赖一个骰子做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某种层面上，我们真的要有一个非常切实的底线意识，就是我们真的不能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来做出决策。其实概率不可怕，因为其实人类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概率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学识、知识和经验，收敛这个概率的方向。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当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因为它能够帮我们去更全面的收集数据，帮我们更加全面的去制定方案和可选择的路线。但是最终的决策还是要回到人，包括最一开头，我们需要给他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确定也是我们基于我们的学识、基于我们的阅历来给出的方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中，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大势面前，人类的核心作用在最开头去确定方向，去给他背景知识，在最终去确定这种结果，做出最终的决策。人类的这两个位置是人在人工智能时代中最大的价值。今天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产生的东西，它就直接交了。他没有对他的最终的这种产出做人在做最后一次把关，如果这一部分没做到，那实际上人就变成了什么？人就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简单的输出工具，那就失去了所有人在整个这条链条上的核心价值。
0: 他是智能，我变成了人工。
1: 哎，是的，是的，是的。而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叫脑腐，那真就是直接就导致了脑腐，
0: 可
1: 所
0: 是
1: 以。
0: 这件事儿真的很难啊，因为你要做出一个决定，你面对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面对的是可能失败之后自己要承担的责任。人本身可能对于，比如说做决定这件事儿，它来自基因当中的一种恐惧呀。
1: 是的，我们不可能因为难来放弃人之所以为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跟我的学生要去讲，学位证是发给你的，而不是发给人工智能的。那么从这样个角度讲，你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难不难？难。但是，难道我们不该做难的事情吗？
0: 之所以人为人，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做难的事情，
1: 是的，
0: 一件一件难的事情累积在一起，人才不断向前走。
1: 人工智能，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放大器，或者说更加具体点，相当于一个乘法器。它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放大一个人的能力。比如说，原来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是五是十，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把它的放大到100到1000。所以在某种层面上，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降低了人类对自己能力的要求，其实反倒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反倒要求自己具备更强大的能力。人工智能的出现，帮我们把解决或破解难题的这种能力极大的提升了。但是最终破解的难题的这件事情，实际上还是要依赖人。做那些开天辟地、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还是要人去趟出这条路，才有可能最终被人工智能所学习到。
0: 所以，面对未来的生活，人工智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即便它有着可能会以概率的方式来最后输出信息的那一面，但是这也并不妨碍我们更好地用好这个工具。
1: 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心法应该是，不是去想在这个时代中人工智能能做什么，而是要去想在这个时代中人不得不做什么。我们能够要要求自己有更加全面或者说更加好的能力去使用好这些人工智能工具，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这种协同的体系。你作为人类能够很好的去完成你的职责，你作为AI 工具的使用者，你能很好的去组织和使用这些工具，那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张模糊的卡口照片，竟让一名运输毒品暴力冲卡的罪犯一度逃脱了死刑判决。面对证据矛盾，来看检察官是如何抽丝剥茧，让真相穿透迷雾。
3: 2013年10月23号深夜，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高速收费站，公安干警正在对过往车辆进行盘查。此时，

0: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传来，一辆小轿车拒绝接受警方检查，并加速撞击拦截警车，冲出检查点。警方随即组织警力追击。
1: 我们民警通过情报掌握的，当天晚上有可能进行一个大宗的毒品交易，目标嫌疑人即将驾车从广东连江运输一批毒品到我方的港市。
0: 在暴力冲卡后，司机选择弃车逃跑。警方对被遗弃车辆进行了仔细搜查，果然在车内的音箱中发现了大量毒品。随后警方围绕涉案汽车寻找线索，经查，一名叫许燕的男子曾在案发前租用了该车。许燕绰号小黑，广东连江人，曾因贩卖毒品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经现场民警证实，当时运输毒品冲卡的小汽车上只有一个人，那么许燕就是运毒冲卡者吗？但就在警方要传唤许燕时，许燕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1: 许燕有贩毒前科，反侦查能力极强，逃逸后他隐藏身份，专案组民警多次前往许燕的居住地及活动地，未能发现许燕的相关的轨迹。
0: 防城港警方立即启动网上追逃程序。2015年5月10号，广东省东莞市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一名男子用葡萄糖粉充当毒品 K 粉与他人交易，抢走现金1.8万元和黄金项链、手机等财物。一个多月后，该男子在东莞市落网，民警从他携带的挎包内查获冰毒等毒品80余克。经核查，该男子正是许燕。2016年5月10号，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许燕犯运输毒品罪、抢劫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许燕承认涉案汽车是他在某租车公司租用的，他声称在2013年10月23号，也就是冲卡事件发生的当天，他驾车到达广东省连江市城区后，于当晚7点将车借给了一名外号叫阿三的人，之后再未接触过该车，拒不承认自己曾驾车到过防城港市。
2: 通过引导警方侦查，广东省连江市某银行的监控视频显示，在冲卡事件发生的当晚21时11分，许燕还在自动柜员机上更改了银行密码，而涉案的车辆就在该银行的附近。民警也在车辆上提取到了许燕更改银行密码的凭条，这说明涉案车辆的轨迹跟许燕当晚的行动轨迹是一致的。这一证据也直接推翻了许燕关于当晚19时以后将车辆借给他人的说法。
0: 按照许燕所说，是阿三借走了车辆并实施了冲卡，但涉案汽车下落不明后，作为租赁者的许燕却对其长期置之不理，这显然违背常理。另外，警方根据检察官提出的补充侦查意见，对涉案车辆的物品进行了 DNA 检测，也有了新的发现。
2: 许燕始终无法提供阿三的真实姓名跟联系方式，同时通过 DNA 检验，我们发现在汽车中控台下方烟灰盒内提取的2枚烟头，在车尾箱内提取的短袖上衣均检出了许燕的 DNA， 而车内没有发现其他人近期遗留的任何痕迹。这一证据也推翻了许燕关于将车辆借给他人的辩解。
0: 所有的证据都一一指向许燕。2017年6月20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定许燕犯运输毒品罪、抢劫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判处许燕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许燕对抢劫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指控没有异议，但对于运输毒品罪的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2018年12月28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与原一审相同的判决，然而这次许燕还是不服，并再次提出上诉，要求对案发时车辆行驶途中的几处高速路口卡口处拍摄到的涉案轿车驾驶人员图像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为，高速卡口照片的人像和许燕不是同一人，照片中的驾驶人面部存在深色物质，而许燕的比对照片却没有。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许燕是驾车冲卡运毒者，但由于在案证据存在矛盾，2020年5月2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审对许燕运输毒品罪的判决，维持对抢劫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量刑，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1.8万元。
3: 收到判决书后，我们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讨论。二审法院改判的主要理由是，卡口照片人像和许燕不是同一人的鉴定意见。但这份鉴定意见的结论并不客观真实。首先是时间跨度大，被告人的相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其次是卡口照片人像明显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干扰。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二审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以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2022年3月28号，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28号，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收到法院的阅卷通知书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办案组，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3: 许燕运输毒品并驾车冲卡的事实清楚，但在出现了矛盾证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补强证据。
0: 针对浙江某鉴定中心出具驾车人不是许燕的鉴定意见，办案组委托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性审查。
4: 在原鉴定意见中呢，认为这些黑色暗迹是许燕面部特有的痕迹，就是说它是物质，是可能是这种人的固有的一些生物特征，从而认定呢这个检材和样本不是一个人。我们经过审查之后呢，我们采用了等同距比较的方式，将一系列人像的照片呢通过同距这个进行一个重叠比对，发现所谓的深色印记呢并不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所以我们也是因此判断的这些深色印记呢应该不是说人像固有的物质特征，而是可能因为像素噪点或者是这个在驾驶过程中挡风玻璃上存在的污迹等原因形成的。这样呢，我们认为他的鉴定意见是不科学不充分。之后呢，我们又重新出具了鉴定意见，认定驾车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许燕本人。
0: 另外，最高检办案组经协调，通过技术侦查分析，后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声纹鉴定，确认案发时通话的人正是许燕。
3: 186开头手机号码正是许燕实名办理，这个证据帮助我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4: 在审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公安部鉴定中心的声纹鉴定意见呢采取的技术标准符合现行规范，然后鉴定的依据充分，结论客观准确，也出具了审查意见。对于声纹鉴定的意见呢，我们也是调取了当时的原始的录音材料，然后进行了逐字的复核，就是人像和声纹，这个共同支撑了这个许燕案件的抗诉和再审。
0: 2023年8月2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为检察机关抗诉意见成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许燕犯运输毒品罪、抢劫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判处许燕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刑复核期间，许燕承认了驾车运毒的事实，并供出同案犯。最高法裁定发回重审。2025年1月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重审判决，认定许燕构成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
5: 撞了车想靠回家喝两杯蒙混过关，上海司机温某某这波掩耳盗铃的操作，不仅没躲过处罚，反而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最高检等四部门早有规定，这种事后饮酒的小聪明，法律根本不买账。
0: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在一路口被一辆对向车道的车撞到了反光镜，肇事车辆未停车处理，直接驾车离开。民警接报后迅速开展调查，并第一时间在肇事驾驶员温某某的居住地将其抓获。
6: 酒精测试，吹一下。
7: 我刚回来。
6: 吹一下，请你配合。
7: 哦，好。 已超标，请配合进一步检查。

0: 走吧，上车，上车，
1: 上车，
0: 上车。什么时候喝的酒啊？
2: 啊？
0: 什么时候喝的酒？
2: 刚回来喝的。
0: 没问题的啊。
2: 啊。
0: 如果是因为逃避事故发生的这种刚回来喝的这种情况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0: 没有问题的。还是依据你推出来的为准啊。他回来喝酒了吧？喝了两杯酒是吧？为什么突然回来喝酒？
2: 我睡眠不好，我神经衰弱。
3: 询问期间，民警在温某某身上闻到了浓烈的酒味，但温某某矢口否认驾车肇事时有饮酒情况，称其开车到家后才喝的酒。随后民警将温某某带回交管支队事故审理大队开展进一步调查。民警结合公共视频和同行人员证言，证实温某某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面对铁证，温某某如实供述称，其前一晚与朋友饮酒至次日凌晨，心存侥幸驾车，返程途中因酒精影响不慎碰撞对向车辆的反光镜，因害怕酒驾行为被查处，便慌忙驾车回家并再次饮酒，试图以此掩盖违法行为。后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其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42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最终犯罪嫌疑人温某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金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二次饮酒这种小聪明根本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交警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要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逃避法律处罚。
4: 拍卖集绝版贡茶只要100元，记者卧底调查揭开真相，所谓的助农直播竟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茶农沦为演员，普通茶变身古树茶，直播间里的冰岛曼松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来看记者的调查。
5: 拍卖级别，花钱都还买不到呢，绝版了，没了。
6: 在茶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年是茶，三年是汤，六年以上就是有。
3: 这是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搜索到的普洱茶直播间视频。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这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古树普洱茶。
5: 曼松在门牌号呢。
7: 哦，这个茶是
6: 没得话讲，这个茶是两问世啊，109.1曼松王子山七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喝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3: 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每千克45000元，但云南阿伟的直播间仅以109.1元200克的价格就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七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8: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都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古树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3: 就是这样的冒牌古树普洱茶，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调取云南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发现该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云南阿伟直播间，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和直播间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5/5分成，一年能卖好几亿元的销售额。而这种合作方式，茶农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和营销。

0: 我那个我回去说风水嘛，他是老说风水，然后他一看给我数数啊。
1: 直播间这样以次充好进行销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销量，攫取更多的利益。
2: 老老树分
3: 飞吃吃
2: 分大树，距离区别，再说古树区别更大。就说老树，它就没过十张，你说个古树呢，它就上百张，是不是？
1: 就这样，在高额抽成的利益驱使下，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几乎所有普通普洱茶都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那么主播这般欺骗，为何仍有那么多的消费者愿意买单呢？一位茶农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真相。
4: 他这是助农啊，这叫擦边球。
5: 助农销售普洱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得到了很多茶农朋友们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们的认可。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们。
6: 我背后面是茶农，你不要拿那种商业眼光来对待，要有格局，要有情怀，把茶带出去是目的，宗旨就是助农。
1: 由于很多种茶的茶农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因此依靠直播带货成了一些茶农的唯一出路。为了能通过直播间的选品，茶农们不得不内卷价格，亏本贱卖。因此和带货直播间做生意的不少茶农虽然满腹怨言，却也无奈妥协。
7: 跟店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的直播间价格我抽50%-60%，扛了那么多，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帮你拉黑了。
1: 在调查中，一些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眼下一些卖云南普洱茶的直播间打着助农帮农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骗取消费者信任的噱头。这些带货公司对茶农压价，用帮扶茶农的口号骗消费者，两头骗，从中谋取利益，才是这些直播间的真正目的。
8: 就是零付出纯收入那种，又不负责卖，然后又不给他，他要的价格特别低，所以销量就上去了。但是亏了钱的就只是去卖茶，因为那个茶是5-5分嘛。
1: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网络上自称助农帮农、扶持当地茶叶经济的普洱茶直播间不在少数。在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陈老师穿着朴素，身前醒目地摆着一个写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子。在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直播间发布的推广视频里，也经常会出现一些村委会的画面。陈老师也时常在直播间表明自己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记者以合作为由见到了直播团队负责人杨总。杨总表示，他们并非和当地村委会合作助农，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
9: 为什么我们开播是选择在这个村委会？你不知道有多爽，播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感觉唯一第一最大最好，所有违规村都感觉，甚至说啊，这个白茶7年药，现在已经是成药了。
1: 直播间负责人很得意地告诉记者，去年凭借他想出来的这个点子，营造的他和村委会联手一起助农的这副模样，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
9: 6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
1: 在多家直播间和茶叶产地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市场上围绕着古树普洱茶的一些直播间，不仅仅是打着助力茶农的旗号压榨茶农，骗取消费者信任，从而牟利。网络上一些商家更加胆大妄为，有的直播间一开始就是以欺骗为手段展开的营销，完全就是坑害消费者。
10: 怎么可能是真的？茶叶跟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限量就行。
11: 我本来就骗了呀。
1: 茶是假冒冰岛普洱茶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两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标价。面对两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10: 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
12: 这些都是。
1: 从虚假的助农情怀到明码标价的群演表演，普洱茶直播间的泡沫正在被戳破。

0: 本是打着公益旗号收割流量，还是用话术套路忽悠消费者，这种饮鸩止渴的生意经注定走不远。净化网络消费环境需要平台压实责任，更需要监管利剑高悬。
1: 我经常会在很多直播间当中看到这种充满着山野气息的助农的直播，但是没想到这其中有为数不少的是演员在扮演着当地的茶农，用一种看似原生态的方式来吸引用户下单，并且还赚得盆满钵满。而这中间呢，可能真正的茶农的利益受损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不明就里的互联网那一端的消费者的钱包也被掏空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您看这起事件很具有典型性啊，直播间当中把这个普通的茶叶冒充是高价的名贵的茶品，同时我们看到茶农也都是扮演的，那这一系列的行为是不是涉嫌欺诈？
2: 是涉及到的，因为你是以次充好嘛，本身你是一个低阶的一个产品，但你就是冒充高阶，而且你还存在一个为了让大家相信营造一个场所，而且还去雇佣演员啊，就营造一种氛围，打造一种人设，让大家误以为产生了一种就是同情心理也好，或者说一种助农心理也好，然后产生一定的消费，但是这个消费最终得到这个产品还是以次充好的产品，同时也侵犯了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尽管它是一个网络消费，那我们说呢，它是不是也应该按照相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我们来进行主张维权？
2: 是可以的。就这里边比如说我们买到了这个以次充好的产品，我们是完全可以依照消费者保护法去要求退一赔三的。那如果说这里边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人身的损害，我们甚至可以要求相应的这个损失赔偿。
1: 那我们看到在这些无良的直播间当中，刚才说到是以次充好，有时候还可能存在一种情况，用伪劣产品甚至是价格质量有问题的这种产品充当名贵产品卖给消费者，那这其中涉及的行为会不会有更严重的法律后果呢？
2: 那这里边可能会涉及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因为它这个产品确实它有一个产品的定性，就是以次充好，或者说它这个产品甚至可能会危害到人的身体。那其次呢，它这个对外售卖的这个金额也是很庞大，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了，是可以刑事立案的。
1: 那消费者一旦在这直播间当中买到了虚假标注的这种所谓的古树的茶叶，我们该怎么样来索赔呢？
2: 其实对于网上所有的产品，就我们先不讨论它是不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危害结果，或者说是不是一个假的产品，咱整个订单流程其实网上都有，这个是很好去取证的。但是怎么证明我收到这个产品就是你们家这个产品呢？从快递的这个开封，然后这个产品的使用整个过程，我们建议都进行一个完整的录制。那其次呢，我们在使用这个产品之后感受到了这个产品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产品，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封存，先向商家去进行反馈存在这样的一个什么行为，如果对方是不配合的一个状态，我们留存样品，然后呢再去向相关部门去进行反馈，比如说消协这些部门都是可以受理。
1: 我们看到其实像云南普洱对于当地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具有附加价值的农产品，那一旦它的这样一个价值因为消费者的不信任受到折损，我相信影响的不光光只是这个直播间，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期待这个事情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再次感谢郭律师今天给我们的精彩点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0: 自助售货机无人值守，但是并不等于无人管理。近日，浙江慈溪五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时贪念盗窃自助售货机内的货物，付出了法律代价。事发当天下午2点多，龙山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自己的自助售货机少了大量的香烟饮料，却没有付款记录。
3: 就是那个受害人老板，他就是通过手机里他有个系统能够看到就是货架上少了哪些东西，然后钱没有支付的他都能体现出来。那他对账对了一下之后呢，发现是少了10包香烟、3瓶红牛，然后他立马就报警了。
0: 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有5名年轻人在售货机前实施盗窃，他们分工明确，有人望风，有人操作，有人指挥，配合默契地从售货机盗取物品。根据这一线索，民警迅速锁定几人身份，并于次日上午6点将杨某、姚某等人抓获归案。
3: 其实这就是刚开始只是一桶泡面的事情，他们就是当时肚子饿了，然后那5个人到这里，然后发现这里有泡面，那么先付了5桶泡面的钱，然后发现呢机器出了点小小的故障，有2桶泡面没有出来。
0: 正是这个。

0: 次故障让几人动起了歪念头。多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可以用自制工具窃取饮料，便如法炮制，将另一台售货机内的香烟也偷了出来。目前，杨某、姚某等五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遇到自助售货机货物未正常掉落的情况，应通过机身售后电话联系退款，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1: 过去一年，沪苏浙皖四地公安机关深入推进人才落户全程网办、高速路网牌读保障等便民惠企实事项目，围绕防控风险隐患、打击违法犯罪、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持续迭代升级跨区域现代警务协作体系，沪杭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我们一起来看，
0: 一个自然村分属两个省，山塘河两岸的南北山塘村分属浙江平湖广陈和上海金山廊下，翻过一座五米长的小石桥，村里的事儿就成了跨省的事儿。南山塘的王先生在北山塘务工，雇主方因为资金周转问题迟迟没有结算劳动报酬，双方产生矛盾。廊下派出所得知后，立即启动三所联动机制约谈双方，广陈派出所的社区民警也一起参与。经多方协调劝说，承包方当场结清了王先生的工资，一场矛盾纠纷在沪浙毗邻平安工作站顺利化解。
2: 比如说广城的这个老百姓在廊下这边发生纠纷，他们可能不相信我们这边的这个调解的这个工作，形成了这个沪浙毗邻三所联动工作站以后，那么我们和浙江广城警方形成了一个长效的机制，调解的效能相比以往呢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0: 目前沪苏浙毗邻区域已建成50余个跨区域矛盾纠纷调解站、40个景区调解点位，今年以来累计调处跨省疑难矛盾纠纷60余起。 G60 封禁道口日均车流50000辆次，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道口之一。每逢长假，松江警方就会实时提供出户流量数据，方便嘉兴警方精准启用大客流应对措施。路段上发生车辆事故，嘉兴交警也会实时通报信息，以便松江交警通过电子屏向后方车辆预警。自2025年中秋国庆起，沪苏浙皖四地交管部门联勤协动，打通了省际交通指挥链路。2026年春运期间，长三角区域拥堵预警量同比减少 18.5%， 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实时共享，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协作机制也为长三角居民带来更多的同城服务。户籍安徽的张先生原本需要回到安徽户籍地办理变更户籍信息，如今在朱家角派出所的长三角示范区一站式服务窗口，几分钟就完成了申报。
3: 开通了我们长三角区域的一个跨省户口网上迁移，做到了一地申请、网上流转、一地审核、本地出件。
0: 警情研判和处置也在加速。江苏吴江的张女士遭遇投资理财骗局，跨省到上海青浦准备丢包交付现金。接到吴江警方提供的具体位置后，青浦民警赶到现场拦下了张女士，保住了她准备交给骗子的40000元现金。从一线赋能的指挥协同到路网管控的智慧联动，从反诈联盟的精准打击到蓝鲸护企的贴心服务，一年来，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正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确定是否是这个人，因为他戴着口罩。
1: 不是，人枪在带呢，
2: 干嘛呀？
3: 玩呢呀，干嘛呀？
1: 除了玩干嘛呀？还干嘛呀？
3: 没干嘛呀。还能干嘛呀？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

0: 游戏厅里推币机响个不停，有人却把全盘大奖玩成了盗窃脚本，凌晨潜入私充前台盗取160多万枚游戏币，再挂到二手平台低价转卖。刘某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没想到啊，民警盯上了他。
1: 我准备确定是否是这个人，因为他戴着口罩
2: 了。这人现在在呢吗？
3: 干嘛呀？
4: 玩的呀，干嘛呀？嗯，
3: 除了玩干嘛呀？还干嘛呀？
4: 没干嘛呀。
3: 嗯，
4: 还能干嘛呀？来这不都有玩的吗？
5: 这名男子姓刘，面对民警的询问，刘某显得一脸无辜，称自己就是来玩的，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但让刘某没想到的是，民警早已掌握了他盗窃游戏币的全过程。
6: 通过我们对这个嫌疑人的现场的突击审讯，嫌疑人供述呢，自这个2025年12月份开始玩这个游戏机，主要玩的项目呢就是这个推币机。
5: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家游戏厅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私自到前台充值盗取游戏币。
6: 这个人呢，他是通过在游戏过程中啊得到过这个全盘奖励，这是游戏厅啊对这个顾客的一种奖励机制。然后呢，这种游戏币呢是不纳入他们每天日常结算的这种游戏币里边，属于赠送币。
5: 据了解，所谓的全盘奖励，俗称全盘满贯、全盘大奖，触发全盘高额倍率，分数直接暴涨，是电玩设备里最高的一档大奖。
6: 发现有人售卖该游戏厅的这种游戏币，通过跟这些售卖方的联系，他掌握了这种售卖的技巧，将自己盗窃所得的这种游戏币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进行售卖。
5: 随后民警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发现这名男子选择凌晨作案，抓住店员注意力不集中的间隙实施盗窃。
6: 现场充值或者这个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这个游戏厅售卖的游戏币呢，最低的价格呢是单枚游戏币是0.31元，然后他们在网络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售卖的价格呢是0.2元一个币。
5: 嫌疑人自以为私下充值游戏币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店内的工作人员早已察觉到异常。待该男子再次到店游玩时，店员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4: 这有奖励啊？能换钱吗？
7: 都是虚拟的那个币，换不了钱。
6: 通过我们对他持有的这个会员卡啊的充值记录进行调取，核实该人充值了30多次，累计盗充了160余万枚游戏币。
5: 刘某说自己长期沉迷电玩，频繁购买游戏币，开销较大。他趁店内人员不备，跑到前台自行操作，无需实际付费，直接向自己的会员卡内充值游戏币。
4: 你看这工作日我都懒了，太容易上瘾。
5: 电玩城内的游戏币、储值卡内的虚拟币均具备财产价值，受法律保护，私自虚假充值属于盗窃，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处罚。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0: 凌晨3点，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非法改装的重型半挂车公然闯杆闯卡，扬长而去，违法改装，超载超限，车主司机为让运费翻倍堵上了公共安全。顺义公安、交通等多部门彻夜蹲守，终于截停了公路杀手。
5: 凌晨3点，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大型运输半挂车驶入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该车驾驶人强行冲撞收费站道闸栏杆，闯关驶入高速公路。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报警电话。
8: 大概40卖车吧，然后我们这看以后，我们也会说这个拿这个停车牌，然后示意他，然后之后停下，直接就是把这杆就直接撞开就走了。
5: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治安支队会同派出所、顺义交通局等多部门一同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8: 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他会上下就是会走，之后他会撞到这边的，造成损坏。
5: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 一趟多运十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2: 我们是根据交通局还有首发集团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监控录像，以及根据监控录像里边出现的嫌疑车辆，通过这个卡口啊还有车辆轨迹呢，锁定了一些非法运输的改装车。
5: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2: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5: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2: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5: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拖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十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9: 这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车程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5: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 高速收费站属于公共通行区域，闯卡冲站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治安管理支队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对扰乱公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路途就打，切实守护辖区出行安全与秩序稳定。
10: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0: 近日，西藏纳曲一辆重型货车撞到了高压线，起了火。民警和辅警带着灭火器冲入了险境。辅警为了救被困的司机，拉车门的时候遭遇了电击，脚趾被截肢，手指重伤。最终，司机被后续赶到的民警安全救出。危难时刻，血肉之躯即是金色盾牌，致敬英雄，更盼制度护身，让每一次逆行都少些代价，让平安的守护者自身也能平安归来。山东临沂，两人在污水井管道内昏迷，民警接警后火速抵达，纵身跳入井道，奋力将昏迷者转移至地面，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急救人员赶到后合力送医，因为救助及时，两名被困人员脱离了生命危险。污水井管道内毒气暗涌，民警纵身一跃，不是不知凶险，而是深知生命等不起。但英雄不能总以身试险，有限空间内救援，专业装备与预案应当先行。致敬每一次的义无反顾，更期待每一次的逆行都多有一份安全来兜底。愿所有的挺身而出都能平安凯旋。广州陈女士的母亲患了癌症，一年啊花了近20万元买保健品，一张玉石床4万多元。老人迷信排毒，却忽视靶向药，血液指标不断恶化。记者暗访店里的老人，排队躺在床上，4万元买张发热床，买不到抗癌的疗效，只能买来排汗排毒的心理慰藉。 商家精准收割癌症患者的求生焦虑，化

0: 这个询问一下。
1: 你只要不出中国大陆，你记住，
2: 走吧，
1: 有定位，你跑跑不了。
3: 宋某美元，其实我们国家规定，你个人如果换汇的话，每年额度应该是50,000美元。
4: 这5亿余元人民币的巨额资金是如何绕过层层监管兑换外汇？这一切要从一次老乡聚会说起。
3: 本案的主犯宋某，他的年纪不大，也就是30几岁。他早年大学学习的是英语专业，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也一直从事外贸相关的工作。然后自己也后来成立了公司，主营一些跨境电商贸易。他在一次老乡聚会之上就被一个中间人给盯上了，通过中间人的牵线搭桥，他和上游资金方有了这个换汇的业务。
4: 宋某做跨境电商生意，有时候需要用外币进行交易，具有较丰富的换汇经验。
3: 然后孔某也是承诺说，是最后如果要换汇成功之后，可以按照换汇金额的比例，然后给他相应的好处费。
4: 虽然明知帮人换汇存在法律风险，但在高额提成诱惑下，宋某选择铤而走险，伙同他人开始搭建地下换汇通道。
3: 将这5多亿的大额人民币转换成外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因为我们各种支付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其实也都在监管，所以这个宋某也为此做了相当多的一个伪装工作。第一步是他借用了非常多的公司的一个空壳，他自己不仅有名下的外贸公司，他也注册了一些新的公司，从他人手中也买了一些公司。那这些公司大部分是没有实际贸易的，是专门用于接收这个上游资金方的一个换汇。
4: 5亿人民币被化整为零，分批转入了宋某实控的多个空壳公司账户中。
3: 涉案的一些公司和境外的公司伪造了一些虚假的进口，比如说进口买地垫、他们地毯这样一个合同，对方指定用美元进行交易，那么他们进行这样一个伪造合同之后呢，通过发给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方进行一个刑事审查，双方是有一个达成合议这样一个买卖合同的，虚构之后就可以钱就可以转出去。
4: 这些空壳公司伪造了大量虚假的进口贸易和物流记录，披着合法交易的外衣，以支付货款的形式将分散到空壳公司的人民币转至香港公司。
3: 那家公司是宋某专门成立，就是用于进行一个国外兑汇的一个方便。
4: 5亿人民币就这样通过跨境电商支付平台转到了香港，但其实跨境电商支付平台对一笔对外贸易是否发生、钱款是否应该转出，也有严格的审核标准。
3: 因为宋某自己也是深耕这个外贸行业多年，他自己也知道，就是第三方支付机构会对他这种行为进行一个监管，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通过伪造虚假的一个交易合同，然后从网上大批量的购买一些物流订单，甚至也只是自己的员工去线下进行一个物流发送的一个实地的一个拍照，他让这些虚假的一套手续打包发给第三方支付机构，以规避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一个审核。
4: 没有真实的货物进口，只靠着虚假的外贸单据，5亿人民币就通过跨境电商支付平台顺利绕过监管，一笔笔分批转到了香港。资金落地香港之后，借助当地自由兑换的政策，5亿人民币被兑换成了8000余万美元，落到了境外换汇人手中。
3: 这个罪名涉嫌的是非法经营罪因为在我们国家其实是禁止这种外汇交易的买卖就是宋某这种帮助他人进行一个外汇的一个兑换，然后并且从中收取一定的好处费他已经是属于经营了一个变相的外汇买卖业务。对于本案这种非法兑汇类案件，入罪门槛是涉案金额500万元，或者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就已经构成了非法经营罪。
4: 贪图短期高额好处，虚构贸易，绕过监管，进行大额跨境换汇，看似获利丰厚，最终却只能身陷囹圄。
3: 他们一共通过这个5亿元的非法兑汇，自己获利了100余万元。我院最后以非法经营罪对5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其中对主犯宋某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0余万元，其他犯罪嫌疑人也依次被判处2年半至5年不等的

0: 量刑，然后并处5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一个罚金。
1: 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市民，有换汇、境外投资需求，务必通过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办理，坚守外汇管理法律底线，远离非法换汇犯罪红线。
2: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借朋友王某的面包车出行，停好车后结果车辆溜车了，撞倒了一根电线杆子，还把我砸伤了，这辆车只有交强险，我可以向王某和保险公司索赔吗？
4: 李先生无权要求保险公司与车主王某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交强险仅赔偿本车人员以及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方受害人。李先生作为车辆借用人与实际管控人，不在交强险赔付范围内。结合民法典规定，机动车出借期间发生事故，由车辆使用人承担责任，车主仅在存在过错时承担责任。本案中，此次事故是因为李先生停放车辆时没有采取有效制动措施，没有尽到妥善管理义务导致的，其自身存在全部过错。况且该车辆没有投保车上人员伤业险，因此本次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李先生自行承担。
2: 观众，冯先生的公司向某建筑公司供应了一批砖，对方呢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合同约定尾款等项目竣工之后呢要一并结清，但是这个项目已经拖延了2年仍然没有竣工，尾款无法收回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冯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冯先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建筑公司支付剩余货款。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合同所附的履行条件需要具备合理性与可行性。本案中双方约定尾款等到项目竣工后结清，但项目竣工呢由建筑公司主导，并不是供货方能控制的。该项目拖延2年没有完工，导致付款条件长期无法成就。如果机械地沿用原合同约定，会不合理地损害冯先生公司的合法权益，违背基本交易原则。因此，冯先生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立即清偿拖欠的尾款。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车辆起步倒车看似是常规操作，实则暗藏不少视线盲区与通行风险。很多驾驶人倒车时注意力只集中在车尾，忽略了侧方来车与周边动态，观察不充分就贸然操作，极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损失不大，却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西四北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中毛家湾胡同西口处的路边上，此时一位女士拎着一个袋子从胡同里面走了出来，她把袋子放进深色小客以后进入了驾驶室，随后女司机亮起指示灯启动了车身。正当深色小客司机采取向后倒车的动作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西四北大街方向开过来后，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白色小客司机发现深色小客倒车之后赶紧将车停住，没成想继续向后倒车的深色小客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各自走下车来，虽说两辆事故车损失并不大，可发生这样的事故实在让他们感到郁闷和心烦。 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路面上采取倒车动作，对于安全系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需要大家在向后倒车的过程中更加细心，更加谨慎，别盲目进行倒车，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车辆突发故障，摆好警告标志，做好安全防护是处置故障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是安全结界，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每待一分钟就多一分被撞击的致命风险。规范处置车辆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这里是下午4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其他车辆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时，一辆由东向西而来的白色依维柯却遭遇了麻烦。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依维柯突然停在了中间车道里，而后司机和乘车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乘车的男士钻进车里面，拿出了一个黄色折叠围挡递给了司机，而司机把它摆在了不远处的路面上，以提示其他司机注意绕行。随后两个人一起查看白色依维柯的车底部，看来是出了什么故障，不过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像是没有放好。一看黄色折叠围挡倒在了地上，那位男士赶快走上前去将其重新摆正。由于不放心，两个人又从依维柯里取出一个塑料桶用来支撑那个黄色折叠围挡，紧接着他们和一位随后赶到现场的银色面包车司机一起把依维柯的右后轮卸了下来，显然这个轮胎在行驶当中出现了问题。这会儿两位司机把轮胎装车运走，而乘车的男士则留在了现场。从画面中看，这位忙活了半天的男士像是有些累了，他索性在车道中盘腿一坐，借着阳光照射依维柯后所产生的阴凉处休息起来。虽说不远处有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充当警告标志，可这位男士所待的位置相当危险，万一有哪位司机没有注意驾驶车辆撞了上来，他所面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正当旁人为此担心不已时，这位男士却打起了瞌睡。在迷瞪了一会儿过后，这位男士站起身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在对向车道中停了下来，兴许是因为双方认识，那位男士竟然穿过机动车道登上了路中隔离带，他隔着护网跟白色面包车里的司机聊上了，这位司机同样不知轻重，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将车停下，简直是在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所幸白色面包车司机很快把车开走了，而那位男士又坐在隔离带里休息上了。又过了一会儿，那辆银色面包车回到了这里，坐在隔离带中的男士快步上前，从银色面包车里取出了一个轮胎，赶紧安装到依维柯上。在行驶当中遇到车身发生故障在所难免，关键是当事人要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
6: 驾驶中不仅要留意前车，更要观察周边路面的情况，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行驶不是慢，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顺义区的马坡桥下，此时一些大货车正在桥下方由东向南左转弯，很快一起严重相撞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半挂货车。从画面中看，有关部门在桥下方设立了一处用来保护桥墩的护栏。在事故发生之前，这两辆半挂货车竟然并排向左转弯。由于两车间距过近，向左打轮的半挂货车又与护栏处的台阶出现了相撞，它的车斗向右倾斜，大量沙土洒落在路面上，而另一辆半挂货车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半挂货车驶离马坡桥下。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并没有随车斗一起侧翻。仔细看看，车斗下方的一组轮胎已经脱离车体，掉落在旁边。所幸在这起翻车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这片沙土面积较大，单靠人力已经难以清理。 这会儿交管部门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把这些沙土铲到另一辆货车上拉走。在清空车斗后，一辆起重车把侧翻的半挂货车后斗慢慢扶正，借此想提醒货运司机师傅们，司机朋友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对于周围车辆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如果鲁莽驾驶，往往会引来事故。发生交通事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是法律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担当。无论出于何种顾虑，擅自离开都是错误的选择。这里是上午11点多，朝阳区的姚家园路，此时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仔细看看，不光隔离带外部的方砖被撞坏，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也被撞歪。这会儿，当时司机把骑在隔离带上的出租车挪下来，随后他走下车。这位司机在看了看车身受损的情况后，将一些被撞掉下来的车身外壳扔在隔离带上。然而他也没有留在事故现场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是驾车离去。司机朋友在驾车途中，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且完全错误的。
6: 逆向骑行还闯红灯，危险叠加的交通违法行为让事故几乎是无可避免。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来到路口时要提前观察信号灯，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5: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逆行而来后停在路口东北角处，接下来这位骑车人准备闯红灯前往路口南侧。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0: 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1: 这里是早晨五点多的杨桥桥下，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此处的安静祥和非常的短暂，在这条由西向北左转弯方向的停止线处即将发生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一看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红灯的状态，想要由西向北转弯的这辆深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住了脚步。然而他停稳没多久，一辆面包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由于那辆面包车的行驶速度较快，竟然把停着的深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推进了人行横道上，万幸当时没有行人通过。据报警人讲，在这起事故中有一个人的腰像是受了伤，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非常的生气。那位面包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分心走神的后果是招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此可

0: 见司机朋友们在凌晨驾车时，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变得三心二意，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稍许的差错，都有可能让自身陷入事故的泥潭当中。
1: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右安门桥以西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交通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与一辆工程作业车在这个主路的入口处发生了相撞事故。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位司机驾驶着出租车来到这个主路弯道处时，开始向外侧车道并线。与此同时，那辆工程作业车想要从入口处驶进二环主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两辆事故车出现了相互撞击，而后他们被迫停在主路之中。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停在道路外侧的这辆出租车，整个车前部被撞得彻底变形，它的前机器盖向上窝了起来，而左侧大灯和灯罩已经变为了一地的碎片，估计那辆工程作业车的尾部也是车损不小。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凌晨时分驾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谨慎才行。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出入口附近时，司机们要多注意观察，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而这也是防止事故发生的保障。
1: 道路遗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却是毫无察觉。交管部门会对道路遗洒行为进行处罚，同时会联动城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共同监管，依法追责。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大望桥上的京通快速路，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路面上依然保持着较为顺畅的行驶状态。然而，一位即将出现的驾车人却给这里造成了麻烦。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车的车斗里面塞满了装着物品的黑色塑料袋，他们早已超出了车斗的槽帮，由于捆绑的松松垮垮，两个大袋子相继从车斗里面掉落下来，而驾车人呢，对此情况浑然不觉，继续向东开走了。望着满满当当的车斗，实在让人担心，真怕还会有大袋子掉下来。从画面中看，掉下来的两个大袋子有一米多长，他们一前一后的摆在最外侧车道里，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大家尽可能的向旁边绕过去。怪只能怪造成遗洒的那位惹祸的驾车人，如果在上路之前他就把这些大袋子绑得结实一些，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吗？工人们赶到现场之后清理了两个大袋子，还是那句话，在运输货物的时候，当事人要把货物捆绑结实，千万不能敷衍了事。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在半路上遇到这些遗洒，又该作何感想呢？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住在房山区的朋友，如果想去中心城区逛街购物聚会，一般会怎么来呢？您可能会说，那简单，地铁房山线呀。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更快的选择，地铁房山线到北京西站需要1个小时，这个只需要25分钟，可谓是大战快呀。这就是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这条线路有哪些站点，可以接驳哪些公交线路呢？仔细看看今天的红绿灯头条。
1: 最新的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图显示，城市副中心线整体呈 L 型走向，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串联起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行政区，提升段全程共设5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东站、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

0: 一站仅需4元。
1: 市郊铁路呢，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这个功能啊，具有这个长距离少停站啊，快速通达啊，这个特点啊，非常适配咱们长途的通勤出行需求。
0: 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对增至13对，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市通勤客流。
2: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点半左右就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0: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3: 衙门口东站有多种的交通方式，其中周边的公交线路一共是有6条，可以通过换乘这些公交车去前往周边的小区，以及万达商圈、银河商务区或者石景山医院。
0: 一条市郊铁路线的升级，不仅便利市民出行，更能全方位赋能沿线区域高质量发展。
4: 工程投入运营以后，将有效的缓解首都西南地区的通勤压力，加强西南地区与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的交通那个快速交通联系，为支撑城市副中心建设和西南三区协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5: 不仅方便家住房山区的朋友上下班通勤，咱们周末去房山玩也方便多了。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啊，这条线路既可以像坐地铁一样刷实体或者电子一卡通，还有易通行以及支付宝乘车码乘坐，也可以像坐火车一样提前买好票刷2代身份证乘坐。虽然是国铁线路，但据记者说啊，进站速度对标地铁。具体什么样呢？我的同事陆林帮您试了试。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3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置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在对面还有哺乳室、卫生间、饮用水等便民的一个设施。另外呢，每个车站都设置了2个站台，分别是前往良乡跟北京西方向的，但是每个站前往站台的距离是不等的。像现在我们从房山东站出发呢，一出这个候车室往这面走，乘坐电梯就可以到达站台一了。
7: 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
8: 线路两侧呀，分别是有2南北站房，是互通互联的，就是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进出站口进站。
0: 小体量车站也有大优势，升级后的站点精简通行流程，市民从安检进站、刷卡核验到站台候车，全程仅需3至5分钟，真正实现快进快出、随到随走。便捷度堪比日常乘坐地铁。
6: 在衙门口东站呢，我们发现了几台最新使用的多票制融合闸机，它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可以刷2代身份证，这里可以刷地铁上的一卡通以及 NFC， 这里可以扫码，都可以方便的进站。
0: 据悉，副中心线西段共配备61台全新融合检票闸机，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需6元每人。
8: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1年多吧，这块已经在这个线路上正式投入应用。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2个都是通用的。就是把各自的这个特点全都集中在这一个检票的终端上。
0: 北京台报道。
5: 您看是不是和坐地铁的流程差不多呀？但是进站流程对标地铁，这车厢配置和地铁不一样，可以说是对标国铁。比方说这座椅排列的布局和方向，车上呢还可以为手机充电，这也是全新的 CRH6F 智能城机动车组第一次在京津冀亮相啊。那这种地铁和国铁融合的乘坐体验是什么样的呢？陆林继续带您感受。
6: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啊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感觉就像这个地铁一样。车的每节车厢都设置了这样的这个残疾人专座，是比一般的座位要稍微矮一点。整辆列车是设置了两个厕所，一个是普通厕所，一个也是残疾人专用的一个厕所。
0: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八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车厢增设隐藏式托架行李架，车门采用大开门设计，每个车门顶部配备有 LED 动态电子地图，智能播报车辆运行和站点信息。车厢内还配有智能分析主机，实时分析车厢内乘客密度，并通过显示屏引导乘客向相对舒适的车厢移动。
9: 它的空调也进行了升级，现在具备有这种变频的功能，它的这个换气也会更快，体感呢会更舒适。同时它这个空调内置有空气净化器，车厢里面还比较贴心的配置了这种智能的照明系统，它的色温以及亮度能够随着这个运行的条件进行实时的自动调节。
0: 在安全性能方面，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以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为基础，承载结构安全，车辆具备自身健康诊断功能，实现对车辆精准健康评估。北京台报道。
5: 集合了国铁的速度优势和地铁的便民优势，这样的大站快拉近了城郊时空的距离，也让日常通勤少了些许奔波，让我们更从容。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欢迎回来。越是夜间开车越要打起12分的精神，如果相反不注意前方的信号灯和车辆变化，就有可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具体说的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12: 深夜路口车流渐疏，不少驾驶人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觉得车少人稀就可以分神懈怠，可深夜行车安全意识不能打样，无论车流多少，路况好坏都要时刻紧盯前方路况，提前预判信号灯的变化，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才能确保行驶安全。
13: 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闹市口路口，
12: 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左转弯信号灯亮着红灯后，这位驾车沿着最里侧车道中开过来的银色小客司机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而危险即将出现在他的身后。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后，先是那辆银色小客停了下来，而后一辆深色小客也停住了脚步，然而一辆出租车却从后面快速而来。当司机看到前方停着的深色小客后，为时已晚，出租车追撞上正在等灯的那辆深色小客，被撞的深色小客又将最前面的那辆银色小客撞出去好几米，推进了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整个前部也遭受了重创，两辆事故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上车辆的行驶状态，他的分心走神导致了这起追撞事故的发生。可见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时分驾车，交通安全意识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不然司机们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陷入到事故的麻烦之中。
13: 人行横道的设计初衷是保障行人安全通行，非机动车骑行过街时车速快，制动距离长，司机难以提前预判和避让，尤其是夜间光线昏暗，一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事故。人行横道是行人的安全线，而不是非机动车的骑行道，下车推行才是骑行者过街最安全的方式。
1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中关村大街与万寿寺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一些车辆开始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竟然骑进了这条人行横道，结果他在骑行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摔倒在路面之上。这会儿当时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扶了起来。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从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请一定要下车推行通行，要是随意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一旦因为避让不及，很可能会引发意外。而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人行横道附近时，也要多一分谨慎和礼让的意识，仔细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行，不要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出现交通事故的麻烦。
13: 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考验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可就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有些行人却为了抄近道、图省事儿，无视交通法律法规，擅自闯入禁止行人通行的城市快速路，把自己和过往车辆都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12: 这里是上午10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要说起来，雨天驾车本就让司机们感到紧张，而在这个节骨眼上，眼前的这段主路竟然闯出来一位行人。从画面中看，这位女行人的手中撑着伞，贴着路中隔离带，由西向东慢慢地走着。而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在发现这位行人之后，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而这位行人呢，由西向东走了一阵后，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车流中有一处空当处，快步穿过了二环主辅路。虽说这位女行人侥幸没有发生事故，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其他行人朋友们能够吸取教训，主路里面只能让机动车行驶，行人们切莫因为图省事儿、抄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面闯。特别是下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摩擦系数降低，一旦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就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后果。
5: 感谢经营警官的提醒。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提醒。昨天晚上我们也说到，今年起，北京市的尾号限行迎来轮换了，而且特别提醒驾驶尾号一和六的车辆的朋友，上周五限行，这周一同样限行。那有没有犯糊涂的司机朋友呢？来看看。
14: 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实施了，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是周一，尾号限行一和六。
0: 今天上午，在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车牌尾号为六的别克小客车被民警拦下。
15: 我前几天穿，然后还是周五限行。
14: 三个月左右，它是有一个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轮换，啊，您得关注一下，或者你把高德地图把您的车牌号输上，它都有提示。这个给您现场做一个现场的教育纠正，这个就不处罚您了，但是您得知道这件事儿。就是早晨七点到晚上八点这个时间段，五环路以内是尾号限行的。
0: 随后被拦停的几名司机也忽视了尾号限行的轮换。
14: 您好，您证件我看一眼，今儿限号了啊，忘了吧？今天新的一波次。
16: 这没到七月。
14: 不是，它不是以七月一号的为主。
16: 黄牌是限行。
14: 黄牌也是。大家都是激动，它都一样。
16: 您那还真不知道。
14: 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了啊。咱那个是摩托车，也身为这个尾号限行的其中的一员，咱知道您了解这事儿吗？
16: 知道，但是不知道今天换了。
0: 今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正式轮换，自2026年6月29日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一和六、二和七、三和八、四和九、五和零，机动车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管理。民警提醒广大司机注意限行变化，合理规划通勤路线。
14: 尾号限行的机动车不仅限于小型客车，还包括摩托车、中型客车等。限行时间为工作日的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八点，请各位车主提前核对车辆尾号，合理安排上班，错峰出行。
0: 北京台报道。
5: 北京尾号限行实行18年了，已然成为习惯，但习惯执行也要习惯轮换。这次轮换后一直到9月27号。那说到时间的变化，您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吗？下面我们要认识的民警魏震，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警察，如今圆梦了。而日常工作是日复一日的执法、夜查、普法，他有没有想到圆梦之后是这样的呢？翻开他的夜查日记。
17: 您那个扣咱们得给他系上好吗？您那扣它是没有了是吗？
18: 对，现在掉了。
0: 别看魏震只是个年轻的民警，但他却十分细心。检查时，他发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没系好固定。
17: 如果发生事故的过程当中，您那头盔会先飞出去。他如果要飞出去的话，这咱头还是先着地的。其实戴了跟没戴是一样的，对吧？咱一定要去规范佩戴。
0: 鉴于骑车人是第一次出现违法行为，民警对他进行警告教育。这时，魏震看到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没戴头盔。
17: 你有头盔吗？您？
19: 我有头盔啊。
17: 那咱们得给她戴上是吧？
0: 骑车人边解释边把拴在车把的头盔解下来。可就在他戴到头上的时候，魏震又发现了新问题。
17: 我看您这旁边这个扣它是坏了。
19: 对，就是因为它有点坏了。
17: 坏了是吧？
19: 没有戴，
17: 就不好给它扣上是吧？
19: 对。
17: 您不好扣上，您这么着，您实在不行您换一个，因为咱们这个头盔啊，戴完了以后。它这个如果要不扣上的话，它是起到不了这个保护作用的。
0: 因为观察入微，魏震及时发现了头盔的隐患。虽然骑车人是第一次违法，他也耐心教育，让当事人真正意识到安全隐患。
19: 我今天晚上回家就得换，您说的可不是吗？
0: 同样在头盔上出了问题的还有这位骑车人。
17: 头盔有吗？我看您这儿有是吧？坏了是吗？
20: 啊，有。
17: 您拿出来我看一眼。
20: 给摔坏了。没那个，
17: 上
20: 买的。
17: 车哪摔坏了？您
20: 对，就今天也不知道谁给摔坏了。
17: 挡风的没有是吧？
20: 对对对。
17: 但是它影响您那个佩戴吗？
0: 虽然骑车人声称头盔坏了才没戴，但其实没有挡风镜并不影响佩戴。
17: 第一次我对您进行警告，您下次一定得把这头盔佩戴好了。咱们现在去这个八角桥底下，因为那边有这个群众说那边有这个大货车，这个时间段然后出来。对，这个时间段咱们那大货车还是这个五环以内进行的。
0: 群众反映的问题果然存在，刚到八角桥民警就发现了一辆问题大货车。
17: 这个灯您完全把这号牌已经遮挡上了。
0: 然而车前号牌存在遮挡问题还只是这辆货车的问题之一。
17: 河北的车，咱们这个点是不允许进来的，您这属于货车。
18: 对，
17: 因为这是五环以内，咱们这是五环桥，您这车12点以后才能这个进咱们这五环以内。
0: 而转到车尾，这辆货车的尾部号牌也有问题，
17: 一摸一层土全是灰。在这个扫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号牌它是扫不出来的。我们这个系统跟那个电子的这个探头啊，这些电子探头是一个性质的， 它这个拍，它是这个需要对您这个车辆这个号牌进行识别的，根本就识别不出来，那这是不允许的，有这个污损的这个嫌疑，这对您进行200元不扣分的处罚。
0: 针对这辆货车的其他违法行为，魏镇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17: 故意遮挡号牌对您进行200元9分的处罚，驾驶外附机动车违反进行同。

0: 金的标志指示行驶，这对您进行100元一分的处罚。
1: 魏震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警察，如今圆梦，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人民服务。
0: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就是骑这个自行车在我回家的过程当中摔倒了，我那个脚啊直接就刮进那个自行车里面了，我妈就赶紧就抱着我进那个瑞和那个派出所里面了。值班那民警就说你这么着，我赶紧开车拉着你去咱们那个附近最近的医院，赶紧给他治，别耽误这孩子。民警这是为人民服务的。
1: 北京台报道。
2: 而这样的工作和执法是必要的，因为确实有人安全意识淡薄。比方说在人流密集的华西商圈，就有一辆严重超员的电动自行车，车上不止带着一个孩子，好几个人，并且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3: 哎呦，这几位啊，带的有点多了啊，只要带一个小朋友啊，带这么多人不行啊。而且只要坐这电动车，骑着坐的都得戴好头盔啊。
4: 好，
1: 夜幕降临，五棵松华西商圈人流车流密集，也是剐蹭事故高发的时间段。而这辆超员上路，骑乘人员都缺少必要防护装备的电动自行车，可谓是集合了众多危险因素。
3: 第一个，您驾驶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这带仨人肯定不行的啊，警告处罚啊。二一个，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也是警告啊。
5: 不安全，真的不安全，知道了，下次注意，回去戴头盔，不带小孩了。
6: 因为您电动车带了四个。
5: 是。还超载了，
6: 还超载
5: 啊！对，不能带这些。
6: 您这是带着遛弯了是吧？
5: 是的。
6: 头盔怎么没戴？是因为热还是怎么？
5: 走的匆忙，预备了啊，匆忙没戴。
6: 有头盔。
5: 有头盔，就是热也知道戴，就是匆忙了，下次一定戴。
1: 民警执法过程中逆行、人行道骑行、不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屡有发生。一名骑车人为图省事儿，在人行便道逆向骑行，并且全程未佩戴头盔，被民警当场拦停。
3: 没戴头盔是吧？
7: 戴，从那个五棵松出来就戴，但上厕所我不能戴头盔上走。
3: 行，一是您没戴头盔啊，二一是人行道您不能骑车啊，先生。
7: 我不应该直接推是吧？
3: 啊，对，没错，先生。
7: 那行，我知道，直接推吧。
3: 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这首次给您是一个警告处罚。二一个啊，您这也是逆行啊，对，都是20元处罚的啊。对，大家可能都是觉得晚上车少就想超过禁道，其实尤其是晚上，这逆行是很危险的。人行便道它是行人步行走的地方，很多呢骑车人啊就图方便，在这个人行道上骑车啊，占用这行人通行的空间，这样对行人是很危险的，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
1: 民警表示，夜间光线不足，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磕碰、摔倒，缺少头盔防护，极易造成颅脑重伤，安全防护一刻不能松懈。眼下暑期即将到来，市民夜间外出游玩、遛弯、聚餐的频次持续上升，非机动车出行量还将进一步上涨。民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示。
3: 今天夜间整治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不戴头盔的情况，相较于白天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到晚上可能放松了警惕，但实际上呢在夜间发生事故，尤其电动车发生一些事故是很容易对造成严重这个伤害的，在夜间我们一样也需要戴好头盔。
1: 北京台报道。
2: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8: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重点来说说逆行。逆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按照右侧通行的基本原则，所有驾驶员的判断避险都建立在顺向行驶的基础上。逆行这种违法行为会让车辆突然闯入对向车道，让对向驾驶员超出正常预判，措手不及。那首先呢，咱们先来看第一起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通顺路辅路，一辆小客车逆行。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画面中，这辆小客车从辅路逆行而来，占用了顺向唯一的一条机动车道，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违法情节可以说是十分危险。民警根据投诉视频

0: 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那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起违法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副中心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通运东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逆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黑色小客车迎面驶来，将正常行驶的车辆逼停在路中央。顺向行驶的司机只能等右侧车道的公交车通过后，并线驶入右侧车道来躲避逆行车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违法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长陵营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西引路一辆小客车逆行。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小客车挡在辅路的顺行车辆面前。这条车道里正常行驶的顺行车辆想通过这里，都要采取向右打轮的措施来避让逆行车辆。逆行司机的这个操作不仅将自己和其他司机陷入危险，还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和效率，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下面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投诉逆行违法行为时应该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逆行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道路中心线，
2: 或者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车辆行进方向的行驶指示箭头。
1: 其次，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对面车道行驶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
0: 选择逆行的司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短距离超近道无关紧要，可道路安全从来没有临时破例的说法。右侧通行是保障车流有序的基本规则，每一次任性的逆行都是拿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在冒险。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顺向守法通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3: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大家帮助大家，大家也可以监督大家。当然，如果能通过这样的威慑作用管好自己，增加自律就更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在福音高速江西九江境内，巡逻民警远远看到一辆小货车拉着一棵比车还长出几倍的大树，根本不像一辆车，倒像一棵树在高速公路上跑。
5: 前面右边下高速，
6: 民警鸣笛喊话，让小货车就近下高速。绕到车后一看，露在外面的货竟然比车还大，车牌看不见，灯光看不见， 整辆车的轮廓都被树挡住了。
7: 你在路边行车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对你驾驶车辆走在后方挡道方，我们依法会对你

0: 做出处罚，处罚100元加分记一分。
1: 经了解，司机徐某是在网上接的单，从广东拉树去九江，他也知道拉载的树木超长了，但还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
2: 最近在四川南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冲进火锅店，正在火锅店就餐的食客连人带锅被撞翻。
1: 事发时正值晚餐时间，公共视频显示不少食客正在火锅店内就餐，随着轰的一声响，一辆汽车突然破墙而入，撞倒餐桌后随即停下，现场一片狼藉。
3: 五点钟嘛，正上课，是要动静就超大，我们是当时都下餐了，说真的，当时都吓懵了，好好多人话都说不出来，自己当时也懵了，自己好久出来确实都不行了。
1: 这起事故给店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所幸店内人员均无大碍。经警方调查，目前驾驶员已经排除酒驾或毒驾的情况。
4: 杜姓的女士，她当时驾驶一个渝 A 牌照的小型车，普通客车。她掉头的时候呢，因为操作不当，那个车辆冲入那个路边的，一个叫馋猫牛杂火锅店内，那个导致那个车辆和店铺受损。店内呢有两个用餐人员受伤，后经过诊断呢，一人为烫伤，一人为扭伤。都没有生命危险。转弯的时候，应该是误踩了油门吧，应该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本来应该速度慢的，然后突然的话，还没有转过去的时候，那个车辆就突然加速了，应该属于误操作那一类。
2: 最近在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和电动自行车相撞，骑手被压在汽车下。
1: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白色的轿车在右拐时撞倒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骑手瞬间被压在了车下。事故发生后，轿车驾驶员赶紧下车拨打电话求助，而附近的群众发现情况后一起帮忙抬车救人。不久，伤者被120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该事故进行处理，经医院检查，伤者并无大碍，事故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
2: 凌晨时分，在安徽马鞍山市的一个路段，四辆机动车发生激烈的碰撞，导致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里边的两个人被困，情况危急。
1: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发生事故的四辆车中，两辆车内有人员被困，其中一辆轿车车身严重变形，车头几乎完全损毁，驾驶室扭曲挤压，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开始救援。很快，两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消防员随即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固定在担架上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由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中。
2: 最近重庆市巴南区发生了一起两辆大货车追尾的事故，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 经了解，事故原因是一辆大型挂车紧急制动，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大货车因车距过近，刹车不及，直接撞上前车尾部，巨大的撞击力导致后车车头严重凹陷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员的双腿被变形的方向盘和操作台死死卡住，无法动弹。由于驾驶室变形严重，救援空间极为狭小，救援过程中司机腹部开始出血，消防员不断安抚缓解司机情绪，经过8分钟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
2: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开车就是一件需要专心做的事儿，而不少人把它当作一件可以同时做的事儿。如果抱着后者的心态，就特别容易造成下面这样的事故。什么事故呢？来看看。
5: 这里是晚上9点多，惠城门桥附近的莲花池东路，正当车辆在主路里面非常顺畅地向前行驶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在行驶当中突然撞上了隔离护栏。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中，它竟然连续并过数条车道奔向了道路里侧，转眼间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而后他又冲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差点跟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客车发生相撞。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出事的白色小客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原本摆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他撞坏了好几扇， 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已经走下车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或许您会感到奇怪，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连续向道路里侧并线后，为何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

0: 环的官园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桥下方由东向南方向的左转弯灯已经亮起绿灯，一些机动车，一辆银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由西向南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前，那位骑车人正在官园桥下由东向南进行左转弯，而处于右转弯状态中的银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发生了碰撞，而后那位骑车人便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是一位女司机，而被撞的骑车人刚好也是一位女士。遭遇了突然的撞击，女骑车人能不感到心慌害怕吗？这不，她坐在路面上老半天都缓不过神来，而那位女司机同样被事故弄得倍感惊慌。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女司机事发当时只顾着向右转弯，忽视了对左侧情况的观察，实属马虎大意。而女骑车人在骑行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可见大家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要谨慎注意周围情况的变化，做到小心避让，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
3: 4年一届的足球盛会火热开赛，随着聚餐饮酒增多，酒驾醉驾的风险也随之进入了高发期。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聊酒和驾。在我们执法的过程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抱着就喝了一点、路程不远、半夜没交警的侥幸心理，放下酒杯就握起了方向盘。
0: 这里是早上4点多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车少路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不，它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白色小客从弯道处开过来后，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车身径直向西开去。片刻间，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仔细看看，他失控的车身与路中隔离带出现第二次撞击后，甩向了道路北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车道中。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车的男士和一位女乘车人已经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们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这位女乘车人像是受到了事故的惊吓。民警赶到现场发现，那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嘴里似乎有酒味儿。对他进行抽血式化验后发现，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0多毫克，属于酒后驾车，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自认为喝一点酒驾车不会出现意外。事实证明，稍许的酒精都有可能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开车非同儿戏，出现一丁点的差错都有可能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3: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喝一两瓶啤酒不算什么，头脑清醒就能开车。但实际上，哪怕少量饮酒也会导致反应速度下降，判断力减弱，视线聚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

0: 处置能力远不如清醒状态。深夜路面车辆虽少，但视线条件差，行人和非机动车隐蔽性强，酒驾之下一点小意外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着畅通的路况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深色小客的一系列动作让人看着大为吃惊，他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或许您会觉得当时司机有可能出现了迷糊犯困，造成了如此混乱的行驶轨迹，可是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就发现，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这位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现场吹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已经涉嫌醉酒驾驶，等待他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喝酒驾车没有大碍，酒精会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稍有差池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2点多，南四环的马家楼桥，此时一辆货车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它左侧一辆银色小客像是斜着身子撞上了路中隔离带。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银色小客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货车的左后部发生了相撞，而后它又撞上路中隔离带。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这里，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驾驶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7毫克，属于酒后驾车。这起事故再一次证明了酒后驾车的严重危险。眼前这位驾驶是银色小客的司机，明知自己要驾车还要喝酒，其做法完全是不计后果。然而酒精对大脑的刺激最终造成了事故发生。
0: 世界杯的精彩在于赛场之上的拼搏，而生活的圆满在于平安回家的日常。和朋友相聚观赛，举杯助兴本是乐事，但千万不要让酒杯变成祸端。观赛助兴可以有，酒驾醉驾绝对不能有。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呢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比如说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或者是涂抹工业蜡。那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3: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4: 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3: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4: 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0: 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当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够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3: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5: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教或者说作弊。
3: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工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5: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6: 就 first test app， 就第一个测评的 APP，
5: 对，
6: 是吧？
5: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3: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5: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的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下来。
3: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工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0: 这些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此前，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 一名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拆解了一台某品牌的冰箱，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但是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上标注的模块位置。那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当中，他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的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的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判决被告赔偿原告300万元。谁也没有想到啊，本该是为消费者帮助他们少踩坑的测评，最后反倒让更多人踩了第一个坑。苍云怎么看？
1: 其实类似这样的测评并不少见啊，看得越多，你踩坑的几率可能就越大。而且呢，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在2023年就发布过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告，对于12个互联网平台共计350家第三方测评账号调查之后，发现93.1%的账号涉嫌存在测评标准类问题，多数都缺乏客观标准。55.7%的账号涉嫌商测一体或者以商养测的模式，35.7%的账号存在涉嫌虚假测评问题，37.2%的消费者反映通过观看此类测评购买的商品出现过质量问题。换句话说，平均下来，你刷到的10条测评里面，9条标准本身有问题，5条是忽悠你花钱的，差不多有4条能把你直接带进坑里。那为啥呢？说到底，是因为流量逻辑吞噬了专业底线。做一个研

0: 紧的测评啊，成本高，周期长，结果往往很平淡。这款产品中规中矩，既赚不到流量，也赚不到钱，远不如惊天大雷千万别买这样的说法吸引眼球。于是测评博主们就选择了一条捷径，用夸张的实验来制造视觉冲击，用绝对的结论刺激转发欲望，再用专业人士给这一切贴上信任的标签。观众看得爽，平台推得欢，博主赚得饱，唯独消费者当了冤大头。好在监管终于出手了，今年六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实行，直接划清了测和评的边界。如果你说自己是测评账号，那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而不是光靠主观感受只评不测，否则将被依法查处。而作为消费者呀，我们自己也要擦亮眼睛，看到有人立着权威人设，配合着所谓的对比实验，再加上突然要来带货，你自己心里就要画上三个问号，就是人设靠谱吗？实验科学吗？带货合规吗？多一点质疑的精神，少一点盲从的习惯，才不会掉进别人精心挖好的陷阱里。
1: 是的，说到底啊，这个测评的灵魂从来不是流量，而是公信力。当测评失去客观底色，再华丽的避坑指南本质上都是精心包装的商业套路。只有把测评关进规则的笼子，才能让消费者真正的拿到放心的消费指南。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最近河南平顶山一名高考女生韩雅萍以699分的优异成绩引发关注。目前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招生组都打来电话，主动对接招录事宜。韩雅萍家境贫寒，母亲患病，靠父亲工地打零工供养，从未上过补习班，靠自身苦读逆袭。小韩说，不必抱怨原生家庭，学习可以改变命运。
2: 清华学院的领导，大家对您这个情况都非常的重视，是肯定能保证您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资助啊、奖助学金呢，给您提供很多的一些支持和机会，
3: 您还可以接触到一些新的科研。
4: 哦，好，太激动了！
5: 可以过来往北京上，这正好又考到资。
6: 从来都没有觉得你们拖累我，相反，用你们然后使我的幸运。在往后的生活中，你们只需要依靠我就好。
7: 我努力是最棒，
6: 不必抱怨原生家庭的贫困，人是可以通过学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改变自己的家庭。
8: 就像古文上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决定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
1: 韩雅萍那句不必抱怨原生家庭，学习可以改变命运，戳破了当下很多年轻人挂在嘴边的出身决定论。在不少人把人生所有的不顺都归咎于原生家庭的当下，小韩用优异的成绩单给出了最清醒的答案，那就是你脚下的路从来不该被原生家庭的天花板锁死。
0: 韩雅萍的故事啊，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呢，就是她从来没有补过课。但是呢，她凭借自身的刻苦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而且各科成绩都没有短板，说明补习它不是取得高分的必要条件。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刻苦钻研，同样可以考出好成绩。第二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句话啊，就是不必抱怨原生家庭，学习可以改变命运。其实不虚讳言，我们社会里啊，的确是有很多对于原生家庭的埋怨，考砸了怪父母没文化，性格拧巴怪童年缺爱，混得不如意呢怪家里没资源。而韩雅萍的故事告诉我们呢，可能这些都是借口，我们没有实现自己愿望的根本原因大概率是还不够努力。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从乡村义务教育硬件完善到覆盖贫困学子的助学保障体系，再到高考制度坚守的公平底色，才让这份普通人的努力有了落地的通道。我们既要肯定个体奋斗的重量，同时也得承认时代公平托底的价值，这才是面对这样一个励志样本的理性态度。
1: 是的，原生家庭给了一个人起点，但从来定义不了他的终点。读书改变命运从来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普通人手里最公平的钥匙。韩雅萍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并不是考上清北的光环，而是靠自己的专注和坚持，亲手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
9: 有记者提问，中国商务部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日本经济团体方面称，在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已经受到影响。请问外交部如何看待此次措施？
10: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9: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政府发言人称，中国海警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活动，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10: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9: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请问中方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提供了哪些帮助？
10: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9: 郭家坤介绍，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9: 七月将至，一批新规即将落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我国对外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也将正式施行，并首次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29号14点，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房屋一般损坏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据央视新闻援引日本方面29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据新华社消息，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日前，甘棠大桥北侧一处新建的专用步道和下河台阶顺畅衔接了大运河森林公园慢行系统与北运河滨水步道。
11: 近日，市水务部门打通两处位于北运河沿线的关键断点，串联起40公里滨水步道。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跨河的甘棠大桥下方，多出了一条全新的台阶步道， 将桥面道路与滨水步道连接了起来。
12: 这处呢是位于大桥下游的一个连接的点位，在之前呢大概需要绕行1公里之后呢，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下游的滨水慢行系统。
11: 今年春天，市水务部门打通了这一断点，并将配套的设施一并进行完善。
12: 新建了步道和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下边呢新建了滨水慢行系统的专用通道，增设了路灯、景观灯。
13: 道建的还挺好的，挺规范的，这样安全一些。
11: 而在北运河与凉水河的两河交汇处，同样通过新建慢行步道，消除路网断点，破解了凉水河右岸断头路现状。
14: 打通这两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和高并流滨水空间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1: 北京台报道。
1: 每到夏天，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被叮咬之后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只要听到嗡嗡的声音就会困意全消。还有的朋友说，明明周围有那么多人，蚊子为什么就盯着我一个人咬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驱蚊防蚊？让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怎么说。
15: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16: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15: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16: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15: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16: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蔽剂，来干扰蚊虫。
15: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16: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啊，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就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15: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骗取全国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的钱财200多万元。今晚观察，我们就起底这个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连环诈骗陷阱。
11: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
17: 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

0: 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1: 开门，开门，听着不？
0: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2: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七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3: 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2: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4: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个群众的报警。那今年3月呢，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的时候，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了。
5: 他主要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捡别了什么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张某后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行下乡收购的东西。
6: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7: 这个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了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6: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2: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6: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8: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4: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在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用高
6: 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8: 就是这些，3600万，
9: 多少？
8: 3600万。
10: 你别激动。
11: 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10: 你稍微缓缓。
9: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8: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6: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12: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6: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8: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6: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0: 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一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一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一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1: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0: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万八千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1: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盛夏时节，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掌渡湖水上森林满目青翠，数万只鹭鸟穿梭林间，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带您回望香山赶考路，感悟艰苦奋斗的赶考初心，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
0: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即将投运，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通勤出行全面提速。
1: 本市连续发布多项预警，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请市民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上午，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

0: 行。
1: 尹力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他指出，我们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接续奋斗，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北京作为首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不断开创首都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尹力指出，此次获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是近年来首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大家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一个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鲜明昭示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展现了首都党员的精神风貌、时代风采，是全市上下学习的楷模，身边的榜样。要真正把榜样的感召力量融入自我锤炼之中，把楷模的引领作用融入干事创业之中，要把学习先进典型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尹力强调，要锚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努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在讲政治顾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重实干促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紧紧围绕四个中心、四个服务，不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在知民意、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主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深化接速即办改革，聚焦亲友五姓，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强作风、树形象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尹力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扎实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统筹推进机关、国企、学校等传统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一体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引导广大党员持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上宣读了市委关于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何茂栋，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海淀区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区党委书记柳春英，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朝辉发言。
0: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要求，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会议通报了机关各级党组织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李秀岭与大家一同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他表示， 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生动体现在党的一切奋斗、全部实践之中。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学思建悟中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必修课，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政治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秀岭结合人大工作，启发大家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把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优势作为人大工作的最大政绩，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牢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永葆干事创业锐气，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计和实事，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0: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开启进京赶考的历史征程。为保密安全，这支赶考队伍对外使用了一个朴素代号“劳动大学”，从这里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也奏响了新中国的序曲。今天我们来到香山革命纪念馆，回望那段低调务实、举国同心的执政初心。
3: 你知道吗？1949年的北京西郊藏着一所神秘的大学。他不贴招生简章，不开设课堂，也不颁发毕业文凭，却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的
4: 首个驻地。
3: 他的名字叫劳动大学。这所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进京赶考又考了什么？咱们今天就通过一枚徽章和四张老唱片，拆解这场决定了新中国命运的大考。
5: 劳动大学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在香山地区真实存在一所大学，实际上是当时我们中共中央指挥这种全国作战一个指挥中心，对外被保密性质所使用代号。这个徽章实际上是我们当时进出这个劳动大学是唯一的一个通行证，除了表面的七一字样和背面的编号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文字或者标识，守住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的一个安全底线。
3: 这就是进京赶考的第一道大题，能不能把仗打完，稳稳拿下全中国。
4: 在这里，毛泽东与朱德敲定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3天后南京解放。北京西郊这片不起眼的山林平房亲手按下了旧时代的中指键，铺就了全国解放的定局。
3: 仗打赢了，但更难的第二道考题才真正开始，如何把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拧成一股绳。我身后这跨越了14年战火的唱片，或许就是答案。
4: 这是4个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于上海，它吹响了民族救亡的号角。1940年，国内唱片厂尽毁，它漂洋过海到印度再版。后来，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英文将它唱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东方强音。
6: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唱片和前3张唱片不同，歌名已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之后发行的首版唱片。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指出可不可以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给改掉，然后周恩来就说呢，这个呢不能改，要提醒人们要警钟长鸣。
4: 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各民主党派齐聚，共商国事，国旗、国歌、政体、建国纲领一一落地，新中国的完整骨架就在这片山林里有了雏形。
7: 进京赶考呢，它蕴含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这个历史内涵，正在一步步激励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打好新时代答卷。
4: 这张答卷时至今日仍在书写。眼下这里是北京最热血的红色课堂，
8: 我们在前辈的基础上呢，然后更好的去传承 然后去奋斗。
9: 是从事航天领域的幕后的一个工作者，需要走的路很长，我们也就是一定会走下去。他们的不容易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艰难，而对于我们来说，是从一个好变成一个更好的。
10: 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感觉，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都敢于向前，去打好我们自己的答卷，完成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使命。
11: 77年了，山还是那座山，可走进这扇门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这场1949年开考的大考从来没有交卷，考场从山间平房延伸到实验室、工地、田野，铺进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考题在变，考生在换，但踏实做事、不忘初心的判分标准永远不变。北京台报道。
1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请党放心，强国有我71主题宣誓仪式暨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近1000名首都大中小学生齐聚，聆听初心回响，汲取奋进力量，
13: 为人民谋幸福，为
14: 民谋幸福。在建党100周年，我也有幸站在那个天安门广场进行一个领诵。然后经过这5年的一个学习和成长，我也觉得对“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句誓言有了更深刻、更实在的理解。
12: 宣誓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进入展馆参观，
15: 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12: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丰台、石景山、房山多个区域通勤出行将提速，市民可坐着小火车上下班。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全长31.5公里，跨越丰台、石景山、房山三区，提升段5座车站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
16: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三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置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
12: 此外，站台均设有屏蔽门，旅客进站后可直接检票至站台候车，从安检进站到刷卡乘车站台候车只需要3到5分钟，且支持铁路客票、城市交通卡与乘车码等多票种乘车。
17: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1年多吧，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两个都是通用的。
12: 值得期待的是，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将投入副中心线西段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
16: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
12: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8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部分车厢设有卫生间。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队增至13队，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式通勤客流。
18: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点半左右就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12: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和通密线共四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市水务部门打通两处位于北运河沿线的关键断点，串联起40公里滨水步道。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跨河的甘塘大桥下方，多出了一条全新的台阶步道，将桥面道路与滨水步道连接了起来。
8: 这处呢是位于大桥下游的一个连接的点位，在之前呢大概需要绕行1公里之后呢，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下游的滨水慢行系统。
1: 今年春天，市水务部门打通了这一断点，并将配套的设施一并进行完善。
8: 新建了步道和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下边呢新建了滨水慢行系统的专用通道，增设了路灯、景观灯。
19: 道建的还挺好的，挺规范的，这样安全一些。
1: 而在北运河与凉水河的两河交汇处，同样通过新建慢行步道，消除路网断点，破解了凉水河右岸断头路现状。
20: 打通这两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和高品质滨水空间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 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17点，北京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今天17时，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至明天白天，北京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具有间歇性。预计全市平均降雨量15至30毫米，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的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点可达12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量30至60毫米。雷雨时伴有雷电7级以上阵风或冰雹。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17时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2时至明天20时，海淀区存在积水内涝中风险，朝阳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延庆区、昌平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同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17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22时至明天22时，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本周雷雨依旧频繁登场，并且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特点，除周三是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外，后续一直到7月7号几乎每天都有雷阵雨。雷雨频繁的同时，气温波动，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2: 西长安街地区老旧平房多，低洼院落一直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易积水区域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今年夏天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雨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21: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2: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0: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12: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

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

0: 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学校内部指标、助学金补贴、录取费等陷阱。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近日，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讲走进北京环卫集团固贝物流公司，来自轨道交通、城市燃气和食品质检行业的三位劳模工匠，与常年奋战在首都环卫一线的职工们分享成长故事，激励广大环卫工人立足平凡岗位，以更高标准守护美丽北京。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东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逐步改善，区域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局地有污染累积。北京偏东北风，扩散条件良好，污染物浓度呈下降趋势，空气质量指数48，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有雷雨过程，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有降水，气温下降，空气质量优良，预计7月1日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2日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偏不利，良到轻度污染。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松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4: 我们每个人

0: 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7: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怀孕妈妈身患恶性肾肿瘤，为了宝宝推迟手术，
1: 现在风险就是瘤子的长得太少太快。
0: 一场高难度的3D 腹腔镜手术能否摘除颈靠血管的定时炸弹？
1: 这个血管损伤了，现在就完蛋了。
0: 肠壁软韧与恶性肿瘤的生死之战，能否为襁褓中的婴儿留住母亲？敬请收看《生命源》。
2: 聂小娟是吧？咋吃饭？
0: 躺在手术床上的病人，2个月前才刚做了剖腹产手术，也就是说，他的孩子现在只有2个月，而他的右肾上却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
1: 跟那十指肠啊很近，这个也是非常危险。
0: 肿瘤的位置紧挨着肾静脉，一旦刀尖稍有偏差，静脉血管就会穿孔破裂而大出血。
1: 因为命丢了那是最可怕的。这是各位哈，
0: 这是一场肠壁短韧与恶性肿瘤和血管网的战斗。
1: 这个血管损伤了，肾脏就完蛋了。
0: 稍有不慎，生命就将危在旦夕。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家人以及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一台手术上。
3: 能吃能睡能笑。
0: 2天前，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病房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女孩，内蒙古阿拉善，29岁，一张嘴她就成了病房里的开心果。
4: 她说东，我就往西走；我说西，她就往东走。我说我总不能合适被吓死的那一个吧？
3: 他们几个去找医生聊天，然后医生聊都没懂。
5: 留下一个娃娃又怎么办？然后我说没事没事，照顾不了给我吧。

0: 她叫聂小娟，两个月前刚刚做了妈妈。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一开口就笑个不停的妈妈，身上却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
1: 这个肿瘤的长的位置特殊一点啊，它是长得第一它比较深，第二呢跟血管很近。

0: 这是针对小军病情术前的一次集体问诊，会诊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是否保身。
1: 应该是心来的可能性最大，
2: 最起码是保留了这个心脏，但是也得有一点时间走了，就可能会把心脏切除掉。
1: 假如要是这一部分也不好做，会改成肾根系性切除，因为里边念旧了，那是最可怕的。
0: 通过 CT 片可以看到，小娟得的肾肿瘤位于右侧肾门附近，紧贴着肾静脉。肾静脉搜集肾脏里所有的血流，然后汇于下腔静脉，回到心脏。医生需要沿着肾静脉的血管壁周围把肿瘤一点点剥离出来，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大出血，轻者取肾，重者危及生命。但如果为了保肾，肿瘤没有剥离干净，那么小娟的生命将会再次陷入绝境。
1: 如果你拿掉一个，那对面那个功能就不能完全带上了，这个最终导致排毒能力降低。我们叫肾功能时代上，那厉害的那就尿毒症。
0: 经过反复讨论，医生们还是决定，即使有一线希望，也要保留小娟的肾脏。

0: 其实早在去年，小娟就在当地医院的一次 B 超检查中发现了这个肿瘤，当时还不算大，只有一两厘米，经过医生诊断，肿瘤为恶性。可当时小娟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
1: 像晴天霹雳一样。
0: 小娟之前有过一次流产的经历，肚子里的宝宝可能是她现在唯一成为妈妈的机会。
1: 我选择一看这个情况，您今年三十了，然后之前还有小肿瘤保住，您这胎如果要是再留保不住，您怕这辈子这个药效会变重。但是呢，再别这个在泌尿科看完了，泌尿科告诉你这个现在必须得要取消了，这个你现在必须得做那个手术，就耽误不了。
0: 恶性肿瘤的发展无法预知，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无数变化的可能。小娟和爱人王振宇几乎跑遍了当地各大医院，得到的建议只有两个，要么手术切除肿瘤，当然这是以牺牲孩子为前提的，要么就是保住孩子，而这是以小娟的生命为筹码与死神的赌博。
2: 也不会动的时候好像都没有感觉吧，你主要那会儿别已经开始动弹，所以你那会儿让别人把别人闹掉，就是我想要抱小孩，就这么个意思。
3: 我身体影响太大，我确实不想有小
2: 孩。家里面人就都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们做手术吧，不要了，不要了，做手术吧。
1: 有小孩这是算是一幸福的家，但是前提是我们得要有。

0: 就在全家人也劝小娟放弃孩子的时候，一位医生力排众议，他的决定给了小娟希望。这就是行。
1: 主要当时邢院长也说了，再等几个月没关系，没关系。也当时说这个话了，因为像其他大夫可能就会给我说这个话。
2: 当医生啊，就应该想着病人，这种感觉是在

0: 有30年治疗肿瘤经验的邢念增，大胆给出了密切观察、等待等治疗方案，而在肿瘤治疗上又叫警惕性等待。
1: 实际上，等的每一天啊，它是有风险。恶性肿瘤最大的特点跟这个良性的它的区别，就容易发生转移。这肿瘤可以从这里边出来了，离开肾脏，到了肺脏里面去，到了肝脏里面去，到了骨骼里面去。
0: 医患的敌人永远是疾病，恐怕连邢念增自己也不清楚肿瘤到底会进展到什么程度，可他宁愿背负这样的沉重精神压力，也要帮助一个母亲完成他的心愿。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1: 不上虎山保不住肾脏，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医生是承担风险和压力的，但是呢，这个事情确实是对病人好。
0: 将近5个多月的等待，小娟剖腹产下了女儿露露。然而，就像之前所预想的，经过又3个月的妊娠期，小娟右肾上肿瘤也在慢慢增长。生下孩子2个多月后，目前已经接近整个右肾的1/3，眼看就要侵犯到右侧肾静脉。
1: 微小的肿瘤细胞可以突破血管壁，突破血管壁，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去走，还进入淋巴管，然后到周围的淋巴结，然后又转移。
0: 如果长到静脉血管里形成硫栓，顺着肾静脉再长到下腔静脉，很快就会发展到心脏里，危及生命。这就意味着刚刚出生的小露露将会很快失去妈妈。手术刻不容缓。下午3:30，医生将要对家属进行术前谈话。考虑到这次手术的复杂性，小娟的父亲和姐姐也从内蒙古老家赶到了北京。
2: 秦院长，别已经说了，我的位置长得比较特殊，怎么样？我不要去，那是个啥概念？就是说你必须得去啊。
3: 对呀。如果说是不太好呢？
2: 现在已经确定就是恶性了呀。
3: 你要不是这缺心眼，要不然有什么二？
2: 咋了？明明已经确定了，然后你还说，爸呢？哎呦，担不住。我姐呢？你看着能担住又担住，你呢？再被吓一跳。
0: 小娟对自己的病情和手术风险心知肚明，但她一直很勇敢，直面疾病。
4: 位置稍微跟别的不太一样，跟这个手术啊，又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啊。你再看看片子，我给你算一下啊。你这东西长哪的？你知道？
2: 不知
4: 道。就这个。就这个长。比较难做是为什么呢？它长得很深，而且它靠这个血管很近，近的话呢，就这个手术就复杂了。
5: 那这个缝合，它这个肾脏的功能会不会？
4: 他肯定损伤一点点肾脏功能，他有可能损伤这个1/5，也可能损伤1/4。
5: 从目前来看，已经是扩散。
4: 刚才讲了，肿瘤切不干净再说，你知道吧？那是看病理的情况。李小娟，我不是也不是吓唬你啊，这个地方跟那个十指肠啊很近，这个也是非常危险。轻则就是损伤了以后要长时间的做造瘘引流，有的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呢，你也别有太多的顾虑。发生几率很少，但确实存在这样问题啊！你就好好的回去休息，等明天吧，咱一起努力，把这一仗打胜。

0: 术前谈话一结束，王振宇就背着小娟跑出了医院。我们不知道在这样关键的时候他为何不陪在妻子身边，他要去哪儿？
1: 啊，你快别射了，动了。我自己去转了，没着，我这一会儿就回去。

0: 去了。您这有披萨？
1: 啊，披萨没有。
0: 蛋挞您这有吗？也没有。那算了。蛋挞有吗？
2: 啊，
0: 蛋挞，蛋挞。
2: 没有蛋挞。
0: 好。您知道周边哪儿有吗？肯德基、麦当劳。
3: 王振宇和小娟结婚三年，感情一直很好。本来以为有了孩子，一切顺顺利利，没想到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让王振宇一直无法接受。明天就要手术了，术中的风险谁也没办法预测，他希望能为小娟做点什么。
0: 若最近的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在哪儿？
4: 东大桥西。
5: 金凤城祥是吧？
6: 蛋挞是什么？蛋挞。
0: 他是最爱吃这个。这些买回去，我觉得他不吃。得了，就四个蛋挞吧。
3: 这样普通的蛋挞，饱含的却是王振宇对妻子的一份深情。
0: 我说你快回去吧，哎呀。
3: 回到医院门口，王振宇把我们劝走，而自己又再一次神秘消失了。

0: 生小孩手术，只要是女人，她都经历。
1: 啊。
0: 但是这个手术实实在在，真正是大手术。
1: 她平常最喜欢什么花呀？
0: 什么花都喜欢，只要是我送的。

0: 牛吧。
1: 明天那么大一手术，开玩笑。
2: 要我看看不行吗？
1: 别说什么时候不让你吃饭，禁食，今天晚上12点以后。
2: 你给我看两眼不行？你放那么远。

0: 的时间里，王振宇就这样默默地陪在妻子身边。残酷的现实没能消退他们的爱情。
1: 在家经常出这个，但最后就是因为查出这个病，然后也怕怀孕吧，也怕娃娃干什么得有心脏病之类的，所以很少吃，克制自己已经不吃甜食，吃手术前干再咬两口。
0: 为了病人能休息好，医院规定没有特殊情况，家属九点必须离开病房。

0: 所以明天一闭眼一睁眼，说不定我就已经躺在这儿了。要相信院长。
1: 行，休息吧。好，早点睡。

还没有睡意的小娟翻看起手机里女儿的照片，胖乎乎的小脸就是小娟最大的鼓励和安慰。

0: 上午十点半，小娟被推往手术室，全家人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虽然这不是小娟第一次进手术室，但这次手术事关生死，小娟心里非常清楚，我们不忍心再打扰她，但是她还在主动和我们打招呼。
1: 挺神奇，我说10月16号做的手术，今天12月16号又来了。
2: 明明
3: 加油，你没事的。
4: 啊，不紧张吧？
3: 不紧张。刚你来了，我就更紧张。
4: 是，刚看完没谁啊？看谁谁？那就开始吧。啊，好的，是吗？
5: 在这儿。
4: 忙。
6: 哥不可能稍稍点刺激啊！
3: 来，深呼吸。
6: 待会儿困了就睡了啊。那小娟来睁睁眼。小娟，
0: 考虑到小娟刚刚做完剖腹产手术，邢念曾决定采取3D 腹腔镜微创手术。
7: 微创手术它不用开大口，对吧？第一，手术中可能出血会少，啊，然后对病人的损伤也小，病人恢复也快。
0: 微创手术创伤小，出血量少，但风险和难度却不小。

0: 这是一种新型的微创手术，只需要在患者腹部打四个小孔，主刀医生借助 3D 视觉，在腹腔镜下完成复杂的肿瘤切除手术。相对于开腹手术，这种手术对病人的创伤影响要小很多，但在医学界，这是公认的高难度手术，对医生的要求更高。
1: 我在上面拿，对，你往那上，哎，对，开气，
2: 开气，老人啊。
1: 那微创就是，并不是无风险，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如果你这个操作技术不是很精湛，整个过程不是很娴熟，第一耽误时间，第二你假如缝不好，你比如讲你缝合缝得不到位，那马上大出血。这地方人家破土膜是一个小问题，那差不多凹着看。
0: 不同于普通的手术，三 D 腹腔镜手术中的每一刀、每一剪、每一个精细动作，都要借助腹腔镜来完成。但是，30厘米长的腹腔镜并不如手指般灵活，这就如同踩着高跷在跳舞，难度可想而知。
1: 哦，对，哦，对，看这，看这，好，看这。瘤子啊，跟这个血管之间的间隙把它分割，分割来以后呢，既能够把瘤子切掉，血管呢又给你，就跟上火山一样，这个很谨慎，一点不小心，手术大风险。
3: 这地方有一个血管啊，小心点。哎，这是这个地方动脉分成两段，这一个，这一个是吧？
0: 当常常。

0: 王的腹腔镜深入到小娟的腹部，医生们就要像侦察兵一样，在危机四伏的肾脏附近准确判断肿瘤的位置。肾脏周围血管网密布，这就要求医生对肾脏及周围组织非常清楚，稍有不慎，后果都将是致命。也就是说，小娟随时有可能在手术台上失去生命。小娟推进手术室一个小时了，没有一点消息，一家人有些不安，丈夫王振宇非常担心，甚至不想多说一句话。
1: 原谅姐，现在心情就是
2: 这叫钱给我，大嘴角肿瘤在这儿，我已经看见他了。OK， 给我孩子。Yes， 看我孩子。Yeah， this tumor。I think this is the artery here, right?、Oh, this is a big artery.
3: And then,
2: yeah, back. 退。
0: 经过近20分钟的摸索，邢念增终于找到位于右肾上的肿瘤。
2: 那瘤子，你看，给在小管，在小管，那个小管都很近。
0: 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小娟右肾上的肿瘤和肾静脉离得非常之近，仅有几毫米的距离。
2: 大血管很近，这个血管损伤了，肾脏就完蛋了。
0: 要将肿瘤从肾脏上切下来，就要将动脉血管进行阻断，这是手术中又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而留给主刀医生邢念增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0分钟。
2: 各就各位哈，各就各位，我没有计时了啊。
0: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和死神的赛跑，换句话说，时间越短对病人越有利，对医生的技术要求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2: 老元钱。
0: 也就是说，主刀医生必须在这30分钟内将病灶清除彻底并进行缝合，否则时间一长，肾脏血管将会坏死，整个肾脏功能将面临瘫痪，甚至危及生命。
4: 他是最爱吃这个，
5: 什么花都喜欢，只要是我送的。我也是特别难受，
4: 牙一刺嘿嘿笑，哎妈呀！

0: 主刀医生邢念增通过30厘米的腹腔镜作用在刀尖上，小心翼翼地在静脉血管壁周围剥离肿瘤。相对于动脉血管，肾静脉的血管壁更容易破裂，主刀医生下刀要非常谨慎，每一个细微的触碰都有可能成为引爆炸弹的导火索，毫厘之差都可能成为死神的机会。
1: 我们事前都充分考虑到，包括血管的走形怎么走，与集合系统的距离有多远，我们要切的深度，事前我们都做了准备。
2: 我先说，
0: 小圈的肾脏能否顺利恢复供血，能否成功保住，此刻所有的希望与压力都落在主刀医生邢念增一个人的肩上。
1: 多长时间？19分钟，按了。Good. I think so far so good.
0: 19分钟，邢念增就在血管往密布的肾脏中娴熟地取下肿瘤，并快速地完成了缝合。这比业界要求的30分钟整整提前了11分钟。
1: 这是正常的，你要切在里面一点瘤子就破了，所以不许你再切，这里切多了点把血管伤了，火候啊拿捏好了。
0: 从肉眼上看，肿瘤被切除彻底了，但是否真的切除干净，没有残留，只有5天后的病理报告能给出确切答案。
1: 大家家属看看去，基本没出血，我们上次也就5毫升血啊，整个过程很顺利哈，老先生，好吧，别紧张了。
3: 憋得慌吗？
4: 深吸气，对，睁睁眼。
0: 一场紧张的手术落幕，带着新生的希望，小娟被推出了手术室。再次看到妻子紧张到面无表情的王振宇，终于露出了笑容。
3: 如果嘴干的话，用勺蘸蘸嘴、唇什么的啊。还有就是身上有2根管，千万别把那管给蹬出来。
0: 手术后的第一晚，生命体征还未完全稳定，术后出血随时可能发生。这是小娟术后恢复的第一关。虽然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休息好，但王振宇还是执拗地要陪在小娟身边。

0: 一大早，王振宇就赶到病房，陪在小娟的身边。
1: 刚刚做完手术，今天这个气色多好呀！
0: 为了能尽快恢复回家看宝宝，小娟强忍着伤口的疼痛，在护士的帮助下下床活动。
1: 那就走两步，行，好了，别
2: 站起来了。
3: 从女性角度来讲，也是特别伟大的女性；从母亲角度来讲，也是伟大非常伟大的母亲。能抛开自己身上的疾病，然后要对小孩，就是挺。
1: 是不是都挺崇拜你老婆的？
3: 有点。

0: 术后第五天，小娟的病理报告出来了，结果显示肿瘤被切除得非常干净，并且没有任何扩散迹象。对小娟一家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消息。
1: 手术也做完了，娃娃也生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全新的开始。
2: 从此啊，他生命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能帮他忙，我特别开心。我觉得对于当医生来讲，这种感觉是很美好的。
3: 在这个住院期间呢，也是确实得到我们医院还有那个咱们科室的大力照顾，我们也是特别表达一下我们患者及家属的一点心意。
2: 医生和病人之间真是一定要加上相互的支持，相互的配合，因为是在医馆站好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病治好。
3: 好，行。
0: 面对疾病，小娟始终在微笑，为女儿坚强，为父母坚强，也为老公坚强。然而手术成功后，再次面对记者的提问，聂小娟却一反常态的落泪了。
4: 你希望她跟你性格一样，然后长大以后，然后自己有啥事也不跟你说。
0: 除了小娟，恐怕没有人能体会这坚强的背后真正的含义。生活原本就不平坦，在坎坷中前行，在痛苦中领悟，

0: 2014年12月2号，儿童医院的手术室里正在进行一场紧张的手术。这场手术有3名医生、1名麻醉师、2名护士参与，而手术的成败与否，直接关乎着病床上这个年仅6岁的小男孩的命运。
1: 血管穿刺这是个难点，如果血管封了的话呢，哗哗出血怎么做完就很麻烦。血管是穿行的，整个就淹在里边，已经很难找一个。
0: 医生们要从这个体重50斤的孩子身上剥离下来一个重达5斤多的巨型肿瘤，手术的难度超乎想象。
1: 不是说这瘤子大我就怕，我真不怕，这大不怕，但是怕在哪呢？就是它的上头，这个肿瘤的上半部分，它跟那个包着血管。不就拿一下就把它分开，腹部一出血，咱就这个难度在这儿，危险恰恰也在这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是国内大型综合儿童医疗中心，年门诊量超过300万人次。眼前这个男人叫李卫奇，今年6岁。他穿着外衣的时候，感觉他跟正常孩子差别不大。但当他脱掉外衣，我们就会发现，在孩子的腋下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
1: 把胳膊举起来，还举起来，俩手一块举，俩手一块举。哦，这就起不来了，对，起不来了。这也在，使劲，使劲在，好，好，哎，好，行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王焕明，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王主任仔细检查以后发现，肿瘤的位置从胸前延伸到后背，包括孩子的右侧胳膊上也长了一大块瘤子。现在琪琪的整个右臂几乎都失去了正常功能，只有几根手指还有轻微的活动能力。
1: 这里有点变形了。
0: 因为巨大肿瘤的长期压迫，导致琪琪现在脊椎、胸腔都有变形，而更为严重的是，现在琪琪整个右侧胳膊跟手都无法正常活动。
1: 家里边有没有印象，就是他爸爸妈妈就身上长脏的那种，都没有，家里没这种情况是吧？
0: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引起琪琪长出如此严重的肿瘤呢？
1: 哦，出生手就这样，那出生的时候这东西有多大？哦，
0: 琪琪的爸爸说，孩子刚出生就发现他长了这个肿瘤，也曾经四处求医，但都找不到病因。
2: 去双都医院，他是第二个滑到3到5岁，说咱孩子滑到3到5岁就后来就跟他就发展就是不行。
0: 要想确定琪琪的病因，还要进行详细的检查。
1: 第一步先把这个肌肉解决了，先把这个肿瘤解决了。这个肿瘤呢是包括你良性性啊，包括以后怎么样解决啊，这个是还是要看的。
0: 现在从外观看，根本无法确定琪琪的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小小的生命能否通过手术来挽救，而他的右侧胳膊能否恢复正常活动，这一切都是未知数。第一次看到琪琪的人都会有种疑惑，这么严重的病情，这么大的肿瘤，为什么直到孩子都6岁了才到医院来看病？连医生都惋惜，如果能在1-2岁就手术，孩子的胳膊和手都不至于严重到这种程度。
2: 就那里让我们说，他不给孩子看看这个表格咋，他不给孩子看看，起码让我们就口头语。

0: 就这么说了。其实咱这个到达呢，小孩有人笑看，但是没那个闹的。
1: 琪琪的爸爸有夜盲症，妈妈也早就失去了自理能力。这次来北京看病，都是由表哥表姐一路照顾着。
2: 一生下来那会儿，就是刚生出来就发现这种的，完了，就咋弄啊？一来家里边穷的没钱了，你说或许给人好人家，可能长大还能给看病啥的。
1: 刚刚出生的琪琪就长了这个肿瘤，开始的时候家人也有想过放弃治疗，或者把它送给更有钱的人家，但是这种想法也遭到了其他亲人的一致反对。
2: 这个后来我们都反对说，总之也就不能给别人，不能扔了，也不能给别人，就留下吧，就那种反而以后好歹是管他是咋了，是反而给他看病就行了。
1: 就这样，琪琪在家人的呵护下慢慢长大。李卫琪出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农村家庭，全家仅仅靠种地养羊来维持生计。从琪琪一出生，就由奶奶照顾着长大。

0: 琪琪从小就十分听话懂事，但在这个年仅六岁的男孩身上，我们却很难看到同龄孩子本该拥有的笑脸。因为右手没有办法活动，从小琪琪就学会了用左手写字画画。
1: 李维奇画的谁呀？这是
2: 中国最好的李维奇。
0: 在学校里，老师也对琪琪疼爱有加，但是年纪小小的琪琪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为了能让他重获童年的笑容，不再整日担惊受怕，学校的老师义务帮助李卫琪发起了爱心捐助，得到了500多个个人和团体多达23万6000多元的捐款。这里面有企业的成功人士，也有家境同样贫困的父老乡亲的帮助，1元、5元、10元，每一分钱的汇聚都是爱的凝结，也才最终凑成了李卫奇全部的手术费用。然而，这个命运多舛的孩子，最终在所有亲人还有素不相识的人的爱和关怀下，重获了健康和幸福的机会，最终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治疗。这个孩子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命运在此刻向他展露了微笑。在老师帮助凑够了手术费用以后，最终找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肿瘤科的王主任，这给琪琪的治疗带来了一线希望。6年以来，琪琪身上的肿瘤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从开始如同鸡蛋大小，长到现在至少有5斤以上。因为琪琪病情太过复杂，为了确保手术能够进行，这一天王主任请来影像科的段主任一起会诊。经过检查，王主任确定琪琪患的是先天性淋巴血管，这种病的发病几率只有10几万分之1，这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淋巴系统就没有发育完全，基因突变引起，而且没有可以预防的办法。
3: 胚胎发育过程当中有些组织发育不成熟，然后呢，出生以后他就开始不是按正常的一个生长速度，异常增生。
0: 经过详细检查，王主任和段主任发现手术将要比预想的复杂得多。从头部 CT 看，肿瘤虽然没有延伸到琪琪的脑袋，但是无数条血管和神经都穿插在这个巨大的肿瘤里面。
4: 这个是锁骨下动脉
3: 啊，穿着走的，
4: 穿着走的，肯定是包着，
3: 而且它这个血管神经全在里边穿着呢，啊，没那么简单啊。
4: 我见得很好做，它现在特别弥漫，你知道吗？
0: 巨大的肿瘤里面穿插了无数条血管和神经，这就意味着切除肿瘤的同时，稍有不慎，一旦碰坏了锁骨下的动脉，就会导致大出血，危及生命。而如果不小心剪断了哪根神经，那更会导致右侧的胳膊完全瘫痪，手术难度超乎想象。
3: 这个血管穿着，这是个难点，这很麻烦。如果血管要丰富的话呢，哗哗出血怎么做？血管是穿行的，整个都淹在里边，很难找的。
0: 在来到北京之前，琪琪也看过其他医院，都说这么复杂的病情至少需要5次手术才能把肿瘤切除。
3: 不是说这瘤子大我就怕，我真不怕，你大不怕，但是怕在哪呢？就是它的上头，这个肿瘤的上半部分，它跟那个包的血管不定哪一下就把它分开，呼呼一出血，它就这个难度在这儿，危险恰恰也在这儿。可能不光是一个就是孩子个体性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这心理是有压力的，是有影响的。虽然他孩子小的他懂的，你看他始终就是很镇，就是比同龄的孩子好像要成熟，比较镇定，总是在想事儿一样。不光是去掉肿瘤，他心理负担也会减轻。
0: 其实做手术，王主任也承受了巨大的风险，但也不能因为风险高就不做手术，这些话 他跟患者家属没法说，只能独自承受。
3: 啊，从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没有，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一定冲上去，争取咱们一下解决问题啊！
0: 争取一次完成手术，这让琪琪的家人十分安心。
3: 病人很多，你看，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病人都很多，挂不上号，看不上病，住不上院，排不上手术，这是一个常态，很困难。床位这么有限，我们就只能是，只能是加班加点，使劲的做，但是确实也是做不过来。面对着那么多做不上手术的病人都在那等着，你会有压力。
0: 在儿童医院肿瘤外科的病房外，永远挤满了等待入院的孩子和家长。家长希望能尽快住院手术，但是医生也没有三头六臂，连夜手术也都成了家常便饭。
3: 第二天凌晨5点，我5点下的台，下来以后睡了2小时，7点起来收拾了一下，8点出门诊，出了一天门诊，到晚上8点。
0: 即便这样加班加点，但是还是有很多孩子没办法收治入院。
3: 没做过复健吧？

琪琪的手术安排在明天一早进行，过了今晚，这个整整陪伴了他6年的肿瘤就要被摘除了。

0: 你愿意接？
1: 我接了。
0: 你告诉阿姨开心吗？
2: 咱给他去过校吧。不开心。
1: 这是谁不开心？
2: 咱给他父母不开心啊？
0: 嗯，李瑞琪，你害不害怕呀？不害怕。
3: 来，把话说完了。好好的，爸爸这里去等，给咱可能做好事先回家啊。嗯，没事儿。
4: 在手术室，李卫奇一直表现得非常淡然。他是我们在儿童医院见过少有的进手术室都不哭的孩子。他一直说自己不怕手术，也不怕疼。我们发现，在这个年仅六岁的男孩的身上，有种超乎同龄孩子的成熟。每台手术前，王主任跟他的同事都会反复确认手术方案，尤其像今天这样复杂的手术，就需要更加小心谨慎，确保万无一失。
5: 这个地方可能是挺比较麻烦的，这个血管就是穿这走了。从这就先从外边找进血管，往里边追到一定份上，就不往里边再追了。
4: 手术下刀的位置很有讲究，既要保证尽可能小的缩小创面，又要保证留下足够的空间来切除肿瘤。王主任经过反复检查，才最终确定下刀位置。
6: 要掐刀好处，分的又很细，然后分的又很薄，但是呢，又要保证它的血运，所以这个工作做起来很细致。
4: 琪琪的肿瘤面积太大，而手术刀每次大概只能分离如同小米粒大小的范围。整个手术仅仅是皮肤分离，就要切下数万刀。
6: 那那一部分费时间比较长，那要细致。你不细致的话，你要么就容易复发，要么皮肤就容易坏死。
3: 牙小是复发的慢点，牙小是复发的快点。
7: 这有一点没割净的话，你还要爬个破伤，不长。

0: 现实，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大面积的肿瘤已经分离出来，现在也到了最最要命的环节，就是要把包裹在肿瘤里面无数的血管和神经分离出来。在术前的检查中显示，琪琪的颈动脉就穿过肿瘤，还有无数条分叉血管，破坏掉哪条血管引起大出血，那后果都是致命的。
1: 因为肿瘤大的时候，包括它的那种牵拉，这个血管的走形已经跟正常的走形不一样，所以把大块的去完以后，你看最后剩的一部分，我们再仔细的再去解剖，一根一根的血管的去剥析，就分离出来。
0: 动脉血管的直径有牙签般粗细，分离起来还不是最困难的，最最麻烦的是动脉血管还分支出来7-8条细如针一样的血管，剪断哪条都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大出血。在琪琪的肿瘤里，除了有正常的血管以外，也有很多给肿瘤提供营养的肿瘤性血管。王主任在保证不能破坏掉正常血管之外，还要把那些为肿瘤提供营养的肿瘤性血管一一找到，切断并且缝合。这如同在废墟上重建家园，难度可想而知。
1: 除了正常这个血管分支以外，有很多的是肿瘤的这供应血管，那么又要切掉，所以每一个血管都要追很长时间，确认它是肿瘤性的再能检查。
0: 一台手术需要3名医生、1位护士同台配合，很多时候都是4-5把钳子、1把微波刀加1个吸血管同时。

0: 一根神经也要区分是功能性神经还是肿瘤性神经，肿瘤的神经必须确保，功能的神经还要确保毫发无伤。
1: 我的肿瘤里边都把这个叶神经啊以及各种神经的分支都已经包在里头了。那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神经刺激仪来刺激它，实际上是追看这个神经是有没有是要保留还是不要保留。所以一直一直的试，一直一直的做。就大的神经的主要的分支，这个没有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容易。就是麻烦的是这些细的这些末梢的这些神经，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
0: 经过六个半小时的时候，伴随了李卫奇六年多的大肿瘤终于被取了下来。整台手术一共分离了二十几根血管和十多条神经，
1: 比预期的还是要困难，基本上全程都包着了。肿瘤侵犯到皮下，侵犯的也比较厉害，它可能跟这个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一般这样的病人可能一两岁都做手术了，所有的那个结构都不是正常的走形，所以你不敢轻易的说他应该在这儿，你这一剪子下去他就给你破，就给你剪活。
2: 今天手术预期的话可能四五个小时，但确实凭空多出一两个小时确实是很困难很麻烦。
0: 单单把腋下的肿瘤切除就用了六个半小时才完成。
1: 李卫奇是吗？啊，来一下，你看一下这个瘤子啊，那个因为范围太大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做得很长。然后呢，这个腋下这部分有完了以后呢，这个胳膊上臂胳膊后边还有一大片，如果整个都做下来，时间特别长，还是受不了啊。而且这个皮肤，整个这一片的皮肤底下都是空的，掏空了。
3: 对，
1: 如果掏的太多的时候，就怕这皮活不了。
3: 对，
1: 明白那意思了吧？
3: 明白啊。
1: 所以呢，就这一次主要把底下这大部分都做了
3: 啊。
1: 那么胳膊后边那一部分呢，咱们以后再做。
3: 对，
1: 分两次手术，好吧？啊，
3: 干啥这么大块？如果你这话是害怕的。
0: 正在琪琪的伤口进行缝合的时候，就在一墙之隔的另外一间手术室，急诊又送来一名九岁的女孩晴晴。在这一台手术中，主刀医生需要从女孩的头顶打一个约有三厘米的洞，将一根长有五十厘米的管子从脑部插进去，通过大脑、脖子、胸腔的皮下组织层延伸到腹腔里。而手术的风险也非常高，从头顶到腹腔，管子稍有偏差就会碰到其他脏器，危及生命。就在一个小时前，晴晴被确诊为重度脑积水。在晴晴的左侧脑室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空白区域被积水填满，整个左侧脑部的脑组织已经被积水挤压到其他地方，原有的地方就形成了脑疝，生命随时面临死亡危险。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女孩突然患上如此严重的疾病？而手术究竟能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晚上9:30，晴晴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儿童医院急诊室。这一个月来，晴晴一直说头疼，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眩晕的情况。当天家人带着晴晴做了 CT 检查，结果大吃一惊。
4: 孩子从小就是吃呀喝呀生长发育都很好，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是回来以后，然后就是挂完看医生看完以后结果是非常这么的糟糕，你知道吧？当时我们都吓傻了。

0: 这个孩子呢，因为他这个情况，这一个多月急性的发病越来越重，而且从影像上看室房水肿非常严重，已经在影像上已经看出了有枕骨大骨疝。
1: 晴晴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此刻妈妈、奶奶、姥姥还有姑姥姥一家都陪在晴晴身边，所有人都无法接受孩子得了重病这个残酷的现实。
2: 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从来没离开过我。作为母亲来说，哎呀，是接受不了。哎呀，得了这个病啊，我觉得控制不住，就是要着急。因为就这一个孙女，我们是最爷爷奶奶是最疼她的，不是吗？
1: 晴的脑积水手术刻不容缓，由于脑积水的压迫，左侧大脑已经空了。如果不尽快做手术排掉脑积水，很可能因为颅内压持续过高，脑疝面积继续扩张，晴晴就会出现呼吸衰竭，随时面临死亡威胁。这场抢救性的手术主刀医生是神经外科的孙海浪主任，从事儿童神经外科工作20余年，9岁孩子出现如此严重的脑疝，在他看来都是非常罕见的。
0: 已经出现了一个枕大骨疝，可能马上呼吸心跳就没了，就有这样性命之忧。我们现在在给他对症用的脱水药物已经用到每4个小时，在神经外科已经是相当的很重了。
1: 这个手术需要借助4个外科手术，一根长半米、直径约6毫米的中空金属软管，2根长约30厘米、直径约3毫米的中空分流管，和一个连接分流管的泵。首先，孙主任要先将这根粗的中空软金属导管从晴晴的头部皮下组织层插入，通过脖子、胸腔到达腹部皮下组织，然后在头盖骨打一个洞，再将第一根细的分流管从脑部插入导管内，另一端深入到脑室有积水的部位，再将第二根分流管从腹部插入粗导管中，向上与深入脑室的分流管汇合，最后用一个泵将2根细分流管连接起来，再将粗的媒介导管抽出来，随后在腹腔切开一个口，把腹部皮下组织层的分流管渗入腹腔，这样通过皮下组织层连接了脑室和腹腔，将脑室的积水通过引流管排到了腹腔中消化吸收。但是由于晴晴的脑部积水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这根管子必须一直留在晴晴体内，从9岁开始伴随她的一生。
0: 每天脑积液都是要产生的，你要是不持续引的话，它会又想做手术前这种状况。所有脑室腹腔分流手术这个分流管都是不取出的，都是要终生携带的。
1: 插管的过程需要万分小心，金属导管从脑部的皮下组织层伸进腹部皮下组织的过程需要经过大脑、喉管、肺部等多个重要器官。
3: 即使你选对了穿刺点，咱们往脑室穿是个盲穿，就有可能会造成颅内出血，会造成有些细小的血管破裂。
2: 心是空了吗？我就觉得如果孩子假如说进去了没出来，我也不想活。
3: 压力很高。
0: 在脑室穿刺的时候，水是按照我们的术语来说是喷出来的、涌出来的，和那种正常脑气那种滴出来的是明显的显得压力很高。给他放的是一个咱们叫一个中压管，这样呢压力解决了，孩子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
4: 家属，
1: 经过40分钟的紧急手术，晴晴被安全地推出了手术室。在儿童医院，这样挽救生命的急诊手术时刻都在发生。孙海浪主任刚从晴晴的手术台下来，就马上用上了一个颅外伤的手术。这样的工作状态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与此同时，琪琪的手术也顺利完成，她被推出了手术室。
4: 出去了。
5: 喂，爸爸在这儿。
4: 这儿回去。
5: 爸爸在这儿。哦，这儿就好。来，跟爸说话，来，跟爸说话。来。

你知道多少？

0: 这狗脚点不是需要说啥了，我们看接进来料出来了，挺厚的软啊。
1: 术后一个星期，琪琪肿瘤的病理结果出来了，肿瘤是良性的，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2: 今天然后坐起来了，对了，我看看，我看这手，来来握握手，来来握握手，握握手，使劲握握手，来这手，这手，对，转转手，还行还行，有还有劲儿，还有劲儿。
3: 好吧。
2: 疼吗？疼不疼？疼啊！今天扎针的时候疼不疼？啊？扎针时候不疼啊？是吗？对呀、啊。但是孩子今天也是还是不笑，我觉得挺感。这个孩子可能，那个真的是他这个心理上有阴影。我就希望他哪天能笑起来。
1: 王主任觉得琪琪可以暂时回家等待伤口慢慢恢复，两个月以后再进行第二次手术。2014年12月9号，阜外医院第四手术室的一台手术正在如期展开。
4: 普通的，快点，兵分多了。
1: 这是一台堪称心脏外科手术中难度系数最大的手术。主刀医生要将已经严重扩张并且形成夹层的主动脉置换成人工血管，而置换的血管长度长达50公分左右。在手术过程中，患者随时有倒出血的可能。
4: 你们听吗？这出的都是血，不是没有任何液体。
1: 这场充满了变数的高难度手术，究竟会面临怎样的未知风险？是什么病让他5年内2次直面死神？他又能否顺利闯过这一关，再次回到自己家人的身边？病房里的这位清瘦高挑的女子名叫张周曼，今年34岁，来自安徽阜阳。外表看似并无异常的她，实际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5: 因为她这个主动脉已经形成夹层，而且它进展速度很快，就像气球一样胀得非常大，一旦破裂心脏很快就会停跳。那这次我们手术方案呢，就是从这里开始换，一直换到这个分叉，髂动脉分叉。
1: 这种大范围的主动脉置换被称为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手术的窗口从患者后背开始，斜向前下，直到耻骨上方，刀口长达50公分左右。这种难度级别的手术，在阜外医院每年13000多台手术中，仅有几十例，风险系数极高。
5: 这种手术呢，难度在心血管手术里可以说是最高的。手术风险最大的就在于它对各个脏器功能打击非常大，术后极有可能出现功能的衰竭，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引起截瘫甚至危及生命。
1: 然而这种直面生死的考验却不是这家人第一次面对。5年前，2009年7月底的一天，张周曼因为突发胸口剧烈的疼痛被送往当地医院。
6: 就晚上睡觉睡到10点多，就突然试了很闷，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很，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就赶回的送到医院去。
1: 在那里他被检查出主动脉出现了严重的扩张，必须马上手术，不然随时可能发生破裂而导致死亡。
7: 在医院在那待了一夜，下病危通知不知道啊，家里边人几乎直接放弃了。然后我说我卖血卖肉我都会被救了，哪怕有一点点希望。
1: 然而 当地的医疗条件无法完成这样高难度的手术，于是他们来到了阜外医院，并被确诊为主动脉根部瘤。几天后进行了手术，更换了人工血管及瓣膜。然而就在五年后，2014年8月，张周曼再次来到阜外医院复查的时候，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
3: 一发现我自己血管又有病变，又要换，又要做手术，又要120万里、26万里住院费，真是血管到那种程度，破就破了，不，真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7: 放弃了，放弃了。他说：“老五，我不会给你这个，不想你找这个妈妈，不想脱离咱这个家。”你带好孩子就行了。然后我说你跟我结婚，这才结婚几年，咱们有最起码要有30年的约定，你给我过这几年，我放不下啊，你要给我坚持下去，好好的把病治好，会有希望。
1: 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丈夫王陆军一直陪在张周曼的身边。
6: 怎么说呢，人没有什么文化，人挺老实的，对我也挺好的，都这样了，一次一次也没有说过什么，从来也没有说丢下我们娘俩就走了，也没有这样过。
1: 12月8号，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针对张周曼的病情再次提出讨论。
8: 我的意见是做了分叉，看病的地方也有对模板的断裂。他要是做的话，残留着一部分功。这泵工以后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1: 患者的胸主动脉已经出现了夹层，并且严重扩张，随时有破裂的风险。如何安全彻底的切除病变，成了历次讨论的重点。早会结束后，张周曼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二天的手术名单中。对着期盼已久却又有点突然的安排，张周曼的情绪发生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
9: 我都住那么长时间了，做的准备很充分了，但是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1: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张周曼对我们说出了她此刻

0: 新的想法。
1: 我在想，如果再不需要再做这次手术的话，我就先打算给女儿再去看眼睛。
0: 原来在手术前夜，张周曼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女儿的眼睛。2011年，她当时年仅6岁的女儿出现了眼睛晶体脱位，并置换了人工晶体。半年多后，视网膜又发生脱落，现在左眼基本处于失明状态。一家人虽然一筹莫展，但还是决定先把能筹到的钱用来给张周曼手术保命。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而早在2007年，张周曼的眼睛也出现过类似状况。
1: 2007年的时候，当初一直是以为是近视眼，感觉戴眼镜也不顶用了，感觉视力也不好，然后到医院又去查了一下，医生说是晶体脱位了。
0: 为什么张周曼母女俩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原来她的病并非只是简单的心脏主动脉夹层。
2: 张周曼呢，得的是一种叫马凡氏综合征的病，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基因，所以说它是基因突变导致的啊，所以说手术呢只能缓解它的现在是最紧迫的症状，保住它的生命，而且它太年轻了，不做的话太可惜了。
0: 马凡综合征亦称为先天性中胚层发育不良蜘蛛指征，是一种以结缔组织为基本缺陷的遗传性疾病，发病率约为0.4%-1%，主要临床表现为身材瘦高、四肢细长、手指和脚趾呈典型蜘蛛样改变，头长、面窄、凸额，眼部双侧晶状体脱位或半脱位，主动脉根部扩张或主动脉夹层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等。
1: 我们那市医院的大夫就说提谈到这个什么马凡氏综合，当时我们听到这个名字都一点概念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病。
0: 由于马凡的外部体征很容易被认为是个子高，所以在眼部和心脏没有出现严重问题之前，很难发现患者异于常人。
1: 就觉得长得挺高，太瘦了，吃东西不长肉，特别瘦，特别高，也没觉得什么，干活我都挺有劲儿的。
3: 我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给你把大部分解决掉，但是最后你做完了以后，只有肱这个地方还是正常的血管，但是眼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再出现问题。
0: 此刻张周曼轻松的表情背后，内心的复杂和不平静也许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
1: 我就是上次我也问一下大夫，我说我这次手术做完会不会就好了呀，不会别的血管又出现问题吧？然后大夫就跟我说那不一定，我们也不能保证。
0: 由于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的风险系数极高，主治医生韩超找来了王陆军进行了术前谈话。
4: 这个地方是有夹层的，所以说这么一讲其实血管就已经破了，只是他的运气比较好被外膜给兜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也知道他是马凡氏综合征，所以说本身他的中层是有病变的，他发育有问题啊，这个从基因层面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咱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说咱们现在解决的就是目前他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要把他现在最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这个破裂这个风险给他避免掉，不然的话你时间长了不做手术，他有可能某一天一下子破出去可能就没了。
0: 医生的话王陆军听得仔细认真，紧锁的眉头和咬紧的肌肉却将这位汉子此刻的担忧和紧张体现得一览无余。
4: 手术太大了，当然切口也太大了，所以说首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出血的问题，当然我们肯定不会允许他有，你就像那个水管就在喷血一样，不可能的，我尽量的来减少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不可能把它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做这项工作，不但我们要做这项工作，我们做完这项工作我还要让这个病人活下去，让他好好的活下去。
5: 心里挺纠结的，身体太瘦了，那么大一个创伤，在这我想要我能给他互换一下才好，我能替他挨一个。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
1: 不大，
0: 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
1: 好的，
0: 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的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2: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着呢。
2: 至少是2到3个，现在再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3: 这是豹的粪。
2: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3: 就是这儿，开盲盒。
2: 拍了45段，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
2: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啊，
0: 尾巴还摇着呢。
2: 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个、花纹是一样的。
4: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4: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5: 土地老儿，
6: 大圣，
5: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6: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5: 我去瞧瞧。
7: 大圣，
5: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8: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9: 今年北京正处在

0: 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2: 摸清地形知险处，
3: 读懂雨情早防范。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我就想离开他。
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0: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1: 墙里砸出来，
1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
10: 还是陷阱？
1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4: 闹得人仰马翻。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住在房山区的朋友，如果想去中心城区逛街购物聚会，一般会怎么来呢？您可能会说，那简单，地铁房山线呀。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更快的选择，地铁房山线到北京西站需要1个小时，这个只需要25分钟，可谓是大战快呀。这就是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这条线路有哪些站点，可以接驳哪些公交线路呢？仔细看看今天的红绿灯头条。
1: 最新的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图显示，城市副中心线整体呈 L 型走向，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串联起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行政区，提升段全程共设5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东站、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仅需4元。
2: 市郊铁路呢，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这个功能啊，具有这个长距离少停站啊，快速通达啊，这个特点啊，非常适配咱们长途的通勤出行需求。
1: 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队增至13队，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式通勤客流。
3: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点半左右就有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1: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4: 衙门口东站有多种的交通方式，其中周边的公交线路一共是有6条，可以通过换乘这些公交车去前往周边的小区以及万达商圈、银河商务区或者石景山医院。
1: 一条市郊铁路线的升级，不仅便利市民出行，更能全方位赋能沿线区域高质量发展。
5: 工程投入运营以后，将有效的缓解首都西南地区的通勤压力，加强西南地区与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的交通那个快速交通联系，为支撑城市副中心建设和西南三区协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0: 不仅方便家住房山区的朋友上下班通勤，咱们周末去房山玩也方便多了。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啊，这条线路既可以像坐地铁一样刷实体或者电子一卡通，还有易通行以及支付宝乘车码乘坐，也可以像坐火车一样提前买好票刷2代身份证乘坐。虽然是国铁线路，但据记者说啊，进站速度对标地铁，具体什么样呢？我的同事陆林帮您试了试。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3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置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在对面还有哺乳室、卫生间、饮用水等便民的一个设施。另外呢，每个车站都设置了2个站台，分别是前往良乡跟北京西方向的，但是每个站前往站台的距离是不等的。像现在我们从房山东站出发呢，一出这个候车室往这面走，乘坐电梯就可以到达站台一了。
7: 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
8: 线路两侧呀，分别设有2南北站房，是互通互联的，就是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进出站口进站。
1: 小体量车站也有大优势，升级后的站点精简通行流程，市民从安检进站、刷卡核验到站台候车，全程仅需3至5分钟，真正实现快进快出、随到随走。便捷度堪比日常乘坐地铁。
6: 在衙门口东站呢，我们发现了几台最新使用的多票制融合闸机，它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可以刷2代身份证，这里可以刷地铁上的 一卡通以及 NFC 这里可以扫码，都可以方便的进站。
1: 据悉，副中心线西段共配备61台全新融合检票闸机，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需6元每人。
8: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一年多吧，这块已经在这个线路上正式投入应用。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两个都是通用的，就是把各自的这个特点全都集中在这一个检票的终端上。
1: 北京台报道。
0: 您看是不是和坐地铁的流程差不多啊？但是进站流程对标地铁，这车厢配置和地铁不一样，可以说是对标国铁。比方说这座椅排列的布局和方向，车上呢还可以为手机充电。这也是全新的 CRH6F 智能城机动车组第一次在京津冀亮相啊。那这种地铁和国铁融合的乘坐体验是什么样的呢？陆林继续带您感受。
6: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啊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感觉就像这个地铁一样，车的每节车厢都设置了这样的这个残疾人专座，是比一般的座位要稍微矮一点。整辆列车是设置了两个厕所，一个是普通厕所，一个也是残疾人专用的一个厕所。
1: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八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车厢增设隐藏式托架行李架，车门采用大开门设计，每个车门顶部配备有 LED 动态电子地图，智能播报车辆运行和站点信息。车厢内还配有智能分析主机，实时分析车厢内乘客密度，并通过显示屏引导乘客向相对舒适的车厢移动。
9: 它的空调也进行了升级，现在具备有这种变频的功能，它的这个换气也会更快，体感呢会更舒适。同时它这个空调内置有空气净化器，车厢里面还比较贴心的配置了这种智能的照明系统，它的色温以及亮度能够随着这个运行的条件进行实时的自动调节。
1: 在安全性能方面，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以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为基础，承载结构安全，车辆具备自身健康诊断功能，实现对车辆精准健康评估。北京台报道。
0: 集合了国铁的速度优势和地铁的便民优势，这样的大站快拉近了城郊时空的距离，也让日常通勤少了些许奔波，让我们更从容。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0

0: 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越是夜间开车，越要打起12分的精神。如果相反不注意前方的信号灯和车辆变化，就有可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具体说的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3: 深夜路口车流渐疏，不少驾驶人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觉得车少人稀就可以分神懈怠。可深夜行车，安全意识不能打烊。无论车流多少，路况好坏，都要时刻紧盯前方路况，提前预判信号灯的变化，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才能确保行驶安全。
4: 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闹市口路口，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左转弯信号灯亮着红灯后，这位驾车沿着最里侧车道中开过来的银色小客司机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而危险即将出现在他的身后。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后，先是那辆银色小客停了下来，而后一辆深色小客也停住了脚步，然而一辆出租车却从后面快速而来。当司机看到前方停着的深色小客后，为时已晚，出租车追撞上正在等灯的那辆深色小客，被撞的深色小客又将最前面的那辆银色小客撞出去好几米，推进了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整个前部也遭受了重创，两辆事故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上车辆的行驶状态，他的分心走神儿导致了这起追撞事故的发生。可见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时分驾车，交通安全意识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不然司机们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陷入到事故的麻烦之中。
3: 人行横道的设计初衷是保障行人安全通行，非机动车骑行过街时车速快、制动距离长，司机难以提前预判和避让，尤其是夜间光线昏暗，一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事故。人行横道是行人的安全线，而不是非机动车的骑行道，下车推行才是骑行者过街最安全的方式。
4: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中关村大街与万寿寺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一些车辆开始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 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竟然骑进了这条人行横道，结果他在骑行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摔倒在路面之上。这会儿当时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扶了起来。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从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请一定要下车推行通行。要是随意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一旦因为避让不及，很可能会引发意外。而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人行横道附近时，也要多一分谨慎和礼让的意识，仔细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行，不要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出现交通事故的麻烦。
3: 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考验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可就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有些行人却为了抄近道、图省事儿，无视交通法律法规，擅自闯入禁止行人通行的城市快速路，把自己和过往车辆都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4: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要说起来，雨天驾车本就让司机们感到紧张，而在这个节骨眼上，眼前的这段主路竟然闯出来一位行人。从画面中看，这位女行人的手中撑着伞，贴着路中隔离带，由西向东慢慢地走着。而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在发现这位行人之后，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而这位行人呢，由西向东走了一阵后，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车流中有一处空当处，快步穿过了二环主辅路。虽说这位女行人侥幸没有发生事故，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其他行人朋友们能够吸取教训。主路里面只能让机动车行驶，行人们切莫因为图省事儿、抄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面闯。特别是下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摩擦系数降低，一旦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就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后果。
2: 感谢经营警官的提醒。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提醒，昨天晚上我们也说到，今年起北京市的尾号限行迎来轮换了，而且特别提醒驾驶尾号一和六的车辆的朋友，上周五限行，这周一同样限行，那有没有犯糊涂的司机朋友呢？来看看
5: 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实施了，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是周一，尾号限行一和六。
6: 今天上午，在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车牌尾号为六的别克小客车被民警拦下。
7: 我前几天穿，然后还是周五前穿。
5: 三个月左右，它是有一个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轮换，啊，您得关注一下，或者您把高德地图、把您的车牌号输上，它都有提示。这个给您现场做一个现场的教育纠正，这个就不处罚您了。但是您得知道这件事儿，就是早晨七点到晚上八点这个时间段，五环路以内是尾号限行的。
6: 随后被拦停的几名司机也忽视了尾号限行的轮换。
5: 您好，您证件我看一眼，今儿限号了啊，忘了吧？今天新的一波次。
8: 这没到七月。
5: 不是，它不是以七月一号的为主。
8: 黄牌限行。
5: 黄牌也是。大家都是机动车，都一样。
8: 您还真不知道。
5: 新的一轮尾号限行开始了啊。咱那个是摩托车，也身为这个尾号限行的其中的一员，咱知道您了解这事儿吗？
9: 知道，但是不知道今天换了。
6: 今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正式轮换，自2026年6月29日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一和六、二和七、三和八、四和九、五和零，机动车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管理。民警提醒广大司机注意限行变化，合理规划通勤路线。
5: 尾号限行的机动车不仅限于小型客车，还包括摩托车、中型客车等。限行时间为工作日的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八点，请各位车主提前核对车辆尾号，合理安排上班，错峰出行。
6: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尾号限行实行18年了，已然成为习惯，但习惯执行也要习惯轮换。这次轮换后一直到9月27号。那说到时间的变化，您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吗？下面我们要认识的民警魏震，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警察，如今圆梦了。而日常工作是日复一日的执法、夜查、普法，他有没有想到圆梦之后是这样的呢？翻开他的夜查日记。
10: 您那个扣咱们得给他系上好了，您那扣它是没有了是吗？
11: 对，前段时间
6: 掉。别看魏震只是个年轻的民警，但他却十分细心。检查时，他发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没系好固定。

0: 如果发生事故的过程当中，您那头盔会先飞出去，它如果要飞出去的话，这咱头还是先着地的，其实戴了跟没戴是一样的，对吧？咱一定要去规范佩戴。
1: 鉴于骑车人是第一次出现违法行为，民警对他进行警告教育。这时魏震看到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没戴头盔。
0: 你有头盔吗？您
2: 我有头盔啊。
0: 那咱们得给他戴上是吧？
1: 骑车人边解释边把拴在车把的头盔解下来，可就在他戴到头上的时候，魏震又发现了新问题。
0: 我看您这旁边这个扣它是坏了，
2: 对，就是因为它有点坏了，
0: 是吧？
2: 我才没有戴，
0: 就不好给它扣上是吧？
2: 对，
0: 您不好扣上，您这么着，您实在不行您换一个，因为咱们这个头盔啊戴完了以后，它这个如果要不扣上的话，它是起到不了这个保护作用的。
1: 因为观察入微，魏震及时发现了头盔的隐患。虽然骑车人是第一次违法，他也耐心教育，让当事人真正意识到安全隐患。
2: 我今天晚上回家就得换，您说的可不是吗？
1: 同样在头盔上出了问题的还有这位骑车人。
0: 头盔有吗？我看您这儿有
3: 是
0: 吗？坏了是吗？
3: 啊，有。
0: 您拿出来我看一眼。
3: 给摔坏了。没那个上买的。
0: 这是哪儿摔坏了？
3: 对，这个今天也不知道谁给你摔坏了。
0: 挡风的没有是吧？
3: 对对对。
0: 但是它影响您那个佩戴吗？
1: 虽然骑车人声称头盔坏了才没戴，但其实没有挡风镜并不影响佩戴。
0: 第一次我对您进行警告，您下次一定得把这头盔佩戴好了。
3: 好，
0: 咱们现在去这个八角桥底下，因为那边有这个群众说那边有这个大货车这个时间段然后出来。对，这个时间段咱们那大货车还是这个五环以内进行呢。
1: 群众反映的问题果然存在，刚到八角桥民警就发现了一辆问题大货车。
0: 这个灯您完全把这号牌已经遮挡上了。
1: 然而车前号牌存在遮挡问题还只是这辆货车的问题之一。
0: 河北的车，
3: 嗯，
0: 咱们这个点儿是不允许进来的，您这属于货车。
3: 对，
0: 因为这是五环以内，咱们这是五环桥，您这车12点以后才能这个进咱们这五环以内。
1: 而转到车尾，这辆货车的尾部号牌也有问题，
0: 一摸
3: 全是
0: 一层土，全是灰。在这个扫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号牌它是扫不出来的。我们这个系统跟那个电子的这个探头啊，这些电子探头是一个性质的，它这个拍它是这个需要对您这个车辆这个号牌进行识别的，根本就识别不出来，那这是不允许的，有这个污损的这个嫌疑，这对您进行200元不扣分的处罚。
1: 针对这辆货车的其他违法行为，魏震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0: 故意遮挡号牌对您进行200元9分的处罚，驾驶外辅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这对您进行100元1分的处罚。
1: 魏震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警察，如今圆梦，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人民服务。
0: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就是骑这个自行车在我回家的过程当中摔倒了，我那个脚啊直接就刮进那个自行车里面了，我妈就赶紧就抱着我进那个瑞和那个派出所里面了。值班那民警就说你这么着，我赶紧开车拉着你去咱们那个附近最近的医院，赶紧给他治，别耽误这孩子。民警这是为人民服务的。
1: 北京台报道。
4: 而这样的工作和执法是必要的，因为确实有人安全意识淡薄。比方说，在人流密集的华西商圈，就有一辆严重超员的电动自行车，车上不止带着一个孩子，好几个人，并且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5: 哎呦，这几位啊！带有点多了啊，只能带一个小朋友啊，带这么多人不行啊。而且只要坐这电动车骑着坐的都得戴好头盔啊。
1: 夜幕降临，五棵松华西商圈人流车流密集，也是剐蹭事故高发的时间段。而这辆超员上路骑乘人员都缺少必要防护装备的电动自行车，可谓是集合了众多危险因素。
5: 第一个，您驾驶飞行车危险载人规定了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这带仨人肯定不行的啊，警告处罚啊。二一个，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也是警告啊，
6: 不安全，真的不安全，知道了，下次注意，回去戴头盔，不戴小孩了。
7: 等于您电动车带了4个，
6: 是，还超载了，
7: 还超载
6: 啊？对，不能带这些。
7: 您这是带着6弯了是吧？
6: 是的。
7: 头盔怎么没戴？是因为热还是怎么？
6: 走的匆忙，预备了啊，匆忙没戴。
7: 有头盔，
6: 有头盔，就是热也知道戴，就是匆忙了，下次一定戴。
1: 民警执法过程中逆行、人行道骑行、不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屡有发生。一名骑车人为图省事儿，在人行便道逆向骑行，并且全程未佩戴头盔，被民警当场拦停。
5: 没戴头盔是吧？
8: 戴，从那个五棵松出来。

0: 我就戴，但上厕所我不能戴头盔上厕所。
1: 行，就是您没戴头盔啊，二一是零的，您不能骑车啊，先生。
0: 我不应该直接推是吧？
1: 啊，对，没错，先生。
0: 那行，我知道，稍微推吧。
1: 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这首次肯定是一个警告处罚。二一个啊，您这也是逆行啊，对，都是20元处罚的啊。对，大家可能都是觉得晚上车少就想超过禁道，其实尤其是晚上，这逆行是很危险的。人行变道它是行人步行走的地方，很多呢骑车人啊就图方便，在这个人行道上骑车啊，占用这行人通行的空间，这样对行人是很危险的，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
2: 民警表示，夜间光线不足，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磕碰、摔倒，缺少头盔防护，极易造成颅脑重伤，安全防护一刻不能松懈。眼下暑期即将到来，市民夜间外出游玩、遛弯、聚餐的频次持续上升，非机动车出行量还将进一步上涨。民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示。
1: 今天夜间整治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不戴头盔的情况，相较于白天，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到晚上，可能放松了警惕。但实际上呢，在夜间发生事故，尤其电动车发生一些事故，是很容易对造成严重这个伤害的。在夜间，我们一样也需要戴好头盔。
2: 北京台报道。
3: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重点来说说逆行。逆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按照右侧通行的基本原则，所有驾驶员的判断避险都建立在顺向行驶的基础上。逆行这种违法行为会让车辆突然闯入对向车道，让对向驾驶员超出正常预判，措手不及。那首先呢，咱们先来看第一起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通顺路辅路，一辆小客车逆行。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画面中，这辆小客车从辅路逆行而来，占用了顺向唯一的一条机动车道，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违法情节可以说是十分危险。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那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起违法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副中心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通运东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逆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黑色小客车迎面驶来，将正常行驶的车辆逼停在路中央。顺向行驶的司机只能等右侧车道的公交车通过后，并线驶入右侧车道来躲避逆行车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违法逆行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长陵营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西引路，一辆小客车逆行。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小客车挡在辅路的顺行车辆面前。这条车道里正常行驶的顺行车辆想通过这里，都要采取向右打轮的措施来避让逆行车辆。逆行司机的这个操作不仅将自己和其他司机陷入危险，还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和效率，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下面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投诉逆行违法行为时应该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5: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逆行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道路中心线，
6: 或者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车辆行进方向的行驶指示箭头。

0: 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大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在福音高速江西九江境内，巡逻民警远远看到一辆小货车拉着一棵比车还长出几倍的大树，根本不像一辆车，倒像一棵树在高速公路上跑。
3: 左边右边下高速，
4: 民警鸣笛喊话让小货车就近下高速，绕到车后一看，露在外面的货竟然比车还大，车牌看不见，灯光看不见，整辆车的轮廓都被树挡住了。
5: 你在路边行车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对你驾驶车辆走在货物操场上方，我们依法会对你做出处罚，处罚是100元驾驶证记一分。
4: 经了解，司机徐某是在网上接的单，从广东拉树去九江，他也知道拉载的树木超长了，但还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
1: 最近在四川南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冲进火锅店，正在火锅店就餐的食客连人带锅被撞翻。
4: 事发时正值晚餐时间，公共视频显示不少食客正在火锅店内就餐，随着轰的一声响，一辆汽车突然破墙而入，撞倒餐桌后随即停下，现场一片狼藉。
6: 五点钟嘛，正上停，是要动静就超大，我们是当时都下餐了，说真的当时都下懵了，把操作人话都说不出来，自己当时也懵了，自己好久出来确实都不行了。
4: 这起事故给店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所幸店内人员均无大碍。经警方调查，目前驾驶员已经排除酒驾或毒驾的情况。
7: 杜姓的女士，她当时驾驶一个渝 A 牌照的小型车，普通客车，她掉头的时候呢，因为操作不当，那个车辆冲入那个路边的，一个叫馋猫牛杂火锅店内。那个导致那个车辆和店铺受损，店内呢有2个用餐人员受伤，后经过诊断呢，一人为烫伤，一人为扭伤，都没有生命危险。转弯的时候，应该是误踩了油门吧，应该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本来应该速度慢的，然后突然的话，还没有转过去的时候，那个车辆就突然加速了，应该属于误操作那一类。
1: 最近在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和电动自行车相撞，骑手被压在汽车下。
4: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白色的轿车在右拐时撞倒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骑手瞬间被压在了车下。事故发生后，轿车驾驶员赶紧下车拨打电话求助，而附近的群众发现情况后一起帮忙抬车救人。不久，伤者被120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该事故进行处理，经医院检查伤者并无大碍，事故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
1: 凌晨时分，在安徽马鞍山市的一个路段，四辆机动车发生激烈的碰撞，导致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里边的2个人被困，情况危急。
4: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发生事故的四辆车中2辆车内有人员被困，其中一辆轿车车身严重变形，车头几乎完全损毁，驾驶室扭曲挤压，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开始救援。很快，2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消防员随即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固定在担架上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由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中。
1: 最近重庆市巴南区发生了一起2辆大货车追尾的事故，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0: 经了解，事故原因是一辆大型挂车紧急制动，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大货车因车距过近，刹车不及，直接撞上前车尾部。巨大的撞击力导致后车车头严重凹陷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员的双腿被变形的方向盘和操作台死死卡住，无法动弹。由于驾驶室变形严重，救援空间极为狭小，救援过程中司机腹部开始出血，消防员不断安抚缓解司机情绪。经过8分钟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
1: 事情回到咱们北京，开车就是一件需要专心做的事儿，而不少人把它当做一件可以同时做的事儿。如果抱着后者的心态，就特别容易造成下面这样的事故。什么事故呢？来看看。
2: 这里是晚上9点多，惠城门桥附近的莲华池东路，正当车辆在主路里面非常顺畅地向前行驶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在行驶当中突然撞上了隔离护栏，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中，它竟然连续并过数条车道，奔向了道路里侧。转眼间，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而后它又冲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差点跟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客车发生相撞。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出事的白色小客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原本摆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它撞坏了好几扇。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已经走下车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或许您会感到奇怪，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连续向道路里侧并线后，为何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呢？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在行驶当中因为低头看手机而没有察觉情况异常，结果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出现。发生在惠城门桥的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把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情况，当作安全行车的基石。司机们不要以为低头查看手机只是短时间的动作，即使是一秒钟的分心失误都会影响到行驶安全。下午2点多，在西二环的官园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桥下方由东向南方向的左转弯灯已经亮起绿灯，一些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左转驶向二环辅路。此时一辆银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由西向南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前，那位骑车人正在官园桥下由东向南进行左转弯，而处于右转弯状态中的银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发生了碰撞，而后那位骑车人便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是一位女司机，而被撞的骑车人刚好也是一位女士。遭遇了突然的撞击，女骑车人能不感到心慌害怕吗？这不，她坐在路面上老半天都缓不过神儿来，而那位女司机同样被事故弄得倍感惊慌。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女司机事发当时只顾着向右转弯，忽视了对左侧情况的观察，实属马虎大意。而女骑车人在骑行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可见大家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要谨慎注意周围情况的变化，做到小心避让，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4: 特卡马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气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我们核聚变的电气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5: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4: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5: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4: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6: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4: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7: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8: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吗？
7: 对，常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4: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的，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9: 就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其实有的时候眼睛一闭，也是千军万马。
10: 连长，我用城外40里发现工具。
1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9: 我一第一反应还是挺意外的，挺惊讶的。我就去搜集了一些视频呐、长征期间总理的老照片呀、包括有一些回忆录啊，说长征啊，说四渡赤水，我就去，能搜的就搜集。
12: 已经做了不少功课、
9: 啊。对，我觉得我就是很焦虑啊，很着急啊，因为。就是你不敢辜负啊这样的形象，带着一定的准备吧，去伯纳的基地去做造型。当然我们那个造型老师是很有经验，他也多次给总理啊、主席啊做造型。化妆间的镜子上
13: 贴着一张周恩来总理长征时期的照片，
9: 这个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些功课了，我脑子里是带着周恩来长征时期的形象。当这个造型师给我一点一点的贴上了眉毛，贴上了下弧、中弧、上弧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我突然感觉到我慢慢的在走进总理的内心。 包括因为我看到总理很多的老照片，包括他老年的时候，喜欢这样，喜欢这样，所以我在那化妆。

0: 镜前，我一开始化妆是这样，画一画我就变成这样，就是想去不同的方式去找到他内心的那种感受，想去走入他内心的世界。对于总理在于长征期间的一些了解，被他深深的人文魅力所触动，就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几次的都还得擦一擦。然后那个我们的化妆来说王林你怎么了，我说我比较激动。他说好，
1: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事与愿违，予以亵玩，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0: 其实有的时候眼睛一闭也是千军万马，也是峥嵘岁月，就去回想吧，去感受，就去，因为很多历史的纪录片它不可能完全的记录下长征所有的过程，包括遵义会议，有一些是靠我们后人通过创作，通过艺术的手法去帮他弥补或者帮他补充。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但是我们要补充的是什么？我们要是站在他们巨人的肩膀上去补充，去让它更加的完整。
2: 拍的时候其实好像有血，但是我们三个给这个战士敬礼，确实还有很多伤员。其实那会儿的心情还是比较复杂，一直等到大概夕阳的时候，夕阳西下，
0: 走了好多遍，
2: 走了很多遍，
0: 但最后到那个光线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长的镜头，
2: 策马把那个气势是拍出来了。
3: 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
0: 你在塑造总理这样一个全世界全中国人民都爱戴的了解的人物形象的时候，他还是要像，那我想这是你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也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还有一种真就是情感的真实，就这个情感的真实是我们要去孕育建立起来的，就是我要把王雷这颗心逐渐藏起来，然后让总理这颗心能够在我的心里孕育出来。
1: 有些话只能对你说，打不心肠，打不得。朱老总说的没错，军事上你是对的，而且你一直是对的。
0: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四渡赤水要架桥，周恩来总理当时是架桥的总指挥，从他去问老乡家借门板开始，一直到指挥架桥，那么这个桥这样一个道具，我想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道具。
4: 天亮之前全部渡过赤水河，但是这个渡口没有桥，
1: 没桥就问百姓借桥，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0: 那个木头的那种质感，就我摸上去，因为它是从老乡家的门板卸下来，最后去来架桥，扛着门板，周总理一直到指挥架桥，就那些一块一块的门板，那就是老乡的一颗一颗的心。我是一块红旗门。

0: 所以我觉得那一块块门板从道具的环上让我踩在那，让拿锤子钉的时候，让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忘我的瞬间。
1: 嗯，
0: 尤其旁边的这个水里的炸点一爆炸的时候，一个小巨浪扑过来，浑身就透了。
1: 嗯，
0: 那种枪林弹雨，总得在带着战士们指挥架桥，保证着红军的转移。我觉得这个桥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这些伟人与老百姓心中的那个桥梁，就他们一直是一块块门板架在一起。架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敌人有一部分部队要来阻击我们，然后这个时候他也听见了，我也听见了，然后我回头往那一看，站起来，我们在桥上大概有个20米左右，我什么话都没说，他一敬礼，他说明白了，他带着这个身边的战士风尘仆仆的就跑到这个大山的深夜里去。然后我看着他的背影，当时我跟导演

0: 创作，我们给背影敬一个礼，因为我知道他们生死未卜，我觉得他们会马上参加很危险的战斗，尤其总理是一个我提到有一个有温度的人，我想在这些细节也想体现这一点。
1: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生万物》主创，欢迎各位。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飞，我饰演的角色叫宁苏苏。爹，大脚娘，姐，嫂子，富二叔，俺也来白玉兰了。
1: 因为我还年轻嘛，我毕竟是只有一部《生万物》，我用一部让大家觉得遗憾，已经很荣幸了。谢谢我自己的努力吧，因为拿下这个角色坎坷也蛮多的，主动出击，然后又试戏，然后又定妆。《生万物》定完角色，想着说爬过了1000座山，还有10000座山要爬，定我了也不一定是我的，万一我演得很差怎么办？对对对。
4: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已经尘埃落定，邢飞却没能凭借《生万物》拿到提名，不少观众替他惋惜。不过在他看来，能被看见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事。从进组到杀青，他一直在翻山。前辈们的阅历是山，即兴的火花是山，他一点点把自己揉碎了再捏起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他发现最珍贵的早已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那个在片场一点点变得笃定的自己。
5: 为啥换不了啊？他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能换啊。
6: 太爽了，是
5: 不是？
1: 经常觉得我跟前辈们看的不是一个剧本，因为他们可以在剧本里看到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前辈边演会边给很多新的东西，他们习惯即兴，这个是我们年轻演员有的时候接不住的。
7: 这个手放下，这个手这么撩，从左到右撩，然后这个手加这儿，这样后边就短了。经常上楼就是这样，我穿裙子。
8: 绿茶人跟那个
7: 知道了呗，
1: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你第二遍又要想办法接住。
9: 那有没有打破你的有的一些演戏上面的常规操作？
1: 啊，有哎，我演戏的时候会起范儿，因为我们年轻人演古装演多了会起范儿，然后我们在拍《生万物》的时候，导演很不喜欢像古人一样站着不动，我们就是生活，我们只要把逻辑、角色、故事。给观众表达清楚了，我们演员可以在角色身上加任何东西。就比如说大红老师演戏，如果在这里演戏，他会在这个场景走上好几圈，他会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演戏。
10: 门撞坏了，我让费家赔哦。
1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1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
1: 拍那部戏的时候，在成长的同时，并且很舒服。大家真的会像对待妹妹一样对待宁苏苏，对待我本人。啊，就像我们拍戏，拍了3个月，好想杀青，但是到杀青那一刻，你会好。因为生万物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宁苏苏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对我这些11年的所有作品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突破。
12: 先有采石，先有这个石经山，后有云居寺。
13: 哦，原来如此哈。
12: 我们这个主题啊是叫做千年云居传世经典，因为云居寺呢有这个石刻经文啊，是从隋朝一直到了这个清末这个时期，所以这个时间算下来呢就有1000余年的时间了，所以就被称之为了千年云居。这是清代一位特别著名的画家金如剑所绘制的，他描绘的就是当时清代官员呀督办运石的一个场景。旁边你看画了很多的这个寺庙，像这个庙呢，我们去考证了，它应该就是云居寺。
13: 原来是一个这么小的院落，然后后来演变成了那么大的那么宽阔的面积。
12: 然后在这个寺的北边，就是后面这一大片山呢，应该就是石经山。
13: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云居寺实际上也是伴随着采石这项事业，然后逐渐的壮大起来的。
12: 先有 采石，先有这个石经山，

0: 后有云居寺。
1: 哦，原来如此哈、啊。石青山有石，得有经，还得有山， 对吧？所以经书都放在哪个位置呢？
0: 经书呀，就在这儿。山下你看有门栏的地方，有门框的地方，就是一洞和二洞。山上呢有三洞、四洞，包括五洞、六洞、七洞，还有旁边的八洞和九洞。
1: 这么多洞、啊、
0: 对，一共九个藏经洞。
1: 到底有多少经书需要藏在这么多的地方、啊、
0: 这里边呢，反正再加上云居寺寺内的，一共是有14278块石经。
1: 这么多、啊、对。之前我去故宫拍过相关节目呢，像故宫很多的大块汉白玉、嗯、它其实呢我只知道是从房山运过去的，那个时候说得是冬天在路面上泼水，一泼水它不就形成冰了吗？然后那个那么大的一整块石头就可以顺着那个冰面往前滑行，一路滑到咱们的故宫和紫禁城的地方、嗯、那这些汉白玉是不是就出自于我们的大石窝呀？
0: 是，咱们大石窝呀，因为有这个优质的这个石料，所以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了中国的汉白玉之乡。所以你刚刚提到咱们故宫的很多的这些石料，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坛，那些汉白玉的石料呢都是取自于大石窝。简单来说呀，就是当时的一个工程图，就是从大石窝那一块运石料最终进入到城内东直门的整个的一个路线图。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嘞？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

0: 他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呢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比如说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或者是涂抹工业蜡。那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3: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4: 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3: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4: 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0: 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当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够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3: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5: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校或者说作弊。
3: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工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5: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6: 就 first test app， 就第一个测评的 APP，
5: 对，
6: 是吧？
5: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3: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5: 那么后面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下来。
3: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工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0: 这些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此前，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 一名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拆解了一台某品牌的冰箱，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但是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上标注的模块位置。那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当中，他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的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的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判决被告赔偿原告300万元。谁也没有想到啊，本该是为消费者帮助他们少踩坑的测评，最后反倒让更多人踩了第一个坑。苍云怎么看？
1: 其实类似这样的测评并不少见啊，看得越多，你踩坑的几率可能就越大。而且呢，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在2023年就发布过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告，对于12个互联网平台共计350家第三方测评账号调查之后，发现93.1%的账号涉嫌存在测评标准类问题，多数都缺乏客观标准。55.7%的账号涉嫌商测一体或者以商养测的模式，35.7%的账号存在涉嫌虚假测评问题，37.2%的消费者反映通过观看此类测评购买的商品出现过质量问题。换句话说，平均下来，你刷到的10条测评里面，9条标准本身有问题，5条是忽悠你花钱的，差不多有4条能把你直接带进坑里。那为啥呢？说到底是因为流量逻辑吞噬了专业底线。做一个严谨的测评啊，成本高，周期长，结果往往很平淡。这款产品中规中矩，既赚不到流量，也赚不到钱，远不如惊天大雷，千万别买这样的说法吸引眼球。于是测评博主们就选择了一条捷径，用夸张的实验来制造视觉冲击，用绝对的结论刺激转发欲望，再用专业人士给这一切贴上信任的标签。观众看得爽，平台推得欢，博主赚得饱，唯独消费者当了冤大头。好在监管终于出手了，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施行，直接划清了测和评的边界。如果你说自己是测评账号，那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而不是光靠主观感受只评不测，否则将被依法查处。而作为消费者呀，我们自己也要擦亮眼睛，看到有人立着权威人设，配合着所谓的对比实验，再加上突然要来带货，你自己心里就要画上3个问号，就是人设靠谱吗？实验科学吗？带货合规吗？多一点质疑的精神，少一点盲从的习惯，才不会掉进别人精心挖好的陷阱里。
0: 是的，说到底啊，这个测评的灵魂从来不是流量，而是公信力。当测评失去客观底色，再华丽的避坑指南，本质上都是精心包装的商业套路。只有把测评关进规则的笼子，才能让消费者真正的拿到放心的消费指南。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最近，河南平顶山一名高考女生韩雅萍以699分的优异成绩引发关注。目前，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招生组都打来电话，主动对接招录事宜。韩雅萍家境贫寒，母亲患病，靠父亲工地打零工供养，从未上过补习班，靠自身苦读逆袭。小韩说：“不必抱怨原生家庭，学习可以改变命运。”
7: 清华学院的领导，大家对您这个情况都非常的重视，是肯定能保证您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资助啊、奖助学金呢，给您提供很多的一些支持和机会。
8: 您还可以接触到一些新的科研。
9: 好，太激动了！
10: 可以过来往北京上，上清华又考到这。
11: 从来都没有觉得你们拖累我，相反，用你们然后是我的幸运。在往后的生活中，你们只需要依靠我就好。
12: 我女儿是最棒，
11: 不必抱怨原生家庭的贫困，人是可以通过学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改变自己的家庭。
13: 就像古文上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决定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
0: 韩亚平那句不必抱怨原生家庭，学习可以改变命运，戳破了当下很多年轻人挂在嘴边的出身决定论。在不少人把人生所有的不顺都归咎于原生家庭的当下，小韩用优异的成绩单给出了最清醒的答案，那就是你脚下的路从来不该被原生家庭的天花板锁死。
1: 韩亚平的故事啊，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呢，就是他从来没有补过课。但是呢，他凭借自身的刻苦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而且各科成绩都没有短板，说明补习它不是取得高分的必要条件。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刻苦钻研，同样可以考出好成绩。第二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句话啊，就是不必抱怨原生家庭，学习可以改变命运。其实不虚讳言，我们社会里啊，的确是有很多对于原生家庭的埋怨，考砸了怪父母没文化，性格拧巴怪童年缺爱，混得不如意呢怪家里没资源。而韩亚平的故事告诉我们呢，可能这些都是借口，我们没有实现自己愿望的根本原因大概率是还不够努力。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从乡村义务教育硬件完善到覆盖贫困学子的助学保障体系，再到高考制度坚守的公平底色，才让这份普通人的努力有了落地的通道。我们既要肯定个体奋斗的重量，同时也得承认时代公平托底的价值，这才是面对这样一个励志样本的理性态度。
0: 是的，原生家庭给了一个人起点，但从来定义不了他的终点。读书改变命运从来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普通人手里最公平的钥匙。韩亚平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并不是考上清北的光环，而是靠自己的专注和坚持，亲手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
3: 有记者提问，中国商务部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日本经济团体方面称，在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已经受到影响。请问外交部如何看待此次措施？
14: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政府发言人称，中国海警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活动，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1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请问中方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提供了哪些帮助？
14: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3: 郭家坤介绍，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北京台报道。
0: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七月将至，一批新规即将落地，
1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我国对外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也将正式施行，并首次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29号14点，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房屋一般损坏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据央视新闻援引日本方面29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据新华社消息，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日前，甘棠大桥北侧一处新建的专用步道和下河台阶顺畅衔接了大运河森林公园慢行系统与北运河滨水步道。
3: 近日，市水务部门打通两处位于北运河沿线的关键断点，串联起40公里滨水步道。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跨河的甘棠大桥下方，多出了一条全新的台阶步道，将桥面道路与滨水步道连接了起来。
16: 这处呢是位于大桥下游的一个连接的点位，在之前呢大概需要绕行1公里之后呢，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下游的滨水慢行系统。
3: 今年春天，市水务部门打通了这一断点，并将配套的设施一并进行完善。
16: 新建了步道和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下边呢新建了滨水慢行系统的专用通道，增设了路灯、景观灯。
17: 道建的还挺好的，挺规范的，这样安全一些。
3: 而在北运河与凉水河的两河交汇处，同样通过新建慢行步道，消除路网断点，破解了凉水河右岸断头路现状。
18: 打通这两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和高品质滨水空间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3: 北京台报道。
0: 每到夏天，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被叮咬之后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只要听到嗡嗡的声音就会困意全消。还有的朋友说，明明周围有那么多人，蚊子为什么就盯着我一个人咬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驱蚊防蚊？让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怎么说。
19: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20: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19: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20: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 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19: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20: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蜱剂，来干扰蚊虫。
19: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20: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都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19: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骗取全国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的钱财200多万元。今晚观察，我们就起底这个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连环诈骗陷阱。
3: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2: 开门，听着不？
3: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21: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22: 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21: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个群众的报警。那今年3月呢，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的时候，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了。
23: 他主要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减贫了什么这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这么好，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给你下乡收购的东西。
19: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24: 这个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了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19: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21: 比较廉价的啊，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3: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2: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0: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在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3: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2: 3600万，
4: 多少？
2: 3600万。
5: 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6: 哎，阿姨，站稳，站稳，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5: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4: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的？
2: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3: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7: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的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3: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2: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3: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24: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一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3: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24: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万八千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3: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

位于武汉市忻州区的掌渡湖水上森林满目青翠，数万只鹭鸟穿梭林间，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精美瓷器竟都来自古塔之中。这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绿釉璎珞纹净瓶。璎珞咱都知道，这是佛像中菩萨身上的装饰，非常的繁复。那什么是净瓶呢？世事要览中说，净瓶梵语钧池，此云瓶常储水，随身用以净手。净瓶是古代佛教中的一种器物。话说到这儿，您猜这件璎珞纹净瓶与古塔有何关系呢？在密云东侧有一座野仙塔，这是2001年重修的。而早在1988年，考古人员发掘的时候，这里地面上是一片废墟，而地宫里也残破不堪。考古人员在塔基中发现了这只璎珞纹净瓶。野仙塔是一座辽代的古塔，而这只璎珞纹净瓶也不会晚于野仙塔修建的年代。无独有偶，这只通体高29厘米的宋代定窑白釉瓷器也来自古塔之中。它的整体造型被设计成了一个少年端坐读书的样式，因此得名童子诵经壶。那么造型别致、制作精美的定窑瓷器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1963年3月，由于城市建设需要，文物工作者在北京顺义辽代的吴垢净光舍利塔遗址进行拆除清理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塔下的长方形地宫。地宫没有被盗痕迹，随即发掘出土文物30件套，其中就包括这件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当时的发掘报告，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中对当时的舍利塔有这样的描述：除30件文物外，塔基中还出土石经床一座和石质一块。据此可知，塔的名字为净光舍利塔，筹建于辽统和25年，公元1007年。辽开泰二年，即公元1013年，完成塔基地宫。该塔在清康熙59年，即1720年毁于地震，时人称之为半截塔。只于一人多高的塔基，被赋予了宝塔临风的雅号，是顺义八景之一。而出土的这件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更是被奉为孤品，世间仅此一件。定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汝窑、官窑、哥窑和钧窑一起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定窑受到唐代邢窑的影响，

0: 烧造白瓷为主，创烧于唐代、宋代达到鼎盛。据《宋会要纪稿·识货志》中记载，北宋时期定窑瓷器曾为贡御瓷器。早期的定窑瓷器采用柴烧，烧出的瓷器釉色白中闪青。北宋中期以后，定窑烧造改为煤烧，窑炉中的气氛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变化，烧出的瓷器釉色白中泛黄。而这件童子诵经壶的釉色恰到好处，被定为宋代白瓷的标志器，为国家一级文物。您看这童子诵经的造型，面部端庄，眼角上挑，衣服线条流畅，刀法娴熟。设计上将少年头顶的树冠开孔作为入水口，而双手捧着翻阅的经卷为出水口。可古塔之中为什么会有一只茶壶呢？有一种说法，他并非寻常的童子，而是茶圣陆羽本人。辽宋时期佛教与茶道盛行，或许这正是某一位高僧最钟情的茶壶了。元代古塔藏着乾隆的宝贝，咱北京的出塔珍宝还有谁呢？咱们看看白塔寺。从元代至今，白塔寺历经多次修缮，而记录的最详细的莫过于乾隆皇帝。清朝乾隆十八年，乾隆皇帝重修白塔寺，留下了两块碑，其中在御制重修白塔碑铭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朕手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圣咒并大藏真经全部七百念四函，用以为朕。这碑文上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乾隆十八年是怎么修白塔的，却留下了一个线索：乾隆皇帝把七百多函的经书藏进了白塔里。这说明至少在乾隆十八年，白塔被打开过。那 50.9 米高的一座白塔，乾隆把这些经书究竟藏在哪儿了呢？已故的石刻专家吴梦林老师曾经从塔尖上找到了他们。
1: 七八年10月1号吧，通知说是白塔寺的顶上发现了文物了，就发现了那个乾隆十八年敬装的，和民国年间一些个往里放的东西。
0: 吴老师告诉我们，1976年唐山地震，妙应寺白塔损毁非常严重。
1: 因为妙应寺白塔在北京的这些个古代建筑里，其他都是木结构的，咱们这是砖石结构的，所以呢，它的华盖和那13殿的顶部就是都震酥了。
0: 1978年这次塔顶就发现了乾隆的宝藏，如今他们都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着。不仅有碑铭里记录的尊圣咒和乾隆御笔的心经，还有乾隆的僧帽和袈裟，更有很多尊佛像。然而这仅仅是出土物的很小一部分，白塔里真的出土了700多函佛经。700多函什么概念呀？估计至少要装满10几个书柜。然而咱们向来都是从地面仰望塔顶那个小铜塔，看着没多大呀，这里头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吗？50多米高的白塔的塔顶又有什么呢？
2: 我不还在上呢，走吧走吧。
3: 主要是
4: 他，我现在站的部位呢，就是咱们妙应寺白塔的最顶端，叫塔刹的部位。天盘就是我脚底踩的一个直径9.7米的圆盘。天盘上承托呢，就是妙应寺白塔的塔刹，塔刹通高5.5米。
0: 别看从底下看铜塔不大，可跟人一比，个头还真不小。那乾隆的宝藏是在这小铜塔的肚子里发现的吗？
1: 换的时候就掀起来这个，底下有木头板，这木头板正好是一个斜，就是这么一个放射型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盖在底下，哎，原来底下是空的，那就像盒似的，哎，所以这里头发现这个 724函这个大藏经，大多数经卷我记得都碎成了小片儿了。
0: 乾隆的宝藏就藏在这小铜塔里边，700多函经卷由于损毁，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而乾隆装进去的佛像却保留如初。别看个头都不大，但个个从工艺上都极其精美，比如这只黄檀木的观音像，就连盒子都是艺术品。
1: 外头看呢，那个木头也是很好的木头，外头还用一个铜的做一个箍，这上头呢是线刻佛像和一些个佛教的崇尚的一些花纹。
0: 在木头盒子上还有乾隆的御笔，足可见当时乾隆皇帝对敬庄的重视。妙应寺白塔藏的宝贝可不止这些，2015年白塔寺大修，有了特别的发现。跟随负责修缮的雄伟，我们来到白塔肚子，也就是覆钵中间的部位。
3: 咱们到了这个探孔，然后当时施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墙体呢已经相对那个破坏得很严重，这个砖碎裂的也很严重，我们想呢借着这个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是破坏的最严重的地方呢，我们想稍微往里掏一掏，卸一点这个残碎的这个砖。
0: 那通过这个探孔能不能看到塔里面的情形呢？
3: 在我们这个掏这个碎砖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就越掏，大概掏了这个1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这种更奇特的这个现象，就是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塔体。
0: 通过这探孔，咱们往里看，果不其然，里面还有一层砖，而且很明显，外边的砖要比内层的砖个头大，也整齐得多。这墙里有碎砖头，对于咱北京的建筑一点都不奇怪，传统的四合院院墙都是这样啊。这些碎砖会不会是加固墙体用的呢？修缮人员提醒我们，这两层之间有一道很宽的缝，并不是紧挨着的。不仅如此，这内外层之间还用一件铁制的零件连接着。
3: 这是这个铁八具，一直延伸进去，这个长度呢是大概是96厘米。然后到了里面以后呢，它还有一道这个跟这个塔外圈是一个平行的，里面还有一圈铁箍，里面那层铁箍是外面这层八具的后尾，就外面这层八具呢，它的后尾是跟里面这层铁箍是固定的。
0: 画张图给您解释一下，这相当于内外两层是分别独立的，中间还有一道空隙，用一个铁八具拉扯固定，显然和四合院的院墙不是一种做法。那这两层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常年做古建修缮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3: 外面这层砖呢，是用的这个是体量比较大的，这个就是这个明清是大那个最常用的这种大城砖。这个城砖呢，大概一个呢，那460长，230宽，然后厚呢大概是130左右毫米啊。然后这一块砖的这个重量呢是26斤。
0: 白塔明明是元朝修建的，外层砖怎么会是明清时期的大城砖呢？
3: 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里面那层塔，在元代的这个塔体的外面呢，还原来有一层这个塔皮，然后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呢，这个塔皮然后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原因，然后被风化掉了，然后后期的维修的时候呢，是更换了一层这个的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层塔皮，所以呢现在还只是怀疑。
0: 妙应寺白塔元代的时候是在辽代一座古塔地宫的基础上修建的，如今白色的塔身之中包着的这座塔究竟是辽是元，暂时没有定论，古塔内心的奥秘还等待学者的解答。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 塔中秘藏。

0: 潭柘寺惊现金佛。老北京有这么一种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说起潭柘寺，打西晋年间建成到今天，可谓是传奇不断。而在2010年6月30日，潭柘寺佛塔也有了惊人的发现。
1: 咱们上塔院下塔院共75尊塔，咱们下塔院主要是明代的，咱们上塔院主要是清代的，这么两个朝代的。这个塔呀长了一棵小树，长个小树呢把这个塔呀给挤裂了，然后呢咱们通知后勤保障部把这个树啊给它去掉呢，突然发现呢，
2: 部长里边有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2: 有一个小佛龛，还有一个。
3: 能拿出来吗？
2: 能拿出来。
3: 那拿出来看一下吧。
0: 工人师傅们边说着边从塔肚里拿出了几件东西，这个自不用说了，一尊金佛。这一大堆小泥团又是什么呢？
1: 这是佛
4: 里边有东西。这里的这东西，
1: 这破里的里边有一个洞。在洞里会不会是经文呢？
0: 这三件出土文物到底从何而来？他们的体内又藏着什么东西呢？
4: 你看，它才是装葬。
0: 装葬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专家告诉我们了，装葬通常指的是一尊佛像塑成之后，人们给佛像身体里边填装的内脏。您别误会啊，这里边的内脏有很多种，可以放置金、银、铜、铁、锡、五木、松、柏、红檀、白檀、菩提木，还可以放5种药材、5骨、5布等等。这种长得像小窝头的泥团是这回出土文物当中数量最多的了，少说也得有10来个。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相传早在古代，有的百姓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把泥浆灌入简单的模具里，制作成一种小型佛塔，填充到大佛塔的肚子里。今天我们在潭柘寺佛塔里发现的这些窝头形状的小泥团，正是古代信徒制作的小佛塔。戒台寺佛塔里的神秘文物。2013年，门头沟区戒台寺的一座正在修缮的塔院里，也发现了身份不明的文物。这张照片是这儿修缮前的样子，虽然我们只能隐约看到2-3座塔，但是破损程度可见一斑。据戒台寺的史料记载，这个塔院是明清那会儿专门为戒台寺圆寂僧人建造的。因为历史原因，这些佛塔纷纷被破坏了。当时文物部门为了恢复戒台寺的历史原貌，开始逐一进行修缮。而就在清理这座佛塔残骸的时候，在塔肚的位置发现了东西。
4: 它这些塔的地宫都没动，因为它那个骨灰啊是搁在地底下的，它那个就是搁在塔肚里了。它在地面上的呢，这供呢，弄完以后，它还保佑它地下。
0: 这种塔从长相上来看是典型的明代佛塔，随葬品放在地宫里边。那么这次戒台寺佛塔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4: 这就是鎏金佛，它是属于这个铜制。鎏金，这个鎏金呢还是比较厚，你看现在这么掉着，你看它这点金，它是比较厚的。而且你看它这个这种东西，因为有些呢可能是在塔里埋身上，但有些呢它是使用在供养期间的时候，它有些就有剥落。
0: 按照齐老师的分析， 这尊金佛是僧人在世的时候常年供奉的，同时还有一个细节泄露了佛像进入佛塔之前的身份。
4: 谭嗣寺那个，他这有装档，这个呢，装档已经没了。
0: 小金佛的主人疑似是明朝成化年间戒台寺的一位方丈，出于对他的敬仰，圆寂之后就让僧人把这尊小金佛供奉在了佛塔的塔肚里，倒塌之后才意外现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交通出行的新进展。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国铁北京局获悉，很受大家期待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了。
1: 丰台、石景山、房山多个区域的通勤出行将会提速，大家可以坐着小火车上下班。
2: 最新的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图显示，城市副中心线整体呈 L 型走向，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串联起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行政区。提升段全程共设五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东站、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仅需四元。
3: 市郊铁路呢，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这个功能啊，具有这个长距离、少停站、快速通达这个特点啊，非常适配咱们长途的通勤出行需求。
2: 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六队增至13队，运力直接提升一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式通勤客流。
4: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30左右就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2: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5: 衙门口东站有多种的交通方式，其中周边的公交线路一共是有6条，可以通过换乘这些公交车去前往周边的小区以及万达商圈、银河商务区或者石景山医院。
2: 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1: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升级了，多票制通用的闸机也覆盖重点车站，进站和地铁一样快，3分钟就可以快速通车。
0: 进站乘车换乘的时候丝不丝滑呢？到底票价是怎么样的？我们看看记者陆玲为您提前探线。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三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

0: 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着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在对面还有哺乳室、卫生间、饮用水等便民的一个设施。另外呢，每个车站都设置了两个站台，分别是前往良乡跟北京西方向的，但是每个站前往站台的距离是不等的。像现在我们从房山东站出发呢，一出这个候车室往这面走，乘坐电梯就可以到达站台一了。
1: 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
2: 线路两侧分别设有两南北站房，是互通互联的，就是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进出站口进站。
3: 小体量车站也有大优势，升级后的站点精简通行流程，市民从安检进站、刷卡核验到站台候车，全程仅需3至5分钟，真正实现快进快出、随到随走，便捷度堪比日常乘坐地铁。
0: 在衙门口东站呢，我们发现了几台最新使用的多票制融合闸机，它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可以刷二代身份证，这里可以刷地铁上的一卡通以及 NFC， 这里可以扫码，都可以方便的进站。
3: 据悉，副中心线西段共配备61台全新融合检票闸机，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需6元每人。
2: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1年多吧，这块已经在这个线路上正式投入应用。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两个都是通用的。就是把各自的这个特点全都集中在这一个检票的终端上。
3: 北京台报道。
4: 新线配新车，全新的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即将上线，这是这款新车首次在京津冀区域投入运营。
5: 在北京动车段北京西动车所，我们的记者走上了这款新车，到底有多新多智能呢？一起来看看。
0: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感觉就像这个地铁一样，车的每节车厢都设置了这样的这个残疾人专座，是比一般的座位要稍微矮一点。整辆列车是设置了两个厕所，一个是普通厕所，一个也是残疾人专用的一个厕所。
3: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8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车厢增设隐藏式托架行李架，车门采用大开门设计，每个车门顶部配备有 LED 动态电子地图，智能播报车辆运行和站点信息，车厢内还配有智能分析主机，实时分析车厢内乘客密度，并通过显示屏引导乘客向相对舒适的车厢移动。
6: 它的空调也进行了升级，现在具备有这种变频的功能，它的这个换气也会更快，体感呢会更舒适。同时它这个空调内置有空气净化器，车厢里面还比较贴心的配置了这种智能的照明系统，它的色温以及亮度能够随着这个运行的条件进行实时的自动调节。
3: 在安全性能方面，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以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为基础，承载结构安全，车辆具备自身健康诊断功能，实现对车辆精准健康评估。北京台报道。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
5: 截止今天早晨6点，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据了解，震中及其周边的首轮排查已经基

0: 完成，暂无人员受伤。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也就是29号到明天早上的8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0: 此外，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江西北部、广东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
1: 具体关注一下北京，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今天下午是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出行要做好防雨防滑的措施，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外出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及时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交通安全，
1: 要做好防护。那我们发现呢，这个雨好像一直下个没完啊。6月份以来，咱们北方地区包括北京降雨的频率比往年好像多了不少。往往这个一放晴一两天，新一轮的雨水又接踵而至。
0: 也听到了很多网友在调侃，好像是有一种身在南方的错觉，而且呢，也常常会听说局地有雷阵雨哈。那最近北京到底有哪些地区的降雨会格外多？雨水又为什么会频繁来袭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2: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3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6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6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3: 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1: 来关注交通。近日在蓝色港湾西门，一名摩托车驾驶人看到前方有夜叉岗，竟然掉头逆行逃跑。
0: 结果这一跑呢，从1项违法变成了4项违法，守法骑行从来就不是选择题，而是安全的唯一答案。
4: 晚上9点多，蓝色港湾西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正在涉港夜查，一辆摩托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减速，随后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试图掉头。由于商圈周边车流人流密集，这一举动引来周围车辆纷纷躲避，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
5: 那您跑什么呀？
6: 不是，因为我
7: 没戴头盔。
6: 好吧。
5: 因为一个没戴头盔就选择逆行。
6: 没有逆行啊？
7: 你怎么没逆行？
5: 怎么没逆行啊？您车都出哪儿啊？
7: 首先第一，这是非机动车道，看到吗？都是非机动车道。
5: 您因为一个小错变到错上加错，您自己觉得值吗？一个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7: 不是逃跑。
5: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6: 摔倒。
8: 我就怕你们罚款。
4: 因为害怕罚款，这名驾驶员在商圈门口选择逆行逃跑，结果被民警拦个正着。经核查，他的问题远不止没戴头盔这么简单。
7: 驾驶摩托车不戴全头盔的是罚款50元，一分到达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罚款100元，一分到达90条；是禁闭是不能进入四环，罚款100元，一分。这是您没有验车的，这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8.B4项。还有一个，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是罚款200元，三分到达90条。
4: 从怕罚款到面临更高额的罚款。从忘戴头盔到多项违法被查，这名驾驶员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错误选择付出了代价。守法骑行不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侥幸永远不是出路，守法才是唯一的捷径。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夜查行动当中，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民警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0: 这位司机一吹气，数值一下就上来了，真的是喝酒了。再一查，车上的牌子竟然也不对。
9: 要查酒，您吹口气，吹气。
10: 喝酒
9: 了呀？来，您熄火下车。
4: 晚上9点多，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口设卡，对过往司机进行酒精检测。轮到这名三轮摩托车司机时，测试仪发出了提示：
9: 喝多少了？
10: 喝
9: 白的，
10: 上边了，上边了。
9: 白的喝半杯，这管检测一下啊，这一次性的吹嘴啊，
11: 经呼吸检测为39。
4: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名司机的违法行为还不止喝酒这一项。
9: 你这车有牌子吗？你这车是新车是老车呀？
12: 新车，
9: 你为什么不直接上牌去啊？
12: 你还没顾上上不是？
9: 那你也不能挂这牌子呀。我跟你说啊，你车没有号牌啊，听见没啊？现在你挂的是别的车上的号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啊。先给你暂扣了啊，24小时以后15日以内到顺义交通支队执法站就是处罚去啊。
4: 同时，对于这名司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
11: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4: 一次夜查两项违法，喝酒开车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不负责任，挂别人的号牌上路更是错上加错，守法上路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1: 最近这不是世界杯吗？因为时差的关系啊，比赛大多是从凌晨开始，有些球迷朋友呢就约在一块儿边吃宵夜边看球赛。
0: 是的，所以呢还是要唠叨一句，大家千万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要不然就会像下面这两位球迷朋友一样，酒驾被查，后悔不已。
13: 出来，喝酒没请大家噻，跑啥子嘛跑？
14: 经查，驾驶员陈某和朋友在外聚餐，观看葡萄牙队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觉得夜间代驾费有点高，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没想到路上遇到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正在进行夜间酒驾检查。为了逃避处罚，陈某停车后躲进草丛中，结果还是被逮了现行。
15: 到村头监控的是跑不脱的，晓得不？14780以上哈，都是酒驾了。
14: 欢聚一时畅快，酒驾违法一生悔恨。驾驶员赖某则是在朋友家看球赛时小酌了几杯，面对交警依次酒驾临检时，赖某还想蒙混过关。
15: 吹嘛，就吹的时候打起单子吹嘛，打起嘴巴吹，打起嘴巴吹，
16: 喝了好多点嘛，喝了好多点。
14: 经过酒精测试，赖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7: 当前正值世界杯观赛高峰，交管部门将加大深夜凌晨整治力度，全覆盖，零容忍查处涉酒驾驶行为。
14: 一旦查出酒驾行为，将面临驾照扣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如果被确认为醉驾，则将吊销驾照，而且醉驾者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另外，还将面临1到6个月的拘役处罚。
17: 在这点儿也提醒广大球迷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观赛欢聚，切莫触碰酒驾红线。
1: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会在7月1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的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
0: 但是在出行的路上，也还是会有一些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件呀，或者是一些贵重物品给遗。

0: 落在旅途中。最近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
1: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2: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3: 本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2: 对。
3: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2: 那边那个安检所的。
1: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失物招领处。后经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4: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5: 是我的吗？我刚看包里有
4: 一
5: 张啊。
4: 等
5: 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我的呢？嗯呐，我看一下。
4: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5: 哦，不好意思，太谢谢女儿给我送的了。
4: 没事没事，应该的。这个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1: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姬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
6: 是啊，临上车发现这个身份证忘带了，或者是搞丢了，
0: 着急啊，
6: 那真的有点慌啊。
0: 是，
6: 上不了车咋办？怎么去办这个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呢？
0: 千万别着急，可能还有朋友不知道具体怎么办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一步一步来整明白。
1: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7: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1: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除了线上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6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7: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1: 民警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2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6: 到了夏天，蚊子真的是非常烦人的存在啊，被咬了之后又疼又痒，而且是睡觉的时候，你要是有一只蚊子在嗡嗡嗡在你耳边这么叫两声，根本就睡不着。
0: 确实，常常会听到有朋友说，我就是天生的招蚊体质，明明是周围有很多人，这个蚊子怎么就只叮我一个人呢？在日常生活中又如何来科学的驱蚊防蚊？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怎么说。
8: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9: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8: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9: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8: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9: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8: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9: 啊，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都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8: 北京台报道。
6: 哦，原来咱们吸引蚊子的逻辑啊，是我们人体散发的这种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够对我们人体的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防蚊。
0: 那网上流行的防蚊方法也有很多，有用藿香正气水，还有维生素 B1， 我还看到有人说大蒜可以驱蚊子。
6: 这是在防人呢。
0: 是的，那这些招数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又是不管用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0: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11: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12: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8: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9: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 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主要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8: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

0: 聚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1: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蚊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0: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1: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蚊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0: 避蚊胺、驱蚊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1: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啊，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啊和气息吧啊，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0: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1: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啊。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0: 北京台报道。
2: 换个话题，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都要用回本名。
3: 对此观众是看法不一，有人觉得需要适应，有人称赞这样更真诚了。但是采访中很多观众也表示，名字其实并不重要，演员能否被记住，关键是演技和角色塑造，而不是名字本身。
4: 您知道那个丁周杰是谁吗？
5: 没听说过，不知道。
4: 他其实就是丁禹兮。
5: 哦哦。
4: 您知道冯威是谁吗？
5: 不知道。
4: 知道冯威是谁？
6: 完了，不知道，其实是谁？
4: 是冯绍峰。
6: 哦，真的吗？
4: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电视节上啊，出现了很多对熟悉的陌生人。很多明星呢，我们是看着脸熟，但是呢，跟名字对不上号。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丁周杰和冯威，其实就是丁禹兮和冯绍峰。
7: 那是因为6月12号啊，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的问题呢，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部门呢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必须实名制。
4: 那么普通观众对于演员的实名制有怎样的看法呢？
5: 政策一出吧，我确实不认识好多人。我得适应适应。
8: 现在用真名儿，到底他是谁也不清楚，还得重新熟悉一遍嘛。
6: 让观众更了解他们本人的本来的这个个性色彩啊，可能
9: 就是我觉得用真名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真诚一点吧。
10: 至少让我来说，我更开心。我觉得明星和我关系近了。哦，他可能这个名字听起来不能说土土的啊，就是和我同班同学或者同桌同学一样，我反倒会更爱这个。
11: 除了演员要用真名，通知还明确指出，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的排列，复姓按首字笔画计算，少数民族按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如笔画相同则依次比较姓名的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的顺序。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名字和剧中的排位真的很重要吗？
12: 其实不是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争，因为本身这一个剧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可能主演有两个， 然后一定要谁在前谁在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什么好争的呢？
13: 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在乎番位不番位的。
11: 对于观众来说，一个演员能够被观众记住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14: 肯定是他的演技，还有他的形象和他舞台上的体现，我觉得这些是重要，他叫什么名字真的不重要。
9: 咱就有什么说什么，是实实在在的来。我觉得这种演员很有好感。
13: 努力，然后演技好，以及要不断的学习。
10: 真诚是打败一切质疑的一个方式。
4: 刚才几位观众的说法呢，我非常的认同。对于演员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用心真诚的塑造角色。如果说呢，在电视荧幕上奉献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话，无论您叫什么，都会走进观众的心里。
2: 最近有一名粉丝超过200万的农业网红，打着所谓保卫老种子的旗号，公然将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污蔑，说是什么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并且说吃了会断子绝孙。这网友一听怒了，
3: 是
2: 说这个网红他是逻辑混乱啊！这个博主啊，居然在直播里面还叫嚣，大不了进去，
3: 太过分了。就在昨天，平台已经把这个账号永久封禁。中国食品报也已经提交了举报材料，指出该技术是粮食安全的根基。
15: 老品种是咱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选择驯化啊，得之而来，吃了几千年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那些新品种咱们吃了多长时间？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是那些变态杂交。如果光用副本和母本去杂交的话，这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就像驴跟驴杂交、马跟马杂交，这都没事。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病态杂交，不知道是不是叫三系杂交，有一种技术叫雄性不育啊，杂交之后竟然不生育了，就像驴跟马杂交之后不能生育啊。古人有很多人说，驴肉香马肉臭，说啥不吃骡子肉啊，好像有人不想吃那个骡子肉，怕最后跟骡子一样不能生育。所以说我反对的是那种变态转阴的杂交，比如说把动物的基因用在粮食上，把蜘蛛的基因用在玉米上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猪上，这是我反对的。
0: 这位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的农业网红，在全平台粉丝量超200万，长期打着保卫老种子、自然农业旗号发布内容。在他口中，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技术成了病态杂交，雄性不育被他曲解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这位在全平台拥有超200万粉丝的博主，凭着一知半解就给养活了14亿人的技术扣上了这顶病态杂交的帽子。随着舆论的传播，中国食品报直接点出，被攻击的三系杂交法恰恰是数十年来我国粮食安全的根基。而这位博主一边骂着杂交技术，一边橱窗里卖着40元一斤的老品种红皮蒜、39.9元两瓶的老酱油。对于自己的言论，他还在直播中叫嚣：
16: 做就做，大不了就进去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
0: 6月28日，抖音黑板报发布通报，称将其账号无限期封禁。中国食品报已就相关谣言向有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多家媒体也指出，此类行为已突破道德与法律底线，呼吁依法追责。
2: 近日，河南5岁的男孩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儿童医院，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
3: 而治病的源头是孩子竟然常常喝没有熟透的鸡蛋汤。
17: 据介绍，男孩家人经常给他做开水冲鸡蛋，认为有营养，可以滋补身体。但是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才能杀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会快速下降，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
18: 沙门氏菌呢，它是本身的生存能力很强的，在环境当中呢是广泛存在的，尤其是鉴于这种蛋呐、没有消毒的奶呀、还有一些鸡肉啊、鸭肉啊、鹅肉啊这些禽类的肉类当中，沙门氏菌呢容易呢被我们吃到胃肠道呢，容易导致感染，导致一些急性的腹痛啊、发烧啊、呕吐啊、腹泻呀、这样一些胃肠道的症状。
17: 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18: 轻的沙门氏菌感染呢也可以不给抗菌药，给他呢补液呀、退热药啊，或者是物理降温呐、对症的治疗，可以很快就缓解症状。对一些比较重的患者，抗感染治疗。
17: 专家提醒，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细菌极易滋生繁殖， 急性肠胃炎、腹痛腹泻进入高发期，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护，饭前便后处理食材认真洗手，生熟砧板刀具分开使用，瓜果充分

0: 清洗，食物尽量充分蒸煮后食用，凉拌菜现做现吃，剩饭剩菜常温存放不超过2小时，不吃隔夜菜，三餐规律，少吃冷饮和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加重胃肠道负担。北京台报道。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熟悉回龙观的居民都知道，鸿运巷啊，这是早年廉租公寓配套的一条后街，环境老了，业态比较零散，平时啊人都不太爱往那儿去。
8: 现在那里是大不一样了，借着回天地区城市更新契机，整条街巷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摇身一变成为特色国风美食街区。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9: 听说了吗，家人们？回龙观这条啊，全都是廉租公寓的后街呀，大爆改了，现在变成了一条古风主题的美食和购物街区。那这里啊，不仅有这些非遗文化小摊，而且还有一系列的表演活动，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近日，昌平回龙观迎来了一处全新打卡地，户外古风餐饮街区鸿运巷正式亮灯开街。这条由老旧后街改造而来的街区，历经3年打磨，完成城市更新。街巷融入了明代纹样、七元龙鼓等所在地的传统元素，古风布景搭配氛围感灯光，特色风味餐饮，非遗手工饰品商户悉数入驻，逛吃打卡两不误。
10: 它这个珠子是纯手工去烧的，你会看到每颗珠子上面的花纹纹理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一个我们国家级的一个非遗的技艺。
11: 桃花的酿的一个酒，然后刚才这个店主介绍了一下，说是这个河北的，对吧？高碑店的，给我尝尝，还不错。
12: 文化生活的提升和市民这种享受感、幸福感，应该是很增生的。
0: 鸿运巷开街，同步拉开了昌平，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夜经济活动序幕。八大夏夜主题计划同步上线，涵盖夜游逛展、特色美食、亲子游玩等多种休闲场景。从前冷清萧条的后街，如今人气满满，成了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去处。
13: 我们可以拿着居庸关、张城和十三陵景区的门票到我们鸿运巷来消费，有大大的折扣，着力构建日游夜购效益叠加的消费新生态。
0: 北京台报道。
14: 日前，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召开，本届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9号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期10天。啤酒节期间将推出4款限定新品，包括小麦零糖超干啤酒、美式小麦轻盈艾尔、荔枝海盐无醇啤酒、巴乐百香果无醇啤酒，满足年轻消费者对健康口感与趣味的多元追求。同时还推出了啤酒交易所活动，本届啤酒节已被纳入全市重点促消费活动、北京国际美食会重点活动。
7: 一起来坐着大眼睛看北京。27号，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运营，总高99米，刷新了北京摩天轮高度记录。
8: 大眼睛也成了一张亮眼的城市天际线名片，京城再添新地标，也增加了一处浪漫的网红打卡地。
0: 作为当前北京最高的摩天轮，99米的大眼睛摩天轮配备46个观景轿厢，单次可容纳460人，完整绕行一圈大约需要22分钟。大眼睛运行首日，欢乐谷景区客流火爆，大量游客入园后第一站就直奔摩天轮。
15: 大眼音乐节加上这个摩天轮要首开，挺好的，毕竟没有失重感，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害怕刺激的人。 消耗的。
0: 为了实现更好的夜间景观效果，摩天轮条幅数量进行加密，达276根 ，LED 点光源覆盖6000多平方米，椭圆形轿厢更能装，轿厢还配备空调与新风系统，恒温21至25摄氏度，全程运行平缓无失重感，升至高空可以实现360度全景观景。
16: 中央电视塔那位置也能看到，都这离这地方都非常遥远，反正都能看得到哈。而且我有好多年没有坐摩天轮了，上次还是在石景山游乐园坐的摩天轮哈，那个还跟那不太一样，反正哈，这个应该比它那个高，反正哈。
0: 为什么要建一座摩天轮？工作人员介绍，北京欢乐谷景区每3年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区域升级改造。在市场调研中发现，摩天轮一直都是游客最期待的园区上新项目。提出这一建议的游客比例高达70%，而此前在北京只有石景山游乐园有大型摩天轮项目，这种合家欢属性的游乐项目较为稀缺。此外，京城也需要一座有地标效应的文旅项目，因此大眼睛摩天轮于2025年冬天启动建设，仅半年完工。为了兼顾不同人群的情感需求，摩天轮设置了时间为亲子、浪漫、生日等定制的 VIP 舱。
17: 中间我们有三个环，一个摩天轮环，这个星环轨道，完中间还有一个升降舞台，小舞台在那下边，也是个环。那我们打的一个同心圆，让小朋友们在这圆梦，让青年人在这里能够求婚成功，爱的表白，让老年人在这度过金婚银婚。它整个贯穿了从儿童、小朋友到中老年人都可以游玩。
0: 依托摩天轮的修建，欢乐谷同步完成空间、演艺、商业全面换新。银河广场集聚香氛文创、日咖夜酒、特色餐饮，燕子里三实景演出升级，全新沉浸式街区对外开放，暑期同步开启夏浪狂欢节。同时园区联动多家文创 IP 企业，探索产业融合新模式。
18: 我们会继续的扩充我们的 IP， 再进入到乐园场景当中的扩大化。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做更多的这种线下的乐园体验的开拓，利用现在的科技的前沿的部分，打造一系列的 IP 加上科技的文旅商体展的产业融合。
19: 通过这样的一种平台，能够可以让我们在各自的垂直领域通过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然后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乐趣。
0: 北京台报道。
7: 夏天天热，京城各大公园的荷花已经陆续进入观赏期了。
8: 咱们去赏花，眼下北海公园内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花开正艳。
20: 走进北海公园南门，眼前便是闻名遐迩的荷花映白塔，碧波之上层层荷叶铺展开来，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与远处琼华岛上的白塔相映成趣。
21: 我感觉课本里的荷花在北海公园这里去向，虽然这不是都开了吧，但是这种含苞欲放的感觉比都开了更加美丽。
22: 我今天穿了格格服，化了美美的妆，主要是体验与古建筑和荷花的同框。刚才拍了很多张，我都很满意。
23: 今天夏天，北海公园在荷花湖上备了10条摇橹船，现在呢我们就乘船前行，那可以感受到荷花、白塔还有徐徐前行的摇橹船，构成了一幅优美的京城萧夏图景。
20: 北海公园的荷花种植面积达8000平方米，主要为白洋淀红莲和太空莲，花期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开放率已超过40%。下周末将迎来第一个赏花高峰，除了壮观的荷塘，游客还可以移步产福寺，欣赏一场精致的精品荷花展。这里展出了近200个品种的荷花、睡莲及水生植物。赏花之余，还可以品尝荷花主题文创饮品。
24: 在荷花节期间呢，我们会适时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天气情况，举办一些市集活动和文旅打卡活动。7月开始呢，我们北海公园的传统的晚间文化活动“映静心”也拉开了帷幕。在每周六日的晚上各举办一场。随着暑期孩子们放假，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场次。
20: 北京台报道。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上演。
8: 这部歌剧以李星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把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唱成最动人的舞台诗篇。
1: 小小舞台叫童谣。
0: 排练现场，《红星照我去战斗》的熟悉旋律响起，宽阔舒展的音乐与如诗如画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赣南山区。王宏伟饰演的潘行义用嘹亮的歌声唱出了红军战士的乐观与坚韧。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打破传统叙事视角，聚焦冬子妈这一全新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歌唱家王哲在剧中饰演冬子妈，他坦言3个小时的演出，冬子妈几乎都在台上，这对歌剧演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他最想为观众呈现的就是冬子妈的转变与成长，
2: 开始把关注点放在了自己的丈夫身上，放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不舍得丈夫离开，唱的都是情意绵绵的情歌。逐渐呢，到了冬子爸爸离开之后，他挺身而出，然后来劝慰乡亲们，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就要告诉他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3: 我们今天复排歌剧《映山红》，就是让大家记住，让我们的孩子们记住潘冬子为什么在他年纪那么小的时候他就有坚强的意志，记住冬子妈为什么他能够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记住冬子爸作为一个红军的指战员，他在爬雪山过草地没有丢掉革命意志，没有丢掉革命理想。
0: 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至4号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七一当晚，国家大剧院2026超现场将联动全国多家剧院、影院及高校，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通过 4K 超高清加 5.1 环绕声技术，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能够透过银幕感受作品蕴含的火热信仰与赤诚情怀。北京台报道。
7: 有人说，人间万般困顿总能在苏东坡的词句里寻得和解。
8: 阔别原创大戏10年之后，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将在北京、天津上演越剧《苏东坡》，一起来听《一蓑烟雨任平生》。
4: 在家里头转转圈，不知道怎么来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叮一下，突然之间就用染口，我可以打破他的年龄。
5: 在苏东坡北京站见面会上，毛维涛讲述了他创作的心路历程。为演活苏东坡的文人风骨与沧桑气度，毛维涛突破越剧固有的表演边界，专程赴山西向京剧前辈李月仙老师研习染口技艺，将老生经典身段融入越剧昆声表演，又请陈少云老师把关打磨。舞台之上，一柄染口流转之间，道尽东坡少年意气、中年困顿、晚年豁达的一生跌宕。从传统里挖资源，在城市中找新意。毛维涛认为，剧场艺术有着独特的魅力。
25: 剧场艺术，仍然会存在，它不会消失，啊，就会越来越随着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距离越拉远，剧场艺术会更加的，有这种就是吸引力。剧场它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场域性的一个相聚。
5: 本次演出越剧《苏东坡》集结5代小百花演员同台演绎，以代代相传的舞台功底诠释东坡风骨与越剧底蕴，尽显戏曲艺术的薪火传承。
25: 女子越剧它的这个审美是其实是非常独特和有意思的。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戏曲就是以歌舞说故事，那女子越剧主要擅长我们女性能够去表达的一些舞蹈，也就是我们四功五法，但是这个舞蹈的表达是符合今天的审美的，保持自己传统戏曲的根本，我们守住我们自己的根本。
5: 越剧《苏东坡》将于7月10号、11号亮相北京保利剧院。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平安有我活动走进石景山首钢园，
8: 其中石景山公安分局犬队的警犬集体亮相，圈粉无数。
1: 大家好，我叫如一，我是石景山分局最小的警犬，虽然我的身体小小的，腿也短短的，但是训练可没有偷懒哦。我擅长跳高和奔跑，还可以在低矮和狭小的空间里开展搜索。为了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搜毒犬，我会好好努力的。
0: 在众多高大威猛的警犬中，如一显得格外软萌，现场的很多市民以为它只是一只佩戴警犬标志的宠物犬。
6: 这像小柴狗似的，
9: 是咱们自己的网红警犬，就这头警犬如一啊，连咱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都转发过他的视频。您别看我们小，正因为他小，才是我们专门选过来做这个缉毒工作，这个叫捷克罗素梗犬，它是呢国际上公认的体型最小的工作犬。
0: 杰克罗素梗拥有敏锐的嗅觉，擅长跳高和快速奔跑，这样的小个子设计让他们能够在低矮处、小角落等难以触及的死角部位进行高效的搜索工作。现场训导员布置了七个一模一样的嗅探罐，其中仅有一只藏有与冰毒相同气味的毛巾。
9: 阿姨，这位置行了，大家都记好了啊，大家可以看啊，训导员的带领下，他每个罐哎，他都去用这个气味去感知，第一遍哎过去以后，第二遍，哎，大家看了吗？啊，他会闻到气味以后，我们的训导员他会给训导员这指令，只看着训导员在这个位置有这毒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阿姨在这里就是这个啊，您看这个工作性多强啊，还不停，还在干活。那咱们石景山警犬中队目前这个警犬呢100多头也在一块工作。第一呢就是治安，咱们老百姓经常在街上看到的啊，主要起这个巡逻震慑的作用。剩下呢就是刑侦用犬，在刑侦用犬里啊，我们的缉毒犬啊就属于这个犬种啊。这些警犬呢立过大功啊，咱们这里边有两头功勋，我们这个作为这么一支特殊的队伍能够给大家平安守护，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北京台报道。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他还表示，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了2万包食物。
8: 另外，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7: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截至到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一次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当中。
8: 目前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救，在地震发生3天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了1名11岁男孩。
10: 罗德里格斯2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一名11岁男孩在卡拉瓦列达获救，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眼下救援工作仍在进行。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后，已有24个国家和地区向委内瑞拉派遣了超过2700人参与搜救。
7: 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8: 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补时第二分钟，欧斯塔基奥破门，最终加拿大1-0战胜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加拿大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7: 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了淘汰，无缘32强。
8: 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管理体系。朝野主要政党呼吁国会对足协运营情况展开调查。
20: 韩国队遭淘汰后，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

0: 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
1: 再来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下午是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了晚上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比较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为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北部、东部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上午雨势间歇，午后至傍晚大部分地区将有雷阵雨，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的大风或是小冰雹，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语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呢将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上午，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昨天的例行记者会。
3: 有记者提问，中国商务部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日本经济团体方面称，在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已经受到影响。请问外交部如何看待此次措施？
4: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

0: 尸体，完全无需担心。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政府发言人称，中国海警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活动，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0: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请问中方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提供了哪些帮助？
0: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郭家坤介绍，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北京台报道。
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
3: 当地时间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救援人员经过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最终成功将其救出。目前，他的身体状况仍十分脆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这名白宫官员表示，围绕谅解备忘录全部领域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双方目前将保持克制，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不过近日两国冲突再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则报复性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当地时间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
5: 莱维特表示，美伊届时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事宜，在高级别会谈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当地时间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曾报道，美伊此次谈判将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
2: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着怎样的表态？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
2: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7: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
2: 据法国蒙特卡罗中东台当地时间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5: 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双方围绕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再次受到限制。
2: 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
8: 在法新社获得的一份声明中，黎巴嫩议长贝里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命令协议，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不会以当前形式执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8号对包括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在内的多地发起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并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黎以美26号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2: 俄方2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当天遭到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军袭击俄境内2家炼油厂。
9: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28号表示，乌军试图通过无人机传播虚假信息，称该市将自7月1号起进行疏散。普霍夫对此予以否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28号凌晨打击了俄境内2家炼油厂，分别是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距前线约300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以及位于俄首都北侧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处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造成2人受伤。此外，据乌空军通报，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碎片击中。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近期俄乌冲突局势，他表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袭击意在逼迫俄罗斯至少在短时间内暂停接触线上的进攻，给乌方创造有利的谈判条件，而俄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乌方袭击也无法改变前线的战局。
11: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 выгодных для себя, то есть для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условия. Мы не дадим им такого шанса. Тем более, и это важно, все эт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вылазки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12: 普京在采访中透露，俄乌间确实存在沟通渠道，乌方提出过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同步停止攻击纵深目标，以及将军事行动限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等。普京指出，乌方企图通过这类提议缓解自身的兵力困境。
11: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12: 普京说，乌克兰对俄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了阶段性的燃油供应缺口。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迅速且大幅度地提升防空系统的产量，持续优化重点设施的防空装备，同时加快对受损设施的维修进度，保障各类能源设施稳定运转。普京还表示，在伊朗局势平稳后，美国代表或将再次访问莫斯科，俄方已准备好围绕俄美首脑安克雷奇会晤涉及的议题继续与美方进行磋商。
11: Мы ожидаем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всех событий горящей фазы на иранском треке ожидаем приезда те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ША,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уж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в Москв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и 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всех деталей, всех модальностей наших, если н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то обсуждаемых тем, которые
10: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的离岛。
12: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 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0: 根据路透社29号的报道，美元指数整个六月有望上涨2.5%，创下自去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目前美元指数在101.36上下。美元指数的上涨受到多方面的因素支撑，一方面呢，中东紧张的局势支撑了对美元的避险需求。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加剧通胀的压力，而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本月早些时候的鹰派姿态，也扭转了市场对今年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另外，根据共同社当地时间29号的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七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5: 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
10: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的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
13: 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新秘书长的遴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人选敲定则需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据报道，斯塔默若想出任该职务，需要与英国新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才能，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斯塔默的弱项。在因移民及能源政策 IP， 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牵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于22号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前将继续担任首相。斯塔默同时要求制定工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
10: 当地时间29号，德国警方通报称，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已经造成6人死亡，死者均为成年人。有媒体援引警方的话说，该事件可能与家庭矛盾有关。
5: 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警方呼吁民众遵守现场执法人员指示，尽量远离该区域。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此前已被逮捕的一名嫌疑人系主犯，另有2人目前仍在接受警方调查。
10: 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
13: 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声明说，批准协议延期旨在让海洋无限公司完成剩余7428.54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新一轮搜寻工作预计在今年11月至明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2025年3月，马来西亚内阁正式批准马政府与海洋无限签署服务协议，授权后者在印度洋南部开展搜寻马航370航班客机残骸的工作。2014年3月8号，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
10: 欧洲近日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爆出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13: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
4: 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

0: 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一楼至七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八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1: 面对眼下的高温，空调目前在欧洲市场非常的抢手。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通过媒体的报道才突然间发现，其实空调在欧洲并不是非常普及的事儿。那么为什么空调在欧洲的家庭当中并不普及呢？
2: 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希望能够实现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另外，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而在夏天呢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呢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那么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那么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光电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这个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洪明甫在位于墨西哥的大本营宣布辞去主教练一职，为韩国男足未能晋级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而负责。洪明甫于2024年7月出任韩国男足的主帅，原定任期截至于2027年1月的亚洲杯，由于在本届世界杯上出局，他提前半年多引咎辞职。
0: 当地时间28号，韩国主帅洪明甫主动宣布辞职，在本届世界杯上，韩国队小组赛1胜2负积3分，无缘32强，最终排名第34名，是韩国队世界杯队史最差战绩。洪明甫表示，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挚的歉意，他将辞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担任国家队主帅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认为把肩负的责任坚持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或许他的判断并不是每一次都正确，但每一个判断都是为了韩国足球。韩国足球协会日前宣布，由洪明甫主教练率领的韩国国家足球队将于30号上午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回国，但不会举行单独的欢迎仪式。这是自2002年以来，该国足协首次未给从世界杯赛场归来的国家队举办任何庆祝活动。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来关注降水天气，目前石景山区的降雨已明显减弱，预计30号的14时至22时，石景山区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

0: 本是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昨夜呢，的确本市大部分的地区呢普降强降水。那未来几天天气如何？我们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宇坤，宇坤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受到东移的高空低位影响，昨天夜间北京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像是昌平、海淀、石景山、门头沟、房山、大兴的局地都出现了暴雨。那截止到七点呢，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6.4毫米。那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呢，可以看到目前降雨云团呢已经基本移出了本市，全市范围内的降雨基本暂时告了一段落。那今天白天呢，高空低位的影响持续，上午是以多云为主，下午北京仍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那降雨呢可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降雨呢将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那么为什么这段时间北京的降雨这么多呢？那这主要是由于今年6月以来呢，冷涡活动比较频繁，那这个高空中的大型冷性气团系统呢，不间断地向冷空气甩向地面，就像下雨时转动雨伞一样。那当它盘踞在北方上空的时候呢，如果有强盛的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冷暖交汇便会极易产生明显的降雨。那由于冷涡系统移动缓慢且常常原地打转，其影响下的地区就会呈现出降雨突发性强、一日接一日、时晴时雨的特点。那这也正是今年6月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偏多、强对流频发的原因。那目前看呢，这种多雨的格局短时间内还会持续。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近期呢雷阵雨频繁，大家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宇坤的详细的介绍，也请大家今天出门呢携带雨具。好，我们继续新闻。游戏厅里啊，推币机响个不停，有人却把全盘大奖玩成了盗窃脚本，凌晨潜入私通前台盗取160多万枚游戏币，再挂到二手平台低价转卖。嫌疑人刘某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没想到民警早就盯上了他。
2: 我首先确定是否是这个人，因为他戴着口罩了。
3: 人现在在呢吗？
4: 干嘛呀？
3: 玩的呀，干嘛呀？嗯，
4: 除了玩干嘛呀？还干嘛呀？
3: 没干嘛呀。
4: 嗯，
3: 还能干嘛呀？来这不都是玩的吗？
5: 这名男子姓刘，面对民警的询问，刘某显得一脸无辜，称自己就是来玩的，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但让刘某没想到的是，民警早已掌握了他盗窃游戏币的全过程。
6: 通过我们对这个嫌疑人的现场的突击审讯，嫌疑人供述呢，自这个2025年12月份开始玩这个游戏机，主要玩的项目呢就是这个推币机。
5: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家游戏厅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私自到前台充值盗取游戏币。
6: 这个人呢，他是通过在游戏过程中啊得到过这个全盘奖励，这是游戏厅啊对这个顾客的一种奖励机制。然后呢，这种游戏币呢是不纳入他们每天日常结算的这种游戏币里边，属于赠送币。
5: 据了解，所谓的全盘奖励，俗称全盘满贯、全盘大奖，触发全盘高额倍率，分数直接暴涨，是电玩设备里最高的一档大奖。
6: 发现有人售卖该游戏厅的这种游戏币，通过跟这些售卖方的联系，他掌握了这种售卖的技巧，将自己盗窃所得的这种游戏币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进行售卖。
5: 随后，民警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发现这名男子选择凌晨作案，抓住店员注意力不集中的间隙实施盗窃。
6: 现场充值或者这个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这个游戏厅售卖的游戏币呢，最低的价格呢是单枚游戏币是0.31元。然后他们在网络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售卖的价格呢是0.2元一个币。
5: 嫌疑人自以为私下充值游戏币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店内的工作人员早已察觉到异常。待该男子再次到店游玩时，店员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7: 都有奖励，能换钱吗？
8: 都是虚拟的那个币，换不了钱。
6: 通过我们对他持有的这个会员卡的充值记录进行调取，核实该人充值了30多次，累计盗充了160余万枚游戏币。
5: 刘某说自己长期沉迷电玩，频繁购买游戏币，开销较大。他趁店内人员不备， 跑到前。

0: 前台自行操作，无需实际付费，直接向自己的会员卡内充值游戏币。
1: 你们看这工作日我都来了，太容易上瘾。
0: 电玩城内的游戏币、储值卡内的虚拟币均具备财产价值，受法律保护，私自虚假充值属于盗窃，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处罚。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2: 凌晨三点，顺义南环高速的收费站非法改装的重型半挂车公然闯杆闯卡扬长而去，违法改装超载超限，车主司机为了让运费翻倍堵上了公共安全，顺义公安、交通等多部门彻夜蹲守，终于截停了公路杀手。
0: 凌晨三点，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大型运输半挂车驶入顺义南环高速收费站，该车驾驶人强行冲撞收费站倒闸栏杆，闯关驶入高速公路。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报警电话。
3: 我们这看以后，我们也会说这个拿这个停车牌，然后示意他，然后之后停下，直接就是把这杆就直接撞开就走了。
0: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治安支队会同派出所、顺义交通局等多部门一同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3: 就是这样，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杆儿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那儿，造成损坏的。
0: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十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4: 我们是根据交通局还有首发集团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监控录像，以及根据监控录像里边出现的嫌疑车辆，通过这个卡口啊还有车辆轨迹呢，锁定了一些非法运输的改装车。
0: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废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废，规避现场检查。
4: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0: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4: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0: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六到九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托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十几台甚至二十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5: 这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他的时候，他应该是装了14辆车，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0: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6: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2: 根据新规，骑电动自行车必须要佩戴头盔，但民警在夜查中发现，有些人虽然看似戴了，但是并不规范，对头部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7: 您那个扣咱们得给它系上好吧，您那扣它是没有了是吗？
8: 对，掉了。
9: 别看魏震只是个年轻的民警，但他却十分细心，
8: 检查时，他发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没系好固定。
7: 如果发生事故的过程当中，您那头盔会先飞出去。他如果要飞出去的话，这咱头还是先着地的。其实戴了跟没戴是一样的，对吧？咱一定要去规范佩戴。
8: 鉴于骑车人是第一次出现违法行为，民警对他进行警告教育。这时，魏震看到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没戴头盔。
7: 你有头盔吗？您？
9: 我有头盔啊。
7: 那咱们得给他戴上是吧？
8: 骑车人边解释边把拴在车把的头盔解下来。可就在他戴到头上的时候，魏震又发现了新问题。
7: 我看您这旁边这个扣它是坏了，是吗？
9: 对，就是因为它有点
7: 坏了是吧？
9: 没有戴，
7: 就不好给它扣上是吧？
9: 对。
7: 您不好扣上，您这么着，您实在不行您换一个，因为咱们这个头盔啊，戴完了以后。它这个如果要不扣上的话，它是起到不了这个保护作用的。
8: 因为观察入微，魏震及时发现了头盔的隐患。虽然骑车人是第一次违法，他也耐心教育，让当事人真正意识到安全隐患。
9: 我今天晚上回家就得换，您说的可不是吗？
8: 同样在头盔上出了问题的还有这位骑车人。
7: 头盔有吗？我看您这儿有是吧？坏了是吗？
10: 啊，有。
7: 您拿出来我看一眼。
10: 给摔坏了。没那个
7: 上
10: 买的，
7: 它是哪儿摔坏了？您
10: 对，这个今天也不知道谁给你摔坏了。
7: 挡风的没有是吧？
10: 对对对。
7: 但是它影响您那个佩戴吗？
8: 虽然骑车人声称头盔坏了才没戴，但其实没有挡风镜并不影响佩戴。
7: 第一次我对您进行警告，您下次一定得把这头盔佩戴好了。
10: 好，
7: 咱们现在去这个八角桥底下，因为那边有这个群众说那边有这个大货车，这个时间段然后出来。对，这个时间段咱们那大货车还是这个五环以内进行呢。
8: 群众反映的问题果然存在，刚到八角桥，民警就发现了一辆问题大货车。
7: 这个灯您完全把这号牌已经遮挡上了。
8: 然而车前号牌存在遮挡问题还只是这辆货车的问题之一。
7: 河北的车，咱们这个点是不允许进来的，您这属于货车。
10: 对，
7: 因为这是五环以内，咱们这是五环桥，您这车12点以后才能这个进咱们这五环以内。
8: 而转到车尾，这辆货车的尾部号牌也有问题，
7: 一摸
10: 全是
7: 一层土，全是灰。在这个扫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号牌它是扫不出来的。我们这个系统跟那个电子的这个探头啊，这些电子探头是一个性质的，它这个拍它是这个需要对您这个车辆这个号牌进行识别的，根本就识别不出来，那这是不允许的，有这个污损的这个嫌疑，这对您进行200元不扣分的处罚。
8: 针对这辆货车的其他违法行为，魏震也逐一进行了处罚。
7: 故意遮挡号牌对您进行200元9分的处罚，驾驶外辅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这对您进行100元1分的处罚。
8: 北京台报道。
2: 傍晚的华西商圈人流密集，非机动车往来不断，执勤民警沿商圈道路不间断巡逻，刚巡查没多久就拦下一辆严重超员的电动车，车上的驾驶员带着2名孩子和一个大人，4名驾乘人员全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3: 哎呦，这几位啊，带的有点多了啊，只要带一个小朋友啊，带这么多人不行啊，而且只要坐这电动车骑着坐的都得戴好头盔啊。
8: 夜幕降临，五棵松华西商圈人流车流密集，也是剐蹭事故高发的时间段。而这辆超员上路，骑乘人员都缺少必要防护装备的电动自行车，可谓是集合了众多危险因素。
3: 第一个，您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了，只能带1名16岁以下的，这带3人肯定不行的啊，警告处罚啊。二一个，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也是警告啊。
11: 不安全，真的不安全，知道了，下次注意，回去戴头盔，不带小孩了。
12: 喂，您电动车带了4个？
11: 是，还超载了。
12: 还超载？
11: 啊，对，不能带这些。
12: 您这是带着6弯了是吧？
11: 是的。
12: 头盔怎么没带？是因为热还是怎么？
11: 走的匆忙，预备了啊，匆忙没带。
12: 有头盔？
11: 有头盔，就是热也知道带，就是匆忙了，下次一定带。
8: 民警执法过程中，逆行、人行道骑行、不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屡有发生。一名骑车人为图省事儿，在人行便道逆向骑行，并且全程未佩戴头盔，被民警当场拦停。
3: 没戴头盔是吧？
13: 戴，从那个五棵松出来就戴，该上厕所我不能戴头盔上走。
3: 行，一是您没戴头盔啊，二一是人行道您不能骑车啊，先生。
13: 我不应该直接推是吧？
3: 啊，对，没错，先生。
13: 那行，我知道，下次推吧。
3: 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这首次肯定是一个警告处罚。二一个啊，您这也是逆行啊，对，都是20元处罚的啊。对，大家可能都是觉得晚上车少就想超个近道，
14: 其实尤其是晚上，这逆行是很危险的。人行便道它是行人步行走的地方。

0: 很多呢骑车人啊，就图方便，在这个人行道上骑车，啊，占用这行人通行的空间，啊，这样对行人是很危险的，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
1: 民警表示，夜间光线不足，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磕碰、摔倒，缺少头盔防护，极易造成颅脑重伤，安全防护一刻不能松懈。眼下暑期即将到来，市民夜间外出游玩、遛弯、聚餐的频次持续上升，非机动车出行量还将进一步上涨。民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示。
0: 今天夜间整治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不戴头盔的情况，相较于白天，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到晚上，可能放松了警惕。但实际上呢，在夜间发生事故，尤其电动车发生一些事故，是很容易对造成严重这个伤害的。在夜间，我们一样也需要戴好头盔。
1: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啊，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有专家表示，这不仅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也会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水平。
3: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4: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3: 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2: 截至到2024年年底的时候，本市常住老年人已经达到了514万人，在这当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66.1万人，失能老年人41.33万人。高龄失能老年人的总量正在快速的上升，老年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深刻变化也给相关的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而此次暂行规定的发布，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到养老行业。而与此同时呢，北京也在持续的加强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积极育才引才。
5: 今年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就要正式实施。条例是北京市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是本市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制度依据。其颁布实施，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广大市民的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条例里针对养老护理员，专门从薪资保障、职业激励、权益维护、行业规范等多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用法治的力量提高护理员的薪资待遇和职业尊严，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真正把护理队伍稳下来。
6: 目前

0: 我觉得呢，就开展一些校企的定点的订单式的输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需求，打破这种供给侧的这种矛盾。第二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在护理员的职业认同上可以给一些评价体系，然后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激励。第三呢，我们作为养老机构呢，也要给护理员一个职业晋升的通道啊，比如说可以从基层做起，然后也可以逐渐呢从事管理。
1: 近年来，北京立足本土人才培育，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开设了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与定向培训班，让学校教学完全贴合养老行业的实际需求，真正实现学生毕业就能就业，上岗就能上手。
2: 在扣背排盘的时候，我们的手型是成什么形状呀？
3: 空杯
2: 啊，非常棒啊。
4: 除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养老队伍当中来，近年来啊，全国各地的互助性养老实践也正在加速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呢，是指通过邻里或者是村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活动。那今年四月份，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了首份推进互助养老指导意见，明确以邻里互助为核心模式之一。而在浙江湖州的吴兴区，以老扶老、邻里守望的互助服务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当中，老人们在家门口过上了幸福的养老生活。
1: 在湖州吴兴区碧浪湖社区的银发课堂上，有特长的老人化身银发老师，带领30多位老伙伴跟着钢琴伴奏唱响正能量歌曲。
5: 邻里乡亲们就是这样，通过唱歌以后大家关系更融洽了，姐妹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报了那个养老院的名额，已经钱都付掉了，后来觉得还是不想去，觉得这里好呀，有烟火气呀。
1: 88岁的沈元英年轻时学过风琴，看到合唱班缺钢琴伴奏，主动请缨来做银发老师。
6: 我弹弹琴嘛，这个音把的准一点，我想为大家服务一点嘛，心情也很愉快的。
1: 除了满足精神需求，社区还孵化了道德门诊、邻里帮帮团等志愿队伍。65岁的邹志妹是最早加入道德门诊的志愿者之一。针对小区高龄、独居老人多的特点，她和伙伴们开展措施走访、邻里守望，让守护24小时不断档。
7: 我们这里的独居老人比较多，我们有时候呢也上门帮他们聊聊天，隔三差五上门去看看。我们是24小时不关机。
1: 邻里守望，互帮互助，在碧浪湖社区，养老正变得越来越有温度、有依靠。
8: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开启进京赶考的历史征程。为保密安全，这支赶考队伍对外使用了一个朴素的代号“劳动大学”，从这里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也奏响了新中国的序曲。今天我们来到香山革命纪念馆，回望那段低调务实、举国同心的执政初心。
9: 你知道吗？1949年的北京西郊藏着一所神秘的大学。他不贴招生简章，不开设课堂，也不颁发毕业文凭，却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的
10: 首个驻地。
9: 他的名字叫劳动大学。这所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进京赶考又考了什么？咱们今天就通过一枚徽章和4张老唱片，拆解这场决定了新中国命运的大考。
11: 劳动大学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在香山地区真实存在一所大学，实际上是当时我们中共中央指挥这种全国作战一个指挥中心，对外被保密性质所使用的代号。这个徽章实际上是我们当时进出这种劳动大学是唯一的一个通行证，除了表面的71字样和背面的编号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文字或者标识，守住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的一个安全底线。
9: 这就是进京赶考的第一道大题，能不能把仗打完，稳稳拿下全中国？
10: 在这里，毛泽东与朱德敲定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3天后南京解放。北京西郊这片不起眼的山林平房，亲手按下了旧时代的中指键，铺就了全国解放的定局。
9: 仗打赢了，但更难的第二道考题才真正开始，如何把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拧成一股绳。我身后这跨越了14年战火的唱片，或许就是答案。
10: 这是4个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于上海，它吹响了民族救亡的号角。1940年国内唱片厂尽毁，它漂洋过海到印度再版。 后来

0: 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英文将它唱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东方强音。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唱片和前三张唱片不同，歌名已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之后发行的首版唱片。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指出可不可以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给改掉，然后周恩来就说呢，这个呢不能改，要提醒人们要警钟长鸣。
0: 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各民主党派齐聚，共商国事，国旗、国歌、政体、建国纲领一一落地，新中国的完整骨架就在这片山林里有了雏形。
2: 进京赶考呢，它蕴含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这个历史内涵，正在一步步激励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打好新时代答卷。
0: 这张答卷时至今日仍在书写。眼下这里是北京最热血的红色课堂，
3: 我们在前辈的基础上呢，然后更好的去传承，然后去奋斗。
4: 是从事航天领域的幕后的一个工作者，需要走的路很长，我们也就是一定会走下去。他们的不容易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艰难，而对于我们来说是从一个好变成一个更好的，
5: 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感觉。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都敢于向前，去打好我们自己的答卷，完成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使命。
0: 77年了，山还是那座山，可走进这扇门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这场1949年开考的大考从来没有交卷，考场从山间平房延伸到实验室、工地、田野，铺进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考题在变，考生在换，但踏实做事、不忘初心的判分标准永远不变。北京台报道。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仪式暨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近1000名首都大中小学生齐聚，聆听初心回响，汲取奋进力量，
7: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谋福兴。
8: 在建党100周年，我也有幸站在那个天安门广场进行一个领诵，然后经过这5年的一个学习和成长，我也觉得对“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句誓言有了更深刻、更实在的理解。
6: 宣誓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进入展馆参观，
9: 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6: 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市水务部门打通两处位于北运河沿线的关键断点，串联起总长度40公里的滨水步道，至此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实现贯通。
11: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跨河的甘棠大桥下方多出了一条全新的台阶步道，将桥面道路与滨水步道连接了起来。
12: 这处呢是位于大桥下游的一个连接的点位，在之前呢大概需要绕行1公里之后呢，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下游的滨水门型系统。
11: 今年春天，市水务部门着力打通了这一断点，并将配套的设施一并进行完善，让市民得以畅享滨水风光。
12: 新建了步道和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下边呢新建了滨水慢行系统的专用通道，增设了路灯、景观灯，
13: 道建的还挺好的，挺规范的，这样安全一些。
11: 而在北运河与两水河的两河交汇处，同样通过新建慢行道路破解了两水河右岸断头路现状，至此北运河沿线的两处关键断点正式打通。
14: 打通这两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和高滨州滨水空间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1: 北京台报道。
10: 可以说啊，每到夏天，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了。被叮咬之后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只要听见嗡嗡的声音啊，就困意全消。还有的朋友说，明明周围有那么多人，蚊子为什么就只叮我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的科学驱蚊防蚊？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怎么说。
15: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O型血招蚊子， 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16: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